0: 您后背一下，您看怎么样？昆仑森为什么这么做呢？在他认为，可能这个季华成油锤灌顶的功夫练得特别好，算我倒霉，所以没打动。我换个地方，打你的后背，我这一掌把你的脊椎骨震折，我看你怎么办。你不能浑身上下哪一块的功夫都练得那么好，这就叫耍无赖。季华成一听就明白了，有心不答应，怕了他了。在这个地方讲究光棍吊耍巴人嘛，宁愿站着死，不能跪着亡。老头闻听一笑，好，大师傅，我浑身上下每个部位你随便挑，既然说愿意打我的后背，我就接你一掌。哎呦，我多谢老人家。季华成骑马蹲裆式站好了，面南背北，运足了气功，等着在这挨打。昆仑僧退出两丈多远去，又摇脑袋又晃屁股，你说在这份折腾啊，干什么呢？运气呢？两臂齐摇，好像风车相似，把力量全都灌在右掌上，他冷不丁往前一窜，肉着啊，啪，这一掌正拍到季华成这后背上头。打完了他一看，季老剑客仍然纹丝未动，把昆仑僧震得膀臂发麻，手心发热。他心里头一翻个，完了，彻底的凉快。可又一想呢，别看我揍你没揍动，你打我也不那么容易。我这些年净练这功夫了，油锤灌顶，铁齿拍肋，寒暑不侵，真格的我还架不住你三巴掌吗？你也打不动我，咱俩算平平，然后还得从头比，保不住这一局我还许能胜了。昆仑僧想到这儿，把大肚子一舔，骑马蹲裆式站好，老人家该您的班了。季华成心里暗笑啊，心说昆仑僧啊，你白活呀。俗语常言道的却好，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方才打我三掌，难道说你就没发现我的能耐比你强得多得多吗？你还叫打你，这一掌我就要你的性命啊。可老头心里头又一想，但能容人且容人，这昆仑僧没做过什么坏事，只是由于跟朱亮有交情，这次前来帮忙，从昆仑山千里迢迢来到阎王寨，80多岁的人了，这些年的苦功来之不易，你说就因为一个比武较量，我一巴掌把他拍死，显得有点过分。所以老头就打定主意不下死手，来在昆仑僧近前，把巴掌往空中一举，老罗汉，你可接着点啊，我要打了。哎，你来吧，请便，别留客气。季华成使了40劲儿，啪，这一掌打到他头上，昆仑僧一拨了脑袋，哎，觉着没什么， 他就没想想季华成给他留了情了。老头打他一下之后往下一撤，老罗汉我看算了，打一掌咱就算结束，你我哈哈一笑各归各位，拉倒了吧。这就把话比给他了。但这昆仑僧有点执迷不悟，觉着这一掌能挺得住，这不打算怎么回事？这不打不算我输了吗？昆仑僧把眼睛一瞪，弥陀佛，我说老剑客你这什么意思？这是梅花圈，比武较量之处，我代表阎王寨参加这第五阵比输赢，你说你打我一下就这么拉倒了，算谁输？哎，这怎么能行呢？你接茬还得打，打三下之后咱俩从头再比，少说废话，来吧。您说这位长了个挨打的脑袋，季华成一看火往上撞，心说和尚你可太不知趣了。哦，你认为我打不动你啊？你这是错打了主意了。老头火往上撞，掌上加劲儿，这第二掌使了七成劲。哎，您别说，等打完之后也没打动。昆仑僧这回心里有了底儿了，看怎么样，我没打动你，你也打不动我呀，还一下这不就完了吗？他攒足了力量等着接第三掌。季华成一看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这第三掌使了九成劲，没使十成劲儿，以上是下往下一摁，正好摁到和尚的泥弯弓上头，气发于丹田，丹田灌于丹膀，丹膀灌到掌心，这个气往下一运，这下可了不得。昆仑僧跟刚才大不相同，就觉着泰山压顶，眼前发黑，胸膛发热，在这个掌往下一落的时候，他这个心和五脏脚就唰啦一反热，鼻孔一张，呲这一声，两股鲜血就喷出来，昆仑僧是扑通摔倒在地，顿时人事不省，这下把元气给破了。哎呦，季华成挺后悔，本来不想伤他，我没敢使十成劲儿，怎么这九成劲儿他就架不住了呢？打得太重了，赶紧哈下身去把昆仑僧给抱起来。大师傅，大师傅睁眼。好半天这昆仑僧才把眼睁开，阿弥陀佛，这阵儿还没忘了念佛呢。他翻开眼睛看了看季华成，又把眼闭上了，冷不丁的从地下一跃而起，强打精神，紧咬牙关呐、啊，姓季的，你打死我，你打不打？季老剑客一乐，我们讲的是一对三掌，我岂能再打呀？要再打，你我得从头再说。好，你不是不打吗？我认输。你记住，此时此地这一掌之仇。这老家伙说完了，从地上把兜子捡起来，兜子里头有个小葫芦，这葫芦里头全是最好的金疮铁扇丹，又止血又止疼，他倒出一把塞嘴里头了，吃完之后把兜子背上了。昆仑僧觉着没有脸面见人，我回到西看台见众位，我怎么说呀？这老和尚把脚一跺，是扶气而走，离开阎王寨，回了昆仑山了。以后说到莲花泪的时候， 昆仑僧第二次出世，找纪华成报一掌之仇，这是后文书，咱暂时不提。他一走，第五镇开封府又赢了，整个场子上是一阵骚动啊！人们都以为大局已定，十镇赌输赢，赢六镇那就算赢了，那四镇就甭比了。现在开封府一口气胜了五镇，现在还有关键的一镇了，阎王寨能不能扳回一局，能不能把这个危局挽回来，谁心里也没底儿了。可就在这时候，红轮西坠，天快黑了，飞剑仙朱亮满嘴是大炮，气得他呼呼直喘，从台子上下来，眼望开封和在场的众人把黄旗摇了三摇，晃了三晃，唰唰唰，各位，原计划今天这一天十阵赌输赢叫它结束。由于路途遥远，开封府的各位英雄到中午才来到山上，这半天的时间看来不够用了。今天是五阵赌输赢，咱们暂时结束，大家各回去休息，明日接茬比第六阵。众人放心，我们阎王寨如果输了六阵，完全按誓言办事。说完了他回来了，宣布休息，明天再比。这时候金镖侠林玉带着几个仆人来到东看台，见着徐良和蒋平，他一抱拳，哈哈哈哈，二位这一天可够辛苦的，方才我老师说了，天晚了还能说掌上灯打吗？没那个必要，好在时间还早着喝呢，是不是呢？请各位赶紧去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天再接茬比。蒋平就问，我们住的什么地方？随我来，就在前面不远，地点叫狮子林。到了人家的阎王寨得听人家的呗。老少英雄从东彩台下来排着队，金镖侠林玉在头前领着，这时候因为天黑就得点上灯了，有喽啰兵提灯引路，曲曲弯弯爬过一架小山梁，来到一块盆地。哎呦，这地方这个好啊，四外全是密林，正当中有一所住宅，这个住宅不但修建的好，而且十分宽阔幽静，门上也挑着红灯，早有喽啰兵把门户打开了。金镖侠林玉用手往里相让，大家鱼贯而入，就进了这个宅子了。又到里边一看，前厅五间，中间是穿堂门，天井当院是方砖铺地，两边是抱厦，二道院的正厅又是五间，一边还有个月亮门洞，带东西跨院跟后院。你别看开封府来的人多，要住的这地方还非常富裕，光房子就能有三四十间，被褥枕头茶壶茶碗桌椅板凳一应俱全，每个屋把灯全点好了。林玉领着蒋平和徐良挨屋看了看，四老爷，哎呀，房屋简陋，求你们包涵，至于你们怎样安排那是你们的事儿。怎么样，住到这儿还可以吗？
1: 哎呀，我多谢多谢呀，林大帅，
0: 这房间可真够讲究的，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1: 狮子林。
0: 哦，狮子林。那么这所住宅原来谁住？
1: 四老爷，实不相瞒，这地方没人住，这是我们天德王黄伦读书之处，为他老人家读书找个肃静的地方，故此就选到狮子林。因为你们来了，天又黑了，暂时住这儿，才把房间给腾开。
0: 哦，多谢多谢。
1: 林玉陪大伙儿到正厅，吩咐喽啰兵把酒菜食盒左一担右一担全都端进来。林玉一乐，我还有事儿失陪了，各位请随便吃喝，不够时有专门人负责，咱们明儿个见，明儿个见。由徐良把他送到门外拱手告别，林玉领着人走了。这阵院里的人呢，都是开封府的，打零杂干零活的都是带来的军兵跟伙计。徐良为了防备万一，飞身上房，打量棚往四外观察，发现前后左右没有人偷听，也没有消息埋伏，他这心才放下，揉一声从房上跳下来。大门加了锁，二门派人看守，又专门派人寻更下夜，余者众人开始进晚餐。这一开饭呢，大伙议论开了。议论什么呢？明天是关键一仗，这第六阵我们拿下来，那就是赢了，阎王寨彻底告输。这第六阵拿不下来，再叫人家扳回一局去，这事儿就有点麻烦。所以人们就猜测着，这第六阵是什么，估计飞剑仙朱亮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比这五阵还得难得多得多。同时大伙还议论，这五阵安排的真是出乎意料啊，什么招都有啊，看来朱亮林玉真不是东西。你看大伙在这议论着，咱不说，单表蒋昭、蒋小义勉强吃了几口，把他叔叔蒋平叫到一间空房里头，把父亲的事情详详细细又跟叔叔讲说一遍。最后他说，叔叔，我满指望今天十阵赌输赢结束，咱爷俩好回扬州救我爹，没想到还没比完，明天还得接茬比，要这样推迟下去得什么时候能结束啊？一旦我爹出了事儿怎么办？哎呀，孩子你甭着急，你跟我说完之后叔叔就做了安排了。我已经差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起身回归开封府，专门给你爹办这件事情，让他禀明包大人，只要包大人只要出面，看来能够逢凶化吉。你看叔叔我有千斤重担在身，能半截腰撤梯子吗？孩子，现在你蛮可以放心了，你爹顶多有点牢狱之灾，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哎呀，蒋昭一听，我叔叔真行啊，什么时候安排的人呢？我还不知道呢。哦，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已经起身了，怪不没看着他们呢，回开封府办我爹这个事儿去了。想到这，他一块石头落到地了，心想我不能再要求了，我这阵非把我叔叔给吊走，半道撤梯子显得太不对劲了。 尤其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哪怕明天拿下第六镇，我们赢了然后再说。蒋昭高高兴兴跟他叔叔回到前厅，照样跟大家议论。这是猜测，谁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徐良宣布赶紧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天还得下场玩命呢。蒋平把房间都耗好了，上年岁的人有身份的住到后院，都是一个人一间房或者两个人一间房，小弟兄们大伙一间房，哎，安排的挺合理。就这样撤下残席，大家纷纷睡去。咱单说小弟兄之中，谁跟谁在一个屋呢？徐良这屋里头一共住了四个人，头一个床位是徐良，挨着徐良的就是蒋昭、蒋小义，再往下来就是井底蛙、邵环杰，再加上柳玉洁，其他的人在别的屋睡觉嘛，把衣服都脱了，兵刃都挂在墙上，屋里灯也指了。咱单说这个蒋昭钻被窝里头睡不着啊，翻来覆去这心里开了锅了。哎呀，蒋昭第一个问题想的是最好明天能结束，嘁哩喀喳我们赢了，脸也露足了，我跟我叔叔一走。但是能不能赢那么快呢？没有底，大伙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这个阎王寨可够鬼的，就冲在碧水神坛斗墨鱼这件事来说，他们什么招都能想得出来。这究竟这第六阵是什么玩意儿呢？最好把这底能摸清，做到心里有数，再对付起来就好办事了。哎，我刚来跟人家都不一样，我是寸功未立，寸草未得，不如啊，趁着今天晚上我到阎王寨前面溜达溜达，我能把这个底给摸清，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呢？对，要不说这个年轻人的好斗呢，蒋昭、蒋小义想到这儿一点困意都没了。他在被窝里把脑袋伸出来往左右看看，徐良脸朝着墙，微微有点喧声，已经睡着了。这边的邵环杰和柳玉洁也打着轻声的呼噜，这屋这个静静就别提了。他轻轻在被窝窜出来，伸手把包裹拿过来了，短衣襟小打扮，换好夜行衣靠，背后背好三环套月碧水圈，是斜挎白布囊。但是这蒋昭往前走了两步又想慢着，我不要马虎大意啊，我这兵刃呢在水里头好使唤，在旱岸上不灵。哎呀，那徐良那把宝剑可不错呀，斩墨鱼的时候就像削萝卜跟豆腐似的，我要能有这么把宝剑，那如同彪虎生翼。想到这他不由自主的一抬头往徐良这面的墙上一看，金丝大环刀、青龙剑、镖囊都在这挂着呢。蒋昭一琢磨呀，最好我拿这把宝剑去，那我心里更有底了。这玩意儿拿人家宝剑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啊，他把手伸出来刚想拍徐良的肩头，又一想不行，我一拍他，他问我干什么，我一说他指定不让我去，我不前功尽弃了。再者一说人家都罚了，还打搅人家的美梦，反正我跟徐良也不外，
0: 我就偷着使唤一会儿也不算个什么，办完事回来再告诉他呗，虽然有点亏礼，也不算过格。哎，拿着。就有这样的轻轻的一掌身，把徐良那把青龙剑给摘下来，蹑足潜踪来在院这儿，把门带好，摘耳一听，屋里边平静如常，没有半点变化。他脚尖点地是低了腰上房，爬到天沟上往院里一瞅，就见点点的灯火，有人在这巡更下夜，保护大伙的安全，以防意外。想着利用这个机会把宝剑背在身后，心里头说话，叔叔各位，咱们一会儿见，我可要办大事儿去了。想到这，低了腰跳到墙外，往下一踏身，冲，赶奔阎王寨的前的厅。您说这小伙有多大胆子？你知道前大厅什么模样吗？你知道那块都有多少高人吗？他没想，就是一个心眼的想把这个秘密查出来，他就忘记了。此一番赶奔前的厅，真是进了龙潭虎穴，命在旦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蒋昭要夜探阎王寨，这小伙子浑身都是胆呐。他背后背着两件家伙，自己的三环套月碧水圈，徐良的那把青龙剑，更助长了他的胆子。他离开狮子林，往前找这阎王寨的大本营。他没来过呀，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到哪儿去找去呢？反正他心里这么想，这么大个山寨，这贼窝子小不了，哪块灯光最亮哪块就是。打凉棚往西北方向一看，那儿把天都要照红了，大概那块就是。我奔西北方向，想着似的往下一塌腰，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可是走了没有二三里地的功夫，他突然发现眼前有黑影一晃，唰，把蒋昭吓了一跳，好，赶紧趴在地下。因这个黑影离着他挺近，看那个意思已经发现他了。蒋昭暗说不好，我这次出来是秘密，不能让任何人发现，尤其是山里的人，
1: 要发现呢，我什么也就干不了了。哎，这黑影怎么这么快呀？
0: 啊，明。

0: 撵不上。
1: 蒋昭就冒了汗了，心里头不服气儿。我姓蒋的也不是一般人呐，我师父那是人中的剑客，谁不知道霹雳狂风、水上浮舟、诸葛鸳鸯啊？凭他了人家的身份，跟四川的白云剑客夏侯仁，跟长发道人雪珠莲，都并驾齐驱。我是他徒弟，我也是堂堂的少剑客，苦学本领十一载，我身份也不低呀、啊，他怎么就撵不上呢？不行，我非把他撵上不可。您看他又咬牙又攒劲儿，结果也没撵上。后来那黑影一晃没了，想找都找不着了。蒋昭正人打凉棚着急的时候，就听前头有人弹奏，紧跟着传来说话之声，把他吓得一闪身躲在一棵树后。往前一看呢，红灯一闪，有人提灯开道，后边跟了一帮人。蒋昭一瞅，这头一个是白胡子老头，背后背着五斤的拐杖，正是飞剑仙朱亮。在朱亮的身后有个脱头僧人，背着一块金乎乎的棋盘，挎着个大鹿皮囊，面目凶恶。他听蒋平介绍了，这就是著名的凶僧三世陈抟陈东波。再往后看，出家的老道、尼姑、道公、俗家能有二十几位，因为他刚来，对这些人叫不上名字来。喽啰兵在前头提灯开道，众人说说笑笑在后边跟着。蒋昭一琢磨，这帮小子放觉不睡，这是干什么呢？哦，我明白了，他们呢一定有秘密的事儿。这都是阎王寨的头面人物啊，他们说出一句话来办一件事儿，都事关重大。我呀跟着他们，看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蒋昭想到这儿，就把刚才追黑影那个事儿忘了。就见这红灯一闪一闪的奔后山，时间不大，来到一个院落，这些人都进了院了。门口留下几个喽啰兵在这守门。他掌身一看，院里头有一座楼，周围全是树林，环境不次于狮子林。时间不大，楼上灯光着了，人影晃动，大概那帮人都登了楼了。蒋昭一想，我也去，我看看你们干什么。他没敢走正门，转到东侧，抬头一看，一丈多高的石头墙，两边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蒋昭往下一哈腰，脚尖点地，噌，窜上墙头，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院中观瞧。这院都是石头铺的地，靠墙根栽着不少花草。虽然是个晚间，阵阵微风一吹，香味扑鼻，哎，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啊。为了防备万一，他在伯伯囊之中取出问路飞黄石，往地一扔，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摘耳侧听，没有埋伏，院里也没养着狗，他这才把心放下，双腿一飘，跳落到院内，杀身行事，直奔中间这座楼，

0: 了眼前才看清楚，这楼修的这个好啊，三层分成八面，真是玲珑透剔。下边是青石头打的地基，有三尺多高石头雕花的栏杆，这楼就建筑在这上面。外边大红的爆竹飞檐翘起，带精鸟铃的，古香古色。他一想，我不能走门，门那块肯定有人把着，嘿，小小的三层楼能挡得住我吗？蒋昭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掏出一块松香来，把这松香碾成碎末，在鞋底儿跟手上都蹭了点儿。松香这玩意儿发把，哎，有好处，能增加摩擦力，不然的话哪块一发滑，不但容易摔了，而且容易坏事儿。擦完了，他舌头尖一顶上牙膛，脑瓜一扑棱，唰唰唰，就窜到第三层。围着第三层的转圈是走廊，这走廊啊能有四尺多宽，木头的栏杆刷的红色和绿色。他落到走廊上往下一杀身，喘了一口气儿。等心血平静之后，他站起来了，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呵，这屋是富丽堂皇啊，上面是天花板，在正中央吊着一盏八角琉璃灯。在那个年头，这灯就研究的不错。正中央一颗蜡烛点着了，四外反光，再借着珠宝这一反光，显着格外的明亮。这一盏灯就等于几百盏蜡烛，因此这屋里啊，就地下吊根针也看得挺清楚。坐北向南有八扇洒金的屏风，上头都雕着画，被灯光一照夺人的耳目。在屏风的前面正中放着一张桌，桌后边坐着一个人。哎，蒋昭还没见过这个人，一瞅这位头顶闹龙冠，身披赭黄袍，腰束八宝玉带，足蹬五爪的龙靴，面如晚霞，三绺花白胡须散满千心。这人长得还不错，看年岁60岁左右。在他身后站着八个穿黄袍的下人，每人都挎着弯刀，有的给捧着水壶，有的拿着苍蝇栓，有的捧着痰盒，还有的举着檀香，拿什么的都有。蒋昭明白了，白天我没注意，大概这就是阎王寨最高的贼头天德王黄伦吧。不是王子哪能有这身打扮呢？哎，蒋昭还真猜对了。往两旁看，两旁边燕翅形拍摆的桌案，后头都有安乐椅。飞剑仙朱亮坐到上吹手，三是陈团陈东波坐到下吹手，再往下金镖侠林玉和山上的头面人物，还有跟阎王寨关系最密切的几位堂主和门长。可蒋昭来这会儿，楼上这些人也刚坐稳，蒋昭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摘耳朵听着。就听飞剑仙朱亮说话：“王家千岁，天可不早了， 咱们开始吧。
1: 嗯。
0: 老剑客，您主持吧。好。朱亮站起来了，冲屋里的人一抱拳：“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十阵赌输赢，我们一口气连败五阵，实在是不幸啊！也真没想到，这明天就要开始第六阵，如果这第六阵我们再输了，咱们大伙的心血算白费了，我真担心呐，一点把握都没有。要求众位，大伙提个主意，看看这第六阵怎么个比法。原计划完全可以改动，把后边那个可以往前串。不行的话，把原来那第六阵取消。”我们再研究一个好主意，请各位各抒己见。朱亮说到这儿，从抽屉匣里头拿出一块白绫子，这白绫子四个犄角都拿铅坨缀着，为什么呢？他往桌上一铺，得显着平。这块白绫子上头密密麻麻，不知道画的什么玩意儿。但是蒋昭挺聪明啊，一看朱亮比比划划的，一边跟大伙说，一边指这块白绫子，看着没？如果有变动，咱还可以更改。呀，蒋昭心里头一翻个，明白了，这块白绫子。肯定上面写的是十阵赌输赢的内幕，都是什么玩意儿在那上写着呢？哎呀，这玩意儿弄到我手里可太好了，回去交给我叔叔，交给三哥徐良，让大伙一看是一目了然呢，我们心里就有底儿了。我师父常跟我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这干什么？他把手伸了好几伸，想拿那玩意儿能拿得了吗？把蒋昭急的是抓耳挠腮，控制着情绪，接茬往下听。就见三世陈抟、陈东波站起来了，背手站到飞剑心身后，看着这白绫子，撇着蛤蟆嘴。老剑客，我看不用动，这阵是非赢不可。通过这半天我都看清了，他们不就是那几块货吗？年轻的那白眼眉，上岁数的那个展翅腾空背摩天计划成，什么欧阳春、丁震，其他的碌碌之辈都不上数啊，要把这阵端出去，我看他们谁也不行。您呢就不必疑神疑鬼的，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金镖侠林玉也过来了，看了半天，这才插言：“老师，方才我师伯说的有道理，我看您不必担心。”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吧，这一阵绝对能赢。朱亮还不放心，举着这个白绫子挨个人的面前在这征求意见。有人说话声音挺高，有的呢说话声音挺低，所以蒋昭听起来就费劲，这耳朵贴着窗户纸紧听也没听明白。最后朱亮又拿到天德王黄伦的桌前，跟天德王黄伦耳语了一阵，就见天德王把笔拿起来了，在上头勾勾点点，也不知去了什么东西，又添的什么东西。就见朱亮把大拇指一挑，高， 王驾千岁圣明，如此甚好，咱就这么地吧。说着，朱亮把这白绫子卷起来了，又搁到那抽屉里头。陈东波一皱眉，老剑客不行，这玩意儿可不能搁到抽屉里头，这关系着我们阎王寨的命脉啊。倘若万里有一，开封府那帮爪牙要来人把这玩意儿给弄去，咱可就完了。您还是搁个保险地。朱亮点了点头，言之有理，说着就站起来了，转到屏风后面，蒋昭就仔细看着啊，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屏风后头靠着墙有一排立柜，这大柜上主天下主地，正好站着一面墙，都是老栗子色的，上头夹着大铜锁。朱亮一伸手拿出一串钥匙来，把靠边那个柜打开，里边分三层格，他就把这白绫子搁到第一层格上了，然后把门关好，嘎嘣大锁锁上了。锁完了又回来归座，唠了一会儿闲嗑，这会就散了。把琉璃灯纸灭，喽了兵提灯引道，众人鱼贯而行，下了这座楼，说说笑笑，可能就赶奔前山了。这时候这院里是一片寂静，一团漆黑呀。蒋昭这心都开了锅了，嘿，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你看就像给我准备的似的，我想要知道什么，哎，他们就商量什么。哎呀，真是天助我也。你们走了，该我进屋了，我瞅瞅究竟那是个什么东西。就凭我的能耐，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到到手中。想着他站起来了，转到门这儿，用手一推，这门里头没划着，外头没锁，所以进去不费劲儿。他推开半扇门，左脚迈进去，身子还没等进去，他突然发现肩头动了一下，是叫钉子挂了一下，还是叫什么玩意儿扯了一下，他不清楚，但是感觉非常真切。他就一愣，回头一看什么没有，哎呀，心说我竟疑神疑鬼呀。这时候他进了屋了，迈步一直来到屏风后面这座大柜之前，你看是这座柜，敲着脚能够着锁，结果他倒着一看傻眼了，原来呀，他在窗户外头往里看，这是木头的，结果到近前用手一摸，不是木头的，铁的。这座大柜是铁板焊成，外头刷的油子，而且他一看这把锁更傻了，这把锁叫死毛的锁，一般绿林人想用绒绳万能的钥匙开这种锁，势比登天。哎呀，这帮小子也真加了注意了啊！我怕什么的，我开不开我有青龙宝剑，我拿宝剑给你破坏了不就得了吗？幸亏我把徐良的青龙剑带来了，事不宜迟，就马上动手。说话间，探榜被他一摸这青龙剑，当时傻了，青龙宝剑是不翼而飞，没了，光剩个剑鞘在身上背着呢。蒋昭这脑袋嗡了一声，当时鼻子尖就冒了汗了，哎，心说可坏了，这宝剑什么时候丢的？ 哎呀，糟糕糟糕，真糟糕啊！这我回去见着我徐三哥，我怎么交代？我拿人家宝剑本身就不对，再给人家丢了，我对不起朋友啊！他把一切事儿都推到旁边了，低着脑袋到处寻找宝剑。出了这座楼，到院里，顺着原路翻出墙来，又顺着山路往狮子林走，心里琢磨着：我听说徐良得的这是一把古剑，可能年头多呀，这崩簧它松了。我站起来，又蹲下，趴下，又来回再滚的，大概这个宝剑呢，轱辘出去了。
1: 可也怪，宝剑要轱辘出去，它有声啊，我怎么没听见呢？
0: 啊，对了，我光想着进山的事儿了，一时马虎没注意，或许顺原路我还能找回来。他一边擦汗一边找，结果找到狮子林，上房跳到院里，回归自己的住处。到了住处，推门进屋一看，人家那三位睡得还挺香，甚至连原来那姿势都没变。邵环杰仰面朝天，柳玉洁脸冲西，徐良脸冲东，被窝在身上搭着。
1: 耶，他炕上地下全找到了没有啊？往墙上一看，徐良大环刀镖囊在这挂着。
0: 哎呀，可坏了，肯定丢了。
1: 我是个人吗？我叔叔不定得怎么骂我，我还得找。
0: 他又出来上房，跳到外头，顺着路又赶奔那座楼，结果找了半天没有。蒋昭蹲在地下一琢磨，不找了，明天见着我三哥呀，我往那一跪，你乐意杀就杀，乐意剐就剐，当然不至于这么严重了，也许骂我一顿，
1: 我包赔点损失，认个错得了呗，脸皮一厚就过去了，也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一晚上什么都没干呢。
0: 对，想到这是二次他又进了这座楼，简短解说，来到大柜的前面。他一想，别看我没有宝家伙，我有鹰爪力的功夫，铁条我都能掰弯了，何况一把锁呀？再看他把手探出来，哎，他想把锁给拧开，结果连使了三回劲儿，是纹丝儿没动。这回他泄气了，又把绒绳拿出来，挽了个套，塞到锁头眼里头，想挂住千斤，把锁打开。刚才咱没说吗？这把锁打不开，不用人家的钥匙，不破坏，干脆不好使。
1: 哎呀，
0: 蒋昭一想，真跟我找别扭啊！算了，我不拧不动吗？我还有三环套月碧水圈呢，它虽然不是宝家伙，钢口也够好的，我砸得了，反正这院也没人，等你们听见声，我也把柜开开，东西我也拿走了，就这么办。他伸手一摸三环套月碧水圈，更傻眼了，结果宝圈也没了。
1: 我这怎么事儿？这是？
0: 哎呀，他明白了，宝剑肯定没丢，叫人给抽出去了，连我的碧水圈也给我抽走了。这谁干的？这是？
1: 哎呀，看来我太饭桶了，
0: 能在我背后把我两件兵刃给整走，我都不知道。如果此人要摘我的脑袋，要我的命，我更不知道了。看来我是短练呐，自己觉着不含糊，那不行啊，我差的多的多呀。回头看看没人，他出这个楼，跳到外头，声音他不敢高了，
1: 双手拢着嘴，他就问：“谁呀？哪位朋友跟我开玩笑？谁跟我开玩笑？我请您出来怎么样？恕小子无知，多有得罪，您把家伙赏给我得了。我这边有正事儿，闹着玩没这么闹的啊。”哪位？
0: 连问五遍无有反响，蒋昭就有点急了，咬着牙他骂上了：“我说你太不够意思了，不管是任何人，你要拿了我的兵刃不给我，我骂你八。”他的意思想要说骂你八辈老祖宗。声音还没等落地，可了不得，就听咔吧一声。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7: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一次普通的小感冒为何酿出一场悲剧？
10: 我真的内疚，我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掉？
9: 三次司法鉴定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的死亡？
11: 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强健的感冒药，
12: 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就是这种药物。
9: 死亡原因存在争议，药店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10: 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13: 有没有吃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药品？没有直接证据。
9: 死亡原因与药物是否存在关联？究竟谁该为他的死亡负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感冒药。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小伤小病的时候啊，为了方便，有些人呢会去药店买自己熟悉的药来吃啊。一般情况来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啊也有意外情况的发生。在广东省有一位叫赵慧珍的女士，她的丈夫就是因为吃了她从药店买回来的药而意外身亡了。那么赵慧珍究竟买了什么样的药？为什么这些药会造成如此的悲剧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42岁的赵慧珍是河南人。2014年6月10日晚上，她的丈夫马慧甫下班回到家，感觉身体不舒服，有点感冒的症状。于是赵慧珍去药店给他买药。可是马慧甫吃了买回来的药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意外。
16: 那我老公，我当时在家里一阵，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赶快跑。他都跟我叫，他都逼我。
15: 马慧甫突然陷入了昏迷，不省人事。慌乱之中，赵慧珍赶忙叫来了几个亲戚朋友，并报了警。
17: 我去的时候，他们好多人都在那里了，那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手上、身上，也就是那个出了红点，
18: 脸色非常之不好，黑青，这个手脚这一块呢，就出现了一种这种红斑青紫的这种现象。
15: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抢救，医护人员最终还是没能挽回马慧甫的生命。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令赵慧珍悲痛欲绝。
16: 太快了，根本没有给我反应的机会。所以说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很内疚，我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药。
14: 那么马慧甫到底吃的是什么药？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那么谁又该为他的去世而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高佳敏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5: 高佳敏，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审判员，暨南大学法律硕士，曾荣获中山市法院系统办案能手称号，并多次获得个人嘉奖。
14: 那么这个马慧甫是吃了赵慧珍从外面买回来的药哈，那么他到底是去哪儿买的药？他买的又是什么药呢？
19: 根据赵慧珍的陈述啊，当天晚上他和女儿一同前往他们居住的出租屋旁边的娃气堂药店购买感冒药。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常见的感冒药，主要包括呢对乙酰氨基酚、醋酸尼克松片感冒灵等五种。
15: 那么马慧甫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事发之后，在公安局的建议下，赵慧珍联系了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16: 我们请的那个南方医科大学的那个李教授当时给我们做了那个尸检，他检验的结果是叫那个急性过敏。
15: 专家的这个结论让赵慧珍觉得非常意外，因为在她的印象中，丈夫仅有的一次过敏反应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20: 97年还是98年，她有一次吃那个叫什么蚕蛹，她去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她就是晚上起那个鸡皮疙瘩还是怎么，然后就去医院打了一针什么东西就好了。
18: 她平常很健康，非常健康，从小到大都没有过重大的疾病。
15: 马慧甫是退伍军人，身体素质不错，平时连感冒发烧都很少。赵慧珍想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会突然发生急性过敏反应，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过敏发生呢？这时赵慧珍想到了她给丈夫买回来的几种感冒药。
20: 有些是两颗的，有些是一颗的，就是她从那个柜子上面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15: 赵慧珍说，药店店员分别从五个药瓶中用方形纸片给他包了六包药，并告诉他这是两天的剂量，一天三包，每次一包，每包里面有三片鼻舒适片，一片对乙酰氨基酚片，四片复方感冒灵片，两片醋酸泼尼松片和四片苟原酸喷脱维林片等12颗药。回家后马慧甫吃了其中一包药。
14: 可以说这个赵慧珍到药店买的是一些散装的感冒药哈，那么这些药会不会是假药？
19: 这个案件呢，第一时间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中山市卫计局也介入了调查。相关部门没有做出涉案售卖的药物是假药的认定。另外，马慧甫经过多次的尸检，也没有检验出有假药的情况。庭审上，原被告对此也没有异议，所以在现有的证据呢，法院没有做出涉案是假药的一个认定。
15: 2015年1月9日， 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又给原告出具了一份告知函，针对这几种感冒药的成分以及用药风险做了详细说明。专家指出，引起过敏性休克可能性最大的是对乙酰氨基酚，而且对乙酰氨基酚的说明书上把与其他复方感冒药合用列为禁忌。对乙酰氨基酚，俗称普热西痛，是最常见的解热镇痛药。在赵慧珍购买的药物中，除了对乙酰氨基酚片，复方感冒灵中也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根据这份鉴定结果，赵慧珍认为药店应该对丈夫的死负责，于是她把这家药店所属的中山益丰药业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2015年7月28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中，被告提出了一个抗辩理由，认为马惠甫的死因与药店销售的药物并无关联。
1: 我们认为这个发生过敏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小的。并且我们在所销售的药物当中呢，配有抗过敏的药物。
15: 原来在药店卖给赵慧珍的药物中，有一种叫做醋酸泼尼松片的抗过敏药物。可是既然死者同时服用了抗过敏药物，为什么还会发生过敏反应呢？为此承办法官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
21: 我们在胸腔积液里边发现了普热西痛，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药物经胃肠道吸收入血。咱们刚才提到这个醋酸泼尼松呢，它吸收了之后呢，它是不能马上起效的，它是必须经过肝脏的代谢之后才能发挥它的药理作用。
15: 因为不同的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不一样，所以马惠甫吃的醋酸泼尼松片并没能发挥作用。同时刘医生还指出，实际上对乙酰氨基酚是一种非处方药，临床上无需试敏，也就是说不需要测试有无过敏情况再决定是否用药。不过这种药在说明书上有明确提示，对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21: 那么非处方药就是您可以自己去药店去买，但是是有规定的，说明书必须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那么供药者来看得懂的。那么这个本案中好像患者死者并没有拿到药物的说明书。
15: 赵慧珍说，这家药店是李秋丽夫妇承包经营的，她之前也去买过药，跟李秋丽还是老乡，但是李秋丽并没有提醒她用药的相关注意事项。
20: 她如果早一点跟我说，她说有什么症状的话，可能我第一时间发现了以后，我就肯定会去打120，就是说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5: 在咨询了专家之后，赵慧珍还了解到，李秋丽卖给她的感冒药里有两种是处方药，这让赵慧珍心里充满了疑惑。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李秋丽为什么会把处方药卖给自己？这种行为是否违反了有关规定呢？店员违规销售药物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19: 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
15: 原告家中发现其他感冒药与死亡原因有无关联？
1: 应该是叫核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的扑热息痛。
15: 事实真相扑朔迷离，到底谁该为他的死亡承担责任？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
14: 那么一般来讲，是不是药店是不允许随意卖这个处方药的？
19: 一般情况下呢，首先售卖的药店要有那个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另外呢要有驻店的职业药师或者其他的药师资格的人员在岗，另外购买者还需要持有处方。
14: 那么这个李秋丽就是这个店员，他有这个药师资格证吗？
19: 经过本案的审理查明呢，他是没有那个职业药师资格的，他是不可以随意的买处方药，而且呢赵慧珍也没有持有处方，所以呢他是不能出售这个处方药的。
15: 事情发生后，赵慧珍希望找到李秋丽协商赔偿责任的问题，但是药店已经关门停业。原来这家药店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2014年11月， 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品管理法对这家药店作出了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但是赵慧珍认为仅有行政处罚是不够的，因为李秋丽的行为是导致她丈夫死亡的根本原因。
20: 我也确实话我也不明白，就是她这种行为是属不属于非法行医的一个鉴定。
15: 随后赵慧珍到公安局申请立案，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予立案。
14: 那么这个案子当中这个店员李秋丽她的行为是不是构成了非法行医罪呢？
19: 根据刑法第336条的规定，非法行医罪呢是指未取得医生资质的人擅自从事诊疗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呢就构成了非法行医罪。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介入调查，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中山市卫计局复函中认定了李秋丽出售药品的行为呢是一个销售行为，而不是一个诊疗行为。所以中山市公安局根据这个复函就做出了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
15: 2015年2月，赵慧珍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向广东省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异议。2015年3月，检察院介入调查，他们首先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了毒药物成分的鉴定，以排查马慧甫是否因中毒身亡。但是鉴定中心从送检的马慧甫胸腔积液中并没有检测出毒药物成分。随后检察院又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马慧甫的死因重新做了一次鉴定。
21: 我们从病人家属说的病人死亡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快，大概就是有不到半个小时吧，刚好和这个破热系统口服之后吸收到血里边这个时间吻合，我们就认为呢是破热系统导致这个病人过敏性休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15: 2015年9月23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马慧甫的死亡与药物过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乙酰氨基酚导致过敏的可能性大，但是被告仍然对这份鉴定结果提出了质疑。
1: 相应的鉴定我们认为不是很清晰，即使认为是有过敏导致的那一份鉴定，它也是一个仅供参考。在我方的当事人至今认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真伪不明的一个状态。
15: 那么对于马慧甫的死因，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不能做出明确的结论呢？这份鉴定意见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21: 因为现在的医疗水平包括鉴定水平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100%的确定就是这种药物过敏。
14: 好，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应该说一共做了3份司法鉴定，那么被告一直对这个中山大学医学鉴定中心所出具的这个鉴定结论是存在有异议的那么对于被告的这个观点您怎么看呢？
19: 该鉴定意见是鉴定人员运用当前的医学科学技术和专业的知识对马慧甫是因何种原因导致死亡，其死亡与药物直性过敏有没有因果关系，还有是何种药物导致其过敏死亡的可能性较大，做出的一个鉴别和判断。该鉴定结论呢真实可信。对于被告所持有的异议呢，他们未能举证证明该鉴定意见的依据不足，或者具有其他不能作为证据的情形，所以法院就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15: 违规销售药物致人死亡，药店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21: 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15: 购买散装感冒药，用药者是否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19: 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
15: 如何提高安全用药意识，杜绝类似的安全隐患？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既然暂时无法追究李秋丽的刑事责任，那么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对马慧甫的死承担责任呢？在庭审中，被告提出，导致过敏的原因有很多，死者也有可能是吃了跟药物相克的食物引起了过敏。
1: 他在吃这个药品的 同时是否还有饮酒啊，或者说同时服用了其他药品的情况。
15: 但是赵慧珍说，那天的晚餐简单又清淡，而且马慧福也没吃多少东西。
20: 因为我老公说他不舒服嘛，他又不想吃，就是当天晚上我就煮了点稀饭，然后炒一点菜。
15: 然而被告还是坚持认为马慧福的死亡与药店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警方在赵慧珍的包里还发现了一种盒装的感冒药，
1: 应该是叫和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叫扑热息痛。
15: 既然家里有感冒药，赵慧珍为什么还要去药店买药呢？马慧福当晚究竟是吃的家里原有的感冒药，还是从药店买回来的散装药呢？对此，被告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观点。
1: 有没有吃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药品？没有直接证据。在案件的审理当中，只是死者的家属反映这个情况。
20: 我老公当天就是吃了他的药，但是那个药物等于说是我老乡，他就把那些药，就是我家里放的那些药，他也给我收起来，收在我袋子里了。然后等到110去的时候，他们是从我袋子里拿出来的那些药物。
15: 因为赵慧珍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合议庭法官决定前往事发地点了解情况，但此时被告的药店已经转让。考虑到警方当时在现场也做过一些调查工作，于是承办法官又来到公安局调取了相关资料。
14: 那么这个马慧福他的死亡到底跟被告这家药店卖的药有没有关系？法院最终是怎么认定的？
19: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从公安局调取了其对参与抢救的护士的一个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中反映了赵慧珍在抢救其丈夫马慧虎的过程中曾对护士说过，马慧虎是因为吃了外面药店购买的药而导致的死亡。所以我们法院认为赵慧珍在事发第一时间对医护人员的陈述更为可信。
15: 虽然法院认为马慧虎的死亡与药店卖的药有关，但是对于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了巨大争议。药业公司认为，作为成年人，赵慧珍在买药的时候应该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
1: 双方可能都有一定的过错，因为双方都知道这个处方药是需要凭处方购买和进行销售的。大家一定会相信，药店不会希望任何人吃他们销售的药物，导致了健康或者生命受到损害。
15: 然而赵慧珍却提出，当时他并不知道李秋丽卖给他的药里有处方药。
20: 当时我就问他，我说我看这个是好像是安乃近，他就说不是，他说安乃近好像国家已经禁止了还是怎么回事，他说现在已经都不用了。所以说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他给我报的是什么药。
15: 而且根据鉴定中心的几份鉴定来看，导致马慧福过敏死亡的并非是那两种处方药，而是对乙酰氨基酚这种非处方药。对于谁来为死者承担责任的问题，合议庭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合议庭认为，药店销售人员在销售药物的时候有义务对药物的使用禁忌、注意事项等做出说明。
0: 我们这里农村的去打工的，他平常就是很多都是到药店去买药，工作人员也是根据他陈述的那个症状去配药给他。但如果你配药了，你没有充分了解对方的一些情况的话，你去配药，我觉得这里他也是有责任的。
21: 那么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过敏的可能，作为药物的销售者来说，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14: 好，那么最终这家被告药业公司他到底会为这个马慧福的死亡承担多少赔偿责任？法院怎么认定？
19: 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作为一个药品销售的店铺，其工作人员在未具有药剂师资格证的情况下，不应该根据客人的陈述自行帮他配药而拆分销售药物，该行为存在过错。另外一方面，马慧虎侄子妻子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 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为此，法院根据双方原因力的比例大小，确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
15: 经过审理，2016年3月16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宣判，判决被告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48万余元。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上诉。
14: 那么您觉得哈，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有什么样的思考给我们？
19: 作为药店，它一方面。

0: 要按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药品分类管理规定的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在驻店的药师或者其他资格人员不在岗的情况下，不得销售处方药或者甲类的非处方药。另外，对于药店的工作人员要加强管理，就药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专业知识进行培训，对销售药品做出具体的规定。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我们在民事赔偿责任中，其实主要看的是你有没有过错。在药店在这个售药的行为过程中，它的过错的判断是在于你不具备这个出售处方药资格，但是你出售了处方药。这种过错行为虽然不是说直接导致了你这个死亡的原因，但是这个过错是跟死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这种过错的存在也决定了药店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不过责任承担多和少不同的问题。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就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2: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

0: 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0: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水泥柱从天而降，五旬大妈死于非命。
10: 俺是不是上去就没让俺汽车过高速上去盖呢？
9: 究竟是合伙还是雇佣关系？三方各执一词。
11: 不是雇佣关系，否的。
12: 你这话说的真的，恨不得上去弄了点耳光。
9: 多因一果，侵权责任将怎样划分？
13: 你为什么走我家门口了？
11: 我那公司非常这个。这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最起码占了40%
14: 的。系统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
15: 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是起诉谁不起诉谁。
9: 一起花瓶柱引发的命案，究竟谁该承担侵权责任？法治天下为你讲述：夺命网线。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对于公民的民事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生命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生命权是唯一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生命权因为侵权行为的发生而遭到了损害，我们该如何进行维权呢？如果侵权行为的发生是由多个侵权人导致，那么对于承办法官而言，在审理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哪些难题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7年4月26日早晨，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无极镇星河村的韩玉霞和同村的徐奶奶相约去捡树枝，在经过邻居史坤家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0: 掉到我这砖窑干了，上去了的，就上手指搞他讲话的，干手指上去就没着，啪嚓一下我就喝吹牛了，压一下头一手，飞到汽车过高速上去盖了。
9: 徐奶奶看到韩玉霞昏迷不醒，立刻喊人帮忙。当时正在附近的李红喜听到了徐奶奶的呼救，赶了过来。
17: 看到这个人，这个老太太睡在那地方，上面那个花瓶柱子搞了个线子。后来说打电话，赶忙救人了，赶上救人了，就拨了个120。

0: 从那边居住，父母才回来的时候，挂到这根电缆线，就是网线。而这个网线呢，正好又绑在这个上面的花瓶柱上，把这个一拉，把整个花瓶柱一下倒下了。倒下了过后，正好花瓶柱下面有人，正好就扎到这个受害者身上去了。
1: 2017年5月3日。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交警大队针对该起事故出具了责任认定书，警方认为是李红喜驾驶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行车所在的树棍刮到史坤家的网线，致使网线拽落其家房顶上的花瓶柱，坠落的花瓶柱砸到步行经过史坤家门前的韩玉霞，造成韩玉霞死亡。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操作规范安装用户端的宽带接入线，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0: 肇事司机李红喜应该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网络公司应该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受害人应该无责任，死者应该无责任的。
1: 对于这起事故，警方虽然做出了责任认定，但事故双方对于赔偿问题一直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6月8日，韩玉霞的亲属将肇事司机李红喜、房主史家国、史坤父子以及收受人石以慧和肇事车辆所有人包立忠诉至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方赔偿原告误工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99万余元。2017年8月13日和9月8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两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2: 我们看到这份被告名单还是挺奇怪的，居然少了被警方认定负次要责任的网络公司，反而多了包立忠、石以慧两个名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包文斌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1: 包文斌，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曾荣获全市优秀法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荣立三等功一次。
2: 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子在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重点？
3: 这是一件这个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本案审理的重点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史坤父子，也就是房主是否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江苏瑞信通通讯这个网络有限公司是否这个应当转嫁本案的被告。第三个呢，就是本案侵权责任的比例如何划分。
1: 每年四月是淮安当地收树的时节，2017年4月26日，淮安市无极镇新河村村民包立忠、石以慧和李红喜三人买了一批树，打算砍下来卖出去。事发当天，他们三人就在距离事发地点不足500米的树林里砍树。
4: 当时来这边一个收不到，收买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租了。
5: 一开始是两个人租的，后来他来土手洞的时候，李美强就来投保，就这样子的。
1: 因为当时车主包立忠的手有伤，所以他就让肇事司机李红喜开着自己的农用车，把锯好的木桩给拉到大马路上，等着收树的货车来运走。
5: 意外就让你放开这个拉走了，就开着车就到了那他那个西边那个地田里边，拉了木头往这边来的，就是到他们说你指定的地点，说你到在哪里就到在哪里。
1: 运输木桩车辆的车主是包立忠，该车辆属于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卸车，因为是私自改装车辆，所以该车没有合法手续，也就没有购买相关的保险。肇事司机李红喜就驾驶着这辆私自改装的车辆，前后运了两车木桩，第一车运走约12根，第二车运走约10根。
5: 那个木头，比如说我们车子车头是这样开的，对吧？后面是个斗子，肯定是这样斗的，对吧？木头不是这样装的，斜着放的，等于说挡这个木头不会滚啊，两边就是翻。车子上面不有还有个驾驶棚，那个铁棚的嘛。啊，反正高度就这么高，究竟你说几米根本不知道。
1: 肇事司机李红喜说，事发时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车上的木桩刮到了悬在半空中的网线，导致了韩玉霞的死亡。
5: 估计倒霉，那个假如说我就不看这老红旗的，不也就没得解释吗？
1: 那么在运送木桩一事中，车主包立忠、收树人石以

0: 会，肇事司机李洪喜他们三人到底是什么关系的？
1: 你说我说不清楚是叫怎样话，就说一开始来不，有几个人平常都是这块的，弄了就来弄嘛，就这样的嘛。啊，租什么老板小工人？你小工钱可把道具钱，可不少块钱一天就不收的了。这农村人是吧，都不收的，等一块的还问嘛？
2: 他过来的，后来我过来的，李洪喜过来，三人一起都到稻场的买几瓶酒烧，后来就还是三个人，三个人呼吸在弄的。
3: 等于跟人家这个弄这个数嘛，给之前是给80，后来等于说男同志嘛，做的事干活有点力气，就等于现在给了100块钱，拉了数目之后，假如就上午就拉完，或者说一个小时拉完了，就是以后你再去做干活，就说每亩加一点钱给你吧，就是这样的。
0: 同一件事情，三个人却说出了两种不同的关系。那么他们究竟是合伙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呢？
3: 就玻璃中打了电话给市议会，市议会说呢，说把这个树木拉过来呢，就是市议会呢说，敢说市议会自己不能开，车主自己不能开吗？你非要你开吗？他就等于说请你就把这个吐出来。关于玻璃中所谓的来呢，你李洪喜不是五角里来的，你这话说的真的恨不能上去弄了点耳光呢。
4: 对于这个雇佣关系和合伙关系，对于他们的责任划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5: 主要是承担赔偿责任的结果不同。如果是合伙关系的话，这个他们三个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这个雇佣关系的话，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这个雇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如果有这个重大过失，雇主可以追偿。为此呢，就是我们就是调查了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踪，在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踪笔录当中显示呢，就是市议会和这个玻璃中呢，他认可就是他们俩是合伙关系，是找这个李洪喜开的车，所以呢，我们认为李洪喜和这个市议会玻璃中他们应该是雇佣关系。
0: 老人遭遇不幸，究竟谁该为此负责？
6: 他又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跟我们告上法庭呢？
0: 庭审现场再起波澜，是否追加被告成为案件焦点？
1: 要么那网信号真有人掉下来的呢？他就说假的，搞都不给。
7: 有人家主动了，我们也没指望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
5: 他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导致这个法庭都得坠落。
0: 原被告各执一词，法官又该如何理清思路？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庭审中，原告方认为砸到韩玉霞的是史家的花瓶柱，所以史家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8: 我们认为本案被告史家国史坤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理由是被告史家国史坤作为物件的这个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明知网线绑在自家房屋的花瓶柱上有坠落致人伤亡的重大安全隐患，仍将该隐患持续存在，导致了本案悲剧的发生。
7: 对你们来讲的话，在你们家门口发生的事，叫我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东西，有责任肯定也是有一点的。多多少少肯定有点责任的。
0: 然而房主史坤的妈妈陈桂元说，房子3年前才刚刚修整过，花瓶柱都是用水泥浇筑在上面的，没有巨大外力的作用是不可能掉下来的。
6: 我家花瓶柱不是不会掉下来的，就是呢，你给你刮多总归是有一次分，像那边花瓶柱都受损害了，损害了它也没给刮掉了。
0: 史家人认为事发当天他们并不在家，对于事发过程毫不知情，面对从天而降的诉讼，他们觉得自己很冤枉。
6: 他又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跟我们告上法庭？按照李金讲，那只能挨到5个小时了，对的。那我都还冤呢，你为什么走5个门口了？到我家门口也不是路，那边路你不走一个。
9: 第一要找这个移动公司，跟他们理顺一下关系；第二找这个车是肇事者嘛，对不对？这个两个应该主要的责任，我觉得他们就是说还是法律意识淡薄吧，他好像就是说告的人多一点，是不是能赔偿多一点？
4: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房主史家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5: 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他这个花瓶子的坠落呢，他不是自己自行脱落，比如说被或者说被什么大风啊下雨啊刮倒的，他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导致这个花瓶子的坠落。事发当天呢，这个房主呢也没有人在家，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房主是没有雇出的，所以呢他也就不用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
0: 对于原告并没有将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列为被告，几位被告也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出事的网线一头是搭在树上，另一头却拴在了房顶住户的花瓶柱上。
2: 这真狠了，他不应该碰到花瓶柱，应该没有，你扎个一纸条扎在上面，你把线拉动了，那花瓶子出不了就是了。
0: 同时他们还认为网线架设的高度不够，按照规定网线的高度应该离地面的距离4米高以上，出事的网线高度只有2米，是网线拽倒了花瓶柱，所以这起事故的根源是因为网线架设的不规范。
1: 要买那网线好，真有人掉下来的呢，他就说架下高度不够。
0: 庭审中四名被告提出瑞信通网络公司对此事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把其追加为被告。
2: 网络公司的安装加上这个系统的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把这个罪名加在网上了。
1: 我认为呢，就是说一个加网线责任，
3: 上面那个柱子上面噻，就是掉在地下面的柱子上面噻，线子还有线子钳在那上面。
2: 网络公司非常这个这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这起码占了60%其实。
0: 然而，原告方却并不同意追加该网络公司为被告。
8: 我们不同意追加，因为我们和瑞信通之间已经达成了这个赔偿协议，对方也履行了协议的内容，也已经履行完毕。
0: 原来事故发生后，瑞信通网络公司主动联系了刘家，一番商讨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瑞信通网络公司付给了刘家25.5万元的赔偿金，所以刘家并未将该网络公司列为被告。
7: 人家移动公司主动联系律师的啊，人家主动了，我们也没指望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干又赖着人家干嘛？人家说赔多少就赔多少吧。
0: 虽然原告方不同意追加被告，但是被告方坚持认为，原告与瑞信通网络公司是在起诉前达成的协议，与这次诉讼没有关系。在这起诉讼中，应该将该网络公司追加为被告，并承担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
1: 公司要应当完成责任，那这个部分是二审责
5: 任。原告与瑞信公司达成的协议，应当在本次赔偿事故中扣减。
4: 本案是不是要将这个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追加为被告呢？
5: 根据交警部门这个事故责任人，这个网络公司呢，它架下的网线就是不符合规范，主要是高度。这个因此呢，就是认定他是承担次要责任。正常呢，也需要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呢。然后呢，就是经过我们征求原告意见，就是原告陈述呢，和这个网络公司已经达成了这个互解协议，并且已经履行了。即使就是说追加他这个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呢，在本案当中也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呢，就是说根据法律规定，这个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就是说起诉谁不起诉谁。所以呢，最终我们没有就是采纳这个被告要求追加这个网络公司为被告的一个意见。
0: 面对巨额赔偿，当事双方再起争议，背后究竟有何缘由？
2: 赔那么多，叫哪个都接受不了。
3: 这个话呢，都叫我拿心理上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
0: 庭审现场峰回路转，调解结案再现曙光。
5: 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放射结案还是比较合适的。
0: 法官尽力调解，最终能否成功？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在接下来的审理过程中，对于原告提出的99万余元赔偿金的要求，其中涉及的死亡赔偿金65万元，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费用，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争议。
2: 你收不的话，也就只录账了3万块钱， 当时他赔了那么多，交哪个都交不了，没交不了。农村人口一年扣多少钱啊？挣农利，能扣多少钱啊？
1: 你收入，你讲句话，你收入像我家钱老的，也就收入一万多块钱嘛，两万块钱嘛，一万多块钱，还要开自用呢，搞好像赔得运嘛。如果说按人道主义赔你，就说赔光嘛两万的你，啊，也能叫见牛接受不？
0: 肇事司机李洪喜认为，尽管自己不是主观上故意造成韩玉霞的死亡，但是韩玉霞的死和自己还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他愿意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
3: 这事情发生，这不定人啊，人死掉了，那你这叫什么呢？人家也不是想拿你的钱，人家就根本就不想要的钱，我要的活的是人，对不对？
0: 然而李洪喜又认为，如果按照警方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赔偿款，自己要支付的数额过高，
3: 说这二十七万钱的左右嘛，这后来都叫我拿，心理上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这话说呢，我心里面就假如说有三人拿九万，我心里面还能舒服一点呢。
0: 接下来，市议会针对赔偿款中的误工费部分又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韩玉霞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所以这部分赔偿要求是不合理的。
2: 他是帮我刚刚开过差一年，但是有证据到因为一条啥感觉就啥子了。
4: 那么对于本案的赔偿金额该如何确定呢？
5: 原告在起诉的时候，他要求赔偿的数额是91万元，这是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后来我们在审查当中发现了这个受害人他在农村生活居住，平常也不务工，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应当按照这个农村标准计算比较合适。如果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呢，也就50万元左右。然后呢，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这个需要这个判决雇主两个雇主啊赔偿，也就是20几万。赔偿20几万呢，我们觉得这个执行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因为都是农村人，后来我们就是说考虑呢几个当事人关系来看呢，这个原告和这个房主仅仅就是相隔了30家，他和这个包立忠和施以辉呢也就是本村人，还有一个就是驾驶员李洪喜，他是另外一个村的，靠得也不远。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放射监还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原告呢这个一个主犯也极大增加了个调解的可能性。
0: 在本案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方坚决要求追加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而原告方则要求包括房主在内的4位被告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双方为此争执不下。2017年11月1日，这起案件进行了第三次开庭审理。这次庭审中，原告突然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将赔偿金额从99万余元降到了37万余元，将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从城镇居民标准改为农村居民标准。
10: 我们毕竟要考虑到，如果判决以后，被执行人的这个执行能力，以及我们这个判决最后的结果能够一次性了结的话，我们就不考虑金额多少了。
0: 原告的这一做法为案件的审理带来转机，侦办法官趁此机会与原被告进一步沟通，希望可以促成调解结案。由于赔偿数额都低于4位被告的预期，所以他们也都同意调解。
3: 要说事情说了结，法院一审是等于说就呢，毕竟人啊也是人死人。
0: 最终经过承办法官的调解，被告李洪喜同意赔偿10.7万元，施以慧和包立忠分别赔偿5.2万元和3.3万元，总计19.2万元，而史坤则承担了3000余元的诉讼费用。当事双方当庭签署了调解协议，并详细约定了各自的给付时间。
4: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1: 这种案子呢，我觉得裁判呢对法院法官来说呢有点难度。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多因一果的时候，多种原因造成这个损害的时候，他有一个责任的判断的问题，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本案呢，网络公司呢主动赔偿了一笔钱，其他的被告之间呢他们是近邻关系， 他们几家人住的都比较近，调解呢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因为在农村里面，它的人口流动呢不是像城市这么频繁，人呢相对的居住呢比较固定，有可能呢好几代人都居住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案子呢调解了这样以后呢，对于他们今后这几个家庭的相处，或者说是他们今后的后代的相处，都是有好处的。
4: 好，感谢专家说法。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蓝一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正规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现在是上午10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自古山东出英雄，梁山好汉最著名，替天行道人称颂，名垂青史第一功。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对名著理解的不够深透，也难免多有讷误之处，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从哪儿开始呢？万丈高楼平地起呀，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水浒这个故事发生在北宋哲宗年间，您打开历史看看，北宋建都开封，也就是汴梁，一共做了九个皇帝，共是182年。哲宗呢是第七个皇帝。这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年代。咱们说在东京汴梁有一个人，这人姓高啊，叫高二，他是汴梁东郊兴隆镇的人。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家里头啊比较富裕，也有几十亩地，城里呢也有两处小买卖。这高二呢娇生惯养，不务正业呀。后来他爹妈相继去世，没人管束他，这回他就随便来吧，什么养鹰啊，养狗啊，玩鸟啊，踢球啊，嫖女人，进赌场啊，总而言之他是专走下道啊。那个钱还架得住花吗？没有几年的时间，他是挥霍一空。怎么办呢？到了汴梁了，就在社会上闲逛，结交不少市井的无赖，臭味相投啊。这高二呢鬼点子还多，跟这帮人在一起不做好事，今天坑老王家，明天骗老李家，是坑坑拐骗，什么都来乎。有了钱了就进赌场，没有钱了有时候手脚不干净，偷盗摸取他也干。但是高二这个人呢、有一手特长，为人机警，非常聪明，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脑瓜反应非常快。另外呢，他遭这点钱也没白遭，他踢球踢得非常好，一般的人不是他的对手。后来他就靠踢球维持生活， 因此人呢都不管他叫高二了，都管他叫高球。高球啊，就是踢那球的球。等以后他飞黄腾达了，把这球字改了，变成了单立人，就是以后那个球字。单说这高球靠踢球也不是长久之策呀，怎么办呢？他就棒吃棒喝，谁家有阔少爷，你需用什么他都给帮忙打下手，人们管这行人叫帮闲。哎，就是棒吃棒喝，那么长了就容易出事儿啊。在汴梁城里有一座最著名的铁匠炉，开铁匠炉的掌柜的姓王。哎，这个人挺耿直，他有个儿子叫王进宝，是个独生子，因此呢这老王头对儿子也非常娇惯。这孩子逐渐不学好了，满嘴都是谎话，一开始管他爹要钱，后来觉着不解渴，从家里往外偷钱，偷出钱来到街上随便花，后来就认识高俅了，俩人一见如故。这高俅一瞅有油水可捞，贴着这王少爷就给他出坏道，什么素娼啊、嫖淫呐、坑蒙拐骗呐、什么都来活，结果把人家孩子给拉拢坏了。日久天长啊，王掌柜的得着信儿，和老头这活大了，心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我儿子之所以学坏了，跟这高俅是分不开的。啊，这个无赖，我岂能饶你？把儿子叫到面前，严加申斥，让他咬高俅。这小伙就把这些不是全推到高俅身上了。结果这位王掌柜的花了钱，在开封府告了高俅一状，误人子弟，什么坏事都干，给他捏了罪名七款。这府尹看了看，哎呀，这高俅虽然不是个东西，犯不了什么大罪，可以定罪也可以不定，但是花了人家老王家的钱了，得让他下个台阶儿。就这样下普票把高俅给拘捕了。到这儿经过审讯之后，官儿把桌子一拍，刀不是东西，你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游手好闲，偷摸盗取，天子脚下岂能容你？本来应该从严惩治，念你初犯，下不为例，揍20几杖，撵出京都，永不准回来，回来就治你个二罪归一。打，把高俅拉到下的揍了20几杖，打的是皮开肉绽，叫几个当差的把他撵出东京汴梁。哎呀，高俅身无分文呐，背着个小行李卷儿，一瘸一点离开京城，这个妈呀，就恨上老王家了。心说老王头，我跟你何冤何恨？你这么收拾我，将来有一天我非报复不可呀！不让他在京城待，他不敢待呀。这高俅一琢磨，我上哪儿去？真有点发愁了。哎，后来一想啊，当年在京城认识个朋友，这人姓柳，叫柳世全，因为在家里的排行老大，都管他叫柳大郎。他住的淮西，不如我去投奔他去，念着旧情面，他还许能把我收留， 如今晚就得混碗饭吃呗。就这样高俅一路上讨饭，到了淮西还真就找着这个柳德郎了。这个柳德郎是干什么的？也是个浪荡公子，不务正业，在他们本铺子属于屯不错二的布衫，红白喜事他也参加，人五人六的。靠着什么生活呢？放赌抽头。当高俅来了之后，见着他诉说以往的经过，哎，柳德郎挺够劲，拍拍高俅的肩头，兄弟，你来算对了，人这一生七灾八难，难免受吊脚栽跟头，这算不了什么，你就住到哥哥我家，我帮手还不够，你给我打他下手吧。哎呀，多谢大哥。打这之后，高俅就住到柳德郎家了。柳德郎放赌啊，有时候得有人跑道送信儿，有人寻风撂哨，手不够了给找找手，谁欠钱了去催讨催讨。高俅就干这事儿，一天吃香的喝辣的，还正投其所好，他别无他长，干这玩意儿还行。一晃在柳德郎家里头他就忍了三年，虽然说吃喝不愁，但是高俅念念不忘京都，那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花花世界要什么有什么，那多好，比这穷乡僻壤不强的太多了吗？哎，说来这事儿也巧，当今皇上哲宗去年呢求雷回雨，求老天爷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哎，今年还真就得了个好收成。皇上一高兴，颁发旨意是大赦天下，连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都开门放，何况是高俅这点罪呀、啊？高俅闻风之后高兴得不得了啊，跟柳世全说，大哥，机会来了，我打算跟哥哥告辞还回东京啊，我官司算完了。柳世全也够意思，说好吧兄弟，我这小水水浅，养不了你这大鱼，这三年呢就委屈你了，可你没少给我帮忙，我得对得起你，拿50两银子。另外你回到京城靠什么生活呀？高俅说，这事儿也很难说，我那会儿的朋友多，大伙儿谁也不能看我的笑话，到时候再说吧。哎，这样吧，柳世全说呀，这样我不放心，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东京我有个好朋友是开药铺的，姓董，叫董文瑞，董老先生，你去投靠他，我们俩没得说，他见着我的信肯定得把你收留，你在药铺混碗饭吃，他不是有保证吗？比你流落街头强得多得多呀。哎，多谢大哥。没过几天，高俅收拾收拾东西，拜别了柳德郎，起身回东京。路上无话，这天进了城了，一看东京还是照样

0: 繁华热闹，高俅心花怒放，是如鱼得水。他一开始的时候不想上药铺去，心说我对那玩意儿是外行，跑那去还受拘束，还捡起我的老本行。就这么的找找熟人，结果这三年的变化也不小，这些熟人啊，有的搬走了，有的进了监狱了，有的见了他还有点胆小，知道高俅贪了官司了，因此有意的躲避他。高俅在这蹲了三天找不着饭烙，死逼无奈还得上药铺，找到金梁桥下开生药铺见董文瑞。董文瑞是坐堂先生，家里还开着药铺，是个正人君子。一看是柳世全荐举来的人，让高俅啊在外边听信儿。他把书信打开仔细观看，柳世全没说瞎话，把高俅的出身、贪官司的经过如实的都做了介绍，要求朋友呢赏他晚饭吃，你的药铺也挺大，也用人，给他安排一个什么活都行。可这董老先生一皱眉，心里头不高兴，埋怨柳德郎，你怎么把这么个人介绍给我了呢？是我这用人，我得用正人，用好人呢，你在信里头说得清楚，这小子是个市井的无赖呀，闲散惯了，坑蒙拐骗什么都干，我能收留他吗？再者说我儿女一大帮，把这种人养在家里头，把我的孩子给调理坏了怎么办呢？可有心不管，老朋友介绍了一回也有点不好意思，怎么办呢？这老头头一天呢把高俅安排下来管吃管喝，当天晚上跟老伴儿一商议，咱呢得把这人早早打发走，不能留，留下他绝没有好处啊。老头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把高俅请来了，哎，热情款待。这老头在社会上混了多少年了，不能得罪人的，跟高俅说，老弟呀，世权都介绍了，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聪明伶俐能干，可你要在我这个药铺啊就屈了你这个材料了，你说让你干什么吧，也不能因为你把别人给顶了，那我不得挨骂吗？说叫你干个不起眼的活，我又对不起世权，也对不起阁下。我看这样吧，我呢给你介绍到学士府，本街有个苏学士大才呀，我把你介绍那儿去，挨金似金，挨玉似玉，你挨着苏学士迟早有一天必能飞黄腾达呀，要在我这儿啊你就废了。高俅说，您太高抬我了，我这阵没有别的要求，能吃上一口饭就行。老弟啊，别紧，别灰心，因为苏学士经常找我去看病，我们还有点交情，我写封信派个人把你送那儿去啊。高俅是千恩万谢，就这样吃完了饭，老董头写了封信派了个小伙计给高俅拿了十两银子，把这瘟神给送走了。要不说这个人这一辈子别犯错，按现在的词儿说呢，高俅有前科，这玩意一看他这个前科呀，别人心里都腻歪得慌，要不怎么哪家也不留呢，把他送到苏学士府去了。苏学士见着信之后也不太满意，心说这老董头这干什么，这是这人连点学问都没有，我这学士府留他干什么，不能要。但是碍于情面，一转手又把他介绍给 小王都玉。你们说小王都玉是谁啊？在东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就是驸马都玉王进卿。怎么个驸马都玉？这王进卿是六帝神宗的驸马姑爷，是当今皇帝的妹夫，官拜驸马都御啊，执掌大权，那赶得上龙子龙孙了。他这府里头光养着闲人就二三百，而且这些闲人都跟高俅差不多，一旦姓高的有飞黄腾达那篇，他还忘不了我的好处，这不是一举双得吗？就这样把他送到驸马都御府去了。这王进卿啊，一天没事儿可干，驸马爷官拜都御，手下那人有的是，什么事儿他也不管，一天就是吃喝玩乐，骑马打球，要不到郊外去打猎，没事带着一帮人踢球、划拳行令、弹拉歌舞，一天就干这套。高俅来了之后，他非常高兴，一问你会什么啊？高俅什么都能来哄。你说踢球啊、歌舞啊、填词啊、拉拉唱唱啊，各行各业的事他没有不懂的。这驸马都御也是个浪荡公子，哎呀，见着高俅如获至宝啊。没过一个月，把高俅提拔他身边作为贴身的随从，上哪儿都带着他，俨然就成了驸马都御府的总管了。人们不敢得罪他，都管他叫二爷，离多远就点头哈腰。可高俅把胸脯也拔起来了。要说这个人该着走字儿啊，什么也挡不住。这小子这一步算查证了，他得真感谢苏学士啊。没过了几天的功夫，驸马都御王进卿告诉高俅，过两天我要请客，要大请，你帮着账房张了张了啊。哎，好吧。高俅一打听啊，驸马都御过生日，这叫大显身手啊，跑里跑外，张张罗罗。您别说，高俅干这事儿还真有能耐。到了吉期这一天，京城的文武官员谁不上这打溜须来，送礼的、拜寿的络绎不绝呀。忙活了五六天，等正日子过去之后了，王进卿专门在府里的设酒席一桌，宴请端王。端王是谁呀？是当今哲宗皇帝的亲兄弟，神宗皇帝第十一个儿子，现在官拜端王。他跟驸马都御王进卿沾亲戚，是王进卿的小舅子，端王管他叫姐夫。为什么单请他呢？因为端王执掌东家，掌握大权呢。王进卿也是有意的给这小舅子打溜须。到这一天，端王来了，前呼后拥，带着仪仗队，旗幡招展，要对前导，威风的不得了。像高俅这样的人不能靠近了，属黄花鱼的溜边了。驸马都御到门口迎接，把端王接进殿里设宴款待。人家一个姐夫一个小舅子无话不谈呢。等吃喝完了之后，驸马都御领着他小舅子溜达溜达，在府里头逛一逛，就到了书房了。端王进书房，往桌上一看，文房四宝都是精品，特别是镇纸有一对玉狮子，他拿起了玩赏了半天，爱不释手， 称赞不绝。好，好，太好了，玲珑剔透，光滑夺目。我说姐夫，你在哪儿买的？哎呀，端王啊，你喜欢呢？喜欢给你了。这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过两天他还要送给我一只玉龙笔架。等那笔架送来之后，这三样东西我给你送进宫中。哎呀姐夫，那哪行啊，君子不夺人之美。哎呀，咱们谁跟谁呀，这算不了什么，过两天肯定给你送去。端王致谢之后，傍晚起驾回宫。没过几天，玉龙笔架送来了，加上这对镇纸的玉狮子，王进清用金盒把他们装好了，封上，心说叫谁送去呢。哎，高俅会来事儿，也会说话，让他送去吧。把高俅叫来了，交代完之后，高俅是非常高兴啊。是是是，您放心，我一准把此事办得妥妥当当的。拿着东西他进了宫了，这九大王端王就住到皇宫的西侧呀，红墙壁瓦，戒备森严呐。高俅那是市井的无赖，多攒到过这地方，迈步往里头一走，他觉着脊梁沟有点发凉啊，本能的就有点畏惧。刚到门上，被御林军给拦住了。干什么呢？小人是驸马杜玉府的，我姓高，奉我家驸马爷所差，来给端王千岁送礼物来了。哦，是这么回事儿，等一等啊，我们到里头请示请示。时间不大，这人回来了，领着高俅往里走。高俅心说，这回我得好好开开眼，见一见这位端王殿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
4: 园。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一嗓惊堂木， 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高俅奉了驸马都御王进卿所差，进宫给端王送宝物，这下该着他时来运转呐、就应了那句俗话了，人走时气，马走膘，兔子走时气，枪都打不着啊。哎呦，真是天赐的良机，这点儿也不怎么赶得这么正。进了王宫之后，他低着脑袋，这是有分寸的地方，连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拐弯抹角，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最后奔后宫了。高俅用眼角余光一看，是个大院子，有一帮人又说又笑的，他头眼一看，干什么呢？在这踢球呢。御林军的头目告诉他，站这儿，王爷正在玩呢，一会儿再来见你啊，等候传见问话。
10: 是。
0: 高俅拖着个牌啊，就在旁边站着等着，也没人管他，他把头就抬起来了。他一打量这端王，头上戴着三叉束发紫金冠，脑门上安着一颗挺大的东珠啊，突突然颤，光滑夺目，身着穿着软烧的龙袍，腰里系着金带，前后底襟都掖到带子上的，下头是滚裤，穿着靴子。哎，这球踢的还不错呢，有十来个人陪着他踢球，又说又笑的。他这才知道这端王感情岁数不大，看那样不到20岁，面似银盆，五官端正，长得蛮俊俏风流啊。啊，等着吧。您说这个事儿有多巧啊，偏赶上端王啊，这球没踢好，一脚踢空了，这个球揉一下奔高俅这边飞来了。高俅也不从哪儿来的胆子，一时的高兴露了一手，他还拖这盘子呢，就使了个鸳鸯拐啊，啪，这球没落地，让他给踢起来了，而且把这球就传给端王。端王一看是非常高兴，哎呦，这鸳鸯拐太漂亮了，这谁踢的这是？哎，我得问问他是谁。闹了半天，这个端王也是个风流王爷，不务正业，嫁鹰玩狗，踢球养花，凡是人间开心的事儿他都喜欢，尤其迷恋这球。早在唐宋年间，中国这个马球和踢的这种球非常盛行，尤其是踢的这种球，估计呀、不能像现在那足球似的，但那阵儿也不会充气。外边有用皮革的，有用丝线的，里边装上棉花把它缝上，绣得非常好看，那也有弹性。尤其踢的这种球，能踢出不少花点来，什么苏秦背剑呢、二郎担山呢、鸳鸯拐呀。哎，名目繁多，就好像踢那毽子似的，往往这个人要踢好了，一个多时辰这球都不落地。

0: 好好好好，他连看也没看，让人把这金盒接过去了。但是呢，他问高俅，我你叫高二，正是市井上的人都管我叫高俅，因为我爱踢球，是吗？刚才你这脚踢得不错呀，来来来，过来过来，给我踢一踢。在王爷驾前，我焉敢造次，吓死我也不敢。哎，没说的，玩嘛，这算什么玩意儿？踢踢踢。高俅说什么也不敢踢。陪王伴驾的那些人都过来了，我说你这人怎么死脑崩壳呢？王爷说话这叫君旨啊，叫你踢你就踢嘛，你怕什么？高俅实在没办法，站起来了，千岁，如此说来，小人可献丑了，踢吧，没说的。这高俅把他们家那点钱呢，都这么败的。踢的真不错呀，他心说上哪儿找这机会去，有钢得使到刃上啊，货卖十家。因此高俅集中了精力，施展平生所学的能耐，踢开球了。这家踢的什么天女散花呀，象子提篮呢，二郎担山呢，麻姑拜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球就好像粘到他身上一样。端王背着手在这看着，眼睛都看直了。好，好，好，好，好，太好了！高俅踢完了，赶紧跪下了。王爷恕罪，没说的。想不到你小子还有这么两手。哎，我问你。你在驸马都御府担任何职？小人头上没有功名，无非是个贴身的跟随。
1: 哎呦，那可屈了你的材料了。
0: 别走了，留到我宫里头吧，从今以后陪着我踢球。一句话留下了。等到第二天，端王请驸马都御吃饭，王进卿来了，俩人一见面，端王先谢过姐夫送的礼物，然后话锋一转，提到高俅了。我姐夫，你那个贴身的跟班那高俅不错呀，那球踢得好，我挺喜欢他，能不能赏我个薄面，把他留到我的宫中陪着我踢球，那不太行了吗？哎，打这之后，高俅留到端王府里了，天天陪着端王踢球。端王一高兴，赏他饭食。他发现高俅啊，不光是会踢球，我什么都懂。没事，这个端王还唱两嗓子，高俅又拉又弹。啊，跳的时候，高俅跳的还更欢，这人还全才，呵。哎呦，端王可就离不开他了，二人是形影不离。打这之后，高俅这腰板拔的就更直了。您说人这一生这个机遇真难得呀。就是本年三月，哲宗皇帝一命呜呼，在位做了18年，咽了家了。这哲宗皇帝还没儿子，那谁来继承皇位呢？经文武百官大家计议多时，决定由端王继承大统，就哲宗的九兄弟。端王摇身一变继皇帝位了，你看这还了得，高俅跟着也成了半仙之体了。那么这个端王继皇帝位，就是历史上著了名的风流皇帝宋徽宗。您看那个电视连续剧《李师师》，那里边不重点描写这宋徽宗吗？这是未来的道君天子，这位什么都好。可是继位之后，国家

0: 比较太平，也没什么事儿。他赶去那个享福的。哎呀，心说这高俅怎么办呢？我现在是皇帝了，不能没事老去踢球去了。这人还真不错。这样吧，我得提拔提拔他。先叫枢密院给高俅补了个名字。你不在枢密院补名，你发放他官儿，这玩意儿不合乎手续。让他到枢密院跟着学习了有一年，去深造起来。那高俅他聪明啊，混了一年之后徽宗下旨，这一道旨意就加封高俅是三司太尉经营殿帅。这真是破格提拔呀。那高俅算个什么呢？连个未入流都不是，按现在新词儿说呢，连个副科级都不够。这一下提拔的三司太尉呀，大理寺、督察院、刑部都归他管。另外五衔是经营殿帅，管着80万御林军。把高俅乐的在被窝里奔巴直折跟头。哎呦，真没想到我这主子，哎呦我的主子，我得怎么感谢你？哎，为了你我肝脑涂地，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呢？旨意颁发下，文武百官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呀。那没办法呀，皇上得意的红人，谁敢说个不字？挑良辰宅吉日，这位经营殿帅是走马上任。但是高俅啊，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恐怕天下人不服啊。在东京汴梁有几个不知他这无赖的？他混了多少年了，一个踢球的无赖居然当了太尉，别人要瞧不起我怎么办呢？哼，我这阵手握大权，谁不服气我就收拾他，我看谁敢。因此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到殿帅府之后发出放告牌去，马上宣布陶某不到80军棍，二某不到插剑游营，三某不到枭首示众。到这儿把殿帅府这些人就给套上金箍咒了。等他到任的这一天，金鼓大作，辕门大开，这家是紫袍金带，威风凛凛，升坐宫位，手下参将牙将能有好几百呀，排列在两旁给太尉叩头。没高俅小腰板八辈直，小嘴撇得跟瓢似的，哎呀，还真有点架哎！命令军政司点卯。军政司抱着花名册，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点。有一个人缺席没来，80万禁军的教头王进没来。高俅把脸往下一沉，啪，把桌子一拍：“王进何许人也？”本官头天到任，他因何就戊卯不来？军政司赶紧回话：“太尉，这个王进呢，病了半个月了，有病状在此，并非因为太尉到任他不来，他能有那么大胆子吗？现在在家养病的，您不信，这有他的病状。什么叫病状啊？”按新词儿说，就诊断书，有病了，什么原因呢？什么病啊？你这上写都清楚。高俅看了一眼，哼，什么有病？分明是鸟翅本官。取几个人，把他给我带来。走不了台，也把他抬来。大伙一瞅，这太尉脾气还挺大，没办法。去了四个人找王进去了。王进住的顺城街，离着金梁桥啊不远。 你看这王进身为80万军的教头，按理说也够份儿了，但这人很简朴，住着一个小院儿，三间房，他还没媳妇儿，跟他年迈的老母相依为命啊。王进的确是有病啊，最近这两天多少见点好，拄着棍儿可以在屋里来回溜了，哎，这药吃的太多了。正这时候，棋牌官进来了，因为王进呢没架子，这人也随和，上上下下的都跟他处的不错。这几位棋牌官进来之后，脸色都变了。王教头啊，你大祸临头了！哦，怎么了？哎呦，咱这儿来个新太尉呀，高太尉，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头一天坐大堂就点卯，点到你头上了，你不在。太尉冲冲大怒，要把你带去问话，你可要多加谨慎，一句话答错了，就可能有灭顶之灾呀。王进说，各位，我有病在家，你们都知道，我请了假了，有病状。哎呀，太尉连看都不看，这不叫我们几个人来带你吗？你多加谨慎。王进也害了怕了，没有办法，拄着棍儿跟着这几个人走一步歇一步啊，喘着气儿，好不容易到了经营殿帅府。这高俅啊，真有耐心房，还真在这等着呢。王进在下边恭候着，有人到里边一送信儿，高俅把桌子一拍，带进来，带王进。王进上堂。王进低着头往上走，一瞅真凶啊，好嘛，我可真得注点意呀。到了上面，他就跪下了，拿磕膝盖当脚走，爬了多时到垫脚之下，连头也不敢抬。小人王进参见太尉。高俅伸着个脖子往下看看，你是谁呀？小人王进，官居何职？80万禁军的教头。高王进，我且问你，你因何没病说有病？你拿着国家的俸禄，吃着国家的钱粮，不给国家干事儿，你在家没事养闲呢？尤其本太尉坐堂，你明知是这么回事儿，避而不见，真是狗胆包天！莫非你敢以小反上不成？你还小瞧本官不成？这叫找斜茬！王进赶紧往上叩头，太尉，小人吓死我也不敢，我的确在家养病啊。不信太尉，派人到药铺去问，我一共吃了多少药，而且我请假那天有病状为证。
1: 别说了，你有病你怎么来了呢？啊，你不是起不来吗？
0: 太尉召唤我焉敢不来？
1: 还是的，你能来就说明你没病，今天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来啊，拉得下的重打80，狠狠给我打，棍棍见血。
0: 两旁人一看这怎么办呢，把王进拉下去了。王进有病啊，慢说揍80，揍40，这人就交代了。有很多的人跟王进的关系处的都不错，大伙儿互相一使眼色，呼啦朝跪倒一大片。太尉荣禀，王进身体虚弱，确实有病，可今天呢，就是有病他也应该来给太尉祝贺，他不来是不对的。打他80不算多，但是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别因为他把喜事给冲了，万望太尉高抬贵手，下不为例，太尉开恩吧。越贵人越多，一大片一百来人，高俅一看形势不太妙，看来这王进人缘还是不错的，哎，要不怎么这么多人给他求情呢？他寻思了一会儿，好吧，你们众人说的也对，不能因为他把我的喜事给冲了，把王进推回来。王进上堂二次跪倒，王进呐、啊，这事儿可没完啊，先给你记上这笔账，三天之后我还要打。衙役，滚回去听信。他退了堂了。哎呀，王静回到家里，往床上一倒，蒙头大哭啊！完了，
1: 完了。
0: 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啊！我惹着谁，招着谁了？他娘就问儿啊：“你哭什么？”王进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他说：“娘啊，您猜这官是谁呀？我在下堂的时候偷眼看了一下，我才认出来，乃是市井的无赖那个高二。哎呀，不知道这小子走了什么鸿运了，做了三司太尉呀。您记得吗？当年我爹王生曾经还打过他呀。”就因为他耍无赖，让我爹给堵上了，揍他一顿棒子，他趴了仨月没下地呀、啊。而今，他要公报私仇啊！我爹不在了，他要拿我撒气呀、啊！看来他非把我整死不可呀！哎呀，娘俩哭不？哭到黑天，老太太挺有主意。孩子，哭也没用。常言说得好，惹不起咱躲得起。我看这碗饭你也甭吃了，收拾东西，咱们赶紧离开京城，远远的躲避去吧。娘啊，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咱们往哪儿去？儿啊，你还记得你爹在世之时有个老上司，此人姓仲，叫仲良啊，现在是延安府的镇守使啊。那个人蛮忠厚的，跟你爹处得也不错。儿啊，干脆咱们到延安府去投奔他去吧，看在你爹的份上，讨碗饭吃还是比较容易的。好吧，也只好如此了。下了恒心了，不走不行啊。王进看得出高俅这小子是条狼啊，他要把你盯上，你还有个好吗？不怕县官，就怕县管，这上眼皮呀、啊、你可得罪不了。尤其是个上眼皮，他要赏识你，提拔你，也许你这一辈子从此飞黄腾达。他要报复你，找你的毛病，也许你这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这一点儿都不假呀。王静跟母亲商量好了，粗笨的东西都不要，哎，收拾了金银细软，常换的衣服打了俩大包袱，弄个挑，他要挑着。那边说不有病吗？这阵也没病了，上大堂吓出一身透汗来，这病还真就好了。再者说不好也得走，到了三天高俅找他毛病怎么办呢？就这样收拾好了。说那么容易走吗？门上有人，如果不把这人给甩掉了，想走势比登天。你怎么办呢？王进有主意了，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 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丹麦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4: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3: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4: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10年之前，他们亲密无间；10年之后，他们分道扬镳。他在国内，他在国外，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庭审现场，被告怎么出现在了大屏幕上？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他们彼此印象很好，却又为何要离婚？本期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悄然改变着传统的婚姻观。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要关注的是涉侨婚姻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在去年审理的两起涉侨离婚案件。
2: 2014年10月16日，青田县人民法院办理了两起离婚案件，两家情况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其中一方或者双方是华侨。
8: 我们青田法院民一庭审理的这个涉侨案件呢，还是非常多的。整个涉侨的民事案件占我们院里的民事总案件数达到40%以上。而这涉侨案件当中呢，又主要是以离婚为主，能够达到涉侨案件总数的90%以上。
2: 青田位于中国浙江省东南部，人口50余万，其中海外华侨有25万之多，遍及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整个全县人口总数的1半，是我国有名的华侨之乡。
9: 全体起立，请审判人员入庭。报告审判员，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0: 好的，大家请坐。青田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之规定，今天在此公开审理原告王明与被告陈永菊离婚纠纷一案。
7: 短片看完，我们进入讨论的环节。一般来说啊，在离婚案件审理现场，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呢都得到庭，但是在刚才庭审现场，我们只看到了原告到庭，而被告呢出现在了庭审现场的大屏幕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请来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的姚墨宇法官。有请姚法官。姚法官你好。
11: 主持人您好。哎，
7: 刚才的短片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远程视频庭审啊，应该说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这个画面啊。嗯，现在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然后进行庭审过程吗？
11: 这个庭审方式呢是这样的，因为呢青田是华侨之乡，那么很多人呢都居住在国外，就像本案一样，被告呢他是长期居住在国外的，原告他居住在国内，两个人呢长期分居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呢夫妻感情已经是很淡了，他们两个呢本身也想解决，也想把这个婚姻关系给结束掉，但是呢被告因为距离十分远，那么出于这个时间还有经济上的考虑，所以迟迟呢就没有回国这个办理这个程序。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在我们侨乡青田呢不仅仅是个例，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出于解决问题啊，那个司法为民的角度出发，我们法院呢大胆地采用了这个大屏幕中所出现的这个远程视频庭审的这么一种庭审模式。那么被告呢通过远程视频直接参与到庭审现场发表意见，使法官呢能够更直接更直观地感受到被告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态度，同时呢为了保障这个被告视频中的人确实是被告本人，我们在庭审现场还有被告的近亲属参与了案件的庭审，他将对被告的身份和意见进行确认，这样确保了我们这个庭审确实是被告本人的意思表示。那么通过这样的远程视频庭审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大大的提高了审判的效率，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目前来说应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2: 1997年初，程永菊与丈夫王敏相识，于2000年五月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家庭虽不富裕但生活幸福美满，然而这一切在程永菊出国打工后都变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走到了离婚的这一步呢？
12: 有的东西没办法的。
2: 2011年四月，妻子出国，远隔重洋的他过得十分艰辛，工作繁重，生活节俭，夫妻间的跨国电话也打得越来越少。
13: 我那个胆子非常不好，不合。我们生下小孩，小的时候就不合了，就不合也好几年了。
2: 在程永菊出国以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这让本就脆弱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
14: 那个原告，你一定要离婚吗？
13: 一定要离婚。
14: 那个还有可能复合吗？
13: 不可能的。
15: 被告程永菊通过远程视频参与本案庭审。
2: QQ 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是当下一种常用的社交工具，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法院将这一远程视频工具用于庭审现场对案件进行审理，市民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16: QQ 审理案件您觉得可能吗？
17: 不可能。为什么？
18: 因为我没见过啊。
19: 他们这样子属于远程的一个法律了嘛，对不对？切实际嘛。
20: 是好啊，利用现代这高科技那个，什么都方便一点嘛。
21: 这样子的话让他们方便一点吧，省得说要订机票什么的太麻烦了嘛。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方便，快一点。
2: 将网络社交工具应用在法院案件的审理上，这让案件双方当事人感触良多。
13: 我是这样的，很可以的，我觉得很满意啊，我觉得很好的，这样的法院这样审判很方便，都不要麻烦了。
20: 那就是在法院呢，用尝试用 QQ， 用这个给我前妻呢，给离婚的事情，我还是不太可能的。今天看到的，很这个很现实的事情。
12: 很满意今天。
2: 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新形式在实际审判中的作用。
18: 那么网络发达了以后呢，最近这几年呢，就是我们青年法院搞了一个视频审判，就庭审过程当中呢，通过扣扣视频的方式，那么让这个在国外的当事人呢，以这个视频的方式参加庭审。因为我们青年应该是还比较先进的。
2: 在我国，夫妻离婚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登记离婚，双方拿着结婚证、户口簿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第二种是通过诉讼的形式，以法院的裁判结果为双方离婚的凭据。本案中，由于被告程永菊常年在法属圭亚那卡厌世，无法回国去民政局登记离婚，只能采取诉讼的方式离婚。以往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在送达上只能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审理的规定进行公告送达。从法院立案到当事人拿到裁判文书的周期十分漫长，给在海外华侨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7: 看完短片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知道涉侨案件呢处理起来会比较繁复啊，
11: 对，
7: 在以前呢就最快从立案到审理最后到送达最快也要一年的时间，那么最长的听说有要到2到3年时间啊，这在当地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吗？
11: 那针对主持人这个问题啊，我首先要说明一点，这个并不是说审理的周期很长，而是说是案件送达的周期很长。因为呢，涉侨案件以前是参照涉外案件来处理的，这因为华侨当事人他是住在国外的，这就需要通过外事外交的途径送达。首先呢，要把诉讼文书翻译成华侨居住国的文字，然后再通过大使馆转交送达。这个过程大概需要9到10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将这个文书送达到这个被告的住所地以后呢，我们往往又发现被告不住在这里了。为什么呢？因为青田的华侨呢，他大多数在国外是务工或经商的，居所十分的不稳定。当你在10个月以后将这个文书送到他原来的居所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7: 那么这样、就是、无法送达，
11: 对，无法送达
7: 这样的问题，
11: 对，那就要通过公告来送达。
7: 按照原来法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11: 对，按照原来的法律规定，公告送达又需要6个月的时间。以离婚案件为例啊，因为像离婚案件，如果原告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两个人会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那往往要通过2次诉讼。这样从当事人起诉到最终拿到一个生效的离婚判决书，整个过程加起来大概需要4到5年的时间。
7: 的确非常长的一个周期啊。
11: 对对对，
7: 那我们法院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的？
11: 对，是这样的。那么法律上有句谚语叫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啊。像这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大多数都是适婚阶段的这个男女，他们在花4、5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去处理这个离婚的事情，那么就等于是他们把最宝贵的那几年的青春放在这个处理离婚的事情上了。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现实的状况呢，出于务实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法院呢采取了这一些新的送达方式，比如说就是双送达的体制。那么所谓的双送达呢，它主要是指一方面我们是在外交外事途径送达的同时在采用公告送达，这样无论是外交外事送达的结果怎么样，是不是送到了，那么也不会影响到公告送达的效力，那么案子还是可以如期开庭的。那么这样就大大的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也提高了我们法院的工作效率。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这个采取这个新的措施，各种送达的手段相结合，目前来说呢，我们青田法院处理类似的案件啊，那么当事人从起诉离婚到最终拿到离婚判决，时间上加起来基本上不会超过1年。
2: 最后，青田县人民法院做出了准予双方离婚的判决，并当庭送达了判决书。在我国，一起离婚案件一般需要经过起诉、调解、审理等几个程序，而本案却没有经过调解，直接做出了判决。承办法官洪玉玲做出了解释。
22: 因为被告现在人在法属圭亚那，是无法办理相关合法手续的。虽然他参与了我们的远程视频庭审，但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话，他还是属于未到庭。 如果当事人未到庭的话，是不能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所以我们是出具了一份判决书。
2: 从小李到人民陪审员，背后又有哪些故事？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彼此印象很好，为何婚姻走到了尽头？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

0: 所谓的海外人民陪审员。
1: 对、嗯、对，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这个问题我先解释一下啊，海外人民陪审员呢，它其实也是人民陪审员的一种，同样是通过人大组织任命的。那么有别于普通陪审员的地方在于，海外人民陪审员呢，是我们法院从长期往返于国内外，在华侨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侨领中遴选的。他在他们回国的期间呢，我们法院呢会安排他们审理。安排他们参与审理涉侨案件，发挥他们作为侨领在审理涉侨案件中一些沟通协调的作用。
2: 华侨在世界各聚居地有大量的民间组织，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侨领对当地华侨具有重要影响力。青田县人民法院不仅建立了海外特约人民陪审员制度，还首创了海外联络员制度，充分调动民间资源辅助法院审理涉侨案件。目前已陆续聘任海外联络员七名，遍布青田县华侨最为集中的五个国家的七个城市。
3: 刚开始呢，就我们就动员做工作，让他们相信，哎，这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是可行的东西。这第一步是这样。那第二步呢，就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呢，会有，因为会不适应，会不适应呢？因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对，包括就是我们 QQ 视频也好，就是在回答上哪些有必要，哪些没必要，因为你在那里不恰到好处的话，就会影响到庭审。第三呢，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不断在学习，我们也在学习。学习为什么？是为了能够把这一份工作做得更好。
2: 就在远程视频庭审结案后，青田法院的立案大厅来了一对华侨夫妻。在与法官简短沟通立案后，他们走进了民一庭的调解室。离婚案件中，每个离婚案件的背后都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当事人一方面需要一个法律的裁决，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快速处理。对于有可能挽救的婚姻，法院充分发挥社会教育最后一堂课的作用，能调解的尽力调解。
1: 你找到诉状上写了说你也是同意离婚的，那么你是什么意见？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2: 孙永纯是地地道道的青田人，2002年出国务工，由于常年侨居国外，加上职业的关系，作为厨师的他接触最多的就是灶台。虽然到了适婚年龄，却还是一个人。直到2010年回国后，通过朋友介绍与陈乔相识。在刚认识的日子里，他们跟所有恋人一样，充满了幸福的甜蜜。
4: 刚开始他人是挺好，挺老实的嘛。
2: 由于分隔两国，他们只能通过网上聊天来了解对方，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5: 对他印象是还是可以的。
2: 这段跨国恋爱在一年后终于修成正果。2011年，他们在国内登记结婚，马上两人便一同出了国。
4: 相处过来啊，也不错。
0: 从刚才短片当中啊，我们好像看不出来这对小夫妻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听上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对小夫妻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要离婚呢？
1: 这两对小夫妻呢，他们首先年龄差距比较大，那么差距有这么个十几岁，那么在观念上，在行为处事上，在待人接物上，那么互相之间呢都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都觉得彼此确实是不合适，不适合作为夫妻，所以他们要求离婚。但是不适合作为夫妻，但是我们也不能成为仇人啊，对吧？那么他们所以到我们法院来离婚，解除这种夫妻关系。
5: 有可能就是性格的问题吧，
4: 就是感觉性格，就有时候聊天嘛，他聊的话题跟我聊的不一样，有可能是年龄的问题，有可能我也什么问题不知道，就是感觉不合一样的，就是这样子。
1: 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6: 想清楚了，我
1: 们商量好了。
2: 法院缘何为他们开通绿色通道？他们能否搭上返程飞机？
7: 在这个涉侨诉讼，包括涉侨诉讼服务这一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
2: 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法官耐心细致的劝解后，双方仍然坚持要离婚。 法官在得知双方回国的时间有限，并且该案符合简案快办的机制，可以走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当庭做出了最后的裁定。
6: 那么最后你们双方的意见就是就是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4: 没有，就是
6: 同意。被告也没有其他意见了吗？
5: 没有。
6: 那书记员把这个笔录打出来，你们双方签一下字啊，签下字的呢，法院当庭等一下裁定书制作起来就发给你。
0: 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简案快办机制。哎，姚法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我们怎么来解读？
1: 简案快办机制呢，是指在当事人意见分歧不大啊，且双方都到庭的情况下，那么两人到法院，我们当即立案啊，当即调解，双方当即签字，法院当即制作调解书送达给他们的一种办案机制。
0: 另外我还听说在咱们青田法院呢有一个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啊，这里的绿色通道和一般意义上的绿色通道有什么不同呢？
1: 那么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是指啊，在涉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啊，双方呢均同意离婚，而且对子女抚养的问题包括财产处理的问题呢的意见均一致，那么所以呢他们到法院立案要求离婚，那么法院呢针对这个，因为华侨当事人呢他在国内的停留的时间比较短，对于时间效率的追求呢比普通的案件呢他更为迫切，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呢，我们专门针对这个涉侨离婚案件开设绿色通道，他们到法院来以后，我们当场就可以给他把这个事情办了，我们当场就能拿到调解书，那么他们这样就节约了他们的时间成本。
2: 这对华侨夫妻的离婚案件从立案到审理最后拿到调解书，仅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青田县人民法院如此的高效率，与这样一个部门的成立密不可分。
7: 咱们青田法院呢，一直以来呢，在这个涉侨诉讼，包括涉侨诉讼服务这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咱们的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呢，就于2014年的3月25日正式揭牌成立了。成立以后了呢，就用以整体的统筹来管理整个的涉侨审判事务。
0: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呢，又看到了青田法院呢成立了涉侨诉讼服务中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具备什么样的职能呢？
1: 首先啊，我要阐述一下这个我们青田法院成立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的背景。青田呢是一个华侨之乡，它是浙江省最大的侨乡，现在呢约有25万的人口，分布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了全县总人口的46%。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华侨法律意识的提高，那么近年来呢，我们青田法院受理的涉侨案件也越来越多了。那么为了提高这个我们法院审理涉侨案件的质量，使这个审理呢进一步的规范化、透明化，也是为了这个拓宽华侨当事人维权的渠道，所以我们法院呢专门设立了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那么就涉侨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而言呢，主要是围绕以下三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涉侨审判，第二个就是涉侨诉讼服务，第三点就是涉侨案件理论研究。一方面呢，它要提升我们涉侨审判的效率，另一方面呢，提高这个涉侨诉讼服务的质量。同时呢，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那么提出切实有效的处理意见。
0: 我们知道离婚案件的审理往往涉及到财产、子女、老人等方面，而涉侨婚姻问题呢，在程序上恐怕会更加的繁琐和严谨一些。那么关于青田法院的这些创新型的举措，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意见。
8: 通常来讲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案件审理应当在这个法庭里面进行审理，但是这个通过这个远程视频呢、啊，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就是对这个法庭的就是空间的一种延伸，采用这种新的技术呀、啊，对于这个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到这个侨胞啊，在海外的一些民事案件当中啊，有些权利义务关系啊，恐怕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如果说能够充分地调动海外的，就是这个华侨团体和一些商会他们的一些这个影响力，来帮助公平合理地解决你涉及到侨胞的一些民事案件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途径。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1: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2: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12: 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11: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12: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一辆行驶缓慢的电动车却引发重大交通事故，
7: 昨天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8: 哎呀，看他眼睛就不维修我了。
6: 飞来横祸，受害人家属孙雷遇到怎样的困难？
7: 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搭嘎一样的，
9: 自己也没钱，也带了几万块的款。
6: 法官耐心走访，为何结果却事与愿违？
10: 赔偿也来的太多，交钱对待。
6: 看法官最终如何破局。法治天下之夺命电动车，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年4月11号，北京市出台了新的电动车管理措施。根据新措施的规定，包括长安街在内的10条重点路段禁止电动车上路。那么电动车究竟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不久之前，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发生了一起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事情发生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那天浙江省衢州市念里镇的村民胡金泉驾驶电动车外出打工，当他驾车行驶到中兴路路段时，同村的老人刘三美也刚好路过此处。
12: 我们这边那个老人家，他走路买东西会到街上去喂，
8: 他觉得我没看清楚，但是一看呢，他已经到那边过去了。
6: 此时的他们全然不知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7: 脑袋先倒着地了，昨天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8: 哎呀，看他眼睛就不可以来，不维修我了。
7: 那个这骑电瓶车的人是吧？
12: 我们去
7: 他晒得很厉害，他就说快救人快救人。
12: 他那个人也说的，
7: 他起不来了吧，晒在地上就牙齿都是血，
12: 就坐在地上。
7: 咋坐在地上？
12: 他说他自己也是麻伤的，
7: 就那个老人，
12: 就那个老人。
6: 很快，刘三美被闻讯赶来的家人送往医院抢救。
13: 这个老奶奶是一个外伤引起的一个头部着地，一个撞击伤导致脑伤。
6: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伤情过重，刘三美老人第二天不幸离开了人世。
13: 11:30左右，血压为零，心跳为零，然后我们宣布死亡了。
11: 好，今天我们法治天下的演播室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黄甘富，有请黄法官。
6: 黄甘富，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浙江省衢州市10家调解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等功一次。
11: 黄法官你好。
14: 卢先你好，
11: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通过刚才的视频，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道路情况并不是很复杂，而且呢电动车骑的也不是很快，行人也是慢悠悠的在走，但是为什么这个交通事故的后果就这么严重呢？
14: 当时我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也觉得很蹊跷，那么后来经过查阅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查明的事实，发现这里边另有隐情。
6: 事故发生后，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
15: 从第一眼看就觉得是电动车碰撞行人啊， 当时电动车翻倒在机动车道内，然后现场还有血迹。
6: 案发时天气晴好，车流量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电动车为什么会撞上行人呢？

0: 超过80毫克的，就属于醉酒驾驶。醉酒以后，他不但不能驾驶机动车，也不能驾驶三轮车、电瓶车等非机动车。胡金铨当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54毫克，所以酒后驾车。
1: 那么他酒后驾驶电动车是不是这起事故的重要原因？
0: 还不能下这个结论。那么根据勘察现场的交警部门发现还有其他问题。
2: 通过监控，警方注意到事故发生时正在过马路的刘三美老人并没有走人行横道，这是造成事故的又一原因吗？
3: 行人呢不在斑马线上人行横道上行走，然后呢有一辆车半挂车呢是停在人行横道上。
2: 根据现场监控不难发现，刘三美老人横穿马路的位置距离人行横道只有几米的距离。
3: 半挂车它那个尾部基本上把人行横道给占住了，然后人基本上不能通行，到了那个地方肯定是绕过人行横道的。
2: 最终交警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胡金铨对这起事故负主要责任。
3: 他自己的喝了酒然后骑电动自行车对他的操作以及那个平衡判断呢发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2: 由于半挂车司机违章停放，刘三美老人没走人行横道，两人分别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对于交警做出的事故责任划分，刘三美的家人表示认可。然而事故发生后，胡金铨一家的态度却让他们非常不满。
4: 照道理说嘛，你应该过来安慰一下我父亲啊，或者过来和我们讲几句话啊，他从来没有来过，
5: 根本不跟我们谈论这个事情了，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搭嘎一样的，就是的。
2: 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说法，胡金铨的妻子却觉得很委屈。
6: 那没怎么事情的。
2: 而这仅仅是两家矛盾的开始。很快，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又产生了矛盾。
4: 安葬费啊，这些护理费啊，医院里面医药费啊，这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费用啊，我们肯定要叫他，要叫他赔。我没钱啊。就这样子的，
6: 本来事一出6万多就拿去了，我也没法，亲人叫我拿10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我还欠人家10几万呢。
2: 在刘三美老人去世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两家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化解。最终2015年5月，刘三美的老伴徐竹根将胡金铨和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告上了法庭。
4: 那辆车子也他也有责任的，那辆车子不好又是没保险的，他车子就扔给你们，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2: 2015年5月25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0: 就本案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陈述本案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7: 诉讼请求，依法有这个杀被告赔偿原告交通事故赔偿金54万6152.25元。
0: 由胡金铨提出的辩。你有什么要讲的？原告现在告你们赔钱啊？
8: 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2: 法庭上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赔偿要求，胡金铨竟然令人意外的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那么如此巨大的赔偿数额，他的家庭该如何赔偿呢？这栋尚未建成的两层小楼就是胡金铨的家。
9: 那个房子盖了一半是吧？
6: 有20年了这房子。那个盖了一半，我想盖上厨房吹，那厨师们就停掉没盖。以前本来经济也是不好的，现在出这个事情就更是困难了，那我自己也没钱，也贷了几万块的款。
2: 据胡金铨的妻子说，家里此时已经是负债累累，赔多赔少他们都无力承担。为了还债，原本在家的胡金铨妻子不得不外出打工。
6: 这家里一点什么收入的来源没有。
2: 而事故发生后，刘三美的家人却一直承受着亲人逝去带来的痛苦。
4: 孙儿了，他们都嘀嘀咕咕的了，都非常悲痛的了。因为这些修的都是我老婆给他养带大的，所以很亲切的。
2: 徐竹根老人今年已经80多岁了，老伴刘三美去世前，他的生活全都是刘三美在照顾。

0: 送饭了，洗衣服了，洗澡啥都有他给我维持的。我老婆一时的他们就见证我可能过早哭了，有那些神经这些东西了，就困难了，没人照顾了。
1: 所以现在胡金铨呢，他对于事故责任没有异议，但就是没钱进行赔付，那怎么办啊？
2: 这个样子的赔偿数额比较大，胡金铨认为反正赔不出来，事故责任上面也没有异议，那么赔偿也没个态度，也就是来消极对待这次的赔偿。我们也只能够在庭审中尽量做双方当事人公证，那么作为被告方能否根据自己的家里的能力以及亲戚朋友的筹建能将这个事情处理好，另一方面能够有受害方做出一定的让步，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也是解决的一种办法。
3: 法庭之上为何有人坚称己方无责？
4: 那不就请求了对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3: 违章停车到底与事故发生有无关系？
0: 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
5: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动车会骑里面一点。
3: 法庭调解未能成功，究竟原因何在？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作为这起案件的另一被告，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并没有出庭应诉，而是由他的姐姐代为出庭。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质疑。
5: 那个路杆不是一个停车，又画那个白印吗？不是白印里面的吗？
2: 哦，停在白印里面。
4: 嗯，那不就停车了？对，也是画那个有一个事故停到里面。
5: 这要停到那个印儿里面，也要承担那个责任的是吧？
0: 你那个不是你停车的底位置，你知道吗？
2: 他是不是停在棚位里面？
6: 棚位外吧。
0: 棚位外围。他也是机动车的车道也有线挖起来的，非机动车道也有线挖起来。他刚刚一个轮胎卡在那个弯，机动车道外面，线歪了。
3: 法庭上，周卫军姐姐提到的白印，其实指的是案发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分界线。事发后，经交警勘查，周卫军的车辆当天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属于违章停车。然而，周卫军认为违章行为和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
0: 我感觉这事情很冤，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是吧？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交警判我是次责，我肯定不满意的了。
3: 那么，半挂车的违章停放与事故的发生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5: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动车会骑里面一点的，是吧？
7: 可能那个也不一定要撞到那个老人家。本来如果这里有宽敞不停的，那个骑电动车弯一下嘛就过来，撞到又不那么厉害的，你想想是不是？
1: 黄法官，关于车主的责任问题，法庭是如何认定的？
2: 根据所查明的事实，那么周卫军所停的车辆，一个占用了人行横道线，另外一个占用了非机动车道，这个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故他应该承担责任。
3: 可是随后在赔偿数额的问题上，三方又出现了不同意见。
2: 作为死亡赔偿金，其涉及到的赔偿金额较大，就本案原告是否同意调解解决？
6: 调解可以的哈。
2: 胡金铨，你这方同意调解解决不干？
6: 同意。
2: 周美霞同意调解一下吧，把你兄弟。
4: 公司我估计他们都想调解，
3: 最终经过法官的工作，原被告三方均同意调解，这也是法院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调解中，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原告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0: 他姐妹也有钱的，你要不到姐姐妹妹那里能够借不借一点，比如说是预付个十万。
5: 再剩下来的话嘛，你按一年给我们了，赚多少给我们多少。
3: 对于刘三美家人提出的赔偿方案，胡金铨一家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吗？
8: 七零叫我拿十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的，我还欠人家十几万呢。
3: 那么半挂车车主周卫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0: 平时收入主要是靠这个车，家里老父亲又是生病，这还有小孩，我到哪里去拿这么多钱呢？
3: 遗憾的是，三方最终依然未能达成赔偿协议。2015年10月16日，徐州市渠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 被告胡金泉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26万余元，被告周卫军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19万余元。
1: 黄法官，在这份判决当中，我们也看到被告周卫军就是那名车主，法庭判他的赔偿金额是19万，为什么这么多？
2: 那机动车应该依法缴纳交强险，在这个案子中，周卫军没有依法缴纳交强险，所以说周卫军应该在交强险的10万块钱之内先行赔偿，这个是不达事故比例责任的。
1: 目前赔偿执行状况如何呢？
2: 因为周卫军在判决以后，法律文书生效后，他既不履行，周卫军是外地人，我们要求公安对他的行踪进行了布控，那我们已依法对他扣押的车辆进行了拍卖和变卖。
3: 酒后驾驶的胡金泉将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
9: 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3: 态度当庭逆转，胡金泉最终能否取得受害人谅解？
10: 10万呢？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的，我出去我给他5万了。
3: 电动车事故频发，潜在的安全隐患到底该如何消除？
2: 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
3: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尽管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胡金泉的事故责任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由于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胡金泉还将面临法庭的刑事审判。
11: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9: 本院认为，被告人胡金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33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 目前我国法律对酒后驾驶电动车的行为没有具体规定，那么公诉机关为什么会把胡金泉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呢？
12: 在驾驶中，那么饮酒驾驶必然导致了他一个行为注意力的一个分散，没有注意到行人，没有及时避让，造成了一人死亡的后果。那么根据我国刑法133条的规定，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11: 告人胡金泉，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罪名以及犯罪事实有没有异议的？
13: 没有。
9: 胡金泉法定行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具有以下量刑情节：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酒后驾驶可以酌情从重处罚。综上，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3: 对于公诉机关提出的指控，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11: 因为他饮酒后的标准没有达到醉酒的标准，并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根据法律刑法的规定，他就符合交通肇事罪。
3: 面对即将承担的刑事责任，法庭上的胡金泉突然提出了主动赔偿的要求。
11: 被告人胡金泉，最后你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10: 我想跟他商量嘛，是赔到一点钱嘛，再能叫我出去赚钱，我再赔他。
11: 那你想怎么赔呢？
10: 10万嘛，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原谅我一下嘛，我先今年付，我出去我给他5万了。
3: 胡金泉当庭提出的这种赔偿方式，刘三美的家人是否会接受呢？
0: 在余下的你赚能够赚钱，你看他才40几岁嘛，就是说你慢慢还都不要紧，一年还个2万3万都不要紧的。
14: 你如果家里没有条件，你找我们协商一下啊，你说少赔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向我们讲一下，我们该谅解的会谅解他。
1: 最后胡金泉赔偿了没有？
2: 胡金泉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吴清姐当时已经被刑事拘留，其亲戚朋友也不愿意帮他筹建这笔款项，所以他没有得到受害人的谅解。
3: 2015年10月20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刑事判决。
11: 吴清泉呢，他只赔偿了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只赔了63000多，那么对于其他的损失呢，没有进行赔偿，也没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所以从这几个情节来考虑，所以判处本案的被告人呢，就是有期徒刑10个月。
3: 胡金泉的入狱服刑，使得本就支付困难的事故赔偿变得更加难以履行。2016年6月，在胡金泉服刑期满的前1个月，黄法官再一次找到了胡金泉的妻子，
2: 说你们就是家里状况也不大好。那这个情况访问了以后呢，我们院里边领到了比较重视，那么大家筹集起来600块钱， 家反正出来看了一下，就是说那么你还安安心心的劳动，家里要照顾好啊，那么就是说以后有能力的情况下尽量能去满足对方就是赔偿的要求。
15: 反正叫我赔钱我是没钱的，我肯定赔不了钱的，我哪里有钱赔啊。
2: 那现在就是今天买什么，就是我们凑起来一点慰问金给你，还有呢这个这地方不给你小孩子，给你小孩子带回去意思一下哈。
15: 在这里干活人家天天有人来，下雨我都天天来的，你问着老板，老板在这里的，没办法的，我不来家里没钱的。
2: 你是基本上来，但是根据那个赔偿的那个数额是相差很大，还有相差了26万块钱，你这边他那边还有个19万块钱，一分没到，现在没到位。
3: 黄法官看到胡金泉的家庭生活确实非常困难，看来要想解决此案的赔偿问题，还需双方同时做出让步。随后法官又来到了刘三美的家中进行协商。
0: 经济上面我们倒无所谓的，其实我就心里面上面本来嘛，应该来说嘛，大家都是隔壁邻居，应该过来和我们协商一下，多少意思一下都无所谓的，就过来安慰一下我的母亲父亲啊，或者过来看一下我们的家人啊，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1: 黄法官，按照工作流程来说啊，判决已经生效了，作为法官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呢，您还是到当事人的家里去走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吴金泉7月24号就要出来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使吴金泉他们改变态度，积极的筹钱，原告方能够做一定的让步，使这个案子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是我们的目标。
3: 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迅猛，2015年全国产销量达到4000万辆，与之相对应的是由电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频发。仅就浙江省而言，2015年全省涉及电动车的事故5434起，死亡798人，其中有623人是电动车驾驶员，电动车事故已连续4年攀升。
1: 黄法官，在日常的审判工作当中啊，像您遇到的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多不多？一般遇到电动车引发的事故是怎么处理的呢？
2: 在我们审理中，一到电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案子量很多，在处理中调解也比较困难，判决执行也比较困难。
1: 为什么呢？
2: 因为电瓶车没有保险，现在电瓶车没有一个规范性的管理制度，电瓶车的驾驶人法律意识不强，在驾驶上面经常是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那往往有很多案子，虽然法院确定了数字很大，但是受害人到位的数字有很多万万都达不到了赔偿的目的。
1: 好，感谢黄法官。关于电动车的案件，我们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6: 那么因电动自行车呀其实具备这种灵活性，那么人人都可以开，所以说呢历年来这种电动自行车呀在交通道路上呈现出一种扩大的趋势。但是呢同时问题就出现了，由于车速过快以及驾驶人员的违法驾驶呀，给交通安全呢带来了巨大的一个隐患。所以呢我们也呼吁在立法层面和在法律审判实践的层面呢来加强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源头的管理，即对于生产电动自行车和销售电动自行车呢应当符合国家的标准，那么对驾驶人员的年龄和身体方面呢也应当做出考核，进行驾驶人员的一个实名的备案制度。同时呢我们也提倡一些保险公司呀推出一些商业保险，确保呢出现交通事故之后我们的索赔是及时和到位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加

0: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0: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0: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0: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地积极推进智能灌溉和一喷三防作业，保障夏粮，稳产丰收。东营、菏泽等地开展农机上门年审服务，全力备战三夏生产。莱州市虎头崖镇引导农民发展月季特色种植，美化了乡村，带动了农民增收。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扎实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我省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为防范干热风对小麦造成不利影响，各地积极推进智能灌溉和一喷三防作业，保障夏粮，稳产丰收。眼下正值小麦灌浆提质、稳产增产的关键时期，干热型高温容易引发小麦干热风。在武城县墩坝梁核心区，合作社管理人员正围在智慧农业监控终端前，分析各项数据，精准研判小麦生长态势和干热风风险。
3: 从咱的监控平台上看，温度达到30度了，现在已经连续第3天了。从咱这个风速看，这2天一直是3级风、4级风，我们的土壤湿度在18左右，属于比较干旱的了，也是浇灌浆水比较好的一个时机了。
0: 工作人员迅速开启3台平移式自走喷灌机，通过精细化补水增湿，调节田间小气候，改善土壤伤情，缓解干热风危害。这3台喷灌机覆盖2000余亩墩坝梁核心区麦田，仅需7天时间就能完成全部灌溉工作，节水率高达60%。
4: 小水浇一遍，它的抗这干热风也起关键的作用，很均匀，地高地洼水量是一样的，它都跟下雨一样。
0: 在环台县索镇街道东镇村，种粮大户高飞用3台植保无人机对500亩小麦精准喷施叶面肥，增强小麦抗疫抗旱能力。
5: 今年咱县里统一了一喷三防，农机人员也下来提前做了指导，配好了杀虫、防病、抗干热风的药剂。无人机的喷洒效率也很高，而且还节约成本。我这5倍多亩地，半天就完事了。
0: 为让防控技术直达农户，运城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一线，开展干热风防御专项指导，面对面解读干热风危害及防控关键技术，确保农户熟练掌握实操要点。
6: 预防干热风主要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利用喷灌、微喷等技术浇小水，增加田间湿度，避免浇大水，防止小麦倒伏；二是利用无人机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南松内酯等，提高小麦的抗逆性，防早衰，增加粒种，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0: 在肥城，当地统筹推进无人机飞防、农技人员下沉指导等工作，以精细田管护航夏粮丰收。 在肥城市宜阳街道王进村小麦种植基地，种粮大户王兆勇正操控植保无人机对小麦进行一喷三防作业。
7: 我今年种了1200多亩的小麦，现在用上了无人机，效率提升很多，一天能达到500-600亩，两天基本就能完这个月打完，对蚜虫啊、甘蔗蜂啊这个预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针对灌浆期麦田管理，宜阳街道安排农技人员下沉稻田，仔细查看小麦长势，手把手向农户传授田间管理技术。
8: 今年呢，还是一个高温甘蔗蜂的一个天气，所以啊，我们接下来要做好一喷三防工作，在开展的时候啊，一定要避免中午开展，还要增加一些叶面肥的施加，增加一些小麦的一些抗逆能力。
9: 咱街道上也是定期在关键节点对咱小麦的长势进行指导，然后我对今年的小麦长势非常有信心。
0: 目前肥城市60.2万亩小麦管护工作正有序推进，科技支撑与精细管理为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东营、菏泽等地开展农机上门年审服务，全力备战三夏生产。在广饶县大码头镇农机集中审验现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各类农机具整齐排列，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检验程序和检验标准对每一台设备进行体检，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上路。
10: 重点检查了拖拉机的灯光、刹车、灭火器等安全设施，并对车辆的登记信息进行核对。
0: 以往农机年检都要专程赶往县城，如今年检服务送到家门口，让农机手感到省时省力更省心。
11: 审完车之后把列好跨区作业证，我们就去跨区作业就非常的方便了。
0: 目前当地已开展服务下乡30余次，完成农机检验800余台。在菏泽定陶汇滨农机专业合作社，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对各类农机具开展集中全面体检，并将办好的跨区作业证送到农机作业人员手中。
12: 他们主动上门服务，免费给我们检测调试机器，还发放作业证，让我们下地心中更有也踏实更有底气。
0: 技术人员还深入各粮食烘干站点，对烘干塔、输送设备、温控系统等设施进行全方位检修维护，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3: 全力确保各类农机具设备以最优状态投入三夏生产，粮食烘干设施时刻处于待命状态，为夏粮抢收、减损增效、颗粒归仓筑牢坚实的技术保障。
0: 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扎实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通知提出，突出4项工作重点，强化粮食收购政策执行。一、抓好收购要素保障，提前开展仓容摸排，充分挖掘仓容潜力，拓宽资金筹措渠道，用好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满足各类经营主体收购资金需求。充分发挥综合交通运输保通保畅工作专班作用，确保粮食运输顺畅。二、抓好市场化收购，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引导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粮食经纪人等有序售粮，引导各类企业积极入市，加大收购力度。三、抓好政策性收购，中储粮集团公司要严格落实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等政策规定，合理布设库点，统筹人员调度，前移检验关口，提高作业效率，严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和食品生产企业。四、抓好监测预警，密切跟踪国际市场变化，加强国内粮食供求、购销、价格、进口等分析研判，结合实际创新开展农户售粮进度调查，加强源头数据审核把关，真实准确反映粮食收购和市场流通情况。莱州市虎头崖镇东大宋村引导农民发展月季特色种植，美化了乡村，带富一方百姓。在焦美月季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打包装车，将一车车月季苗木发往济南。
14: 咱们现在给人家是从设计开始一直到销售，再一个什么咱们销售区域现在非常广啊，北到黑龙江漠河一带，那南边咱们就更远了，就海南啊有什么的，几乎覆盖了就是说全国。
0: 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运营模式，虎头崖镇东大宋村的土地资源得到高效整合，依托月季专业合作社，小小的月季发展成了大产业。
14: 现在我们就是育苗和销售，我们就每年的贩运就是200万到300万。通过这个月季产业这块，村民福利增加了，基础设施也大大改善了。
0: 月季产业的发展红利要让村民共享，通过入股分红、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等方式，村民实现了快速增收。
15: 2006年干的，这不是20多年了，在这打这工，我觉得比出去实惠点，一年挣2万多块钱。
0: 村里过去闲置的空地，如今都种上了各色月季。产业兴旺的同时，村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带火了乡村旅游。
14: 说明年的人流量，说不断的增加。从这个几千人到几万人，游客是越来越多。
0: 在济宁鱼台，3.5万盆大棚蓝莓陆续成熟。这里产的蓝莓因品质优良而走向市场，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致富果。走进鱼台县王鲁现代农业示范园，5个联动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3.5万盆蓝莓树挂满果实，长势喜人。
16: 采摘期从4月持续到6月中旬。亩产可达1800斤，鲜果售价每斤40到50元，主要销往济宁、济南等水果市场，目前是供不应求。
0: 基地2025年开始引种蓝莓，主打优质品种 F6。与传统地栽不同，这里全部采用盆式机制栽培，灌溉水达到饮用水标准，控水、控肥、控温的精准管理，让蓝莓不再看天吃饭，品质大幅提升。
16: 我们用的是地下水。但是我们还要做一次净化，达到饮用水的标准，所以我们的蓝莓喝的是纯净水，吃的是营养套餐，果型大，果分厚，味道香甜。
0: 从种植管护到采摘分拣，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15: 每月能挣2-3千块钱，照顾老人孩子都方便。看着蓝莓丰收，我们心里也高兴。
16: 我们镇将继续做大做强蓝莓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丰富采摘体验、鲜果销售等业态，让咱更多的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0: 东营、德州等地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鱼苗特色养殖，给村民和村集体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在东营市东营区石口镇林家村，养殖人员正忙着进行捕捞作业。眼下这里的各类鱼苗迎来销售旺季，每天都有顾客慕名前来现场购买鱼苗。
17: 本次收获的鱼苗是去年5月份投放的，经过一年的精心喂养，现在草鱼平均在1斤左右。今天共捕捞草鱼、花白鲢、鲫鱼等5-6万斤，价格在8元左右，预计收入30多万。
0: 林家村主要养殖草鱼、鲢鱼、鳙鱼和鲤鱼，利用优质水资源发展工厂化养殖，年产值达80余万元。
17: 这种养殖模式比野生的养殖周期更短，抗病能力更强。正常情况下，我们5月份就开始上市销售了。
0: 眼下，在德州临城区这家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忙着将育好的鲈鱼苗投放到户外的养殖塘进行分塘饲养。
18: 我这一个池子3亩地，投了是1万来围，喂3个来月就可以出池。这一个池塘利润5万来块钱。
0: 合作社从2022年开始养殖鲈鱼，养殖规模发展到50多亩。
19: 人家运了我30万围的鲈鱼，20块钱一斤鲈鱼苗，应该能挣30万之多。
0: 合作社还通过统一供鱼苗、统一提供养殖技术、统一进行成鱼销售等方式，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户参与渔业养殖，
19: 让更多的群众参加进来，参加我们的合作社，让更多的人富起来。
0: 眼下，临沂市兰陵县30多万亩蒜苔迎来集中采收期，当地精准施策，做好蒜苔购销服务保障，确保蒜苔产得出、卖得好。这两天，在山东大蒜主产区的兰陵县，连片的蒜株长势喜人，田间地头，蒜农们手法娴熟的俯身抽拔蒜苔，一派繁忙。
20: 我们家种了5-6亩大蒜，今年蒜苔长势特别好，品质也高，现在收购价格很稳定。
0: 蒜苔丰产上市，购销市场同步火热升温，众多收购商户提前进驻各村田间地头，就近设立收购点位，极大便利了蒜农就近售卖。
21: 咱这个蒜苔把这蒜苔吧。
2: 如果说要都收起来吧，大约能拉五万多斤，然后价格呢就是从3块钱到4块多钱了，从3.45块到4.23块的价格。
21: 今年也是个丰收年，今年价格一直在这个4.2块左右，顶完以后接着运到十五点上去，接着就卖了。买完以后15点呢，你就找车拉子直接入农户了。
0: 兰岭县大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30万亩以上，今年蒜苔总产量3.6亿斤，全县规划应急收购网点132个，预定应急收储冷库80家，全力防范蒜苔滞销风险。
22: 在明年的蒜苔上市期间啊，我们成立蒜苔指挥部和工作专班，下沉到蒜区乡镇啊，帮忙指导商务、交通、农业农村、金融啊、市场监管这些部门啊，多部门协同发力，我们全链条来保障蒜农啊和收收企业的利益。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26: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25: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26: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25: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26: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内蒙古赤峰市的羊肚菌种植园区，满地密密麻麻的羊肚菌迎来了一年里最好的收成。 可这丰收的喜悦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已经悄然开始了。采菇、烘干，晚一天都不行。关键时刻呀，四台烘干机像是一场及时雨，来的是刚刚好。今天的羊肚菌产业榜样人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赤峰市的这片羊肚菌种植园区，看一场及时雨如何帮助种植户把好收成落袋为安。
3: 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4: 哦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5: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4: 我已经在数钱了。
6: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7: 大丰收，在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6: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8: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9: 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10: 啊，两边都是长得密密麻麻。
28: 你们来的也挺及时。
29: 羊肚菌大丰收，耶！
10: 啊，我们现在是在内蒙古赤峰市羊肚菌种植园区，啊，这边也是我们多年的种植户了。每年种植效果都不错，而且种植面积呢也越来越大，种植人员也越来越多啊。我们去棚里边看一下现在羊肚菌的长势情况。我们这个席面上的这蘑菇啊，两边都是长得密密麻麻啊，密度非常大啊，菇形呢也特别漂亮啊。这就是我们咱赤峰种植户种出来的这种效果。
30: 这样的，这假如开着的，你看这样的也能采了，
28: 开的小也能
30: 采，就剩这小的。燕花姐是跟着我们种了好几年了。
28: 三年了，
30: 每年是越种越好，越种越多，而且带动了周围的这些算是朋友吧，是吧？种菜的这些朋友们啊，邻居们啊，也跟着种，也是啊，尤其今年种的这个效果普遍都比较好，正好今年因为种的好，种的又多，所以说烘干又是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公司就赶紧紧急就调过来几个这个烘干机啊，咱们安排了一个这个烘干厂，给大家解决这个烘干的问题。
28: 这还挺及时的，你们来的。
30: 嗯，烘干机也正好。
28: 烘干机也正好。
30: 晚来一天
28: 就不行了，
30: 耽误事了。嗯，像这种，这株开了的，这都可以采下来。把这纹路开了的啊，帽转黄了的，
28: 都把它
30: 基本上都采下来，就剩这些，
28: 小丢丢的
30: 半大个的剩下。其他基本上80%-90%的都采下来。
28: 都采下来。我今年种了20亩地的那个羊肚菌，长势都挺好的。这种的长势呢，我感觉呢心里特别高兴。闽棚的那个菇呢，都是大量下货，今年的产量呢，我感觉挺好，比每年还是那个产量高一些个。每年是2500-2600斤，今年呢，反正到不了3000斤，也得2700，是吧？这样的。这我看这个产量能到3000斤了，大概能到3000斤了。这种产量，今年菇的品质也非常好，挺满意的都是。
30: 大家看这个每一朵的菇形啊，都是非常的这种苗条，这种宝塔形状的啊。然后这种菇呢，烘出来就是肉质很厚，然后纹路呢刚刚展开，这个时候呢正是采摘的最佳时期。我们羊肚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菇形啊，其实个头呢还是其次的，首先是菇形漂亮，再考虑个头的大小啊。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看羊肚菌好看不好看，可能新手都老感觉是个头大就是最好的，那也不一定，一定是先有菇形、有颜色、有这个肉质的厚度，然后再考虑个头啊。种植羊肚菌种好是一方面，其实收好比种好更关键，因为每年都有很多种的不错，但是因为采收啊不及时，或者是烘干不及时，导致不盈利的现象，其实那样更可惜，就满地的蘑菇，这个钱没有装到口袋里边。好，我们现在就在我们这个烘干场地啊，现在呢是6:00，然后现在正在开始装第一炉，差不多8-9点呢，我们就要点火开始烘干了，8小时出一炉，基本上从今天开始呢，后面就不停了，白天晚上就持续不停的烘干啊。我们在这里面也安排的这个专业的烘干人员，在现场这个驻扎，也希望这个我们在这里边能帮大家，咱的种植户能把菇采好、烘好，然后卖好，有一个好的收成。 一大早啊，这个烘干炉烘好了，现在就装袋子了。还有我们烘的这个品相还是挺好的啊，菇形也很正，颜色也很好，然后这个干度正好啊，这都是属于精品货。然后白天采菇，晚上烘菇啊，接着忙碌起来。
2: 嗯，行，可以。
30: 嗯，
2: 很满意。
30: 嗯，
11: 这是我们厂子专业的这个烘干师傅，这是烘了好多年了。哪里边需要往哪里搬。刚从安徽那边烘完以后就立马就派到这边来了。
30: 嗯
11: 嗯，然后烘的质量都很好，我们也很放心。
30: 嗯，
11: 然后咱种植户也很放心。
12: 烘干的技术是可以啊。
30: 嗯，
12: 非常满意啊。
30: 嗯，
12: 比自己烘那个强多了。他这个火候掌握的非常好。
30: 嗯，
12: 人毕竟是专业的嘛。
30: 嗯，
12: 咱们闹的火候，一个是机器乱七八糟，你调不明白。
30: 嗯，
12: 你这样烘出来的质量就相差的就太多了。
30: 嗯，
12: 这个品质你肯定是要比自己烘那个市场价要高的很多。
29: 杨笃君，大丰收，耶、
27: 一场暴雨让数百万投资瞬间归零，经历了这种遭遇，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山东日照，魏丽没有认命，而是从泥泞当中站起来，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带领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共同走出了一条致富路。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又是怎样构建起一个互助共赢的乡村共富生态圈的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走进日照，看魏丽如何在废墟之上点亮希望。
13: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14: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5: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
16: 打造海底银行。
17: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8: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9: 我们是饶家村巾帼非遗联盟。
13: 咱从台湾引进了木板，回来自己就进行不配，销往全国各地咱的花。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了。爬出来了，咱厂的爬出来。我是的，正好带动周边农民举家就业，
20: 都五六年了吧？
31: 起码还得干五六年吧？
32: 能干多少年干多少年。
13: 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在这个园区占地380亩，正好连东北市东边一个，这边两个，还连这五个棚是22000平米。主要的呢，就是这个给老百姓育各种菜苗、花卉苗。这个棚呢是蝴蝶兰，那边还两棚，就是4-5万株蝴蝶兰，销往全国各地。在这个园区哈，带动周围的老百姓做啥就业，43人长时工、临时工，有时候来100来个人。
20: 开始咱棚的时候就在这干，
32: 在这儿干活啥感觉啊？
20: 舒服。
32: 为啥舒服？
20: 干活轻快，又漂亮活。
32: 工资怎么样？
20: 工资棒棒的。
31: 怕你累了，怕你舌着，你累了就回家就歇一歇。其实咱这活也不什么累，别讲年人，我这个体格还有数干了。
20: 这么大年龄，人就给不要了，也拿个给三千几千的。
13: 我这个人就特殊情况，特殊的照顾。你能干三个小时，干三个小时；你能干两个小时，干两个小时。这是都常年用的。你要是短辞工的，来一天我也是买好没事。
20: 回家咋了，厂？
13: 哪能咋了？
32: 你准备在这再干多少时间？
31: 能干多少时间？干多少时间？
20: 不想出编制，就想在咱那干，挺好的。
13: 这是蝴蝶兰呀，有中国红、满天星，包括这个咖啡、很多等等。全球一共有1000来个品种，在一兰呢有300来个品种。这个连东文市的主要的是育的这个秋菊苗，也是进口有品种哈，就是它，很漂亮。这个棚哈育的这个春一代种的明叶小苗，包括这七彩椒苗子，这是给农户定制的哈。今年这是用了第三茬了，只要能育的农作物呀，包括花卉呀，咱常年就是供应周边农户。我就想要老百姓用上放心的苗。
33: 1997年，魏丽放弃了银行的铁饭碗，下海搞育种。
0: 从一个人单干到拉起一支队伍，他硬是把生意从几棵菜苗干成了包罗花卉、蔬菜、草种的超级组合。眼瞅着公司一路升级，就连逆袭剧本都写好了，结果两场暴雨差点让他的梦想一键清零。
1: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胡家兰15万株，一株也没有，全部的遭水淹没。这就是当时那个雨水，水到这了了，700-800万没有了。看着我就落水了呗，一块心思痛苦欲尽了，但是不行。40多个家庭在这边跟着我干活，我遇过这边，倒死了，他们也跟着，这不是就正好政府领导连妇联的领导都来了哈。找我一看，在花棚里。
3: 我们区妇联，也积极地帮助我们女创联中的女企业家，她们遇到困难呢，也是我们发挥娘家人的作用啊，积极地帮助她们，想办法链接资源，排忧解难。
1: 贷款吗？亲戚朋友借，咱得这个人脖上，从曙光叫的苗子，得人脖上。你干事，你得长诚信。
0: 诚信为本是魏丽始终坚守的信条，他对种苗品质的死磕，对个人信誉的珍视，都为事业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未来他还要继续乘风破浪，把产业做大做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乡亲们一起打造共富生态圈。
1: 现在硬是来想一想哈，我也是很快乐的，也很开心的，能带动这么多农民居家就业，给他们带来了收益，同时我也获得了收益。下一步呢，我要更深耕农业，带他们走上致富道路。
27: 在河南省新安县五头镇，有一片绵延10里的樱桃古树群，这其中树龄最大的一棵呀，超过了1400年。时至今日，这棵千年樱桃树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那接下来，咱们就走进这棵古树，感受时光的故事。
31: 这个樱桃树今年结的也特别熟，年年旺，年年结的熟。我今年83了，在这个村干这么事情干了50年。这个樱桃树是年年都结，我们村民呢都来，那娃子们都来，这个男女老少每年都要来这个尝尝这个樱桃树。别的和别的樱桃不一样，它很甜。咱们这个一条沟呢，沟这个两边呀，百岁老人10几位，都是受着整个这樱桃沟这环境的影响。我这个樱桃沟呢，千年以上的樱桃树还有32棵，百年以上的樱桃树呢还有3200棵。我这身后这块樱桃树呀，是一棵黄枫树。这个黄枫树呢，这是标标准准的有记载的1400年，并且五代天确确实实品尝过这个樱桃。
27: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产业多元化正在为农民拓宽增收渠道。在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的幸福里新村，村民们利用农闲时间编织草编工艺品，这不仅丰富了乡村生活，也增加了经济收入，编织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4: 简单易学，挣钱还快。这个是个大的，里边两个小的，编的话也就是半个小时。
5: 这个他一天缠4把。
7: 你这能不能快呀？
4: 我一天能编6把。
16: 现在一共有多少人跟着你干？
4: 现在有200多个人了。谁拿货了他了，那个名字我都记住了、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我都有，都记住他名字了。现在基本上整个长兴都快发展到了。
16: 节目一播出去，那你就更多了，可能。
4: 这家更装不下了。
16: 好，你这家里边堆满了哈，都快。
21: 成为仓库了。
16: 成仓库了。
22: 这一把几个？
4: 1把30个，就是最快的时候是不到二分钟就产一个。
5: 搁家不出门哈，能啥就是干点手工活，
4: 一天能那个4、5把。
16: 你现在编着一个能花多长时间？
21: 年龄大了，手都上不来。一个钟头是让的。这个活很适合老年人。别有自由，想劲儿编劲儿编，不整天做啊，就想这点活也能弄个些了快点啊。
16: 那就买菜的钱差不多有了。
21: 哎，是啊，最起码起我起不了。哎呦，这
16: 你觉得编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啥好处？
21: 锻炼手，锻炼脑子。
16: 比打麻将强不？
21: 哟，那个比打麻将强得多。 你要说动动脑子吧，打麻将也动脑子，不动脑子就输了。嗯，也得动脑子啊，不动脑子就错了。
2: 哎呀，我感觉你看他们来这交货哈，我把钱现钱随当借给他们，借给他们之后，我自己心里边感到一种很欣慰呀。我光说呀，我就是从内心我帮助人去挣钱了，心里边可高兴。
27: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

0: 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药使用宝典。
2: 用药前选对农药是关键，要精准识别庄稼病虫害，根据不同病虫害特点选针对性药剂，像防治蚜虫和红蜘蛛，药剂就不一样。有些农药对特定作物敏感，比如敌敌畏，在高量上使用易产生药害。
1: 打药时防护措施务必做到位，穿好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手套，别让农药伤了自己。千万别在大风降雨或高温时段施药，大风天农药易漂移，影响药效，还可能波及周边。下雨天药剂易被冲刷，降低效果。气温急速升温时，不仅人容易中暑中毒，农药分解也快，影响防治效果。
2: 混配农药也有讲究，不是所有农药都能混在一起用，有些农药混配会发生化学反应，降低药效，甚至产生药害，比如波尔多液和石榴合剂就不能混用，混了不仅无效，还可能严重损害庄稼。
1: 要是不小心让作物农药中毒了也别慌，若是因酸性农药导致的药害，可以用碱性物质，比如石灰水，进行液面喷施解毒。若是碱性农药引起的，就用白醋稀释液喷洒缓解，同时及时浇水灌溉，促进作物新陈代谢，减轻药害。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山东呢是全国的樱桃主产区，樱桃是继苹果、桃之后山东省的第三大水果树种，全省樱桃种植总面积超过了130万亩，年产鲜樱桃接近80万吨。为了让山东优质樱桃走向全国，助力果农增收，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指导、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临沂县人民政府等联合承办了一场和樱桃息息相关的产地溯源、产销对接活动。
4: 2026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临沂县举办，来自山东省各产区的代表分别在现场对各自产区的樱桃进行了现场推介。
5: 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向各位农户推荐专品火樱桃，颗颗鲜活，色泽艳丽，饱满浓润，恰似一串串火红的灯笼缀满枝头。
6: 福山区作为烟台大樱桃的核心产区，是中国栽培西洋樱桃的发源地，允许组织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大红樱桃第一县，全县大樱桃面积15万亩，其中大红樱桃5万亩，年产量10万吨。
7: 本次活动以樱红齐鲁、产销共兴为主题，着力破解樱桃产销信息不对称、流通环节多等痛点，精准打通产地到终端的高效流通链路，让山东优质樱桃走出产地，走向全国，迈向高端市场。
8: 我们是来自泰安市泰山区樱桃主产区，今天这是我们带来的产品，这一款是我们的樱桃汁，主要是鲜果为原料，然后这一款是我们的樱桃果脯，就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然后这一款是我们带来的那个新品，主要是酵素饮品这一块，主要是以茶为原料，然后以果蔬为其他的原料，就是进行加工，然后。这边是我们带来的那个我们的一个美枣的一个樱桃，
9: 这个呢是我们带来的俄罗斯八号，果形呢是比较特别的，紫黑色的，爽脆甜的，然后呢黄色的，然后呢也是非常受消费者的喜欢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玲珑脆，欢迎大家来福山吃樱桃。
10: 这一次带来的是那个樱桃汁两种产品，一种是咱种小樱桃的产品，一种是咱大樱桃产品。
7: 平度市沂源县枣庄市山亭区、烟台市福山区、临朐县、武陵县、泰安市泰山区等八大主产区，其中展示了各自的特色品种与深加工产品。主办方邀请了近50家专业渠道商，覆盖商超连锁、生鲜电商、进出口贸易、区域分销等全业态，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
11: 我是来自香港合作有限公司的李国轩。
12: 我来自佳能集团。
13: 我是来自江苏省无锡市周末时光精品超市。
14: 我是上海万国汇的创始人祝永利。
11: 那在香港的话，其实必须要到18度到20度以上会比较有优势啊。再来就是那个大小，如果是比较小的果的话，没有办法卖到一个好的价钱的。山东每一个产区的它的这个樱桃啊，都是各有优势的，就是各有特色，所以我觉得在香港都可以试试看。
12: 从整体的质量来看的话，就是临朐这边的樱桃就是硬度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另外的话糖度也可以，颜色也还行。品种这一块的话选的是俄巴和美枣这两个品种为主，因为这两个品种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品质稳定性相对来说比较好。我们现在想要在临朐这边找到一个就是做高质量标准的这种就是供应商
13: 主办方，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信息渠道，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话也会多元化地去选择。
7: 现场采购商与产地主体面对面洽谈，点对点对接，省去了中间环节，实现了供需直连，高效匹配。
10: 现场是不错，意向进展
9: 很多的采购商呢，然后达成的意向也比较多，现场呢我们就有销售了。
8: 我们刚刚就是也互留了这个联系方式，可能下一步然后进行合作。
10: 很满意这一对在这特惠业绩这块很满意。
14: 很多经销商也纷纷表示这次来收获非常大，希望说把来自于市场的需求标准和声音啊，及时准确的反馈给产地企业，让他们更好的这个以销定产，更好的了解市场需求，围绕市场的需求进行这个生产，最终把我们的好的农产品实现优品优价。
3: 蓝莓营养丰富，口感独特，很多人都喜欢。在日照市的莒县，种了10多年蓝莓的严大哥呢，把他的蓝莓种进了盆里。据说呢，这是山东省农科院专家传授的新技术。
15: 我现在是在日照市莒县果庄镇的一个蓝莓大棚，这一棚的蓝莓竟然都是种在花盆里的，而且据说现在盆栽蓝莓现在是蓝莓生产中最先进的一种模式。我身边这位呢是咱们山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刘庆忠研究员。刘老师，听说咱们这种盆栽的蓝莓现在是最先进的蓝莓生产模式
16: 啊？对，这个盆栽的蓝莓它是用机制加水肥一体化来养殖的。水肥一体化这个肥料呢，就是有14种矿质元素的复合肥，就是叫全基质全元素，这么一种栽培模式。
15: 那你说这个不用盆的话，咱就是地栽也可以用基质啊，也可以用水肥一体化呀？
16: 啊，对啊。
15: 啊，用盆栽有啥好处？
16: 那它就是存盆栽还有一个好处，它是限根，把根呢都给限制到在一定范围内，使这个肥料实际上能做到充分的吸收，这样呢能做到省肥省水。
15: 他这个棚的话，这些树是去年才栽的吗？
16: 这是去年10月17号才栽的，这个苗木呢才20公分高，长到现在一棵树呢，当然这些果子都已经采了嘛，大约一棵树下3到4斤果子，
15: 也就是半年的时间。
16: 对，
15: 半年时间这个已经挂了很多果了，而且这个是已经采过一遍果的，
16: 采过好多遍了，一个星期就采一次，已经采了7、8次了。
15: 那像这么好的模式，怎么我们这两年才看到？
16: 以前用的我们都是那个老品种，叫杯高蓝莓品种。现在呢，我们用的是南高蓝莓品种。南高蓝莓有个最大的特点呢，它冬天不落叶。你看看你现在像现在的这个叶子呢，这个叶子呢都是去年的叶，都是这个老叶，看了吗？这个都是这个老叶，
15: 嫩绿的是新叶。
16: 这是长的，这是今年长的新叶。
15: 墨绿的是老叶。
16: 墨绿的是去年的老叶。
15: 也就是说，虽然咱们盆栽蓝莓这个效果非常好，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蓝莓品种都适合这个栽法。
16: 对，北高就不适合。
15: 这个棚的主人一共种了110亩蓝莓，那它的效益到底怎么样呢？
17: 产量我以为是比陆地高多了。如果4月份定日到冬天的话，一亩地能产到2500至3000斤应该没问题。陆地我感觉头一年在1000至1500斤左右，因为这个蓝莓这个干系比较弱，无土栽培的话，它生长比较快，扎根也比较算松，所以它树体长得比较快也大，树大了产量就高了。我希望下一步每一个比较年轻的想种植蓝莓的这个年轻人啊， 可以学习这个现代模式。
3: 在德州市有一个蔬菜种植基地，那里产出的蔬菜呢，不光卖价比一般的蔬菜市场价格高，而且呢，一年能够产出15茬。那么他们是怎么种的呢？
18: 一盒14颗，盆不到2斤，1斤多，装大约50盒吧，送这个各个酒店。
7: 德州盛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的水培小白菜上市了。
19: 咱这个种植也非常的简单，主要是一个栽苗和那个收采。然后咱这个苗，你看直接就是把它，然后拿出来之后，把它栽到咱这种直径杯里，放一些菌渣进去，然后放到直径杯里，然后直接放在咱这个水里、阴凉液里就可以了。
7: 工作人员说，这种水培小白菜从种上到成熟仅需20天。
19: 水培菜它跟那个土壤种植是不一样的，咱这个菜是没有植根，它全没有那种主根，它主要是须根，它这样的话它吸收营养吸收比较快。一开始的时候前期它长得不快，为嘛？因为它这个根系不是那么发达，等到它长到一定，就是说长得根系发达了之后，它就是这菜感觉就是一天一个样，长得特别快。
7: 不光长得快，最主要的是蔬菜种在营养液里杜绝了土传病害。
20: 这个苗子放着顶置空之后，这里是水是循环的，这里有什么是咱们家的营养液，不断的给这个蔬菜供应营养。哎，这样种植蔬菜啊，有虫卵，没有病毒，咱不用施这个杀虫药，还有杀菌药。
7: 据介绍，除了小白菜，基地里还有乌塔菜、生菜、芹菜等将近10个品种。整个基地一年能实现采收15茬蔬菜，不断档。
19: 因为咱这是一个绿色无污染的，做一些大商超，还有那种大型的高端酒店。做的比较多，咱走的是活体，送到是还是活着的，还可以存活6-7天。
7: 在水培的基础上，基地又升级了系统，在水池里放入了观赏鱼。养鱼池内的水由水泵流进菜池，菜池中的蔬菜将养分吸收完毕后，净化的水再次回到鱼池中，形成鱼肥水、菜净水、水养鱼的生态循环系统。
19: 很多人质疑咱这个菜有激素啊，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啊，是吧？就是首先考虑的是先打消消费者的这个顾虑，咱这个水里是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的。因为这个鱼，还有尤其是观赏鱼，对水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这样咱足以证明咱这个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7: 据介绍，接下来基地还将进一步扩大规模，从原来的10个棚扩大到25个棚，品种也在原来叶菜类蔬菜的基础上引进瓜果类蔬菜品种，用这种高效绿色的栽培模式，让健康绿色蔬菜走上更多人的餐桌。
3: 在肥城市湖屯镇，有人在大棚里养起了蚯蚓，这大棚养蚯蚓有什么好处呢？
7: 肥城市湖屯镇的这个蔬菜大棚有点与众不同。
21: 这是我们养殖的蚯蚓，又大又肥，在同品类里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活性也比较强。这个棚呢是我们种植的橄榄菜，我们利用的菜与菜中间的间隙铺设蚯蚓养殖床养殖蚯蚓。这种模式呢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
7: 张凯从2018年开始养蚯蚓，养殖过程中他发现蚯蚓在处理畜禽粪污方面是个能手，通过不断的摸索，做起了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支持。
22: 大棚养殖呢，现在就是占地比较多，耕地上这个养蚯蚓的话，它就是说占用土地，果菜和蚯蚓种养结合呢，利用这个行间的地就可以养蚯蚓，蚯蚓粪啊就是很好的有机肥，果蔬蔬菜啊都可以用。在大棚里养蚯蚓啊，还可以解决这个蚯蚓的越冬问题，也是这个一举两得。
21: 这种模式呢，充分利用了大棚的空间，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经过微生物技术进行预处理，已转变成蚯蚓喜欢采食的饵料。我们将预处理好的饵料铺设到行距中间，然后投入蚯蚓种苗，利用蚯蚓呢采食分解。
7: 投入蚯蚓种苗以后，地里的畜禽粪便、秸秆通过蚯蚓过腹分解排出了蚯蚓粪，而蚯蚓粪可以当作天然的有机肥料来使用。
21: 蚯蚓粪是团粒结构，所以说呢它能够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同时呢蚯蚓粪它的养分比较均衡全面，能够提高 农作物的品质。
22: 蚯蚓粉一生产出来之后呢，然后它对这个根的生长也比较好，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而且它价格也不高。蚯蚓呢，它这个一般现在价格呢能卖到七八块钱一斤，可以说这个市场前景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种养结合模式吧。
21: 这种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呢，在提高作物品质和口感的同时，增加了蚯蚓养殖的效益。我们把蚯蚓提出来作为钓饵药品原材料进行销售。
7: 同时，这种通过蚯蚓处理畜禽粪污，实现粪肥还田的技术，也是肥城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绿色种养循环试点农业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我们通过项目的实施，培育畜禽粪污处理专业化服务组织20多家，年处理畜禽粪污15万吨，实现粪肥还田10万亩以上。
21: 通过这个小小的蚯蚓，通过种养结合的模式，我们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实现了产品的深加工。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11: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10: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螳、稗、无芒稗、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一到二节。
11: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四分之一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10: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11: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10: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1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1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1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一次普通的小感冒为何酿出一场悲剧？
8: 我真的内疚，我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药？
7: 三次司法鉴定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的死亡？
9: 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强健的感冒药，
10: 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就是这种药物过来。
7: 死亡原因存在争议，药店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8: 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11: 有没有是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药品？没有直接证据。
7: 死亡原因与药物是否存在关联？究竟谁该为他的死亡负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感冒药。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小伤小病的时候啊，为了方便，有些人呢会去药店买自己熟悉的药来吃啊。一般情况来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啊也有意外情况的发生。在广东省有一位叫赵慧珍的女士，她的丈夫就是因为吃了她从药店买回来的药而意外身亡了。那么赵慧珍究竟买了什么样的药？为什么这些药会造成如此的悲剧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42岁的赵慧珍是河南人。2014年6月10日晚上，她的丈夫马惠甫下班回到家，感觉身体不舒服，有点感冒的症状。于是赵慧珍去药店给他买药，可是马惠甫吃了买回来的药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意外。
8: 那我老公我打出来叫了一声，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赶快跑。他都跟我叫，他都逼我。
7: 马惠甫突然陷入了昏迷，不省人事。慌乱之中，赵慧珍赶忙叫来了几个亲戚朋友，并报了警。
13: 我去的时候，他们好多人都在那里了，那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手上、身上，也就是那个出了红点，
14: 脸色非常之不好，黑青，这个手脚这一块呢，就出现了这种红斑、青紫的这种现象。
7: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抢救，医护人员最终还是没能挽回马惠甫的生命。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令赵慧珍悲痛欲绝。
8: 太快了，根本没有给我反应的机会。所以说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很内疚，我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药？
12: 那么马惠甫到底吃的是什么药？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那么谁又该为他的去世而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高佳敏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7: 高佳敏，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审判员，暨南大学法律硕士，曾荣获中山市法院系统办案能手称号，并多次获得个人嘉奖。
12: 那么这个马惠甫是吃了赵慧珍从外面买回来的药哈，那么他到底是去哪儿买的药？他买的又是什么药呢？
9: 根据赵慧珍的陈述啊，当天晚上他和女儿一同前往他们居住的出租屋旁边的娃气堂药店购买感冒药。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常见的感冒药，主要包括呢对乙酰氨基酚、醋酸尼克松片感冒灵等五种。
7: 那么马惠甫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事发之后，在公安局的建议下，赵慧珍联系了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8: 我们请的那个南方医科大学的那个李教授，当时给我们做了那个尸检，他检验的结果是叫那个急性过敏。
7: 专家的这个结论让赵慧珍觉得非常意外，因为在她的印象中，丈夫仅有的一次过敏反应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15: 97年还是98年，她有一次吃那个叫什么蚕蛹，她去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她就是晚上起那个鸡皮疙瘩还是怎么，然后就去医院打了一针什么东西就好了。
14: 她平常很健康，非常健康，从小到大都没有过重大的疾病。
7: 马惠甫是退伍军人，身体素质不错，平时连感冒发烧都很少。赵慧珍想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会突然发生急性过敏反应，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过敏发生呢？这时赵慧珍想到了她给丈夫买回来的几种感冒药。
15: 有些是两颗的，有些是一颗的，就是她从那个柜子上面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7: 赵慧珍说，药店店员分别从五个药瓶中用方形纸片给他包了六包药，并告诉他这是两天的剂量，一天三包，每次一包，每包里面有三片鼻舒适片，一片对乙酰氨基酚片，四片复方感冒灵片，两片醋酸泼尼松片和四片苟元酸喷脱维林片等12颗药。回家后马惠甫吃了其中一包药。
12: 可以说这个赵慧珍到药店买的是一些散装的感冒药哈，那么这些药会不会是假药？
9: 这个案件呢，第一时间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中山市卫计局也介入了调查。相关部门没有做出涉案售卖的药物是假药的认定。另外，马惠甫经过多次的尸检，也没有检验出有假药的情况。庭审上，原被告对此也没有异议，所以在现有的证据呢，法院没有做出涉案是假药的一个认定。
7: 2015年1月9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又给原告出具了一份告知函，针对这几种感冒药的成分以及用药风险做了详细说明。专家指出，引起过敏性休克可能性最大的是对乙酰氨基酚，而且对乙酰氨基酚的说明书上把与其他复方感冒药合用列为禁忌。对乙酰氨基酚，俗称普热西痛，是最常见的解热镇痛药。在赵慧珍购买的药物中，除了对乙酰氨基酚片，复方感冒灵中也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根据这份鉴定结果，赵慧珍认为药店应该对丈夫的死负责，于是她把这家药店所属的中山益丰药业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2015年7月28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中，被告提出了一个抗辩理由，认为马惠甫的死因与药店销售的药物并无关联。
11: 我们认为这个发生过敏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小的。并且我们在所销售的药物当中呢，配有抗过敏的药物。
7: 原来在药店卖给赵慧珍的药物中，有一种叫做醋酸泼尼松片的抗过敏药物。可是既然死者同时服用了抗过敏药物，为什么还会发生过敏反应呢？为此承办法官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
16: 我们在胸腔积液里边发现了普热西痛，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药物经胃肠道吸收入血， 咱们刚才提到那个醋酸泼尼松溶呢，它吸收了之后呢，它是不能马上起效的，它是必须经过肝脏的代谢之后才能发挥它的药理作用。
7: 因为不同的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不一样，所以马惠甫吃的醋酸泼尼松片并没能发挥作用。同时刘医生还指出，实际上对乙酰氨基酚是一种非处方药，临床上无需试敏，也就是说不需要测试有无过敏情况再决定是否用药。不过这种药在说明书上有明确提示，对过敏者忌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16: 那么非处方药就是您可以自己去药店去买，但是是有规定的，说明书必须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那么供药者来看得懂的。那么这个本案中好像患者死者并没有拿到药物的说明书。
7: 赵慧珍说，这家药店是李秋丽夫妇承包经营的，她之前也去买过药，跟李秋丽还是老乡，但是李秋丽并没有提醒她用药的相关注意事项。
15: 她如果早一点跟我说她说有什么症状的话，可能我第一时间发现了以后，我就肯定会去打120，就是说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7: 在咨询了专家之后，赵慧珍还了解到李秋丽卖给她的感冒药里有两种是处方药，这让赵慧珍心里充满了疑惑，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李秋丽为什么会把处方药卖给自己？这种行为是否违反了有关规定呢？店员违规销售药物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9: 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
7: 原告家中发现其他感冒药与死亡原因有无关联？
11: 应该是叫核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的扑热息痛。
7: 事实真相扑朔迷离，到底谁该为他的死亡承担责任？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
12: 那么一般来讲，是不是药店是不允许随意卖这个处方药的？
9: 一般情况下呢，首先售卖的药店要有那个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另外呢要有驻店的职业药师或者其他的药师资格的人员在岗，另外购买者还需要持有处方。
12: 那么这个李秋丽就是这个店员，他有这个药师资格证吗？
9: 经过本案的审理查明呢，他是没有那个职业药师资格的，他是不可以随意的买处方药，而且呢赵慧珍也没有持有处方，所以呢他是不能出售这个处方药的。
7: 事情发生后，赵慧珍希望找到李秋丽协商赔偿责任的问题，但是药店已经关门停业。原来这家药店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2014年11月，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品管理法对这家药店做出了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但是赵慧珍认为仅有行政处罚是不够的，因为李秋丽的行为是导致她丈夫死亡的根本原因。
15: 我也确实话我也不明白，就是她这种行为是属不属于非法行医的一个鉴定。
7: 随后赵慧珍到公安局申请立案，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予立案。
12: 那么这个案子当中这个店员李秋丽她的行为是不是构成了非法行医罪呢？
9: 根据刑法第336条的规定，非法行医罪呢是指未取得医生资质的人擅自从事诊疗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呢就构成那个非法行医罪。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介入调查，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中山市卫计局复函中认定了李秋丽出售药品的行为呢是一个销售行为，而不是一个诊疗行为，所以中山市公安局根据这个复函就做出了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
7: 2015年2月，赵慧珍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向广东省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异议。2015年3月，检察院介入调查，他们首先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了毒药物成分的鉴定，以排查马惠甫是否因中毒身亡。 但是鉴定中心从送检的马惠甫胸腔积液中并没有检测出毒药物成分。随后检察院又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马惠甫的死因重新做了一次鉴定。
16: 我们从病人家属说的病人死亡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快，大概就是有不到半个小时吧，刚好和这个破热系统口服之后吸收到血里边这个时间吻合，我们就认为呢是破热系统导致这个病人过敏性休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7: 2015年9月23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物过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乙酰氨基酚导致过敏的可能性大，但是被告仍然对这份鉴定结果提出了质疑。
11: 相应的鉴定我们认为不是很清晰，即使认为是有过敏导致的那一份鉴定，它也是一个仅供参考。在我方的当事人至今认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真伪不明的一个状态。
7: 那么对于马惠甫的死因，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不能做出明确的结论呢？这份鉴定意见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16: 因为现在的医疗水平包括鉴定水平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百分百的确定就是这种药物过敏。
12: 好，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应该说一共做了三份司法鉴定，那么被告一直对这个中山大学医学鉴定中心所出具的这个鉴定结论是存在有异议的哈。那么对于被告的这个观点您怎么看呢？
17: 该鉴定意见是鉴定人员运用当前的医学科学技术和专业的知识对马惠甫是因何种原因导致死亡，其死亡与药物执行过敏有没有因果关系，还有是何种药物导致其过敏死亡的可能性较大，做出的一个鉴别和判断。该鉴定结论呢真实可信。对于被告所持有的异议呢，他们未能举证证明该鉴定意见的依据不足，或者具有其他不能作为证据的情形，所以法院就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7: 违规销售药物致人死亡，药店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16: 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7: 购买散装感冒药，用药者是否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17: 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
7: 如何提高安全用药意识，杜绝类似的安全隐患？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既然暂时无法追究李秋丽的刑事责任，那么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对马惠甫的死承担责任呢？在庭审中，被告提出，导致过敏的原因有很多，死者也有可能是吃了跟药物相克的食物引起了过敏。
11: 他在吃这个药品的同时，是否还有饮酒？或者说同时服用了其他药品的情况？
7: 但是赵慧珍说，那天的晚餐简单又清淡，而且马惠甫也没吃多少东西。
15: 因为我老公说他不舒服嘛，他又不想吃，就是当天晚上我就煮了点稀饭，然后炒一点菜。
7: 然而被告还是坚持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店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警方在赵慧珍的包里还发现了一种盒装的感冒药。
11: 应该是叫和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叫扑热息痛。
7: 既然家里有感冒药，赵慧珍为什么还要去药店买药呢？马惠甫当晚究竟是吃的家里原有的感冒药，还是从药店买回来的散装药呢？对此，被告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观点：
11: 有没有是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药品？没有直接证据。在案件的审理当中，只是死者的家属反映这个情况。
15: 我老公当天就是吃了他的药，但是那个药物等于说是我老乡，他就把那些药，就是我家里放的那些药，他也给我收起来，收在我袋子里了。然后等到110去的时候，他们是从我袋子里拿出来的那些药物。
7: 因为赵慧珍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合议庭法官决定前往事发地点了解情况，但此时 被告的药店已经转让。考虑到警方当时在现场也做过一些调查工作，于是承办法官又来到公安局调取了相关资料。
12: 那么这个马惠甫他的死亡哈，到底跟被告这家药店卖的药有没有关系？法院最终是怎么认定的？
17: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从公安局调取了其对参与抢救的护士的一个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中反映了赵慧珍在抢救其丈夫马惠甫的过程中曾对护士说过，马惠甫是因为吃了外面药店购买的药而导致的死亡。所以我们法院认为赵慧珍在事发第一时间对医护人员的陈述更为可信。
7: 虽然法院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店卖的药有关，但是对于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了巨大争议。药业公司认为，作为成年人，赵慧珍在买药的时候应该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
11: 双方可能都有一定的过错，因为双方都知道这个处方药是需要凭处方购买和进行销售的。大家一定会相信药店不会希望任何人吃他们销售的药物导致了健康或者生命受到损害。
7: 然而赵慧珍却提出，当时他并不知道李秋丽卖给他的药里有处方药。
15: 当时我就问他，我说我看这个是好像是安乃近，他就说不是，他说安乃近好像国家已经禁止了还是怎么回事，他说现在已经都不用了。所以说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他给我报的是什么药。
7: 而且根据鉴定中心的几份鉴定来看，导致马惠甫过敏死亡的并非是那两种处方药，而是对乙酰氨基酚这种非处方药。对于谁来为死者承担责任的问题，何义庭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何义庭认为，药店销售人员在销售药物的时候有义务对药物的使用禁忌、注意事项等做出说明。
18: 我们这里农村的去打工的，他平常就是很多都是到药店去买药，工作人员也是根据他陈述的那个症状去配药给他。但如果你配药了，你没有充分了解对方的一些情况的话，你去配药，我觉得这里他也是有责任的。
16: 那么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过敏的可能，作为药物的销售者来说，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12: 好，那么最终哈，这家被告药业公司他到底会为这个马惠甫的死亡承担多少赔偿责任？法院怎么认定？
17: 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啊，作为一个药品销售的店铺，其工作人员在未具有药剂师资格证的情况下，不应该根据客人的陈述自行帮他配药而拆分销售药物，该行为存在过错。另外一方面，马惠甫侄子妻子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为此，法院根据双方原因力的比例大小，确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
7: 经过审理，2016年3月16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宣判，判决被告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48万余元。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上诉。
12: 那么您觉得哈，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有什么样的思考给我们？
17: 作为药店，它一方面要按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药品分类管理规定的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在驻店的药师或者其他资格人员不在岗的情况下，不得销售处方药或者甲类的非处方药。另外，对于药店的工作人员要加强管理，就药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专业知识进行培训，对销售药品做出具体的规定。
12: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9: 我们在民事赔偿责任中，其实主要看的是你有没有过错。在药店在这个售药的行为过程中，它的过错的判断是在于你不具备这个出售处方药资格，但是你出售了处方药， 这种过错行为虽然不是说直接导致了你这个死亡的原因，但是这个过错是跟死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这种过错的存在也决定了药店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不过责任承担多和少不同的问题。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21: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20: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21: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20: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21: 其实下雨 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0: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潍坊调频106.4，
22: 济宁中波999，
23: 聊城中波621，
2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

0: 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水泥柱从天而降，五旬大妈死于非命。
2: 俺是不是上去就没人啊？汽车过高速上就给了。
1: 究竟是合伙还是雇佣关系？三方各执一词。
3: 不是雇佣关系，公的。
4: 你这话说的真能，恨不能上去弄了点耳光。
1: 多因一果，侵权责任将怎样划分？
5: 你为什么走我家门口了？
3: 我那公司非常这个。对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最起码占了60%。
6: 系统的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
7: 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是起诉谁，不起诉谁。
1: 一起花瓶柱引发的命案，究竟谁该承担侵权责任？法治天下为你讲述夺命网线。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对于公民的民事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生命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生命权是唯一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生命权因为侵权行为的发生而遭到了损害，我们该如何进行维权呢？如果侵权行为的发生是由多个侵权人导致，那么对于承办法官而言，在审理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哪些难题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2017年4月26日早晨，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无极镇星河村的韩玉霞和同村的徐奶奶相约去捡树枝，在经过邻居史坤家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2: 这掉到我这砖窑干了，上去了的，就伸手指搞他讲话的，干是不是上去就没讲话？啪嚓一下，我就喝吹牛的一来压一下，头一收，回到汽车过高速上就给了。
1: 徐奶奶看到韩玉霞昏迷不醒，立刻喊人帮忙。当时正在附近的李红喜听到了徐奶奶的呼救，赶了过来。
8: 看到那个人，这个老太太睡在那地方，上面那个有花瓶柱子搞了个线子。后来说打电话赶忙救人了，赶忙救人了，就拨了个120。
1: 韩玉霞的老伴刘志伦在接到围观村民打来的电话后，也急忙赶到了现场。
9: 老人王，车老都砸车车了。
1: 刘志伦随同救护车将老伴送往医院进行救治，随后执勤民警也赶到了事发现场。
10: 人砸得比较重，送到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人已经送往医院，不久就出来消息，人就在医院，人家打电话就过来反馈信息，人已经死亡了。
1: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调查，执勤民警还原出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10: 人车啊，从那边居住，父母才回来的时候，挂到这根电缆线，就是网线，而这个网线呢，正好又绑在这个上面的花瓶柱上，把这个一拉，把整个花瓶柱一下倒下了，倒下了过后，正好花瓶柱下面有人，正好就扎到这个受害者身上去了。
1: 2017年5月3日。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交警大队针对该起事故出具了责任认定书。警方认为是李红喜驾驶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行车所在的树棍刮到史坤家的网线，致使网线拽落其家房顶上的花瓶柱，坠落的花瓶柱砸到步行经过史坤家门前的韩玉霞，造成韩玉霞死亡。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操作规范安装用户端的宽带接入线，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10: 肇事司机李红喜应该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网络公司应该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受害人应该无责任，死者应该无责任的。
1: 对于这起事故，警方虽然做出了责任认定，但事故双方对于赔偿问题一直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6月8日，韩玉霞的亲属将肇事司机李红喜、房主史家国、史坤父子以及收受人石以慧和肇事车辆所有人包立忠诉至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方赔偿原告误工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99万余元。2017年8月13日和9月8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两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0: 我们看到这份被告名单还是挺奇怪的，居然少了被警方认定负责。

0: 死困父子，也就是房主是否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述瑞星通通讯这个网络有限公司是否这个应当转嫁本案的被告。第三个就是本案侵权责任的比例如何划分。
1: 每年四月是淮安当地收树的时节。2017年4月26日，淮安市无极镇新河村村民包立忠、石以慧和李洪喜三人买了一批树，打算砍下来卖出去。事发当天，他们三人就在距离事发地点不足500米的树林里砍树。
2: 当时买这边一个手套，是买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租了。
3: 一开始是两个人租的，后来他来土楼洞的时候，一买奖就来投保就这样子的。
1: 因为当时车主包立忠的手有伤，所以他就让肇事司机李洪喜开着自己的农用车，把锯好的木桩给拉到大马路上，等着收树的货车来运走。
4: 有个救援队的你帮我开，你给拉走了，就开着车，就到了那他那个西边那个地田里边，拉了木头，往这边来的，就是到他们说你指定的地点，说你到在哪里就到在哪里。
1: 运输木桩车辆的车主是包立忠，该车辆属于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卸车。因为是私自改装车辆，所以该车没有合法手续，也就没有购买相关的保险。肇事司机李洪喜就驾驶着这辆私自改装的车辆，前后运了两车木桩，第一车运走约12根，第二车运走约10根。
4: 那个木头，比如说我们车子车头是这样开的，对吧？后面也是个斗子，肯定是这样斗的，对吧？木头不是这样装的，斜着放的，等于说挡这个木头不会滚啊，两边就是翻。车子上面不有还有个驾驶棚，那个铁棚的嘛，啊，反正高度就这么高，究竟你说几米根本不知道。
1: 肇事司机李洪喜说，事发时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车上的木桩刮到了悬在半空中的网线，导致了韩玉霞的死亡。
4: 危机倒霉，那个假如说我就不看这老气的，不也就没得解释吗？
1: 那么在运送木桩一事中，车主包立忠、收树人石以慧、肇事司机李洪喜他们三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3: 你说我说不清楚是叫怎样话，就说一开始来不有几个人平常都是这块的，弄了就来弄嘛，就这样的嘛。啊，租什么老板小工人，你小工钱可不打就这样，可不少块钱一天就不出的了。这农村人是吧，都不出的，这块的还问嘛？
2: 他过来的，还得我过来的。李洪喜过来三人一起都到稻场的，买这边就烧。后来就还是三个人呼吸在弄的。
4: 等于跟人家这个弄这个树嘛，给之前是给80，后来等于说男同志嘛。做的是干活有点力气，就等于这样的，给了100块钱。拉了树木之后，假如就上午就拉完，或者说一个小时拉完了，就是以后你再去做干活，就说每亩加一点钱给你吧，就是这样的。
1: 同一件事情，三个人却说出了两种不同的关系。那么他们究竟是合伙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呢？
4: 就包立忠打了电话给石以慧，石以慧说呢，说把这个树木拉过来呢。就是司机会呢，说刚才说司机会自己不能开，车主自己不能开吗？你非要你开吗？他就等于说请你就把这个吐出来。关于玻璃证说的来呢，你李洪喜不是我叫你来的，你这话说的真的恨不能上去弄了点耳光呢。
5: 对于这个雇佣关系和合伙关系，对于他们的责任划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主要是承担赔偿责任的结果不同。如果是合伙关系的话，这个他们三个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这个雇佣关系的话，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这个雇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如果有这个重大过失，雇主可以追偿。为此呢，就是我们就是调查了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弄，在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弄笔录当中显示呢，就是石以辉和这个包立忠呢，他认可就是他们俩是合伙关系。是找这个李洪喜开的车，所以呢，我们认为李洪喜和这个石以辉、包立忠他们应该是雇佣关系。
1: 老人遭遇不幸，究竟谁该对此负责？
6: 他又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跟我们告上法庭呢？
1: 庭审现场再起波澜，是否追加被告成为案件焦点？
3: 要么那网线好，真有人掉下来的呢？他就说加些高度不够，
7: 人家主动了，我们。然后我们也没主张， 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
0: 他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到这个华平路的坠落。
1: 原被告各执一词，法官又该如何理清思路？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庭审中，原告方认为砸倒韩玉霞的是史家的花瓶柱，所以史家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8: 我们认为本案被告史家国史坤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理由是被告史家国史坤作为物件的这个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明知网线绑在自家房屋的花瓶柱上有坠落致人伤亡的重大安全隐患，仍将该隐患持续存在，导致了本案悲剧的发生。
7: 对你们来讲的话，在你们家门口发生的事，叫我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东西，有责任肯定也是有一点的，多多少少肯定有点责任的。
1: 然而房主史坤的妈妈陈桂元说，房子三年前才刚刚修整过，花瓶柱都是用水泥浇筑在上面的，没有巨大外力的作用是不可能掉下来的。
6: 我家花瓶柱是不会掉下来的，就现在给你刮多总会是用一次分，现在被花瓶柱都受损害了，损害了它也没给刮掉了。
1: 史家人认为事发当天他们并不在家，对于事发过程毫不知情，面对从天而降的诉讼，他们觉得自己很冤枉。
6: 他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跟我告上法庭？按照李庆讲，那只能挨到五家死掉的。那我都还冤呢，你为什么走五家门口了？那五家门口也不是路那边路里边走的。
9: 第一要找这个移动公司，跟他们理顺一下关系。第二找这个车是肇事者嘛，对不对？这个两个应该主要的责任，我觉得他们就是说。还是法律意识淡薄吧，他好像就是告的人多一点，是不是能赔偿多一点？
5: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房主史家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0: 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他这个花瓶柱的坠落呢，他不是自己自行脱落，比如说或者说被什么大风啊、下雨啊刮倒的，他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导致这个花瓶柱的坠落。事发当天呢，这个房主呢也没有人在家。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房主是没有雇出的，所以呢他也就不用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
1: 对于原告并没有将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列为被告，几位被告也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出事的网线一头是搭在树上，另一头却拴在了房顶住户的花瓶柱上。
2: 这责任很大，他不应该碰到花瓶柱，应该没有，就扎个一字条扎个什么，你把线拉动了，那发瓶子出不了就死了。
1: 同时他们还认为网线架设的高度不够，按照规定网线的高度应该离地面的距离4米高以上，出事的网线高度只有2米，是网线拽倒了花瓶柱，所以这起事故的根源是因为网线架设的不规范。
3: 要买那网线高怎有人掉下来的呢？他就说架下高度不够。
1: 庭审中，四名被告提出瑞信通网络公司对此事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把其追加为被告。
2: 网络公司的安装加上它这个系统的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把这个罪名加在我们身上。
3: 我认为呢，就是说一个加网线责任，
4: 上面那个柱子上面噻，就是掉在地下面的柱子上面噻，线子还有线子钳在那上面。
2: 网络公司非常这个这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这起码占了60%其实。
1: 然而，原告方却并不同意追加该网络公司为被告。
8: 我们不同意追加，因为我们和瑞信通之间已经达成了这个赔偿协议，对方也履行了协议的内容，也已经履行完毕。
1: 原来，事故发生后，瑞信通网络公司主动联系了刘家，一番商讨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瑞信通网络公司付给了刘家25.5万元的赔偿金，所以刘家并未将该网络公司列为被告。
7: 人家移动公司主动联系律师的啊，人家主动了，我们你说我们也没指望
10: 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干又赖着人家干嘛？人家说赔多少就赔多少吧。
1: 虽然原告方不同意追加被告，但是被告方坚持认为，原告与瑞信通网络公司是在起诉前达成的协议，与这次诉讼没有关系。在这起诉讼中，应该将该网络公司追加为被告，并承担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
4: 公司要应当完善责任，那么这个部分是二负责任。
0: 原告与瑞信公司达成的协议，应当在本次赔偿事故中扣减。
5: 本案是不是要将这个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追加为被告呢？
0: 根据交警部门这个事故责任人，这个网络公司呢，它架下的网线就是不符合规范，主要是高度。这个因此呢，就是认定他是承担次要责任，正常呢也需要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呢。然后呢，就是经过我们征求原告意见，就是原告陈述呢，和这个网络公司已经达成了这个互解协议，并且已经履行了。即使就是说追加他这个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呢，在本案当中也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呢，就是说根据法律规定，这个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就是说起诉谁不起诉谁。所以呢，最终我们没有就是采纳这个被告要求追加这个网络公司为被告的一个意见。
1: 面对巨额赔偿，当事双方再起争议，背后究竟有何缘由？
2: 赔那么多，叫哪个来接的？
4: 这回来都叫我拿，心理上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
1: 庭审现场峰回路转，调解结案再现曙光。
0: 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方式结案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法官尽力调解，最终能否成功？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在接下来的审理过程中，对于原告提出的99万余元赔偿金的要求，其中涉及的死亡赔偿金65万元，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费用，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争议。
2: 原因收不的话，也就只这路砸了3万块钱，当时赔那么多，叫哪个都接不了，没接不了。农村人能扣一年扣多少钱啊？这农民能扣多少钱啊？
3: 你收入，你讲的话，你收入像我家钱老的。也就是说1万多块钱嘛，2万块钱嘛，1万多块钱，还要开支用呢。说好像赔得冤枉。如果说按人道主义赔你，就说赔光嘛2万的你，也能叫见就接受不？
1: 肇事司机李洪喜认为，尽管自己不是主观上故意造成韩玉霞的死亡，但是韩玉霞的死和自己还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他愿意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
4: 这事情发生，这毕竟人啊，人死掉了。那你计较什么呢？人家也不是想拿你的钱，人家就根本就不想要的钱，我要的活着的是人，对不对？
1: 然而李洪喜又认为，如果按照警方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赔偿款，自己要支付的数额过高。
4: 说在2000万元那种嘛，这回来都叫我拿，我心里上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这话说呢，我心里边。就假如说有散人拿9万，我心里面还能舒服一点呢。
1: 接下来，石议会针对赔偿款中的误工费部分，又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韩玉霞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所以这部分赔偿要求是不合理的。
2: 他死亡还刚刚开过差一年，但是有证据到医院一条啥感觉就啥子了。
5: 那么对于本案的赔偿金额该如何确定呢？
0: 原告在起诉的时候，他要求赔偿的数额是91万元，这是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后来我们在审查当中发现呢，这个受害人他在农村生活居住，平常也不务工，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应当按照这个农村标准计算比较合适。如果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呢，也就50万元左右。然后呢，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这个需要这个判决雇主两个雇主赔偿也就是20几万，赔偿20几万呢，我们觉得这个执行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因为都是农村人。后来我们就是说考虑呢几个当事人关系来看呢，这个原告和这个房主仅仅就是相隔了30家，他和这个保利众和市议会呢也就是本村人。还有一个就是驾驶员李洪喜，他是另外一个村的，靠得也不远。 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放射监还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原告呢这个一个主犯也极大增加了个调解的可能性。
1: 在本案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方坚决要求追加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而原告方则要求包括房主在内的四位被告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双方为此争执不下。2017年11月1日，这起案件进行了第三次开庭审理。这次庭审中，原告突然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将赔偿金额从99万余元降到了37万余元，将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从城镇居民标准改为农村居民标准。
11: 我们毕竟要考虑到，如果判决以后，被执行人的这个执行能力，以及我们这个判决最后的结果能够一次性了结的话，我们就不考虑金额多少了。
1: 原告的这一做法为案件的审理带来转机，承办法官趁此机会与原被告进一步沟通，希望可以促成调解结案。由于赔偿数额都低于四位被告的预期，所以他们也都同意调解。
4: 要说事情说了结，法院一审是等于说就呢，毕竟人啊也是人死人。
1: 最终，经过承办法官的调解，被告李洪喜同意赔偿10.7万元，石以慧和包立忠分别赔偿5.2万元和3.3万元，总计19.2万元，而史坤则承担了3000余元的诉讼费用。当事双方当庭签署了调解协议，并详细约定了各自的给付时间。
5: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2: 这种案子呢，我觉得裁判呢对法院法官来说呢有点难度。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多因一果的时候，多种原因造成这个损害的时候，他有一个责任的判断的问题，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本案呢，网络公司呢主动赔偿了一笔钱，其他的被告之间呢他们是近邻关系，他们几家人住的都比较近，调解呢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因为这农村里面它的人口流动呢不是像城市这么频繁，人呢相对的居住呢比较固定，有可能呢好几代人都居住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案子呢调解了这样以后呢，对于他们今后这几个家庭的相处，或者说是他们今后的后代的相处，都是有好处的。
5: 好，感谢专家说法。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莱伊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正规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现在是下午2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自古山东出英雄，梁山好汉最著名，替天行道人称颂，名垂青史第一功。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对名著理解的不够深透，也难免多有讷误之处，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从哪儿开始呢？万丈高楼平地起呀，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水浒这个故事发生在北宋哲宗年间。您打开历史看看，北宋建都开封，也就是汴梁，一共做了9个皇帝，共是182年。哲宗呢是第7个皇帝。这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年代。咱们说在东京汴梁有一个人，这人姓高啊，叫高二，他是汴梁东郊兴隆镇的人。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家里头啊比较富裕，也有几十亩地，城里呢也有2处小买卖。这高二呢，娇生惯养，不务正业呀。后来他爹妈相继去世，没人管束他，这回他就随便来吧，什么养鹰啊，养狗啊，玩鸟啊，踢球啊，嫖女人，进赌场啊，总而言之，他是专走下道啊。那个钱还架得住花吗？没有几年的时间，他是挥霍一空。怎么办呢？到了汴梁了，就在社会上闲逛，结交不少市井的无赖，臭味相投啊。这高二呢，鬼点子还多，跟这帮人在一起不做好事儿。今天坑老王家，明天骗老李家，是坑跟拐骗什么都来乎。有了钱了就进赌场，没有钱了，有时候手脚不干净，偷盗摸取他也干。但是高二这个人呢，有一手特长，为人机警，非常聪明，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脑瓜反应非常快。另外呢，他糟这点钱也没白糟，他踢球踢得非常好，一般的人不是他的对手。后来他就靠踢球维持生活，因此人呢都不管他叫高二了，都管他叫高俅。 高俅啊，就是踢那球的俅。等以后他飞黄腾达了，把这俅字改了，变成了单立人，就是以后那个俅字。单说这高俅靠踢球也不是长久之策呀，怎么办呢？他就棒吃棒喝，谁家有阔少爷，你需用什么，他都给帮忙打下手。人们管这行人叫帮闲，哎，就是棒吃棒喝。那么长了就容易出事儿啊。在汴梁城里有一座最著名的铁匠炉，开铁匠炉的掌柜的姓王。哎，这个人挺耿直，他有个儿子叫王进宝，是个独生子，因此呢这老王头对儿子也非常娇惯。这孩子逐渐不学好了，满嘴都是谎话，一开始管他爹要钱，后来觉着不解渴，从家里往外偷钱，偷出钱来到街上随便花，后来就认识高俅了。俩人一见如故，这高俅一瞅有油水可捞，贴着这王少爷就给他出坏道，什么素娼啊、嫖淫呐、坑蒙拐骗呐、什么都来活，结果把人家孩子给拉拢坏了。日久天长啊，王掌柜的得着信儿，和老头这活大了，心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我儿子之所以学坏了，跟这高俅是分不开的，啊，这个无赖我岂能饶你。把儿子叫到面前严加申斥，让他咬高俅。这小伙就把这些不是全推到高俅身上了，结果这位王掌柜的花了钱在开封府告了高俅一状，误人子弟，什么坏事都干，给他捏了罪名七款。这府尹看了看，哎呀，这高俅虽然不是个东西，犯不了什么大罪，可以定罪也可以不定，但是花了人家老王家的钱了，得让他下个台阶儿。就这样下普票把高俅给拘捕了。到这儿经过审讯之后，官儿把桌子一拍，刀不是东西，你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游手好闲，偷摸盗取，天子脚下岂能容你？本来应该从严惩治，念你初犯，下不为例，揍20几杖，撵出京都，永不准回来，回来就治你个二罪归一。打，把高俅拉到下的揍了20几杖，打的是皮开肉绽，叫几个当差的把他撵出东京汴梁。哎呀，高俅身无分文呐，背着个小行李卷一瘸一点离开京城，这个妈呀就恨上老王家了，心说老王头，我跟你何冤何恨，你这么收拾我，将来有一天我非报复不可呀。不让他在京城待，他不敢待呀。这高俅一琢磨，我上哪儿去，真有点发愁了。哎，后来一想啊，当年在京城认识个朋友，这人姓柳，叫柳世全，因为在家里的排行老大，都管他叫柳大郎。他住的淮西，不如我去投奔他去，念着旧情面，他还许能把我收留，如今晚就得混碗饭吃呗。就这样高俅 一路上讨饭到了淮西，还真就找着这个柳德郎了。这个柳德郎是干什么的？也是个浪荡公子，不务正业，在他们本铺子属于屯不错二的布衫，红白喜事他也参加，人五人六的。靠着什么生活呢？放赌抽头。当高俅来了之后，见着他诉说以往的经过，哎，柳德郎挺够交，拍拍高俅的肩头，兄弟，你来算对了。人这一生七灾八难，难免受吊脚栽跟头，这算不了什么，你就住到哥哥我家，我帮手还不够，你给我打打下手吧。哎呀，多谢大哥。打这之后，高俅就住到柳德郎家了。柳德郎放赌啊，有时候得有人跑道送信儿，有人寻风撂哨，手不够了给找找手，谁欠钱了去催讨催讨。高俅就干这事儿，一天吃香的喝辣的，还正投其所好，他别无他长，干这玩意儿还行。一晃在柳德郎家里头，他就忍了三年。虽然说吃喝不愁，但是高俅念念不忘京都，那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花花世界，要什么有什么，那多好，比这穷乡僻壤不强的太多了吗？哎，说来这事儿也巧，当今皇上哲宗去年呢求雷回雨，求老天爷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哎，今年还真就得了个好收成。皇上一高兴，颁发旨意是大赦天下，连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都开门放，何况是高俅这点罪呀、啊？高俅闻风之后高兴得不得了啊，跟柳世全说：“大哥，机会来了。”我打算跟哥哥告辞，还回东京啊！我官司算完了。柳世全也够意思，说：“好吧，兄弟，我这小水水浅，养不了你这大鱼。这三年呢，就委屈你了。可你没少给我帮忙，我得对得起你，拿50两银子。另外，你回到京城，靠什么生活呀？”高俅说：“这事儿也很难说，我那会儿的朋友多。”大伙儿谁也不能看我的笑话，到时候再说吧。哎，这样吧，柳世全说呀，这样我不放心，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东京我有个好朋友是开药铺的，姓董，叫董文瑞，董老先生。你去投靠他，我们俩没得说，他见着我的信肯定得把你收留。你在药铺混碗饭吃，他不是有保证吗？比你流落街头强的多的多呀。哎，多谢大哥。没过几天，高俅收拾收拾东西，拜别了柳德郎，起身回东京。路上无话，这天进了城了，一看东京还是照样繁华热闹，高俅心花怒放，是如鱼得水。他一开始的时候不想上药铺去，心说我对那玩意儿是外行，跑那去还受拘束，还捡起我的老本行。就这么的找找熟人，结果这三年的变化也不小，这些熟人啊，有的搬走了，有的进了监狱了，有的见了他还有点胆小，知道高俅谈了官司了，因此有意的躲避他。高俅在这蹲了三天找不着饭烙，死逼无奈还得上药铺，找到金梁桥下开生药铺见董文瑞。董文瑞是坐堂先生，家里还开着药铺，是个正人君子。一看是柳世全荐举来的人，让高俅啊在外边听信儿。他把书信打开仔细观看，柳世全没说瞎话，把高俅的出身、贪官司的经过如实的都做了介绍。 要求朋友呢赏他晚饭吃，你的药铺也挺大，也用人，给他安排一个什么活都行。可这董老先生一皱眉，心里头不高兴，埋怨柳德郎，你怎么把这么个人介绍给我了呢？是我这用人，我得用正人，用好人呢，你在信里头说得清楚，这小子是个市井的无赖呀，闲散惯了，坑耕拐骗什么都干，我能收留他吗？再者说我儿女一大帮，把这种人养在家里头，把我的孩子给调理坏了怎么办呢？可有心不管，老朋友介绍了一回也有点不好意思，怎么办呢？这老头头一天呢把高俅安排下来，管吃管喝，当天晚上跟老伴儿一商议，咱呢得把这人早早打发走，不能留，留下他绝没有好处啊。老头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把高俅请来了，哎，热情款待。这老头在社会上混了多少年了，不能得罪人的，跟高俅说，老弟呀，世权都介绍了，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聪明伶俐能干，可你要在我这个药铺啊就屈了你这个材料了，你说让你干什么吧，也不能因为你把别人给顶了，那我不得挨骂吗？说叫你干个不起眼的活，我又对不起世权，也对不起阁下。我看这样吧，我呢给你介绍到学士府，本街有个苏学士大才呀，我把你介绍那儿去，挨金似金，挨玉似玉，你挨着苏学士迟早有一天必能飞黄腾达呀，要在我这儿啊你就废了。高俅说，您太高抬我了，我这阵儿没有别的要求，能吃上一口饭就行。老弟啊，别急，别灰心，因为苏学士经常找我去看病，我们还有点交情，我写封信派个人把你送那儿去啊。高俅是千恩万谢，就这样吃完了饭，老董头写了封信，派了个小伙计给高俅拿了10两银子，把这瘟神给送走了。要不说这个人这一辈子别犯错，按现在的词儿说呢，高俅有前科，这玩意一看他这个前科呀，别人心里都腻歪的慌，要不怎么哪家也不留呢，把他送到苏学士府去了。苏学士见着信之后也不太满意，心说这老董头这干什么，这是这人连点学问都没有，我这学士府留他干什么，不能要。但是耐于情面，一转手又把他介绍给小王都玉。那位说小王都玉是谁啊？在东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就是驸马都玉王进卿。怎么个驸马都御啊？这王进卿是六帝神宗的驸马姑爷，是当今皇帝的妹夫，官拜驸马都御啊，执掌大权，那赶得上龙子龙孙了。他这府里头光养着闲人就200-300，而且这些闲人都跟高俅差不多，一旦姓高的有飞黄腾达那篇，他还忘不了我的好处，这不是一举双得吗？就这样把他送到驸马都御府去了。这王进卿啊，一天没事儿可干，驸马爷官拜都御，手下那人有的是，什么事儿他也不管， 一天就是吃喝玩乐，骑马打球，要不到郊外去打猎，没事带着一帮人踢球、划拳行令、弹拉歌舞，一天就干这套。高俅来了之后，他非常高兴，一问你会什么啊？高俅什么都能来。你说踢球啊、歌舞啊、填词啊、拉拉唱唱啊，各行各业的事儿他没有不懂的。这驸马都御也是个浪荡公子，哎呀，见着高俅如获至宝啊。没过一个月，把高俅提拔他身边作为贴身的随从，上哪儿都带着他，俨然就成了驸马都御府的总管了。人们不敢得罪他，都管他叫二爷。离多远就点头哈腰，可高俅把胸脯也拔起来了。要说这个人该着走字儿啊，什么也挡不住。这小子这一步算插正了，他得真感谢苏学士啊。没过了几天的功夫，驸马都御王进卿告诉高俅，过两天我要请客，要大请，你帮着账房张罗张罗啊。哎呀，好吧。高俅一打听啊，驸马都御过生日，这叫大显身手啊，跑里跑外，张张罗罗。您别说，高俅干这事儿还真有能耐。到了吉期这一天，京城的文武官员谁不上这儿打溜须来，送礼的、拜寿的络绎不绝呀。忙活了五六天，等正日子过去之后了，王进卿专门在府里的设酒席一桌，宴请端王。端王是谁呀？是当今哲宗皇帝的亲兄弟，神宗皇帝第十一个儿子，现在官拜端王。他跟驸马都御王进卿沾亲戚，是王进卿的小舅子，端王管他叫姐夫。为什么单请他呢？因为端王执掌东家，掌握大权呢。王进卿也是有意的给这小舅子打溜须。到这一天，端王来了，前呼后拥，带着仪仗队，旗幡招展，要队前导，威风的不得了。像高俅这样的人不能靠近了，数黄花鱼的溜边了。驸马都御到门口迎接，把端王接进殿里，设宴款待。人家一个姐夫一个小舅子，无话不谈呢。等吃喝完了之后，驸马都御领着他小舅子溜达溜达，在府里头逛一逛，就到了书房了。端王进书房，往桌上一看，文房四宝都是精品，特别是镇纸有一对玉狮子，他拿起了玩赏了半天，爱不释手，称赞不绝，好好，太好了，玲珑剔透，光滑夺目。我说姐夫，你在哪儿买的？哎呀，端王啊，你喜欢呢？喜欢给你了，这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过两天他还要送给我一支玉龙笔架，等那笔架送来之后，这三样东西我给你送进宫中。哎呀姐夫，那哪行啊，君子不夺人之美。哎呀，咱们谁跟谁，这算不了什么，过两天肯定给你送去。端王致谢之后，傍晚起驾回宫。没过几天，玉龙笔架送来了，加上这对镇纸的玉狮子，王进卿用金盒把他们装好了，封上，心说叫谁送去呢？哎，高俅会来事儿，也会说话，让他送去吧。把高俅叫来了，交代完之后，高俅是非常高兴啊， 是是是，您放心，我一准把此事办得妥妥当当的。拿着东西他进了宫了，这九大王端王就住到皇宫的西侧呀，红墙壁瓦，戒备森严呐。高俅那是市井的无赖，多攒到过这地方，迈步往里头一走，他觉着脊梁沟有点发凉啊，本能的就有点畏惧。刚到门上，被御林军给拦住了。干什么呢？小人是驸马杜玉府的，我姓高，奉我家驸马爷所差，来给端王千岁送礼物来了。哦，是这么回事，等一等啊，我们到里头请示请示。时间不大，这人回来了，领着高俅往里走。高俅心说，这回我得好好开开眼，见一见这位端王殿下。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0: 家园。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高俅奉了驸马都御王进卿所差，进宫给端王送宝物，这下该着他时来运转呐，就应了那句俗话了，人走石器，马走镖，兔子走石器，枪都打不着啊。哎呦，真是天赐的良机，这点儿也不怎么赶得这么正。进了王宫之后，他低着脑袋 这是有分寸的地方，连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拐弯抹角，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最后奔后宫了。高俅用眼角余光一看，是个大院子，有一帮人又说又笑的。他头眼一看，干什么呢？在这踢球呢。御林军的头目告诉他，站这儿，王爷正在玩呢，一会儿再来见你啊，等候传见问话。
15: 是是是。
7: 高俅拖着个牌啊，就在旁边站着等着，也没人管他，他把头就抬起来了。他一打量这端王，头上戴着三叉束发紫金冠，脑门上安着一颗挺大的东珠啊，突突然颤，光滑夺目，身着穿着软烧的龙袍，腰里系着金带，前后底襟都掖到带子上的，下的是滚裤，穿着靴子。哎，这球踢的还不错呢，有十来个人陪着他踢球，又说又笑的。他这才知道这端王感情岁数不大，看那样不到20岁，面似银盆，五官端正，长得蛮俊俏风流啊。啊，等着吧。您说这个事儿有多巧，偏赶上端王啊，这球没踢好，一脚踢空了，这个球揉一下奔高俅这边飞来了。高俅也不从哪儿来的胆子，一时的高兴露了一手，他还拖这盘子呢，就使了个鸳鸯拐啊，啪，这球没落地，让他给踢起来了，而且把这球就传给端王。端王一看是非常高兴，哎呦，这鸳鸯拐太漂亮了，这谁踢的这是？哎，我得问问他是谁。闹了半天，这个端王也是个风流王爷，不务正业，驾鹰玩狗，踢球养花，凡是人间开心的事儿他都喜欢，尤其迷恋这球。早在唐宋年间，中国这个马球和踢的这种球非常盛行，尤其是踢的这种球，估计啊不能像现在那足球似的，但那阵儿也不会充气，外边有用皮革的，有用丝线的，里边装上棉花把它缝上啊，绣得非常好看，那也有弹性。尤其踢的这种球能踢出不少花点来，什么苏秦背剑呢，二郎丹山呢，鸳鸯拐呀，哎，名目繁多，就好像踢那毽子似的。往往这个人要踢好了一个多时辰，这球都不落地，是最好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这端王就喜欢踢球，高兴了，等球踢完了，端王擦着汗过来了，你是谁呀？高俅赶紧跪下了，连头也不敢抬了。小人高二师爷，奉驸马都御所差，给您送礼物来了。什么礼物？朕旨的玉狮子，还有玉龙笔架。哦，哎哈嗨，我这姐夫还真认真呐。好好好好，他连看也没看，让人把这金盒接过去了。但是呢，他问高俅，我你叫高二，正是市井上的人都管我叫高俅，因为我爱踢球，是吗？刚才你这脚踢得不错呀，来来来，过来过来，给我踢一踢，在王爷驾前我焉敢造次，吓死我也不敢。哎，没说的，玩嘛，这算什么玩意儿，踢踢踢， 高俅说什么也不敢提。陪王伴驾的那些人都过来了，我说你这人怎么死脑崩壳了呢？王爷说话这叫君旨啊，叫你踢你就踢嘛，你怕什么？高俅实在没办法，站起来了，千岁，如此说来，小人可献丑了，踢吧，没说的。这高俅把他们家那点钱呢，都这么败的，踢的真不错呀。他心说，上哪儿找这机会去？有钢得使到刃上啊，货卖十家。因此，高俅集中了精力，施展平生所学的能耐，踢开球了。这家踢的，什么天女散花呀，相子提篮呢，二郎担山呢，麻姑拜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球就好像粘到他身上一样。端王背着手在这看着，眼睛都看直了。好，好，好，好，好，太好了！高俅踢完了。

的第二天，端王请驸马杜预吃饭，王进卿来了，俩人一见面，端王先谢过姐夫送的礼物，然后话锋一转，提到高俅了。我姐夫，你那个贴身的跟班那高俅不错呀，那球踢得好，我挺喜欢他，能不能赏我个薄面，把他留到我的宫中陪着我踢球，那不太行了吗？哎，打这之后，高俅留到端王府里了，天天陪着端王踢球。端王一高兴，赏他饭食。他发现高俅啊，不光是会踢球，我什么都懂。没事，这个端王还唱两嗓子，高俅又拉又弹。啊，跳的时候，高俅跳的还更欢，这人还全才，呵。哎呦，端王可就离不开他了，二人是形影不离。打这之后，高俅这腰板拔的就更直了。您说人这一生这个机遇真难得呀。就是本年三月，哲宗皇帝一命呜呼，在位做了18年，咽了家了。这哲宗皇帝还没儿子，那谁来继承皇位呢？经文武百官大家计议多时，决定由端王继承大统，就哲宗的九兄弟，端王摇身一变继皇帝位了。你看这还了得，高俅跟着也成了半仙之体了。那么这个端王继皇帝位，就是历史上著了名的风流皇帝宋徽宗。您看那个电视连续剧《李师师》，那里边不重点描写这宋徽宗吗？这是未来的道君天子，这位什么都好。可是继位之后，国家比较太平，也没什么事儿，他干去那个享福的。哎呀，心说这高俅怎么办呢？我现在是皇帝了，不能没事老去踢球去了。这人还真不错，这样吧，我得提拔提拔他。先叫枢密院给高俅补了个名字。你不在枢密院补名，你发放他官儿，这玩意儿不合乎手续。让他到枢密院跟着学习了有1年。去深造起来。那高俅他聪明啊，混了1年之后，徽宗下旨，这一道旨意就加封高俅是三司太尉、经营殿帅。这真是破格提拔呀。那高俅算个什么呢？连个未入流都不是，按现在新词儿说呢，连个副科级都不够。这一下提拔的三司太尉呀、大理寺、督察院、刑部都归他管，另外五衔是经营殿帅，管着80万御林军。把高俅乐的在被窝里奔巴直折跟头。哎呦，真没想到，我这主子，哎呦我的主子，我得怎么感谢你？哎，为了你我肝脑涂地，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呢？旨意颁发下，文武百官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呀。那没办法呀，皇上得意的红人，谁敢说个不字？挑良辰宅吉日，这位经营殿帅是走马上任。但是高俅啊，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恐怕天下人不服啊。在东京汴梁有几个不知他这无赖的，他混了多少年了，一个踢球的无赖居然当了太尉，别人要瞧不起我怎么办呢？哼，我这阵手握大权，谁不服气我就收拾他。

0: 爱谁敢。因此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到殿帅府之后发出放告牌去，马上宣布陶某不到80军棍，二某不到插剑游营，三某不到枭首示众。到这儿把殿帅府这些人就给套上金箍咒了。等他到任的这一天，金鼓大作，辕门大开，这家是紫袍金带，威风凛凛，升坐宫位，手下参将牙将能有好几百呀，排列在两旁给太尉叩头。没高俅小腰板拔倍儿直，小嘴撇得跟瓢似的，哎呀，还真有点架哎。命令军政司点卯，军政司抱着花名册啪啪啪啪啪啪一点，有一个人缺席没来，80万禁军的教头王进没来。高俅把脸往下一沉，啪把桌子一拍，王进何许人也？本官头天到任，他因何就戊卯不来？军政司赶紧回话，太尉，这个王进呢病了半个月了，有病状在此，并非因为太尉到任他不来，他能有那么大胆子吗？现在在家养病的，您不信，这有他的病状。什么叫病状啊？按新词儿说就诊断书，有病了，什么原因呢？什么病啊？你这上写都清楚。高俅看了一眼，哼，什么有病，分明是鸟翅本官。取几个人把他给我带来，走不了抬也把他抬来。大伙一瞅这太尉脾气还挺大，没办法，去了四个人找王进去了。王进住的顺城街，离这金梁桥啊不远。你看这王进身为80万军的教头，按理说也够份儿的，但这人很简朴，住着一个小院，三间房，他还没媳妇儿，跟他年迈的老母相依为命啊。王进的确是有病啊，最近这两天多少见点好，拄着棍儿可以在屋里来回溜了。哎，这药啊吃的太多了。正这时候棋牌官进来了，因为王进呢没架子，这人也随和，上上下下的都跟他处的不错。这几位棋牌官进来之后脸色都变了。王教头啊，你大祸临头了。哦，怎么了？哎呦，咱这儿来个新太尉呀，高太尉，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头一天坐大堂就点卯，点到你头上了，你不在，太尉冲冲大怒，要把你带去问话，你可要多加谨慎，一句话答错了，就可能有灭顶之灾呀。王进说，各位，我有病在家，你们都知道，我请了假了，有病状，哎呀，太尉连看都不看，这不叫我们几个人来带你吗？你多加谨慎。王进也害了怕了，没有办法，拄着棍儿跟着这几个人走一步歇一步啊，喘着气儿，好不容易到了经营殿帅府。这高俅啊真有耐心房，还真在这等着呢。王进在下边恭候着，有人到里边一送信儿，高俅把桌子一拍，带进来，带王进，王进上堂。王进低着头往上走，一瞅真凶啊，好嘛，我可真得注点意呀、啊。到了上面他就跪下了，拿磕膝盖当脚走，爬了多时到垫脚之下，连头也不敢抬。 小人王进参见太尉。高俅伸着个脖子往下看看，你是谁呀？小人王进，官爵何职？80万禁军的教头。高王进，我且问你，你因何没病说有病？你拿着国家的俸禄，吃着国家的钱粮，不给国家干事儿，你在家没事养闲呢？尤其本太尉坐堂，你明知是这么回事避而不见，真是狗胆包天。莫非你敢以小反上不成？你还小瞧本官不成？这叫找斜茬。王进赶紧往上叩头，太尉，小人吓死我也不敢，我的确在家养病啊。不信太尉派人到药铺去问我一共吃了多少药，而且我请假那天有病状为证。别说了，你有病你怎么来了呢？你不是起不来吗？太尉召唤我焉敢不来？还是的，你能来就说明你没病，今天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来啊，拉得下的重打80，狠狠给我打，棍棍见血。两旁人一看这怎么办呢，把王进拉下去了。王进有病啊，慢说揍80，揍40这人就交代了。有很多的人跟王进的关系处的都不错，大伙互相一使眼色，呼啦朝跪倒一大片。太尉荣禀，王进身体虚弱，确实有病，可今天呢，就是有病他也应该来给太尉祝贺，他不来是不对的。打他80不算多，但是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别因为他把喜事给冲了，万望太尉高抬贵手，下不为例。太尉开恩吧。越贵人越多，一大片100来人。高俅一看形势不太妙，看来这王进人缘还是不错的，要不怎么这么多人给他求情呢？他寻思了一会儿，好吧，你们众人说的也对，不能因为他把我这喜事给冲了，把王进推回来。王进上堂二次跪倒，王进呐，这事儿可没完啊，先给你记上这笔账，3天之后我还要打。衙役，滚回去听信儿。他推了堂了。哎呀，王进回到家里往床上一倒，蒙头大哭啊，完了完了，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惹着谁招着谁了。他娘就问儿啊，你哭什么？王进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他说，娘啊，您猜这官是谁呀？我在下堂的时候偷眼看了一下，我才认出来，乃是市井的无赖那个高二。哎呀，不知道这小子走了什么鸿运了，做了3司太尉呀。您记得吗？当年我爹王生曾经还打过他呀，就因为他耍无赖，让我爹给堵上了，揍他一顿棒子，他趴了3月没下地呀，而今他要公报私仇啊！我爹不在了，他要拿我撒气呀！看来他非把我整死不可呀！哎呀，娘俩哭吧，哭到黑天。老太太挺有主意，孩子，哭也没用。常言说得好，惹不起咱躲得起。我看这碗饭你也甭吃了， 收拾东西，咱们赶紧离开京城，远远的躲避去吧。娘啊，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咱们往哪儿去？儿啊，你还记得你爹在世之时，有个老上司，此人姓仲，叫仲良啊，现在是延安府的镇守使啊。那个人蛮忠厚的，跟你爹处的也不错。儿啊，干脆咱们到延安府去投奔他去吧，看在你爹的份上，讨碗饭吃还是比较容易的。好吧，也只好如此了，下了恒心了，不走不行啊。王进看得出高俅这小子是条狼啊，他要把你盯上，你还有个好吗？不怕县官，就怕县管，这上眼皮呀，你可得罪不了。尤其是个上眼皮，他要赏识你，提拔你，也许你这一辈子从此飞黄腾达；他要报复你，找你的毛病，也许你这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这一点儿都不假呀。王进跟母亲商量好了，粗笨的东西都不要。哎，收拾了金银细软，常换的衣服，打了俩大包袱，弄个挑，他要挑着。那边说不有病吗？这阵也没病了。上大堂吓出一身透汗来，这病还真就好了。再者说，不好也得走。到了三天，高俅找他毛病怎么办呢？就这样收拾好了。说那么容易走吗？门上有人，如果不把这人给甩掉了，想走势比登天。你怎么办呢？王进有主意了，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丹麦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丹麦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当时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个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 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3: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地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2: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3: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2: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10年之前他们亲密无间，10年之后他们分道扬镳。他在国内，他在国外，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庭审现场被告怎么出现在了大屏幕上？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他们彼此印象很好，却又为何要离婚？本期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悄然改变着传统的婚姻观。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要关注的是涉侨婚姻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在去年审理的2起涉侨离婚案件。
2: 2014年10月16日，青田县人民法院办理了2起离婚案件。两家情况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其中一方或者双方是华侨。
8: 我们青田法院民一庭审理的这个涉侨案件呢，还是非常多的。整个涉侨的民事案件占我们院里的民事总案件数达到40%以上。而这涉侨案件当中呢，又主要是以离婚为主，能够达到涉侨案件总数的90%以上。
2: 青田位于中国浙江省东南部，人口51万，其中海外华侨有25万之多，遍及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整个全县人口总数的1半，是我国有名的华侨之乡。
9: 全体起立，请审判人员入庭。报告审判员，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0: 好的，大家请坐。青田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之规定，今天在此公开审理原告王明与被告陈永菊离婚纠纷一案。
7: 短片看完，我们进入讨论的环节。一般来说啊，在离婚案件审理现场，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呢都得到庭，但是在刚才庭审现场，我们只看到了原告到庭，而被告呢出现在了庭审现场的大屏幕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请来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的姚墨宇法官。有请姚法官。姚法官你好。
11: 主持人您好。哎，
7: 刚才的短片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远程视频庭审啊，应该说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这个画面啊。嗯，现在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然后进行庭审过程吗？
11: 这个庭审方式呢是这样的，因为呢青田是华侨之乡，那么很多人呢都居住在国外，就像本案一样，被告呢他是长期居住在国外的，原告他居住在国内，两个人呢长期分居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呢夫妻感情已经是很淡了，他们两个呢本身也想解决，也想把这个婚姻关系给结束掉，但是呢被告因为距离十分远，那么出于这个时间还有经济上的考虑，所以迟迟呢就没有回国这个办理这个程序。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在我们侨乡青田呢不仅仅是个例，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出于解决问题啊，那个司法为民的角度出发，我们法院呢大胆地采用了这个大屏幕中所出现的这个远程视频庭审的这么一种庭审模式。那么被告呢通过远程视频直接参与到庭审现场发表意见，使法官呢能够更直接更直观地感受到被告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态度，同时呢为了保障这个被告视频中的人确实是被告本人，我们在庭审现场还有被告的近亲属参与了案件的庭审，他将对被告的身份和意见进行确认，这样确保了我们这个庭审确实是被告本人的意思表示。那么通过这样的远程视频庭审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大大的提高了审判的效率，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目前来说应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2: 1997年初，程永菊与丈夫王敏相识，于2000年5月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家庭虽不富裕但生活幸福美满，然而这一切在程永菊出国打工后都变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走到了离婚的这一步呢？
12: 两居民地嘛，不没办法，就有的东西没办法的。
2: 2011年4月妻子出国，远隔重洋的他过得十分艰辛，工作繁重，生活节俭，夫妻间的跨国电话也打得越来越少。
13: 我那个胆子非常不好，不合，我们生下小孩小的时候就不合了，就不合也好几年了。
2: 在程永菊出国以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这让本就脆弱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
14: 那个原告，你一定要离婚吗？
13: 一定要离婚。
14: 那个还有可能复合吗？
13: 不可能的。
15: 被告程永菊通过远程视频参与本案庭审。
2: QQ 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是当下一种常用的社交工具。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法院将这一远程视频工具用于庭审现场，对案件进行审理。市民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16: QQ 审理案件，您觉得可能吗？
17: 不可能吧。
16: 不可能。为什么？
18: 因为我没见过啊。
19: 他们这样子属于远程的一个法律了吗？对不对？切实际吗？
20: 是好啊。利用现代这高科技，那个什么都方便一点嘛。
21: 这样子的话让他们方便一点吧，省得说要订机票什么的太麻烦了嘛，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方便快一点。
2: 将网络社交工具应用在法院案件的审理上，这让案件双方当事人感触良多。
13: 我是质量的很可以的，我觉得很满意啊，我觉得很好的，这样的法院这样宣判很方便，都不要麻烦
20: 的。那就是在法院的用尝试中可以让这个给我前妻呢离婚的事情，我还是不太可能的，今天看到的，但很这个很现实的事情。
12: 很满意今天。
2: 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新形式在实际审判中的作用。
0: 那么网络发达了以后呢，最近这几年呢，就是我们青年法院搞了一个视频审理，就庭审过程当中呢，通过扣扣视频的方式，那么让这个在国外的当事人呢，以这个视频的方式参加庭审。因为我们青年应该是还比较先进的。
2: 在我国，夫妻离婚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登记离婚，双方拿着结婚证、户口簿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第二种是通过诉讼的形式，以法院的裁判结果为双方离婚的凭据。本案中，由于被告程永菊常年在法属圭亚那卡厌世，无法回国去民政局登记离婚，只能采取诉讼的方式离婚。以往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在送达上只能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审理的规定进行公告送达。从法院立案到当事人拿到裁判文书的周期十分漫长，给在海外华侨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7: 看完短片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知道涉侨案件呢处理起来会比较繁复啊，
11: 对，
7: 在以前呢就最快从立案到审理最后到送达最快也要一年的时间，那么最长的听说有要到2到3年时间啊，这在当地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吗？
11: 那针对主持人这个问题啊，我首先要说明一点，这个并不是说审理的周期很长，而是说是案件送达的周期很长。因为呢，涉侨案件以前是参照涉外案件来处理的，这因为华侨当事人他是住在国外的，这就需要通过外事外交的途径送达。首先呢，要把诉讼文书翻译成华侨居住国的文字，然后再通过大使馆转交送达。这个过程大概需要9到10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将这个文书送达到这个被告的住所地以后呢，我们往往又发现被告不住在这里了。为什么呢？因为青田的华侨呢，他大多数在国外是务工或经商的，居所十分的不稳定。当你在10个月以后将这个文书送到他原来的居所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7: 那么这样、就是、无法送达，
11: 对，无法送达
7: 这样的问题，
11: 对，那就要通过通过公告来送达。
7: 按照原法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11: 对，按照原来的法律规定，公告送达又需要6个月的时间。以离婚案件为例啊，因为像离婚案件，如果原告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两个人会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那往往要通过2次诉讼。这样从当事人起诉到最终拿到一个生效的离婚判决书，整个过程加起来大概需要4到5年的时间。
7: 的确非常长的一个周期啊。
11: 对，
7: 那我们法院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的？
11: 对，是这样的。那么法律上有句谚语叫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啊。像这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大多数都是适婚阶段的这个男女，他们在花4、5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去处理这个离婚的事情，那么就等于是他们把最宝贵的那几年的青春放在这个处理离婚的事情上了。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现实的状况呢，出于务实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法院呢采取了一些新的送达方式，比如说就是双送达的体制。那么所谓的双送达呢，它主要是指一方面我们是在外交外事途径送达的同时再采用公告送达，这样无论是外交外事送达的结果怎么样，是不是送到了，那么也不会影响到公告送达的效力，那么案子还是可以如期开庭的。那么这样就大大的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也提高了我们法院的工作效率。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这个采取这个新的措施，各种送达的手段相结合，目前来说呢，我们青田法院处理类似的案件啊，那么当事人从起诉离婚到最终拿到离婚判决，时间上加起来基本上不会超过1年。
2: 最后，青田县人民法院作出了准予双方离婚的判决，并当庭送达了判决书。在我国，一起离婚案件一般需要经过起诉、调解、审理等几个程序，而本案却没有经过调解，直接作出了判决。承办法官洪玉玲作出了解释。
18: 因为被告现人在法属圭亚那是无法办理相关合法手续的，虽然他参与了我们的远程视频庭审，但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话他还是属于未到庭， 如果当事人未到庭的话，是不能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所以我们是出具了一份判决书。
2: 从侨领到人民陪审员，背后又有哪些故事？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彼此印象很好，为何婚姻走到了尽头？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
7: 所谓的海外人民陪审员，
11: 对对，
7: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1: 这个问题我先解释一下啊，海外人民陪审员呢，它其实也是人民陪审员的一种，同样是通过人大组织任命的。那么有别于普通陪审员的地方在于，海外人民陪审员呢，是我们法院从长期往返于国内外，在华侨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侨领中遴选的。他在他们回国的期间呢，我们法院呢会安排他们审理，安排他们参与审理涉侨案件，发挥他们作为侨领在审理涉侨案件中一些沟通协调的作用。
2: 华侨在世界各地聚地，有大量的民间组织，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侨领对当地华侨具有重要影响力。青田县人民法院不仅建立了海外特约人民陪审员制度，还首创了海外联络员制度，充分调动民间资源辅助法院审理涉侨案件。目前已陆续聘任海外联络员七名，遍布青田县华侨最为集中的五个国家的七个城市。
1: 刚开始呢，就我们就动员做工作，让他们相信，哎，这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是可行的东西。这第一步是这样。那第二步呢，就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呢，会有，因为会不适应，会不适应呢？因为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哎，这个包括就是我们 QQ 视频也好，这个在回答上哪些有必要，哪些没必要。因为你在那里不恰到好处的话，就会影响到庭审。第三呢，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不断在学习，我们也在学习。学习为什么？是为了能够把这一份工作做得更好。
2: 就在远程视频庭审结案后，青田法院的立案大厅来了一对华侨夫妻。在与法官简短沟通立案后，他们走进了民一庭的调解室。离婚案件中，每个离婚案件的背后都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当事人一方面需要一个法律的裁决，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快速处理。对于有可能挽救的婚姻，法院充分发挥社会教育最后一堂课的作用，能调解的尽力调解。
10: 你找到诉状上写了说你也是同意离婚的，那么你是什么意见？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2: 孙永纯是地地道道的青田人，2002年出国务工，由于常年侨居国外，加上职业的关系，作为厨师的他接触最多的就是灶台。虽然到了适婚年龄，却还是一个人。直到2010年回国后，通过朋友介绍与陈乔相识。在刚认识的日子里，他们跟所有恋人一样，充满了幸福的甜蜜。
19: 刚开始他人是挺好，挺老实的嘛。
2: 由于分隔两国，他们只能通过网上聊天来了解对方，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4: 对他印象是还是可以的。
2: 这段跨国恋爱在一年后终于修成正果。2011年，他们在国内登记结婚，马上两人便一同出了国。
19: 相处过来啊，感觉也不错。
7: 从刚才短片当中啊，我们好像看不出来这对小夫妻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听上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对小夫妻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要离婚呢？
11: 这两对小夫妻呢，他们首先年龄差距比较大，那么差距有这么个十几岁，那么在观念上，在行为处事上，在待人接物上，那么互相之间呢都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都觉得彼此确实是不合适，不适合作为夫妻，所以他们要求离婚。但是不适合作为夫妻，但是我们也不能成为仇人啊，对吧？那么他们所以到我们法院来离婚，解除这种夫妻关系。
4: 有可能就是性格的问题吧，
19: 就是感觉性格，就是有时候聊天嘛，他聊的话题跟我聊的不一样，有可能是年龄的问题，有可能我也什么问题不知道，就是感觉不合一样的，就是这样子。
10: 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19: 想清楚了，我们
10: 都商量好了。
2: 法院缘何为他们开通绿色通道？他们能否搭上返程飞机？
3: 在这个涉嫌诉讼，包括涉嫌诉讼服务这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
2: 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法官耐心细致的劝解后，双方仍然坚持要离婚。法官在得知双方回国的时间有限，并且该案符合简案快办的机制，可以走涉桥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当庭做出了最后的裁定。
10: 那么最后你们双方的意见就是，就是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5: 没有，就是同意离婚。
10: 被告也没有其他意见吗？
22: 没有。
10: 那苏俊元把这个笔录打出来，你们双方签一下字啊，签下字，那么法院当庭等一下裁决书制作起来就发给你。
7: 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简案快办机制。哎，姚法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我们怎么来解读？
11: 简案快办机制呢，是指在当事人意见分歧不大啊，且双方都到庭的情况下，那么两人到法院，我们当即立案啊，当即调解，双方当即签字，法院当即制作调解书送达给他们的一种办案机制。
7: 另外我还听说在咱们青田法院呢，有一个涉桥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啊，这里的绿色通道和一般意义上的绿色通道有什么不同呢？
11: 那么涉桥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是指啊，在涉桥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啊，双方呢均同意离婚，而且对子女抚养的问题包括财产处理的问题呢的意志均意见均一致，那么所以呢他们到法院立案要求离婚，那么法院呢针对这个，因为华侨当事人呢他在国内的停留的时间比较短，对于时间效率的追求呢比普通的案件呢他更为迫切，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呢，我们专门针对这个涉桥离婚案件开设绿色通道，他们到法院来以后，我们当场就可以给他把这个事情办了，我们当场就能拿到调解书，那么他们这样就节约了他们的时间成本。
2: 这对华侨夫妻的离婚案件，从立案到审理最后拿到调解书，仅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青田县人民法院如此的高效率，与这样一个部门的成立密不可分。
3: 咱们青田法院呢，一直以来呢，在这个涉桥诉讼，包括涉桥诉讼服务这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咱们的这个涉桥诉讼服务中心呢，就于2014年3月25日正式揭牌成立了。成立以后了呢，就用以整体的统筹来管理整个的涉桥审判事务。
7: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呢，又看到了青田法院呢成立了涉桥诉讼服务中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具备什么样的职能呢？
11: 首先啊，我要阐述一下这个我们青田法院成立这个涉桥诉讼服务中心的背景。青田呢是一个华侨之乡，它是浙江省最大的侨乡，现在呢约有25万的人口，分布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了全县总人口的46%。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华侨法律意识的提高，那么近年来呢，我们青田法院受理的涉桥案件也越来越多了。那么为了提高这个我们法院审理涉桥案件的质量，使这个审理呢进一步的规范化、透明化，也是为了这个拓宽华侨当事人维权的渠道，所以我们法院呢专门设立了这个涉桥诉讼服务中心。那么就涉桥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而言呢，主要是围绕以下三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涉桥审判，第二个就是涉桥诉讼服务，第三点就是涉桥案件理论研究。一方面呢，它要提升我们涉桥审判的效率，另一方面呢，提高这个涉桥诉讼服务的质量，同时呢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那么提出切实有效的处理意见。
7: 我们知道离婚案件的审理往往涉及到财产、子女、老人等方面，而涉桥婚姻问题呢在程序上恐怕会更加的繁琐和严谨一些。那么关于青田法院的这些创新型的举措，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意见。
23: 通常来讲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案件审理应当在这个法庭里面进行审理，但是这个通过这个远程视频呢、啊、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就是对这个法庭的就是空间的一种延伸，采用这种新的技术啊，对于这个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涉及到这个侨胞啊在海外的一些民事案件的中啊，有些权利义务关系啊，恐怕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如果说能够充分的调动海外的，就是这个华侨团体和一些商会他们的一些这个影响力，来帮助公平合理的解决你涉及到侨胞的一些民事案件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途径。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9: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8: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22: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0: 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一辆行驶缓慢的电动车却引发重大交通事故，
7: 昨天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8: 哎呀，看他眼睛就不微笑我了。
6: 飞来横祸，受害人家属孙某雷遇到怎样的困难？
7: 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搭嘎一样的，
9: 自己也没钱，也带了几万块的款。
6: 法官耐心走访，为何结果却事与愿违？
10: 赔偿也没个态度，交钱对待。
6: 看法官最终如何破局。法治天下之夺命电动车，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年4月11号，北京市出台了新的电动车管理措施。根据新措施的规定，包括长安街在内的10条重点路段禁止电动车上路。那么电动车究竟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不久之前，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发生了一起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事情发生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那天浙江省衢州市念里镇的村民胡金泉驾驶电动车外出打工，当他驾车行驶到中兴路路段时，同村的老

0: 人刘三美也刚好路过此处。
1: 我们这边那个老人家，他走路每登西会都接上去喂。
2: 他就是我，没看清楚，但是一看呢，他到已经到那边过去了。
0: 此时的他们全然不知，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3: 脑袋先倒着地了，着地那个血就流出来，流出来很多了。
2: 哎呀，看他眼睛就不会开了，不会说话了。
3: 那个，这前面那个人吧，
1: 我们去
3: 看，摔得很厉害，他就说快救人，快救人。
1: 他那个人也说的，
3: 他起不来了吧，摔在地上。
4: 就
3: 牙齿都是血，
4: 坐在地上，
3: 他坐在地上，
1: 他自己也是麻伤的，
3: 就那个老人，
1: 就那个老人。
0: 很快，刘三美被闻讯赶来的家人送往医院抢救。
5: 这个老奶奶是一个外伤引起的一个头部着地，一个撞击伤导致脑伤。
0: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伤情过重，刘三美老人第二天不幸离开了人世。
5: 11:30左右。血压不灵，心跳不灵，然后我们宣布死亡了。
6: 好，今天我们法治天下的演播室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黄甘富，有请黄法官。
0: 黄甘富，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浙江省衢州市十佳调解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等功一次。
6: 黄法官你好。
7: 罗先你好，
6: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通过刚才的视频，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道路情况并不是很复杂，而且呢电动车骑的也不是很快，行人也是慢悠悠的在走，但是为什么这个交通事故的后果就这么严重呢？
7: 当时我值守这岗子的时候也觉得很蹊跷，那么后来经过查阅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查明的事实，发现这里边另有隐情。
0: 事故发生后，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
8: 从第一眼看，就觉得，是电动车碰撞行人哈。当时，电动车翻倒在机动车道内，然后现场还有血迹。
0: 案发时天气晴好，车流量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电动车为什么会撞上行人呢？
8: 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可能会。自己的自身可能会饮酒，我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对他进行抽血，然后检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0: 检测结果显示，在胡金泉的送检血样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54毫克。
6: 原来当事人是酒后驾驶。黄法官，咱们国家关于酒后驾驶电动车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7: 目前我国具体的行政法规还没有这个明确规定，但是对于醉酒驾驶有明确的规定，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的就属于醉酒驾驶。醉酒以后，他不但不能驾驶机动车，也不能驾驶三轮车、电瓶车等非机动车。胡金泉当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54毫克，所以酒后驾车。
6: 那么他酒后驾驶电动车是不是这起事故的重要原因？
7: 还不能下这个结论。那么根据勘察现场的交警部门发现还有其他问题。
0: 通过监控，警方注意到事故发生时正在过马路的刘三美老人并没有走人行横道，这是造成事故的又一原因吗？
8: 行人呢不在斑马线上人行横道上行走，然后呢有一辆车半挂车呢是停在人行横道上。
0: 根据现场监控不难发现，刘三美老人横穿马路的位置距离人行横道只有几米的距离。
8: 半挂车它那个尾部基本上把人行横道给占住了，然后人基本上不能通行，到了那个地方肯定是绕过人行横道的。
0: 最终交警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胡金泉对这起事故负主要责任。
8: 他自己的喝了酒然后骑电动自行车的，对他的操作啊以及那个评分判断呢发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0: 由于半挂车司机违章停放，刘三美老人没走人行横道，两人分别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对于交警做出的事故责任划分，刘三美的家人表示认可。然而事故发生后，胡金泉一家的态度却让他们非常不满。
2: 照道理说嘛，你应该过来安慰一下我父亲啊，或者过来和我们讲。

0: 万多就拿去了，我也没法，七零叫我拿10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我还欠人家10几万呢。
1: 在刘三美老人去世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两家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化解。最终2015年5月，刘三美的老伴徐竹根将胡金泉和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告上了法庭。
2: 那辆车子也他也有责任的，那辆车子不好又是没保险的，他车子也扔给你们，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1: 2015年5月25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3: 这本案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陈述本案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4: 诉讼请求，疑犯有这个杀被告赔偿、原告交通事故赔偿金54万6152.25元。
3: 由吴敬前提出的辩。你什么要讲的？原告现在告你们啊，赔钱啊。
5: 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1: 法庭上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赔偿要求，胡金泉竟然令人意外的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那么如此巨大的赔偿数额，他的家庭该如何赔偿呢？这栋尚未建成的两层小楼就是胡金泉的家。
6: 那个房子盖了一半是吧？
0: 有20年了这房子。那个盖了一半，我想盖上厨房吹，那厨师们就停掉没盖。以前本来经济也是不好的，现在出这个事情就更是困难了，那我自己也没钱，也贷了几万块的款。
1: 据胡金泉的妻子说，家里此时已经是负债累累，赔多赔少他们都无力承担。为了还债，原本在家的胡金泉妻子不得不外出打工。
0: 这家里一点什么收入的来源都没有。
1: 而事故发生后，刘三美的家人却一直承受着亲人逝去带来的痛苦。
2: 三个人啊，他们都嘀嘀咕咕的了，都非常悲痛的了，因为这些修的都是我老婆给他养带到的，所以很亲切的。
1: 徐竹根老人今年已经80多岁了，老伴刘三美去世前，他的生活全都是刘三美在照顾，
2: 送饭了、洗衣服了、洗澡啥都有他给我维持的。我老婆意思呢，他们是见证我可能过早哭了，有那些生病这些东西了，就困难了，没人照顾了。
7: 所以现在胡金泉呢，他对于事故责任没有异议，但就是没钱进行赔付，那怎么办啊？
3: 这个案子的赔偿数额比较大，胡金泉认为反正赔不出来，事故责任上面也没有异议，那么赔偿也没个态度，也就是来消极对待这次的赔偿。我们也只能够在庭审中尽量做双方当事人公证，那么作为被告方能否根据自己的家里的能力以及亲戚朋友的筹建能将这个事情处理好，另一方面能够有受害方做出一定的让步，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也是解决的一种办法。
1: 法庭之上，为何有人坚称己方无责？
0: 那不就请求了，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1: 违章停车到底与事故发生有无关系？
2: 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
0: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车会骑里面一点。
1: 法庭调解未能成功，究竟原因何在？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作为这起案件的另一被告，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并没有出庭应诉，而是由他的姐姐代为出庭。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质疑。
0: 那个路杆不是一个停车，又画那个白印吗？不是白印里面的吗？
3: 哦，停在白印里面。
0: 那不就停车了？对，也是画那个油的事故停车里面了。这要停到那个印里面，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2: 你那个不是你停车的位置，你知道吗？
3: 他是不是停在棚位里面？
4: 棚位外吧，
2: 棚位外围。他也是机动车的车道也有线画起来的，非机动车道也有线画起来。他刚刚一个轮胎卡在那个弯，机动车道外面线歪了。
1: 法庭上，周卫军姐姐提到的白印，其实指的是案发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分界线。 事发后经交警勘查，周卫军的车辆当天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属于违章停车。然而周卫军认为违章行为和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
8: 我感觉这事情很冤，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是吧？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交警判我是次责，我肯定不满意的了。
1: 那么半挂车的违章停放与事故的发生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0: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瓶车会骑里面一点的，是吧？
9: 可能那个也不一定要撞到那个老人家。本来如果这里有宽敞不停的，那个骑电瓶车弯一下嘛就过来，撞到又不是那么厉害的，你想想，您想想是不是？
7: 黄法官，关于车主的责任问题，法庭是如何认定的？
3: 根据所查明的事实，那么周卫军所停的车辆，一个占用了人行横道线，另外一个占用了非机动车道，这个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故他应该承担责任。
1: 可是随后在赔偿数额的问题上，三方又出现了不同意见。
10: 作为死亡赔偿金，其涉及到的赔偿金额较大，就本案原告是否同意调解解决？
4: 调解可以的哈。
10: 五金前你这方同意调解解决不干？
4: 同意。
10: 周美霞同意调解一下吧，把你兄弟。
1: 最终经过法官的工作，原被告三方均同意调解，这也是法院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调解中，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原告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2: 他姐妹也有钱的，你要不到姐姐妹妹那里能够借一点，比如说先预付个10万，
0: 再剩下来的话嘛，你按一年给我们了，赚多少给我们多少。
1: 对于刘三美家人提出的赔偿方案，胡金泉一家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吗？
0: 7年叫我拿10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的，我还欠人家10几万呢。
1: 那么半挂车车主周卫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8: 平时收入主要是靠这个车，家里老父亲又是生病，还有小孩，我到哪里去拿这么多钱呢？
1: 遗憾的是，三方最终依然未能达成赔偿协议。2015年10月16日，徐州市渠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被告胡金泉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26万余元。被告周卫军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19万余元。
7: 黄法官，在这份判决当中，我们也看到被告周卫军就是那名车主，法庭判他的赔偿金额是19万，为什么这么多？
3: 那机动车应该依法缴纳交强险，在这个案子中，周卫军没有依法缴纳交强险，所以说周卫军应该在交强险的10万块钱之内先行赔偿，这个是不达事故比例责任的。
7: 目前赔偿执行状况如何呢？
3: 因为周卫军在判决以后，法律文书生效后，他既不履行，周卫军是外地人，我们要求公安对他的行踪进行了布控，那我们已依法对他扣押的车辆进行了拍卖和变卖。
1: 酒后驾驶的胡金泉将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
11: 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1: 态度当庭逆转，胡金泉最终能否取得受害人谅解？
4: 10万呢？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的，我出去我给他5万了。
1: 电动车事故频发，潜在的安全隐患到底该如何消除？
3: 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尽管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胡金泉的事故责任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由于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胡金泉还将面临法庭的刑事审判。
0: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1: 本院认为，被告人胡金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33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目前我国法律对酒后驾驶电动车的行为没有具体规定，那么公诉机关为什么会把胡金泉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呢？
12: 在驾驶中，那么饮酒驾驶必然导致了他一个行为注意力的一个分散，没有注意到行人，没有及时避让，造成了一人死亡的后果。那么根据我国刑法133条的规定，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0: 告人胡金泉，
13: 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罪名以及犯罪事实有没有异议的？
14: 没有。
11: 胡金铨法定行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0: 量刑情节，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酒后驾驶可以酌情从重处罚。综上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1: 对于公诉机关提出的指控，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2: 因为他饮酒后的标准没有达到醉酒的标准，并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根据法律刑法的规定，他就符合交通肇事罪。
1: 面对即将承担的刑事责任，法庭上的胡金泉突然提出了主动赔偿的要求。
3: 被告人吴金泉，最后你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4: 我想跟他商量嘛，是赔到一点钱嘛，再能叫我出去赚钱，我再赔他。
3: 那你想怎么赔呢？
4: 10万嘛，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原谅我一下嘛，我先今年我出去我给他5万了。
1: 胡金泉当庭提出的这种赔偿方式，刘三美的家人是否会接受呢？
5: 在余下的你赚能够赚钱，要他才40几岁嘛，就是说你慢慢还都不要紧，一年还个2万3万都不要紧的。
6: 你如果家里没有条件，你找我们协商一下啊，你说少赔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向我们讲一下，我们该谅解的会谅解他。
7: 最后胡金泉赔偿了没有？
8: 胡金泉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吴清姐当时已经被刑事拘留，其亲戚朋友也不愿意帮他筹建这笔款项，所以他没有得到受害者的谅解。
1: 2015年10月20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刑事判决。
2: 吴金泉呢，他只赔偿了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只赔了63000多，那么对于其他的损失呢，没有进行赔偿，也没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所以从这几个情节来考虑，所以判处本案的被告人呢，就是有期徒刑10个月。
1: 胡金泉的入狱服刑，使得本就支付困难的事故赔偿变得更加难以履行。2016年6月，在胡金泉服刑期满的前1个月，黄法官再一次找到了胡金泉的妻子，
8: 说你们就是家里状况也不大好。那么这个情况访问了以后呢，我们院里边领到了比较重视，那么大家筹集起来600块钱，大家反正出来看你一下，就是说那么你还安安心心的劳动，家里要照顾好啊，那么就是说以后有能力的情况下，尽量能去满足对方就是赔偿的要求。
3: 反正叫我赔钱我是没钱的，我肯定赔不了钱的，我哪里有钱赔啊。
8: 那现在就是今天买什么，就是我们凑起来一点慰问金给你，还有嘛，这个东西不给你小孩子，给你小孩子带回去意思一下啊。
3: 在这里干活，人家天天有人来，下雨我都天天来的，你问着老板，老板在这里的，没办法的，我不来家里没钱的吧。
8: 你是基本上来，但是根据那个赔偿的那个数额是相差很大，还有相差了26万块钱，你这边他那边还有个19万块钱，一分没到，现在没到位。
1: 黄法官看到胡金泉的家庭生活确实非常困难，看来要想解决此案的赔偿问题，还需双方同时做出让步。随后法官又来到了刘三美的家中进行协商。
5: 经济上面我们倒无所谓的，其实我就心里面上面本来嘛，应该来说嘛，大家都是隔壁邻居，应该过来和我们协商一下，多少意思一下都无所谓的，就过来安慰一下我的母亲父亲啊，或者过来看一下我们的家人啊，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7: 黄法官，按照工作流程来说啊，判决已经生效了，作为法官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呢，您还是到当事人的家里去走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8: 吴金泉7月24号就要出来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使吴金泉他们改变态度，坚决的筹钱，原告方能够做一定的让步，使这个案子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是我们的目标。
1: 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迅猛，2015年全国产销量达到4000万辆。与之相对应的是，由电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频发。仅就浙江省而言，2015年全省涉及电动车的事故5434起，死亡798人，其中有623人是电动车驾驶员。电动车事故已连续4年攀升。
7: 黄法官，在日常的审判工作当中啊，像您遇到的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多不多？一般遇到电动车引发的事故是怎么处理的呢？
8: 在我们审理中，一到电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案子量很多，在处理中调解也比较困难，判决执行也比较困难。
7: 为什么呢？
8: 因为电瓶车没有保险，现在电瓶车没有个规范性的管理制度，电瓶车的驾驶人法律意识不强，在驾驶上面经常是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那往往有很多案子，虽然法院确定了数字很大，但是受害人到位的数字有很多万万都达不到了赔偿的目的。
7: 好，感谢黄法官。关于电动车的案件，我们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9: 那么因电动自行车呀，其实具备这种灵活性，那么人人都可以开，所以说呢，历年来这种电动自行车呀，在交通道路上呈现出一种扩大的趋势。但是呢，同时问题就出现了，由于车速过快以及驾驶人员的违法驾驶呀，给交通安全呢带来了巨大的一个隐患。所以呢，我们也呼吁在立法层面和在法律审判实践的层面呢，来加强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源头的管理，即对于生产电动自行车和销售电动自行车呢，应当符合国家的标准。那么对驾驶人员的年龄和身体方面呢，也应当做出考核，进行驾驶人员的一个实名的备案制度。同时呢，我们也提倡一些保险公司呀推出一些商业保险，确保呢出现交通事故之后，我们的索赔是及时和到位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2: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2: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2: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2: 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3: 现在是下午4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6: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毛镇房田镇。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1: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4: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4: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3: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刘月广，沂源县张家坡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伟，沂源县鲁村镇三元新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恩明。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9: 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3: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4: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5: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9: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6: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7: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4: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3: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9: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4: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3: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刘月广。刘局，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源县张家坡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伟。陈委员，欢迎您。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源县鲁村镇三元新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恩明副书记，欢迎您。
20: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来做客咱们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留言互动。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啊和往期啊有点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邀请咱们一个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来专门的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村里发展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推荐点好产品啊。那么今天可不一样了，今天啊，咱们是整个从县域啊，然后到镇域，再到咱们村里啊，可以说是三级联动，给大家展示汇报诸多的好经验和好做法。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啊，要和咱们今天三位嘉宾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我们就可以和今天三位嘉宾在线的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从区县域来说起。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咱们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刘月广。刘局，这样您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沂源县的农业产业发展概况吧。
18: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沂源县基本情况。沂源县位于淄博市南端，地处山东几何中心，因沂河发源地而得名，素有山东屋脊、齐鲁水塔的美誉，是山东海拔最高的县，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入选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名单。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优势，我县已成功培育形成以林果、蔬菜、中药材、畜禽为主的四大农业主导产业体系，其中果业是支柱产业，总面积达75万亩，年总产量125万吨，现有36家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逐步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精神加工升级，先后获评全国现代苹果产业十强县市、全国果品生产百强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红富士苹果标准化生产基地县等国家级称号。沂源苹果、沂源大樱桃、沂源金黄金桃全部入选好品山东品牌，我县也成为全省唯一拥有三类果品入选的区县。继沂源苹果后，沂源大樱桃成功入选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名单，全县培育认证区域供应品牌11个，累计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143个，拥有中张牌苹果、沂蒙山牌果品2件中国驰名商标及多个省市级知名企业品牌。同时，我县水土资源天赋异禀，全域负斯且水土质量优良，90%以上区域为负斯土壤，就是我们土壤里边斯的含量比较高，平均斯含量达160.5毫克每千克，构成全国难得的安全的连片负斯区域。我们正全力推动这一独特资源的价值转化，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负斯产业研究院以起草负斯包装饮用天然水、负斯苹果等多项团体标准，并积极推进贝斯原贝、健多维口服液等系列负斯健康产品开发，着力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精神加工升级。
3: 非常感谢刘局的介绍哈。刚才通过刘局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咱们沂源县这个农业大县啊里面的一些特色的农业产业项目，像咱们朋友所熟知的啊这个沂源的苹果啊、大樱桃啊，还有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这个是第一次听到哈，这个金黄金桃啊，全部入选了咱们好品山东的这个特色品牌。当然，其中刚才还讲到了富斯啊，这个天然饮用水哈，也是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啊，做客过我们的这个现代乡村节目啊，为大家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推荐啊。很多朋友可以说一提到沂源，那真是竖起了大拇指，因为这里啊，不光是自然环境好、生态环境好，而且呢，盛产很多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农产品啊。那么目前呢，咱们沂源的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也是如火如荼啊，很多集体经济啊也都是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态势。那截至目前，咱们全县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特色和亮点？刘局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18: 好的，主持人。为积极推进村集体增收，实现强村富民，沂源县以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坚持国资助力、平台赋能、孵化培育、联动保障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强村富民的共赢之路。目前全县成立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349家，成立联合社13家，带动村集体增收1600余万元，村均3.6万元。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一是国资赋能强根基，我们构建党组织主导、公司运作、融资支撑、合作社经营四位一体机制，通过共办公司、资金折股等方式，落地黄烟、草莓等产业项目18个，让村民实现土地流转加务工双增收。二是平台护航稳收益，依托山东齐鲁农产品交易中心，与12家合作社签订购销保价协议，通过期货订单模式规避市场风险，交易中心还返还不少于80%的服务费。今年仅这一项，12家合作社预计增收8万余元，社员也能多赚1万余元。三是孵化培育提能力，牵头组建县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孵化中心，打造4区3中心综合平台，抽调部门骨干，组成专家服务队，实行专家挂包和考核机制，新培育合作社24家，规范提升122家，带动村集体增收600余万元。第四个就是多方联动保强保障，连续3年将合作社作为县委书记领办项目纳入党建考核，出台多项扶持政策，与省农单合作办理强村贷6168万元，破解融资难题，形成上下联动多方发力的良好发展格局。
3: 刚才通过刘局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沂源的诸多的啊新的经验、好的做法啊，让我们知道了这里在集体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是非常好的，在快步前行着。那么而且呢，有一个很喜人的这个算是喜报啊，喜讯告诉大家呢，就是这里也有新培育的合作社24家，规范提升了122家，可以说啊，整个沂源都在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培育建强的这个道路上在稳步前行着，也是朝着我们将来共同富裕的这个目标在努力着、奋斗着。那么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的是咱们区县域啊，刚才提到了是3级啊，区县域再到乡镇再到村里。那么刚才说了说整个的我们的沂源县，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进一步啊，来说一说咱们的乡镇了。今天呢其实呢节目前我当时还觉得哎来了2个乡镇有点懵，后来发现了哦，一个是咱们说乡镇的，还有一个呢是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村里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咱们沂源县的张家坡镇的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伟元啊，来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张家坡镇以及他们的优势产业资源。陈伟元。
20: 好的，主持人。张家坡镇位于沂源县东部，地处沂源县临朐县、沂水县3县交汇处，镇域面积93平方公里，下辖24个行政村，总人口2.7万人。镇域内啊，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为优质林果种植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截至目前，我们全镇发展各类林果面积40,000亩，是典型的山区农业镇。我们镇核心的优势产业资源是林果业，全镇水果面积达40,000亩，年产各类果品超2亿斤，先后获评了山东省一村一品示范镇、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苹果产业是我们的主导产业，种植面积达到2.5万亩，已形成了从种植、存储到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近年来，张家坡镇大力推广宽毫密植、水肥一体化、无人机肥坊等现代化技术，同时引入了爱肥、瑞雪、瑞香红等高附加值新品种，推动果业迭代升级，建设了4处苗木繁育基地，不断扩大新品种的覆盖率，持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除了苹果以外，我们全镇还因地制宜发展了多元化的特色产业，形成了一村多业的格局。这包括蓝莓、珍珠油星、药用蒜枣等特色种植，以及苹果、金蝉生态种植、豆蛋养殖等林下经济。同时，依托丰富的林果资源，我镇积极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例如果脯、果汁等，和乡村旅游，如采摘节、阜阳文化节等，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资源禀赋正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
3: 哦，刚才通过您这介绍，我才知道哈，咱们当地不只有这个苹果的种植啊，还有咱们的蓝莓啊、珍珠油杏啊、药用酸枣等等哈，这些可以说都是附加值非常高的一些产品了。而且现在呢，也是瞄准好了咱们的这个深加工领域，像大家很喜欢的果脯啊，还有果汁啊等等的哈，乡村旅游采摘节、阜阳文化节也是我们都非常喜爱的，而且这里的苹果品种也是咱们在日常的大超市里啊、农贸市场见到比较多的，像爱妃啊、瑞雪啊、瑞香红啊等等的哈。那么刚才呢还提到了一个养殖，这个豆丹是什么？
19: 就是豆虫啊。
3: 哦，豆虫、嗯、哦，这是它的学名吗？
19: 哎，
3: 哦，叫豆丹。哇，金蝉豆丹，现在可以说这个去年的时候我还买过呢，我说这一个金蝉价格不菲啊。现在这个真的是瞄准好了这些一些小众化的项目哈，来进行发力，能取得很好的一个收益。那么咱们张家坡镇全镇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目前呈现了一个怎样的特色和亮点，你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吧。
20: 好的，主持人。一是呢，我们的合作社推行了这个股份制改革，激活了内生动力。面对啊国业发展三老两高一低的困局，镇党委啊以牵挂渔村为试点，指导合作社率先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创新了果农合作社村集体8:1:1的分红模式，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销售，将分散的小农户与现代化的大园区紧密结合。这一个改革呢，让果农变成了股东，实现了苹果种植的节水节肥和节药达到50%以上，优质果率啊提升了30%以上，实现了村集体和群众的双增收，为全镇果业转型也树立了一个标杆。二呢是抱团发展，放大了联动规模效应，打破了各村合作社单打独斗的局面。镇党委以共同体党委为单位，积极搭建联动发展平台，整合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建设了瑞川共富农场、双翼生态园、绿果产业园等多个高标准果业生产基地，强化了村级合作社横向交流的合作，通过跨社联建、产业联育，因地制宜发展珍珠油星、药用蒜枣等8个特色产业，同步发展林下养殖，建设金蝉、苹果生态种养殖基地，让林果地也变成了聚宝地，实现了优势资源要素的高效整合和产业规模发展的集聚效应。三呢是数字赋能延伸了产业链条，合作社积极拥抱新业态，借势电商赋能专项行动，与镇域的电商基地共赴共访深度合作， 通过培育电商达人和新农人，将优质果品直接对接全国市场，同时连接本地的山地果菜公司等资源，建设了果品深加工生产线，开发了果脯、果汁等衍生产品，同时打造了一批生态特色园区，举办节庆活动，推动产业从单一的种植卖果向全链增值的转变。
3: 好了，感谢咱们陈委员的介绍哈。刚才呢，也是让我们从这个各个的细微处看到了咱们全镇产业发展的一个特色亮点，可以说越细微的地方越能透出金子般的光芒哈。这也是我们当地老百姓集体的一个智慧，让我们这个集体经济啊能够再上一个台阶。那么张家坡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20: 好的，我介绍一下简要的。一呢，我们是顶层设计与改革破题指路子，镇党委呢将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面对国业发展难题，指导各村的合作社进行股份制改革，确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牵挂渔村典型示范，总结推广党支部加股份制合作社加现代农业园区加农户的一体化发展模式，为各村合作社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各村改革的信心。二呢，是平台搭建与资源整合加梯子，镇党委积极发挥龙头作用，搭建合作社联动发展平台，整合全镇资源，一方面牵头领办共赴农场和产业园区，引导各村合作社抱团发展，共享技术、市场和渠道；另一方面连接外部资源，与当地的食品头部企业合作建设深加工生产线，丰富产品矩阵，为合作社的产品开拓了稳定的销路，解决了单个合作社办不了、办不好的事，增强了抗市场风险能力。三是人才培育与科技赋能强底子，创新实施乡村 CEO 培育工程，为合作社配备专业经营管理人才，通过建立导师帮带机制，打造实训基地，为合作社培养懂技术、会经营、能带头的骨干力量。同时啊，我们也组织 CEO 加农技专家先锋队，为合作社提供新品种引进、新技术推广等相关的服务，帮助合作社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确保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
3: 哎呀，可以说是这么一套组合拳下来，我们真的是集体经济啊，这个不增长那都怪了啊。这个刚才提到了三点哈，一个叫指路子，一个叫架梯子，一个叫墙底子。其中我觉得这三个也是从三个我们发展的比较重要的环节进行入手哈。其中这个第三个里面强调了这个墙底子啊，我记得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还专门这个访谈了我们的嘉宾哈，提到了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也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乡村 CEO 啊，这个培育工程可以说真正的让我们在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这个人才问题啊，也是现在面临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哈。这个真正的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啊，让这个懂农业，这个会经营啊，而且呢懂技术这些有志于啊投身于农业领域的年轻的朋友们啊加入进来，这样呢能够把我们的产业啊从小做大啊，把更好的这个方向呢找出来，这样才会让我们将来啊这个集体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这是刚才我们从这个全镇的领域来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哈？反正我现在是眼前一直在放光，我觉得咱们的亮点真的是太多了啊。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是三级联动哈，第二个讲的是这个乡镇一级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得来落实到我们的村里了啊。我们这个村里呢今天来的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啊，是我们的这个叫三元新村啊，是宜原县鲁村镇的三元新村啊。这个村的 这个合作社党组织领班合作社这个名字啊非常的有意思，叫什么呢？叫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很多朋友可能说了，今天来的不是副书记吗？怎么叫乔书记呢？我当时一听这个名字也有点懵懵的啊。但是呢后来乔书记一跟我乔书记呢副书记一跟我说，为什么叫乔书记哈，这个乔啊是荞麦的乔，书呢是鸡黍稻麦书，那个我们说的那个五谷里面的那个书，书黍子是吧，
0: 豆类的组成
3: 啊，豆类的组成、
0: 嗯、对对对，
3: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稷啊，也是我是也是我们这个五谷里面的，
0: 对对对、
3: 啊、
0: 谷类组成，
3: 谷类的组成、嗯、所以说人家有这个寓意在里面 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有请傅恩明副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所在的三元新村的基本情况。
0: 好的，主持人。
3: 嗯，
0: 三元新村位于鲁屯镇驻地啊西南约6.5公里处。2020年12月份啊，由原来的东五斗、西五斗、后坡三个村啊行政规模调整而成，这个汇聚啊三村之力，于2021年4月份啊正式成立了党支部。这个现有村两委啊成员是5名，肩负着引领啊村庄发展的重任。全村啊一共是512户。83名啊党员啊成为村庄建设的先锋力量。长期以来我们村啊这个种植的根基就是以玉米、小麦、高粱、花生等传统的农作物啊勾勒出了基本的农业的轮廓。而真正的蜕变始于啊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积极探索。近年来啊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村庄产业格局啊焕然一新，从传统单一走向特色多元。我们大力发展高山草莓育苗产业，引进优质的脱毒种苗，建设这个标准化的育苗基地，稳定啊发展黄岩种植，形成连片的管理这个盐田。同时啊积极推广种植啊口感好这个香甜的市场非常欢迎的蜜薯，也就是咱现在的盐乐五这个品种，并通过订单农业模式稳定销售。这些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为村民啊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机遇。这个通过坚定不移的发展特色产业与订单农业，村集体经济啊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从合并之初的不足10万元的村集体收入，到2025年村集体收入、啊、已经突破30万元。作为甜蜜石沟乡村振兴片区的重要一环，三元新村在提升村民生活品质上同样用心。村里建设了一元红幸福家园民生综合体、类似长舍食堂、公共浴室、卫生室啊等多种功能空间。这个综合体啊已成为村里一个温暖的港湾，显著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3: 嗯，感谢咱们副书记的介绍哈。副书记今天一来直播间，我就觉得他特别特别的自信。自信源于哪里呢？就是源于人家村里搞得好啊，村里的建设得好，集体经济发展得好哈。刚才呢他也是大体的说了一下哈，其中有一点我特别想问一问，一个是刚才他说的一句从传统单一走向了特色多元，当年村里单一的农业项目是什么项目？
0: 村里单一的所有项目就是以粮食种植为主。
3: 哦，就是种大田的、
0: 现在又发展成了有黄岩种植、草莓育苗、水煮油性还有中药材等也产业的种植模式、也是在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基础上、这个建立起来的。
3: 哎呀真好哈、你看这个附加值越来越高了，项目越来越广了，我们的销路啊也越来越大了。那么马上到半年了，半年之后啊我们有请副书记啊给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拉一拉，哎到底是哪些好的项目。好了，不要走开，半年之后啊继续回来。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2: 一比一是一，
23: 多少钱？
22: 20004比42，人家42一股，合着呢是20004比42。
23: 人家比去年还多。
22: 那是，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 专业的恰恰工作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1: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4: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4: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3: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节目进行下半段哈，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刘月广。刘局，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源县张家坡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伟。陈委员，欢迎您。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源县鲁村镇三元新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恩明。傅书记，欢迎您。
23: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哈。首先呢，我们有请傅恩明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党支部领办的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
0: 好的，这个合作社成立啊，为了有效地降低合作社在生产发展中面临的市场与自然风险，走稳特色农业之路，咱原新村采取了一系列扎实举措。我们紧密结合土坝整改等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工作，顺势而为，集约利用资源，先后成功流转整合土地五倍余亩，为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利用整合的土地与资金，我们科学规划，分批推进了多个产业项目建设，形成了层次分明、保障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在数类这个产业上，我们先后发展了150余亩的米黍，也就是盐卤、紫黍、哈密，及高淀粉啊品种黍，不仅丰富了产品应对啊市场变化，还配套建设了这个储存容量达到这个100万斤的这个地窖，保鲜地窖，有效解决了集中上市、价格低、储存损耗大的难题，实现了错峰销售、保值等值。在黄眼产业方面，我们稳定发展180余亩优质眼田，并同步新建了10座标准化考验房，确保了从种植到出加工的全链条的掌控，提升了盐业品质与附加值。最具特色的是我们高山草莓育苗基地，充分利用丘陵这种环境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育苗是建在山上的，建成130余亩，其中包括6个用于这个冬季保暖与反季节育苗的冬暖棚，56个春秋这个育苗大棚，以及1座专业用于这个连苗、提苗、促进苗健壮的阳光房，形成了工商化、标准化的育苗生产流程。2025年，产业成效显著，合作社产出优质商品黍300余吨，培育高山草莓脱毒育苗200万株，黄眼产值也突破了60万元。这些产业全年直接为村集体带来经济收入超过20万元。同时，土地租赁流转，以及在育苗种植、管理、采收、加工等各个环节产生的劳务需求，为村民创造了超过80万元的务工收入，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实惠。
3: 刚才提到项目很多，我想问一下，副书记，您平常这个一般是哪几个项目比较擅长？您都种什么？
0: 这几个项目我都比较擅长，
3: 都比较擅长。哎呦，那您太厉害了！您不只是咱们村党支部书记，还是咱们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技术 CEO 啊！这个太厉害了。您这个种蜜黍种了多少？
0: 种蜜黍我种了是一共150多亩的种。那个树叶
3: 啊，
0: 种蜜黍种了100亩左右。
3: 哎呦，您太厉害，那基本上就是您在撑着这个蜜黍产业是吧？
0: 这个整个的，对，我们那个蜜黍，这个从开始种植到选地，都是我们合作社这个成员一块一块的选出来的。
3: 现在这蜜黍啊，可以说是销量非常的好哈，因为现在大家伙对于这个特别冬天吃这个烤地瓜。这个优选的，包括家里啊有烤箱的，做点这个烤蜜黍什么的哈，所以说这个销路是非常好的。这个黄烟啊，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哈，可以说咱们黄烟种了多少？
0: 180亩左右。
3: 180亩
0: 啊，对啊，
3: 你也擅长？
0: 这个大体上由烟草公司给我们正常的技术指导
3: 啊，
0: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身体力行的，就也是在田间
3: 啊，
0: 这个和大伙子一块。老左，
3: 哎呦，真好啊！有这个项目，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好

0: 啊，现在可以说，这个很多朋友瞄准了种草莓苗。您当时是怎么看这两个项目的？您是现在村里有草莓大棚吗？还是只做草莓育苗？
1: 我们只做草莓育苗，
0: 哦，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地啊就在山上，全部是山坡地，
0: 嗯，
1: 这个土层也不是深厚，但是我们那个独特的环境啊，非常适合育苗，因为，嗯。这个我们这个育苗棚啊，都是建在4:40海拔4:40以上。
0: 嗯，
1: 它的这个这种昼夜温差大，
0: 就甜。
1: 对对对，昼夜温差，育出来苗成活率高，
0: 嗯，
1: 而且是坐果率高，坐果率的多。
0: 哦，你现在育的都是什么品种的苗？多少个品种？
1: 是不是有香叶
0: 啊？
1: 孟氏英，还有这个。这个冰糖仙等，7-8个品种吧。
0: 哎呦，都是咱们市面上见到比较多的，
1: 对对对，
0: 比较受大家欢迎的这些好品种啊。
1: 对对，
0: 当然还有丹参啊，咱们这个高海拔种丹参，这个一样的是吧？和平常平地里，
1: 因为咱山东就是主要丹参的主产地
0: 啊，
1: 也是这个斗地有台吧，
0: 嗯，
1: 特别是我们宜宛这地方，
0: 嗯，
1: 这个平均海拔比较高，
0: 嗯，
1: 昼夜温差大，这种好的资源环境。也是赋予了我们这种这个中药材的这种品质高品质的这种好的结果。
0: 节目前和您交流，我知道您是这个蜜薯啊、草莓育苗比较擅长，丹参你也擅长啊。
1: 丹参这个我们也是边学边干吧。
0: 哎呦，这您太厉害了。这个可以说咱们不只是带领大家一块发展这个共富经济。现在呢，我们也是带着大家一块儿来搞好技术，确保咱们的稳产与增产。那接下来您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了呢？
1: 好的，这个在三元新村啊，党支部不仅是村级发展的领导核心，更是产业振兴的直接头盘手。刚才我也和主持人聊过这个事，就是我们正常我们就都是在天天低头，办公室很少找到我们的身影，有时我是打电话联系，然后我们有办公室的主要有一个人在那倒摆，其余我们都在天天低头。2021年牵头领办了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探索出了一条支部有作为、集体等受益、群众的实惠的乡村扶贫路径。支部主导八主要发展方向，村党支部全程主导筹建，这个5名啊村两位干部成员交叉任职了合作社的理事长、监事长，确保领导权牢牢掌控在党组织手中。党支部多次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统一思想，并组织党员、群众代表这个先到先进地区学习，然后最终确定发展特色高校农业的共识。首先，党员带头，这个破解起步难题。党支部发动这个全体党员实现职位包片、党员联户、挨家挨户的讲政策、算这个对比账、描绘前景，让大家有希望、有奔头。党员率先签字流转自家土地，带头入股，这个进入项目复工，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打消了这群众这种顾虑。面对技术短板，咱这个我又带领大家这个还有这有知识的这个党员骨干先后到外地学习，刚才说了不是很擅长，但是我们学习我们就精通了。什么东西从干到学，从学到干，都是一个过程。回来后我们就自家责任田里搞起了党员的示范田、示范棚等，成功后又再向这个合作社全面推广，有效降低了全体社员的技术风险。再一个就是整合资源，筑牢产业根基，一方面党支部将土办整改、耕地提升等政策工作与合作社土地需求相结合，集约流转土地500余亩，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党支部积极向上争取，以组织信用和科学规划为依托，成为合作社对接整合各类项目资金7亿余元，用于建设地窖、考验房、育苗大棚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彻底改变了过去的农业靠天吃饭、储存加工能力弱的局面，为这个草莓育苗、黄眼生产、这个蜜薯种植等多元产业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好的，那么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好吗？
1: 好的。
0: 在
1: 三元新村党支部领办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过程中科学的精诚设计被视为发展的基石，党支部坚持谋划先行，在深入分析本村资源与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创新构建了一套融合资源

0: 共享成果的股权与利益连接机制。首先，党支部以猿猴跑腿、经济合作社为代替，先行流转了整合了120亩土地，以其经营权争取入股合作社，占这个股份的30%，确保老村集体对核心资源的掌控。同时，引入山东博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其技术市场渠道入股10%，这个建议提升经营水平，取以60%的股份，这个则开放给3名带头创业的村两委成员及其他村民认购，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的共同体。尤为重要的是，党支部将带动共同富裕作为合作社的鲜明导向，特别制定了这个面向原贫困户的倾斜政策，一方面积极期待他们现金入股，每股是2000元，共有22户入股，其中有包含了6户的原贫困户，他们可按这个股享受那个年度分红。另一方面，对以土地入社的这个原贫困户给予这个特殊关怀，规定其土地流转费这个普通的是4倍，他这是6倍，比普通这个村民高出这个200元。这项政策虽然看似这个比较细微，却实实在在的增强了这个弱势群体的保障与获得感。通过这一系列的精准设计，三阳新村党支部成功实现了村党支部与合作社、这个党支部与原贫困户、合作社与全体社员3个层面的有机对接，对各方力量会凝聚成抱团发展，共同富裕这个达到了坚实的合力。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陈伟委员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张家坡镇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成功运营，给当地咱们的农民朋友们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2: 好的。以是我们的这个生产方式从单打独斗转向了抱团共赢，收入更稳定。过去呢，农户单打独斗面临的市场风险大，一家能力弱，技术更新慢的困境。加入了合作社以后呢，农户以土地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统一销售，自己变成了股东。同时呢，合作社推广的新品种和新技术让优质果率大幅提升，产品不仅好卖，还能卖上好价，收入更有保障。二是呢，身份角色从传统的农民转向现代新农人，技能更多元。合作社为农户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平台，依托合作社建立的实训基地和功夫课堂，越来越多的农民接受了新品种嫁接、电商直播、智慧农业等现代技能培训，从只会埋头种地的传统农民成长为懂技术、善经营、会直播的新农人，或者是乡村CEO。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个人价值，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呢，我们全镇已培育了新农人231人。再一个呢，是日常生活从为生计奔波转向了在家门口致富，幸福感更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家门口就业的岗位，如园区管理、分拣包装、电商运营、乡村旅游服务等，让许多原本需要外出打工的农民实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园不进城。同时呢，随着村集体收入的增加，村里有了更多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美化生活环境、举办文化活动，村民的居住环境和精神文化生活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再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发展计划了。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哈。我们还是来有请傅文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合作社的发展规划。
0: 好的，主持人。今年合作社已经规划出更为清晰的发展蓝图，进一步扩大相关品种的这个规模种植规模，加强集约化与精细化经营，推动特色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台阶。一方面，合作社将向内深耕，优化既有模式。党支部计划组织更深入的政策监督会，与本村这个成功案例也宣讲，用村民身边的土地变股权，农民变股民，年年有分红的鲜活故事，激发更广泛的参与的热情。在种植上，将从扩面转向提质，推进 精耕细作。你若在这个秘书种植中计划统一引进更为这个有良的品种，实现高标准的水肥一体化管理，在草莓育苗上将深化与这个山东博冠等农业等公司的技术合作，重点攻关病虫害、绿色防治，提升种苗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同时积极探索产业多点融合。如利用这个育苗空闲的旗舰大棚试种高附加值的一些蔬菜探索黄眼加秘书的轮作模式，并计划对优质秘书进行简易的包装，达到三元秘书三元无疹等品牌，通过电商直播等渠道尝试特色农产品直销，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党支部决心向外探索创新组织架构，今年将重点探索建立党支部加合作社加村级公司加村民的思维一体的发展新模式。党支部是领导核心，把握方向，整合资源，合作社是生产经营主体，这个负责具体种植和管理。也新成立的村级资产管理公司将作为市场化平台，专责品牌运营、市场开拓、资金管理与对外投资。村民则通过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多种方式嵌入式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这一模式旨在理清这个权责、专业分工。这个由村级公司去集中力量办合作社不擅长的事，比如对外这个对接大型的商超，承接一些小型的工程项目，一些这个股权、这个稳定性收益资金等，从而多条腿走路，这个更充分的挖掘和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1: 嗯，好的。陈委员，你也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张家坡镇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计划吧。
2: 好的，下一步我们张家坡镇将持续深化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体制等效行动，围绕机制完善、产业拓展、人才支撑三大方向，推动合作社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一是深化机制改革，激发运营活力，持续优化合作社的运营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确保合作社规范、透明、高效运转。二是拓展产业业态，推动全链等值，聚焦国业迭代升级，持续推进爱妃、瑞雪、秦翠等九类高附加值新品种的更新换代。计划呢，2026年再完成5000亩老馆的改造，实现品种结构的根本性优化，做强产业链条，加快淄博山地国菜公司2条国品深加工生产线建设，开发国麸、国脂等高附加值产品，做活农文旅融合，依托遇见田园等片区打造生态财产园，举办苹果节、阜阳文化节等活动，推动种植卖国向全链增值转变，力争实现村集体和群众双增收。三是强化人才支撑，注入强劲动能，深入实施乡村 CEO 培育工程和国业人才培育计划，依托乡村振兴学院、共赴学堂等平台，加大电商直播、现代农业技术等各类培训力度，完善共同提党委书记加村书记加顾问团加乡村 CEO 的帮带机制，为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储备一批懂农业、爱农村、会经营的骨干力量。同时我们要建立我们实现的人才引进政策，积极回应在外优秀人才，鼓励他们通过合作社平台发现创业，为乡村振兴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1: 好的，那么咱们再来有请刘局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沂源县农业产业发展规划。
3: 好的，主持人。为进一步破解农业发展难题，提高农业发展质效，今年县委县政府聚焦高质量发展，部署实施8个年行动，其中在农业方面提出了农业供应链提升年这一行动，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锚定为农民种地、为农民养老，以果业振兴、产业现代化项目为载体，突出沿链、强链、效益提升、引领带动，深化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赋能六端融合，以全链思维破局痛点，以融合理念推动升级，聚力打好农业富民攻坚战，主要是6个方面的 想法，
1: 嗯，
3: 一是筑牢生产端，实施果业十百千、畜牧业一加一百示范工程，改造老果园5000亩，推广新优品种1.2万亩，做强副食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二是做强加工端，建设产地初加工中心，推进精神加工项目，开发5至8个新品种，构建初加工加精神加工加综合利用体系；三是拓广销售端，搭建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展国内外市场；四是畅通流通端，规范提升农产品交易市场，构建三级冷链和基地物流体系，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五是擦亮品牌端，推进一元大樱桃登创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基地，打造思想家副食品种品牌。第六个方面就是强化赋能端，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乡村振兴人才超2万人次，推广智慧农机应用，以科技和人才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以上工作既立足我们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也紧扣乡村振兴要求，全力推动一元农业从规模发展向质效提升转变，让更多群众从产业发展中受益。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3: 好的，主持人，首先衷心感谢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为我们搭建了推介一元、对接资源、共谋发展的优质平台，让我们有机会面向全省乃至全国的企业家朋友发布一元农业产业招商对接需求，诚邀各界伙伴携手一元共赢发展，主要是6大领域寻求深度合作。一是高端农业示范园建设领域，诚邀合作伙伴共同参与果业十百千示范工程，共建高标准智慧种植示范园、新优品种培优育苗繁育基地、副食农产品标准化种植标杆项目，携手推进老果园体制改造、种养循环示范基地建设，打造集科技示范、农技推广、实训研学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标杆载体，从源头筑牢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二是数字农业领域，共建智慧农机、农业大数据应用场景，拓展山地智能种植技术落地应用。三是副食健康产业领域，联合开发副食精神加工产品，共同打造思想家特色品牌。四是农产品精神加工领域，补齐果蔬、畜禽深加工产业链短板，开发高附加值产品。五是冷链物流领域，共建县乡村三级智慧冷链仓储与配送体系。六是品牌运营与跨境贸易领域，携手拓宽一元优质农产品国内外市场渠道。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鼎力支持，一元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坚实的产业根基、完善的政策体系，我们将以最优营商环境、最实服务举措，诚邀各位前来考察洽谈，共享发展机遇，共促乡村振兴，实现互利共赢。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为我们从咱们区县到乡镇再到村里啊三级的一个介绍啊，让我们呢更全面的了解了咱们当地的一些新做法和好经验哈。再次感谢你们，也预祝啊咱们当地的集体经济能够越来越好，产业啊能够蒸蒸日上。谢谢你们，再见。
3: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嗯。
4: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一次普通的小感冒为何酿出一场悲剧？
9: 我真的内疚，我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掉？
7: 三次司法鉴定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的死亡？
10: 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常见的感冒药，
11: 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就是这种药物。
7: 死亡原因存在争议，药店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9: 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12: 有没有是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药品？没有直接证据。
7: 死亡原因与药物是否存在关联？究竟谁该为他的死亡负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感冒药。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小伤小病的时候啊，为了方便，有些人呢会去药店买自己熟悉的药来吃啊。一般情况来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啊也有意外情况的发生。在广东省有一位叫赵慧珍的女士，她的丈夫就是因为吃了她从药店买回来的药而意外身亡了。那么赵慧珍究竟买了什么样的药？为什么这些药会造成如此的悲剧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42岁的赵慧珍是河南人。2014年6月10日晚上，她的丈夫马惠甫下班回到家，感觉身体不舒服，有点感冒的症状。于是赵慧珍去药店给他买药，可是马惠甫吃了买回来的药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意外。
9: 那我老公，我当时在叫了一声，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赶快跑。我也是，他都不叫，他都逼我。
7: 马惠甫突然陷入了昏迷，不省人事。慌乱之中，赵慧珍赶忙叫来了几个亲戚朋友，并报了警。
14: 我去的时候，他们好多人都在那里了，那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手上、身上，也就是那个出了红点，
15: 脸色非常的不好，黑青，这个手脚这一块呢，就出现了这种红斑、青紫的这种现象。
7: 经过将近1个小时的抢救，医护人员最终还是没能挽回马惠甫的生命。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令赵慧珍悲痛欲绝。
9: 太快了，根本没有给我反应的机会。所以说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很内疚，我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药？
13: 那么马惠甫到底吃的是什么药？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那么谁又该为他的去世而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高佳敏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7: 高佳敏，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审判员，暨南大学法律硕士，曾荣获中山市法院系统办案能手称号，并多次获得个人嘉奖。
13: 那么这个马惠甫是吃了赵慧珍从外面买回来的药哈，那么他到底是去哪儿买的药？他买的又是什么药呢？
10: 根据赵慧珍的陈述啊，当天晚上他和女儿一同前往他们居住的出租屋旁边的娃气堂药店购买感冒药。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常见的感冒药，主要包括呢对乙酰氨基酚、醋酸尼克松片感冒灵等五种。
7: 那么马惠甫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事发之后，在公安局的建议下，赵慧珍联系了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9: 我们请的那个南方医科大学的那个李教授当时给我们做了那个尸检，他检验的结果是叫那个急性过敏。
7: 专家的这个结论让赵慧珍觉得非常意外，因为在她的印象中，丈夫仅有的一次过敏反应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16: 97年还是98年，她有一次吃那个叫什么蚕蛹，她去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她就是晚上起那个鸡皮疙瘩还是怎么，然后就去医院打了一针什么东西就好了。
15: 她平常很健康，非常健康，从小到大都没有过重大的疾病。
7: 马惠甫是退伍军人，身体素质不错，平时连感冒发烧都很少。赵慧珍想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会突然发生急性过敏反应，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过敏发生呢？这时赵慧珍想到了她给丈夫买回来的几种感冒药。
16: 有些是两颗的，有些是一颗的，就是她从那个柜子上面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7: 赵慧珍说，药店店员分别从五个药瓶中用方形纸片给他包了六包药，并告诉他这是两天的剂量，一天三包，每次一包，每包里面有三片鼻舒适片，一片对乙酰氨基酚片，四片复方感冒灵片，两片醋酸泼尼松片和四片苟元酸喷脱维林片等12颗药。回家后马惠甫吃了其中一包药。
13: 可以说这个赵慧珍哈，到药店买的是一些散装的感冒药哈。那么这些药会不会是假药？
10: 这个案件呢，第一时间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中山市卫计局也介入了调查。相关部门没有做出涉案售卖的药物是假药的认定。另外，马惠甫经过多次的尸检，也没有检验出有假药的情况。庭审上，原被告对此也没有异议，所以在现有的证据呢，法院没有做出涉案是假药的一个认定。
7: 2015年1月9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又给原告出具了一份告知函，针对这几种感冒药的成分以及用药风险做了详细说明。专家指出，引起过敏性休克可能性最大的是对乙酰氨基酚，而且对乙酰氨基酚的说明书上把与其他复方感冒药合用列为禁忌。对乙酰氨基酚，俗称普热息痛，是最常见的解热镇痛药。在赵慧珍购买的药物中，除了对乙酰氨基酚片，复方感冒灵中也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根据这份鉴定结果，赵慧珍认为药店应该对丈夫的死负责，于是她把这家药店所属的中山益丰药业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2015年7月28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中，被告提出了一个抗辩理由，认为马惠甫的死因与药店销售的药物并无关联。
12: 我们认为这个发生过敏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小的。并且我们在所销售的药物当中呢，配有抗过敏的药物。
7: 原来在药店卖给赵慧珍的药物中，有一种叫做醋酸泼尼松片的抗过敏药物。可是既然死者同时服用了抗过敏药物，为什么还会发生过敏反应呢？为此承办法官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
17: 我们在胸腔积液里边发现了普热息痛，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药物经胃肠道吸收入血， 咱们刚才提到那个醋酸泼尼松溶呢，它吸收了之后呢，它是不能马上起效的，它是必须经过肝脏的代谢之后才能发挥它的药理作用。
7: 因为不同的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不一样，所以马惠甫吃的醋酸泼尼松片并没能发挥作用。同时刘医生还指出，实际上对乙酰氨基酚是一种非处方药，临床上无需试敏，也就是说不需要测试有无过敏情况再决定是否用药。不过这种药在说明书上有明确提示，对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17: 那么非处方药就是您可以自己去药店去买，但是是有规定的，说明书必须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那么供药者来看得懂的。那么这个本案中好像患者死者并没有拿到药物的说明书。
7: 赵慧珍说，这家药店是李秋丽夫妇承包经营的，她之前也去买过药，跟李秋丽还是老乡，但是李秋丽并没有提醒她用药的相关注意事项。
16: 她如果早一点跟我说她说有什么症状的话，可能我第一时间发现了以后，我就肯定会去打120，就是说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7: 在咨询了专家之后，赵慧珍还了解到李秋丽卖给她的感冒药里有两种是处方药，这让赵慧珍心里充满了疑惑，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李秋丽为什么会把处方药卖给自己？这种行为是否违反了有关规定呢？店员违规销售药物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10: 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
7: 原告家中发现其他感冒药与死亡原因有无关联？
12: 应该是叫和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的扑热息痛。
7: 事实真相扑朔迷离，到底谁该为他的死亡承担责任？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
13: 那么一般来讲，是不是药店是不允许随意卖这个处方药的？
10: 一般情况下呢，首先送外业的药店要有那个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另外呢要有驻店的职业药师或者其他的药师资格的人员在岗，另外购买者还需要持有处方。
13: 那么这个李秋丽就是这个店员，他有这个药师资格证吗？
10: 经过本案的审理查明呢，他是没有那个职业药师资格的，他是不可以随意的买处方药，而且呢赵慧珍也没有持有处方，所以呢他是不能出售这个处方药的。
7: 事情发生后，赵慧珍希望找到李秋丽协商赔偿责任的问题，但是药店已经关门停业。原来这家药店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2014年11月，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品管理法对这家药店做出了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但是赵慧珍认为仅有行政处罚是不够的，因为李秋丽的行为是导致她丈夫死亡的根本原因。
16: 我也确实话我也不明白，就是她这种行为是属不属于非法行医的一个鉴定。
7: 随后赵慧珍到公安局申请立案，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予立案。
13: 那么这个案子当中这个店员李秋丽她的行为是不是构成了非法行医罪呢？
10: 根据刑法第336条的规定，非法行医罪呢是指未取得医生资质的人擅自从事诊疗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呢就构成那个非法行医罪。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介入调查，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中山市卫计局复函中认定了李秋丽出售药品的行为呢是一个销售行为，而不是一个诊疗行为，所以中山市公安局根据这个复函就做出了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
7: 2015年2月，赵慧珍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向广东省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异议。2015年3月，检察院介入调查，他们首先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了毒药物成分的鉴定，以排查马惠甫是否因中毒身亡。
18: 但是鉴定中心从送检的马惠甫胸腔积液中并没有检测出毒药物成分。随后检察院又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马惠甫的死因重新做了一次鉴定。
17: 我们从病人家属说的病人死亡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快，大概就是有不到半个小时吧，刚好和这个破热息痛口服之后吸收到血里边这个时间吻合，我们就认为呢是破热息痛导致这个病人过敏性休克的可能就是最大的。
18: 2015年9月23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物过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乙酰氨基酚导致过敏的可能性大，但是被告仍然对这份鉴定结果提出了质疑。
12: 相应的鉴定我们认为不是很清晰，即使认为是有过敏导致的那一份鉴定，它也是一个仅供参考，在我方的当事人至今认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真伪不明的一个状态。
18: 那么对于马惠甫的死因，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不能做出明确的结论呢？这份鉴定意见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17: 因为现在的医疗水平包括鉴定水平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百分百的确定就是这种药物过敏。
13: 好，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应该说一共做了三份司法鉴定，那么被告一直对这个中山大学医学鉴定中心所出具的这个鉴定结论是存在有异议的哈。那么对于被告的这个观点您怎么看呢？
19: 该鉴定意见是鉴定人员运用当前的医学科学技术和专业的知识对马惠甫是因何种原因导致死亡，其死亡与药物直性过敏有没有因果关系，还有是何种药物导致其过敏死亡的可能性较大，做出了一个鉴别和判断。该鉴定结论呢真实可信。对于被告所持有的异议呢，他们未能举证证明该鉴定意见的依据不足，或者具有其他不能作为证据的情形，所以法院就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18: 违规销售药物致人死亡，药店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17: 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18: 购买散装感冒药，用药者是否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19: 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
18: 如何提高安全用药意识，杜绝类似的安全隐患？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既然暂时无法追究李秋丽的刑事责任，那么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对马惠甫的死承担责任呢？在庭审中，被告提出，导致过敏的原因有很多，死者也有可能是吃了跟药物相克的食物引起了过敏。
12: 他在吃这个药品的同时，是否还有饮酒？或者说同时服用了其他药品的情况？
18: 但是赵慧珍说，那天的晚餐简单又清淡，而且马惠甫也没吃多少东西。
16: 因为我老公说他不舒服嘛，他又不想吃，就是当天晚上我就煮了点稀饭，然后炒一点菜。
18: 然而被告还是坚持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店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警方在赵慧珍的包里还发现了一种盒装的感冒药。
12: 应该是叫盒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叫扑热息痛。
18: 既然家里有感冒药，赵慧珍为什么还要去药店买药呢？马惠甫当晚究竟是吃的家里原有的感冒药，还是从药店买回来的散装药呢？对此，被告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观点：
12: 有没有是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药品？没有直接证据。在案件的审理当中，只是死者的家属反映这个情况。
16: 我老公当天就是吃了他的药，但是那个药物等于说是我老乡，他就把那些药，就是我家里放的那些药，他也给我收起来，收在我袋子里了。然后等到110去的时候，他们是从我袋子里拿出来的那些药物。
18: 因为赵慧珍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合议庭法官决定前往事发地点了解情况，但此时
20: 被告的药店已经转让。考虑到警方当时在现场也做过一些调查工作，于是承办法官又来到公安局调取了相关资料。
13: 那么这个马惠甫他的死亡哈，到底跟被告这家药店卖的药有没有关系？法院最终是怎么认定的？
19: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从公安局调取了其对参与抢救的护士的一个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中反映了赵慧珍在抢救其丈夫马惠甫的过程中曾对护士说过，马惠甫是因为吃了外面药店购买的药而导致的死亡。所以我们法院认为赵慧珍在事发第一时间对医护人员的陈述更为可信。
20: 虽然法院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店卖的药有关，但是对于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了巨大争议。药业公司认为，作为成年人，赵慧珍在买药的时候应该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
12: 双方可能都有一定的过错，因为双方都知道这个处方药是需要凭处方购买和进行销售的。大家一定会相信药店不会希望任何人吃他们销售的药物导致了健康或者生命受到损害。
20: 然而赵慧珍却提出，当时他并不知道李秋丽卖给他的药里有处方药。
16: 当时我就问他，我说我看这个是好像是安乐定，他就说不是，他说安乐定好像国家已经禁止了还是怎么回事，他说现在已经都不用了。所以说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他给我报的是什么药。
20: 而且根据鉴定中心的几份鉴定来看，导致马惠甫过敏死亡的并非是那两种处方药，而是对乙酰氨基酚这种非处方药。对于谁来为死者承担责任的问题，合议庭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合议庭认为，药店销售人员在销售药物的时候有义务对药物的使用禁忌、注意事项等做出说明。
21: 我们这里农村的去打工的，他平常就是很多都是到药店去买药，工作人员也是根据他陈述的那个症状去配药给他。但如果你配药了，你没有充分了解对方的一些情况的话，你去配药，我觉得这里他也是有责任的。
17: 那么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过敏的可能，作为药物的销售者来说，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13: 好，那么最终哈，这家被告药业公司他到底会为这个马惠甫的死亡承担多少赔偿责任？法院怎么认定？
19: 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啊，作为一个药品销售的店铺，其工作人员在未具有药剂师资格证的情况下，不应该根据客人的陈述自行帮他配药而拆分销售药物，该行为存在过错。另外一方面，马惠甫侄子妻子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为此，法院根据双方原因力的比例大小，确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
20: 经过审理，2016年3月16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宣判，判决被告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48万余元。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上诉。
13: 那么您觉得哈，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有什么样的思考给我们？
19: 作为药店，它一方面要按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药品分类管理规定的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在驻店的药师或者其他资格人员不在岗的情况下，不得销售处方药或者甲类的非处方药。另外，对于药店的工作人员要加强管理，就药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专业知识进行培训，对销售药品做出具体的规定。
1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2: 我们在民事赔偿责任中，其实主要看的是你有没有过错。在药店在这个售药的行为过程中，它的过错的判断是在于你不具备这个出售处方药资格，但是你出售了处方药， 这种过错行为虽然不是说直接导致了你这个死亡的原因，但是这个过错是跟死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这种过错的存在也决定了药店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不过责任承担多和少不同的问题。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天呢 才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3: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水泥柱从天而降，五旬大妈死于非命。
24: 俺是不是上去就没让俺汽车过高速上去改呢？
20: 究竟是合伙还是雇佣关系？三方各执一词。
25: 不是雇佣关系，否认。
26: 你这话说的真能，恨不能上去弄了点耳光。
20: 多因一果，侵权责任将怎样划分？
27: 你为什么走俺门口了？
25: 我们的公司非常这个。对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最起码占了70%。
28: 系统管理导致这个事件发生。
29: 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是起诉谁不起诉谁。
20: 一起花瓶柱引发的命案，究竟谁该承担侵权责任？法治天下为你讲述夺命网线。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对于公民的民事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生命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生命权是唯一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生命权因为侵权行为的发生而遭到了损害，我们该如何进行维权呢？如果侵权行为的发生是由多个侵权人导致，那么对于承办法官而言，在审理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哪些难题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0: 2017年4月26日早晨，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无极镇星河村的韩玉霞和同村的徐奶奶相约去捡树枝，在经过邻居史坤家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24: 掉到我这爪牙根了，伤心了的，又伸手指搞他讲话的，俺是不是伤心就没讲话？咔嚓一下，我就喝吹牛的一下，压一下，头一收，回到汽车过高速上去改了。
20: 徐奶奶看到韩玉霞昏迷不醒，立刻喊人帮忙。当时正在附近的李红喜听到了徐奶奶的呼救，赶了过来。
30: 看到那个人，这个老太太睡在那地方，上面那个有花瓶柱子搞了个线子。后来说打电话赶忙救人了，赶忙救人了，就拨了个120。
20: 韩玉霞的老伴刘志伦在接到围观村民打来的电话后，也急忙赶到了现场。
31: 老人往车老都驾车走来。
20: 刘志伦随同救护车将老伴送往医院进行救治，随后执勤民警也赶到了事发现场。
32: 人砸得比较重，送到医，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人已经送往医院，不久就出来消息，人就在医院，人家打电话就过来反馈信息，人已经死亡了。
13: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调查，执勤民警还原出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32: 人车啊，从那边居住，父母才回来的时候，挂到这根电缆线，就是网线，而这个网线呢，正好又绑在这个上面的花瓶柱上，把这个一拉，把整个花瓶柱一下倒下了，倒下了过后，正好花瓶柱下面有人，正好就扎到这个受害者身上去了。
13: 2017年5月3日，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交警大队针对该起事故出具了责任认定书。警方认为是李洪喜驾驶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行车所在的树棍刮到史坤家的网线，致使网线拽落其家房顶上的花瓶柱，坠落的花瓶柱砸到步行经过史坤家门前的韩玉霞，造成韩玉霞死亡。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操作规范安装用户端的宽带接入线，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32: 肇事司机李洪喜应该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网络公司应该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受害人应该无责任，死者应该无责任的。
13: 对于这起事故，警方虽然做出了责任认定，但事故双方对于赔偿问题一直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6月8日，韩玉霞的亲属将肇事司机李洪喜、房主史家国、史坤父子以及收受人石以慧和肇事车辆所有人包立忠诉至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方赔偿原告误工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99万余元。2017年8月13日和9月8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两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4: 我们看到这份被告名单还是挺奇怪的，居然少了被警方认定负次要责任的网络公司，反而多了包立忠、石以慧两个名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包文斌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13: 包文斌，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曾荣获全市优秀法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荣立三等功一次。
4: 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子在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重点？
7: 这是一件这个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本案审理的重点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史坤父子，也就是房主是否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江苏瑞信通通讯这个网络有限公司是否这个应当转嫁本案的被告。第三个就是本案侵权责任的比例如何划分。
13: 每年四月是淮安当地双数的时节，2017年4月26日，淮安市无极镇新河村村民包立忠、石以慧和李洪喜三人买了一批树，打算砍下来卖出去。事发当天，他们三人就在距离事发地点不足500米的树林里砍树。
32: 当时买这边一个收入是买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租了。
9: 一开始是两个人租的，后来他来土手洞的时候，一买奖就来投保就这样子的。
13: 因为当时车主包立忠的手有伤，所以他就让肇事司机李洪喜开着自己的农用车，把锯好的木桩给拉到大马路上，等着收树的货车来运走。
7: 一块九人辆的犁。帮我开，这个拉走了，就开着车，就到了那他那个西边那个地田里边，拉了木头，往这边来的，就是到他们说你指定的地点，说你到在哪里就到在哪里吧。
13: 运输木桩车辆的车主是包立忠，该车辆属于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卸车，因为是私自改装车辆，所以该车没有合法手续，也就没有购买相关的保险。肇事司机李洪喜就驾驶着这辆私自改装的车辆，前后运了两车木桩，第一车运走约12根，第二车运走约10根。
7: 那个木头，比如说我们车子车头是向开的，对吧？后面也是个斗子，肯定是这样斗的，对吧？木头不是这样装的，谁在放的？

0: 我为啥不清楚是叫真烟花？就说一开始来不，就几个人平常都是这块的，弄了就来弄嘛，就这样的嘛。啊，租什么老板小工人？你小工钱可不到，就这样，可不上关键一点就不收的了。这农村人是吧，都不收的，等一块的还问嘛？
1: 他过来的，还来我过来的，李永喜过来三一起都到稻场的，买几瓶就烧，后来就还是三个人，三个人呼吸在弄的。
2: 等于跟人家这个弄这个数嘛，给之前是给80。后来等于说男同志嘛，做的事干活有点力气，就等于现在给了100块钱，拉了数目之后，假如就上午就拉完，或者说一个小时拉完了，就是以后你再去做干活，就说每亩加一点钱给你吧，就是这样的。
3: 同一件事情，三个人却说出了两种不同的关系，那么他们究竟是合伙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呢？
2: 就包立忠打了电话给市议会，市议会说呢，说把这个数目拉过来呢，就是市议会呢说，敢说市议会自己不能开，车主自己不能开吗？你非要你开吗？他就等于说请你这个只把这个吐出来。官员玻璃正所谓的来呢，你李永喜不是我叫你来的，你这话说的真的恨不能上去弄了点耳光呢。
4: 对于这个雇佣关系和合伙关系，对于他们的责任划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5: 主要是承担赔偿责任的结果不同，如果是合伙关系的话，这个他们三个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这个雇佣关系的话，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这个雇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如果有这个重大过失，雇主可以追偿。为此呢，就是我们就是调查了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弄，在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弄笔录当中显示呢，就是市议会和这个包立忠呢，他认可就是他们俩是合伙关系。是找这个李洪喜开的车，所以呢，我们认为李洪喜和这个市议会包立忠他们应该是雇佣关系。
3: 老人遭遇不幸，究竟谁该为此负责？
6: 他又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跟我们告上法庭呢？
3: 庭审现场再起波澜，是否追加被告成为案件焦点？
0: 要么那网信号真有人掉下来的呢？他就说假些搞都不给，
7: 有人家主动了，我们。然后我们也没主张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
5: 他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导致这个华平路的坠落。
3: 原被告各执一词，法官又该如何理清思路？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庭审中，原告方认为砸到韩玉霞的是史家的花瓶柱，所以史家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8: 我们认为本案被告史家国、史坤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理由是，被告史家国、史坤作为物件的这个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明知网线绑在自家房屋的花瓶柱上有坠落致人伤亡的重大安全隐患，仍将该隐患持续存在，导致了本案悲剧的发生。
7: 对你们来讲的话，在你家门口发生的事，叫我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东西。有责任肯定也是有一点的，多多少少肯定有点责任的。
3: 然而，房主史坤的妈妈陈桂元说，房子3年前才刚刚修整过，花瓶柱都是用水泥浇筑在上面的，没有巨大外力的作用是不可能掉下来的。
6: 我家花瓶柱是不会掉下来的，就现在你给你刮多，总归是有一次分，现在比花瓶柱都受损害了，损害了它也没给刮掉了。
3: 史家人认为，事发当天他们并不在家，对于事发过程毫不知情。面对从天而降的诉讼，他们觉得自己很冤枉。
6: 他又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跟我们告上法庭？按照李庆讲，那只能挨到5个小时了的的，那我都还冤呢，你为什么走5个门口了？到我家门口也不是路，那边路你不走一个。
9: 第一要找这个移动公司，跟他们理顺一下关系；第二找这个车是肇事者嘛，对不对？这个两个应该主要的责任，我觉得他们就是说，还是法律意识淡薄吧。他好像就是说告的人多一点，是不是能赔偿多一点？
4: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房主史家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5: 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他这个花瓶柱的坠落呢，他不是自己 自行脱落。

0: 比如说被或者说被什么大风啊、下雨啊刮倒的，它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导致这个花盆都得坠落。事发当天呢，这个房主呢也没有人在家，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房主是没有雇出的，所以呢，他也就不用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
1: 对于原告并没有将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列为被告，几位被告也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出事的网线一头是搭在树上，另一头却拴在了房顶住户的花瓶柱上。
2: 这真狠了，他不应该碰到花瓶柱，你看没有？你扎个一纸条，扎在上面，你把线拉动了，那花瓶柱出不了就死了。
1: 同时，他们还认为网线架设的高度不够，按照规定，网线的高度应该离地面的距离4米高以上，出事的网线高度只有2米，是网线拽倒了花瓶柱，所以。这起事故的根源是因为网线架设的不规范。
3: 要买那网线好，怎有人掉下来的呢？他就说架下高度不够。
1: 庭审中，四名被告提出，瑞信通网络公司对此事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把其追加为被告。
2: 网络公司的安装加上这个系统的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把这个罪名加在我们身上。
3: 我认为呢，就是说一个加网线责任，
4: 上面那个柱子上面噻，就是掉在地下面的柱子上面噻，线子还有线子钳在那上面。
2: 网络公司非常这个，这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最起码占了60%。
1: 然而，原告方却并不同意追加该网络公司为被告。
5: 我们不同意追加，因为我们和瑞信通之间已经达成了这个赔偿协议，对方也履行了。协议的内容已经履行完毕。
1: 原来事故发生后，瑞信通网络公司主动联系了刘家，一番商讨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瑞信通网络公司付给了刘家25.5万元的赔偿金，所以刘家并未将该网络公司列为被告。
6: 人家移动公司主动联系律师的啊，人家主动了，我们也没指望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干又赖着人家干嘛？人家说赔多少就赔多少吧。
1: 虽然原告方不同意追加被告，但是被告方坚持认为，原告与瑞信通网络公司是在起诉前达成的协议，与这次诉讼没有关系。在这起诉讼中，应该将该网络公司追加为被告，并承担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
7: 公司要应当完善责任，那这个部分是二责任。
8: 原告与瑞信公司达成的协议，应当在本次赔偿事故中扣减。
9: 本案是不是要将这个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追加为被告呢？
0: 根据交警部门这个事故责任人，这个网络公司呢，它架下的网线就是不符合规范，主要是高度。这个因此呢，就是认定他是承担次要责任。正常呢，也需要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呢，然后呢，就是经过我们征求原告意见，就是原告陈述呢，和这个网络公司已经达成了这个互解协议，并且已经履行了。即使就是说追加他这个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呢，在本案当中也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呢，就是说根据法律规定，这个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就是说起诉谁不起诉谁。所以呢，最终我们没有就是采纳这个被告要求追加这个网络公司为被告的一个意见。
1: 面对巨额赔偿，当事双方再起争议，背后究竟有何缘由？
2: 赔那么多，叫哪个都接受不了。
4: 这话呢，都叫我拿心理上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
1: 庭审现场峰回路转，调解结案再现曙光。
0: 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方式结案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法官尽力调解，最终能否成功？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在接下来的审理过程中，对于原告提出的99万余元赔偿金的要求，其中涉及的死亡赔偿金65万元，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费用，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争议。
2: 你收不的话，也就只只能砸了3万块钱。当时赔那么多，叫哪个都接受不了，没接受不了，农村人口一年扣多少钱啊？总共的，能扣多少钱啊？
3: 你收入，你讲的话，你收入像我这样欠了的，也就收入1万多块钱嘛，2万块钱嘛，1万多块钱。

0: 还要开自用呢，
1: 说火线赔得运嘛。如果说按人道主义赔你，就说赔光马两万的你，哎，也能叫见就接受不？
2: 肇事司机李洪喜认为，尽管自己不是主观上故意造成韩玉霞的死亡，但是韩玉霞的死和自己还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他愿意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
3: 这事情发生，不定人啊，人死掉了，那你这叫什么呢？人家也不是想拿你的钱，人家就根本就不想要的钱，我要的活着的是人，对不对？
2: 然而李洪喜又认为，如果按照警方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赔偿款，自己要支付的数额过高，
3: 说这2000万件那种嘛，这后来都叫我拿，心理上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这话说呢，我心里面就假如说有散人拿9万，我心里面还能舒服一点呢。
2: 接下来，市议会针对赔偿款中的误工费部分又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韩玉霞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所以这部分赔偿要求是不合理的。
4: 他是往来刚刚开过差一年，但是有证据到有一条啥感觉就啥子了。
5: 那么对于本案的赔偿金额该如何确定呢？
6: 原告在起诉的时候，他要求赔偿的数额是91万元，这是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后来我们在审查当中发现了这个受害人他在农村生活居住，平常也不务工，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应当按照这个农村标准计算比较合适。如果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呢，也就50万元左右。然后呢，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这个需要这个判决雇主两个雇主啊赔偿，也就是20几万。赔偿20几万呢，我们觉得这个执行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因为都是农村人，后来我们就是说考虑呢几个当事人关系来看呢，这个原告和这个房主仅仅就是相隔了30家，他和这个包立忠和施以辉呢也就是本村人，还有一个就是驾驶员李洪喜，他是另外一个村的，靠的也不远。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放射监还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原告呢这个一个主犯也极大增加了个调解的可能性。
2: 在本案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方坚决要求追加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而原告方则要求包括房主在内的4位被告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双方为此争执不下。2017年11月1日，这起案件进行了第三次开庭审理。这次庭审中，原告突然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将赔偿金额从99万余元降到了37万余元，将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从城镇居民标准改为农村居民标准。
7: 我们毕竟要考虑到，如果判决以后，被执行人的这个执行能力，以及我们这个判决最后的结果能够一次性了结的话，我们就不考虑金额多少了。
2: 原告的这一做法为案件的审理带来转机，侦办法官趁此机会与原被告进一步沟通，希望可以促成调解结案。由于赔偿数额都低于4位被告的预期，所以他们也都同意调解。
3: 要说事情说了结，法院一审是等于说就呢，毕竟人啊也是人死人。
2: 最终经过承办法官的调解，被告李洪喜同意赔偿10.7万元，施以慧和包立忠分别赔偿5.2万元和3.3万元，总计19.2万元，而史坤则承担了3000余元的诉讼费用。当事双方当庭签署了调解协议，并详细约定了各自的给付时间。
5: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8: 这种案子呢，我觉得裁判呢对法院法官来说呢有点难度。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多因一果的时候，多种原因造成这个损害的时候，他有一个责任的判断的问题，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本案呢，网络公司呢主动赔偿了一笔钱，其他的被告之间呢他们是近邻关系，他们几家人住的都比较近，调解呢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因为在农村里面，它的人口流动呢不是像城市这么频繁，人呢相对的居住呢比较固定， 有可能呢好几代人都居住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案子呢调解了这样以后呢，对于他们今后这几个家庭的相处，或者说是他们今后的后代的相处，都是有好处的。
5: 好，感谢专家说法。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在炎炎夏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莱伊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正规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2: 现在是下午6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5: 欢迎朋友们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您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炎热的夏季已经到来了，酷暑难耐，那随着气温 的节节攀升呢，人体的抵抗力也会相对的下降，高温闷热的天气也是让很多人忍受不了。那殊不知啊，夏季高发的一些常见病这时也会悄悄的找上门来。高温天气来临之后啊，夏季像高血压、心脏病啊、头痛头晕也随之而来。原本就患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啊，高温天更容易发生意外。那如何平安度过这个苦夏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心内科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6: 郝恩奎，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保健心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访问学者，常年长期致力于心力衰竭、心脏血流动力学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擅长诊治危重复杂心力衰竭、心肌病、高血压病、冠心病的诊断和治疗，心脏移植术前评估，掌握心力衰竭治疗最新技术，在省内本专业有较高的影响力，在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技术等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5: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保健心内科的郝恩奎郝主任。你好，郝主任，欢迎您。
7: 你好，
5: 郝主任。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外面的天儿有点闷呢？
7: 对，现在进入一个盛夏时节嘛。
5: 嗯，对。原来我们总是片面的认为这个像是心脏疾病啊高发的季节都是在这个秋冬季，好像这个夏季这个高应该说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也不低，是吗？
7: 夏天实际上有很多那种不利因素，
5: 嗯，
7: 对于心脑血管呢，实际上各位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啊，还有这种易患因素啊、危险因素比较高的，那么这些人群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5: 嗯，其实有时候，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基础病，第二还是这个环境因素，这个高温闷热潮湿都是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有这个不利的影响，是吗？
7: 确实是这样。因为冬季有冬季的这个疾病特点，夏天有夏天的疾病特点。你比如说冬春季呢，你像这种经常容易感冒啊，还有这种冬季的流感啊，还有这个冬春季容易肺部感染，会诱发一些肺心病啊，
5: 肺心病
7: 啊，肺源性心脏病，
5: 肺源性心脏病
7: 啊，我们简称 COPD、
5: 哦、
7: 这种心脏病人呢一般都在冬春季犯。再有一个是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冬季发生率比较高一些。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随着天气逐渐的延长，大家晚上睡觉都偏晚，这个夜晚呢又比较短啊，大家可能睡眠都不太够。有些人还喜欢晚上喝酒啊，娱乐啊等等这些呢。
5: 夜生活啊，
7: 夜生活的丰富呢，使夏天的某些人群的心肌梗死发生率呀、也会增高啊。你比如说更年轻的心肌梗死发生，
5: 您刚才说是某些人群，这些某些人群就是
7: 喜欢晚上出来
5: 啊，
7: 原来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5: 嗯，
7: 啊，也有冠心病的基础，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嗯，啊，这些人呢，再加上的生活习惯不规律，
5: 嗯，
7: 啊，在夏天呢，他晚上也好加班，
5: 嗯，
7: 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这些晚上活动频繁的人群，主要年轻人群，
5: 嗯。
7: 啊，现在年轻人的冠心病发生率也是很高的，
5: 嗯，高提高了是吗？
7: 提高了，所以说这部分人群肯定比老年人更容易在夏天啊发生
5: 率中招是吗？
7: 哎，中招，
5: 嗯，
7: 啊，再加上一些空调病啊，
5: 空调病，
7: 哎，
5: 这跟空调什么关系啊？
7: 你想，太热了啊，太热了，然后许多人愿意吹空调，
5: 嗯，
7: 但他吹的又过冷啊，然后呢，因为环境各种因素啊，他可能要出去又很热，然后又回来，
5: 嗯，一冷一热，
7: 一
5: 冷
7: 一 热
5: 交加
7: 啊，一是容易热伤风，我们说的啊，
5: 嗯，热感冒，
7: 哎，热感冒，
5: 就是，
7: 啊，另一个呢，也容易造成一些电解质的丢失，大量出汗，然后又其他的，
5: 嗯，
7: 啊，这种情况下，有时候也会诱发你比如说这种夏天常见的有一些心肌炎的情况啊，
5: 嗯，
7: 啊，还有一些与空调相关的感冒啊，
5: 嗯，
7: 这些相关的心脏的一些情况呢也会有啊，血压骤高骤，忽高忽低啊，
5: 嗯，
7: 哎，这种情况都是会有的。
5: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两种情况也是在夏季是最常见的，一种是年轻人爱宵夜，
7: 嗯，
5: 一种是这种室内的空调温度很低，
7: 嗯，
5: 那。先说第一个，年轻人其实不知道，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
7: 嗯，
5: 有点懵懂，觉得哎，我们年轻啊，我们底子好啊，
7: 嗯，
5: 我们有这个资本呢，啊，
7: 嗯，
5: 一般是没有这个基础病的。
7: 对，
5: 那如果说您说哎呀，年轻人突然就说这心脏疾病找上门来，觉得有点不太能接受啊，这感觉好像。在我们之前认为这个心脏疾病还是跟这个基础疾病是有关系的，
7: 嗯，
5: 也就是说没有基础疾病的我们如果说太消耗自己的这个身体，也有可能突然就会发生一些心脏上的意外是吗？
7: 目前年轻人出现心血管疾病的啊，乃至造成一些不好的结果啊，
5: 嗯，
7: 其实有几个背景，
5: 嗯，
7: 第一个背景呢就是这批人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5: 嗯，
7: 实际上尽管挺年轻，
5: 嗯，
7: 三四十岁，但是这种代谢综合征，我们说肥胖的病人越来越多，
5: 嗯，
7: 是吧？那么他们有高脂血症啊，也有相关的高血压，
5: 嗯，
7: 甚至年纪轻轻的都有糖尿病，
5: 嗯，
7: 啊，这种病人实际上很早的得冠心病的这种几率已经不小了啊。我们见过最年轻的，才23岁就心肌梗死了啊！
5: 天哪！
7: 哎，还有。29的30出头的这很多，这个年轻化越来越多，
5: 嗯，
7: 所以说你不能说我年轻我就与冠心病无缘，我与我们整体的心脑血管无缘，这个不是的啊，
5: 嗯，
7: 包括一些脑血管病，很年轻的脑出血的病人现在都很常见，
5: 嗯，
7: 也就是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年轻化使我们年轻人不能掉以轻心，这是第一个层面，
5: 嗯，
7: 第二个层面我们拿心血管病角度来说，我们说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啊，他在心肌缺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如果是老病人他有预适应，我们指的预适应就是心脏经历过心肌缺血，
5: 嗯，
7: 那么心脏就有产生一些保护措施，
5: 哦，
7: 自我适应，我们叫做缺血预适应，
5: 哦，
7: 缺血预适应会明显的减少猝死的发生，及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
5: 嗯，好神奇啊，哦！
7: 对，挺神奇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发现一些老病人虽然病殃殃的好长时间，他发生猝死的风险还是小的，就他每年都病啊，
5: 嗯，
7: 而且病得很重啊，
5: 嗯，
7: 啊，所以一些老人他自己也有数，
5: 嗯，
7: 所以说呢，这种风险反而比年轻人要小，
5: 嗯，
7: 我们某些年轻人有。前面说的第一个因素他还不知道，
5: 嗯，
7: 第二个呢他一旦出发心肌缺血往往是比较重，而有没有这个预适应，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些年轻人的中年他们的 猝死率很高，
5: 一旦发病
7: 猝死率很高。
5: 嗯，
7: 所以这是我们临床经常见到的一个现象。
5: 嗯，
7: 那么这种现象往往是大家短时间难以接受，
5: 真的很难接受。
7: 很难接受，同时也不理解。
5: 对呀、
7: 这些道理实际上就是主要这两个层面。
5: 嗯，您刚才一解释我们能明白了。其实不能说年轻人跟着心脏疾病无缘，就有时候我们的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可能就预示我们心脏可能是出现了某些情况，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7: 对，
5: 嗯，
7: 年轻人呢还有第三个层面，第三层面就是他发生猝死风险很大，有一部分是来源于爆发性心肌炎。
5: 爆发性心肌炎是什么意思呢？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7: 就是说我们说心肌炎啊，
5: 嗯，
7: 大部分都比较轻啊，或者是我们从传统意义上的心肌炎的诊断标准实际上是一直很严格的啊，很严格的情况下它得满足很多因素，但是呢在社会上呢对心脏有很重视，我们有时候往往一个酶血升高，我们就很容易心肌酶升高啊，就很容易把病人诊断成为心肌炎。其实大部分95%以上的心肌炎呢最终核实并不是明确的或者是真正的心肌炎啊，这里就产生两个误区啊。一个误区就觉得心肌炎这么常见啊，有好多心肌炎啊，咱们经常就说我得过心肌炎，但那一种呢往往是实际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他有一次检测稍微高一些，这不见得是的
5: 哦。
7: 但真正的心肌炎诊断是很严格的啊，我们往往有一个病毒感染的过程，往往要有很明显的酶血，而且很证实有很大的或者是至少不少的心肌的这种炎性的改变啊，有免疫血液当中免疫血指标的升高，因为这个年轻人的心肌炎与免疫有关。
5: 也就是说这个心肌炎的发病机制可能就跟我们免疫力有关系吗？
7: 也就是说为什么它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5: 为什么呀？
7: 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免疫机制啊，攻击力
5: 啊，
7: 是自我攻击，它攻击心脏嘛，
5: 自己去攻击自己。
7: 特别因为病毒感染以后产生一些抗体，而这抗体呢有时候分不清楚，所以攻击心脏。
5: 嗯，
7: 其实我们临床常见的很多心重度的，我们就是真正的心肌炎，而且就是非常严重的爆发性心肌炎，它都是免疫攻击啊，免疫性的，与免疫有关。那么这种免疫有关呢就与病毒感染有关，就是我们都问的有一个感冒过程，有很重的这种病毒啊，就是说可能在当时就引起了攻击心脏，我们就是说急性的病毒感染啊，造成肺炎的同时又攻击心脏，我们就是这种啊。再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先得了感冒，然后这个产生的抗体呢可能与心脏的这个攻击有关，那就这个抗体同时有影响。现在目前来说这个机理并不太清楚，但是往往能找到这个以前得过感冒，就是近期得过感冒的这种依据，然后身体内攻击心脏的这种抗体的这种因素啊，这个指标增高，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最终发现与这有关。那么它的表现呢往往是在有的时候是心力衰竭啊，有的是心律失常，但有很大一部分是猝死，有很多。
5: 天哪，危害还是非常严重的，
7: 危害很大
5: 啊。
7: 这就是我们经常要求年轻人在感冒后一定不能劳累，不能劳累啊，一定要休息好，要睡好，不要参加一些熬夜的活动，不要去做在这种状态下做一个高体力的这种运动，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啊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临床也经常遇到一些不适合的超体力活动，你比如说这种人从来没练过马拉松，感冒了以后又不注意休息啊，觉得这个我正好报名了我去跑去吧，很容易出问题，这种例子呢实际上很少的啊，平时临床并不多，但是因为很年轻啊，我们每年都会遇到啊，我们医院里边每年都会遇到啊，我们一些报道里边也经常会有。 它和心肌梗死是不一样。
8: 有什么不同呢？
7: 心肌梗死呢是冠状动脉堵塞，突然堵塞造成心肌坏死而出现的心脏骤停猝死。这个呢它有一个前驱的过程。那么它的病变基础呢是冠状动脉狭窄。那么冠状动脉狭窄的在前提呢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再往前就是高血压，
8: 有这个基础疾病，
7: 有这基础疾病。
8: 嗯，
7: 而爆发性心肌炎呢
8: 它
7: 没有
8: 这基础疾病，
7: 没有这基础疾病，这人是好的。很好，就是一个感冒过程，有一个病毒感染的经历。有快的呢就是可能当时就会出现病毒感染的，你比如说有肺炎了，同时觉得心肌酶也高了，那么这个心脏功能也差了，这种情况我们冬春季容易见。那么夏季呢这种爆发性可能就是与休息不好啊，感冒以后呢，然后这个心脏的这个受损伤以后，然后不堪重负啊，出现这种情况。
8: 是，其实您刚才讲到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特别是在夏季，那应该说现在这个夜白天长了，夜晚短了，很多人而且这个可能上半夜都不睡觉，下半夜往往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要早起要上班，可能这个确实一个是休息的时间不够，
7: 对，
8: 第二还有像您说的，如果出现了一些感冒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可能很多人应该说年轻人吧，应该说是觉得自己这个底子好，也不会说是刻意去请假去休息，
7: 对，
8: 这个时候就容易就是感冒伴有这个引发这个心肌炎的这么一个隐患，是吧？
7: 对，
8: 是。那像这样的情况，就像是我们市民经常会听到，像是这种身体还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又极度的劳累，或者引发的这种心肌炎，甚至最大的危害就有可能会诱发这种猝死。
7: 对，有过例子的。
8: 有过这样的例子。
7: 对，
8: 其实这也是很好的去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身边很多有过这样的新闻，年轻人并没有心脏疾病史，但是突然有这么一天发生了意外，发生了猝死。
7: 一般来说20来岁的人我们还不考虑冠心病，所以还是考虑这种爆发性心肌炎的可能性。
8: 20多岁很年轻啊。
7: 很年轻
8: 啊。
7: 你像咱常见的那种40-50岁的，我们往往可能是考虑冠心病。不管怎样，这些人都不是在一些得心脏病的年龄段，是吧？所以这两类病人一定要小心啊。尽管是到了夏天，这两类人在夏天都是活跃度很高的，是吧？你想年轻人喜欢夏天晚上出去玩去娱乐，还有一些负责很重要的事情的人负责的人，他觉得夏天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季节，是吧？天又长，是吧？大家也愿意出来，所以有时候就可能会加班加点，这两个可能都不好。
8: 是，那您说到这心肌炎，那我们为了预防这个心肌炎发生以后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对我们的心脏造成的危害，有没有前期有些可以及时发现的一些症状啊，或这样的一些情况给我们来警示吗？
7: 我们对心肌炎整体来看是这样，我个人从医生角度来看首先呢，绝大部分心肌炎咱可能会有一个诊断过于宽泛的那么种现象，
8: 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我得过心肌炎，
7: 这些好多不是的。
8: 所以在我们看来，心肌炎好像是一种很平常的一
7: 种，很平常，但又很害怕。你如果说后续有发生猝死的，他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这可能会引起恐慌。实际上是心肌炎的诊断是非常严格的，我们说要真正按照我们标准来诊断的话，可能90%以上的所谓的心肌炎都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很仔细因为这个心肌酶的升高如果这个人很年轻，有没有冠心病的病史，那么许多人可能就会被戴上这个心肌炎的帽子您心肌酶高了吗？有些小孩有时候一查说我胸口疼就给做了一个心肌酶，一查真高了，然后就说他可能是心肌炎，现在大家实际上都是很担心他，也是很小心，但这种情况不一定是你小孩胸痛的原因很多，另外你查一次心肌酶，你得有好几种心肌酶的这个检测方法有那个 CKMB 带与肌钙蛋白，这些呢都是不同的角度来确定啊。我觉得这个临床上需要在这方面更加严谨。
8: 嗯，那应该怎么样去检查去验证我们到底是不是心肌炎呢？
7: 这个事情实际上我刚才说了是非常严格的，首先要有临床症状啊，有些不舒服的感觉。
8: 什么样感觉？像胸口痛。
7: 它很复杂，就是说它这一种心肌炎的表现很多啊，有胸闷，有胸痛，有憋气，也有什么这种呼吸困难等等这一些。但是前提是心肌有损伤，必须心肌酶是明显升高，而且心脏收缩啊各方面都看到了，因为心肌有心肌细胞的死亡而造成的这些改变。
8: 嗯，
7: 但在大部分人实际上是没有，只是一次酶血升高。
8: 嗯，
7: 啊，它往往是与感冒有关。
8: 嗯，
7: 所以说感冒，那么病毒感染的一些指标要查。
8: 嗯，
7: 啊，
8: 就要抽血检查是吗？
7: 要做检查啊，看看近期有没有病毒感染，啊，有没有一些抗体的变化，这些呢往往并不全面啊。你说我们学病毒检查，病毒学检查现在说句实话，就是与心肌炎相关的这些病毒学很多。我们临床我们并不是每一种什么感冒我们都去查，
8: 去查的这个病毒，
7: 因为感冒很容易好，我们常见的日常那些感冒我们都很快就好了，
8: 可以自愈，
7: 所以说我们就不去管它。
8: 嗯，
7: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明确诊断可能就稍微难一些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往往是不做，如果这个病人确实有我们可能就要做啊。他有感冒病史，然后有很严重的心脏的情况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肌酶心肌损伤的表现，我们才最终把他诊断一个标准的心肌炎。而出问题的人往往是这一批病人，但这一批病人呢在就诊之前啊，就诊率不高，
8: 应该说就诊率不高，很多人很难以感冒去就诊。
7: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造成了目前这种现象。
8: 嗯，
7: 所以说我们要求从预防角度来说，感冒以后不要做大的体力活动。
8: 嗯，
7: 因为感冒大部分能自愈。
8: 嗯
7: 啊，那么心脏的问题往往由于你过度活动过度劳累有关。
8: 嗯，
7: 那你很简单，你感冒以后你就休息嘛。
8: 嗯，
7: 大量喝水啊，治感冒啊，不要熬夜啊，往往都会没有事情，因为年轻人他过去了就好了。
8: 生病了一定要注意休息，
7: 对，
8: 这点非常关键。
7: 如果是明显的心脏有症状了，那还有足够的时间，你再到医院吗？
8: 嗯，
7: 这个都是安全的。
8: 嗯，
7: 啊，所以说你就不要发生像，你像以前娱乐圈有一个那个高，一个这个艺人嘛。
8: 嗯，
7: 他好像和别人签了约，他必须得那一天他得跑那个什么东西，我觉得那是个什么节目我忘了啊，结果他就发生了猝死嘛。哎，所以就是避免这种情况。
8: 嗯，是，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刚刚郝主任说的也是非常精确，如果说身体真的生病了，这时候一定还是要注意休息，这一点非常关键。其实有的人可能哎，这个出现的不舒服是一过性的，我反而不在意，这有时候也是一个挺让人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
7: 对，对，
8: 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是生病的话，特别是感冒，小感冒不要去忽略它。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郝保健心内科的郝恩奎郝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一夏季如何去保健心脏。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9: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0: 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
1: 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
0: 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1: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0: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0: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省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保健心理科的主任郝恩奎郝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啊如何去保护心脏的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我们的抖音号山东乡广健康山东也已经开放了，欢迎朋友们来点击搜索。那刚刚我们前面郝主任也用很长的一个篇幅来讲关于这个心肌炎这个话题了。那朋友们有问题啊，可以来拨打0531826147664866来与郝主任进行交流。那我们在线也有位朋友已经打来电话，想咨询关于郝主任这心脏方面的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4: 谢谢郝主任。我女儿今年12岁了。她在上个月6月23号的时候，然后突然说自己左胸很疼。她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她的这个运动量也比较大，她平常也做这个体育训练。然后这样我们第二天带她去这个济南儿童医院做了一下检查。这样我们做了这个 X 光的胸片，还有心脏彩超，还有心电图，并且还验了血。这样就是验血的结果里面，这个高敏肌钙蛋白显示就是异常。它这个数值正常呢应该是1到15，这样它的检测结果是到70。这样这个儿童医院的这个大夫就是说怀疑他可能是心肌炎，这样让他做这个住院治疗。这样在我们在医院里住了4天。后边没有再发生胸痛啊什么的这种状况。就没再出现。这样我想问一下郝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我女儿这种状态，她是心肌炎吗？
5: 是这样啊，当时查的高敏肌钙蛋白，除了高敏肌钙蛋白以外，别的这个酶血指标查过没有？心肌酶啊，就是肌酸激酶啊，这个东西高不高啊？通宫酶。
4: 肌酸激酶也查了，当时的结果是99，还是没有超过这个范围。
5: 那通宫酶呢？通宫酶也没超吗？
4: 也没超，通宫酶是8。
5: 啊，普通的肌钙蛋白 I 查了没有？
4: 那个没查。
5: 目前是这样啊，我们见过一些超敏肌钙蛋白啊，有时候。它高的不一定，就是我建议一是复查，二是要和肌钙蛋白 I 来进行对照，因为它太敏感了啊，因为它是超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再结合这个孩子的这种症状啊，有没有感冒史啊，等等一系列因素，这样的话来确定。实际上我们都担心家长在担心啥，就是说顾虑啊，得了心肌炎以后还能不能有后遗症啦，能不能再活动啊。我基本上

0: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心肌炎是痊愈的啊，即使是心肌炎也是痊愈的啊，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你可以不用过于担心。那么这个病人就是这孩子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心肌炎呢，我现在只能说打一个问号啊，我感觉不一定是，但呢又不能否定它，因为你确实有个超钙超敏肌钙蛋白是高的啊，所以正如我们刚才在节目中说的一样，就是目前有好多诊断比较宽泛，就没有最终就是实际上呢往往是这个确诊啊，真正能确诊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啊，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都是按照心肌炎来对待它啊，以避免它出现问题，所以说最终的诊断呢往往是偏多的，所以你的孩子情况大致就是这么个样子，这是我的这么一个看法。
1: 嗯，是，郝主任其实还建议这位小朋友去复查一下是吗？
0: 去复查我估计问题不大，估计
2: 我前天去复查了，然后他的高敏肌钙蛋白已经不高了
0: 啊，
2: 现在降下来了。
0: 然后心脏彩超什么东西的应该也都没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就基本上我认为就是痊愈啊，就是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很多人有心理负担以后，他都家里啊还有孩子啊都有一些顾虑啊，包括一些事情也不敢做，你比如说不让活动，不让上体育课啊，我觉得这个都大可不必。
1: 那像已经出现就是说是复查之后哎觉得还不错，这个疗效还不错，效果不错，那还需要注意什么吗？除了您刚才说的真的生活中就什么也不用注意了吗？
0: 我觉得就是和咱正常人一样，
1: 和正常人一样啊，
0: 没必要，没什么特殊的。没有必要特殊的，如果你要是把这个界限划的顾虑了，因为我们临床观察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如果你要真这么划的话，那许多孩子你要以前练这练那的都不让他练了，那我觉得这孩子一直告诉他不能活动或者是少活动，这各方面对孩子的身心发育都是不利的。
1: 是，而且不要给这孩子有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
0: 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你遇到病情的时候，遇到该注意的事情一定要注意，但在愈后的情况下呢，在这种我们整体的判断过程中呢，也不要过于紧张。
1: 是。那这位朋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2: 其他没有了。谢谢郝主任。
1: 好的，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哈，局长再见。这刚刚其实这家长朋友的心情还是能理解的。女儿12岁，哎，那这么说，郝主任，您像您说到这心肌炎，确确实实这个在这个发病人群里面也有这么年轻化的吗？
0: 实际上，他不见得是。
1: 哦。
0: 这个孩子，你想，12岁的孩子最常见的一种可能是生长痛，他长个子的。12岁女孩应该正是长个子的时候，她往往会有这种
1: 胸痛，
0: 不光胸痛，腿疼了，还有就是这个骨骼长得最快的地方，她可能会有生长痛。
1: 像她的这个检查指标里呢，确实也有异常啊。
0: 这种可能也都是与这就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是这样。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孩子大量运动。大量运动会造成骨骼肌的一些损伤。损伤以后酶血就高，骨骼肌损伤这个酶血升高和我们心肌损伤的酶血升高有些地方是重合的。检测手段当中有可能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有误差。你想这个跑马拉松就长跑的。骤然去活动的。有时候酶会高的。这高实际上我就会问的，有时候我看啊你说的计算机酶有高，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最近活动过？对呀，活动过。我说腿疼吗？对呀，腿疼，然后计算机酶高。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大量活动后的骨骼肌损伤。那这种情况下有人会误以为是啊有没有心肌损伤，因为同源嘛，肌肉嘛，都是肌肉组织嘛。我们有一些心肌酶特质的心肌特质的酶血，就心肌酶里面计算机酶的同工酶或者是肌钙蛋白，尽管说啊，完全就是只有心肌酶高了它才会高，但是如果微量的时候，包括一些检测误差的时候，都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下就会

0: 情绪紧张是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就是叫做压力嘛。
1: 嗯，
0: 哎，这种压力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压力比情绪紧张更要厉害。
1: 嗯，
0: 哎，情绪紧张是一过性的，而压力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它不光对冠心病，对冠心病也有影响。
1: 嗯，
0: 冠脉动脉粥样硬化，随着压力增加会破。
1: 嗯，
0: 哎，会造成心肌梗死。那么这个压力实际上也会造成抵抗力的下降。人体抵抗力的下降是病毒感染的一个基础啊。
1: 嗯，
0: 哎，感冒都这么来的啊。那么你因为这种压力过大啊，抵抗力下降，休息不好，那么容易感冒。那么感冒之后，那病毒这个心肌炎往往是病毒感冒、病毒性感染啊，感冒之后的结果。所以说它都是后续跟来的，那也代表着压力这个情况。
1: 嗯，
0: 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一个事情嘛。
1: 嗯，
0: 它两种情况都会造成。
1: 是，其实像您前面说到，不单单是一些生活方式，像是晚睡呀，或者说是酗酿酗酒啊，包括这种压力啊、情绪啊，也跟我们这个情绪，我们心脏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呀、
1: 起着一个直接的影响因素。
0: 对。
1: 嗯，所以这调节自己的情绪、排解压力还是非常
0: 重
1: 要的。
0: 很
1: 重
0: 要啊，尤其这种你要特别注意的，加班儿、劳累啊、在感冒后心情各方面还承担着。
1: 嗯
0: 啊，再加上体力上的劳累啊，这些都是不利因素。
1: 嗯，是。那生活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渠道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心脏，尽量远离这些像是心肌梗死啊，像是心肌炎会引发的这种猝死这么严重的情况，我们也不想这么年轻轻的就会出现这样的让人觉得扼腕叹息的这样的结果呀。
0: 目前我们的就是说非药物啊，或者是医院以外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休息，
1: 休息，
0: 哎，尤其感冒后啊，劳累后，好好休息，不熬夜，
1: 嗯，
0: 不要有不良嗜好。大量吸烟，
1: 嗯，吸烟会对心脏有影响。
0: 哎、对，酗酒，哎，那都不好。
1: 嗯，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释放压力的这么一种安排。
1: 嗯，
0: 啊，这种安排得个人调节了，每个人不一样。
1: 嗯，
0: 哎，如果有一些特别难的事情，或者是特别影响你的事情，你不如就放弃，或者是我们啊，能够从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来说，
1: 嗯，
0: 来求得一些心态，你们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啊，是吧？我们没必要非得今晚上非得把它熬出来，
1: 嗯，
0: 哎，我们能不能分几天一块做？哎，然后对一些事情不要看得太负面了，
1: 嗯，
0: 太悲观了，
1: 嗯，
0: 啊，等等这一系列，
1: 多看一些心灵鸡汤，
0: 哎，这都是比较好的。
1: 是，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渠道上说一些食物啊是利于这个心血管健康的，
0: 嗯，
1: 像黑豆啊、菜花呀、大蒜等等，
0: 嗯，
1: 这些食物多吃真的是不是可以降低我们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疾病发病率呢？
0: 目前而看呢，哈，有很多食物实际上是很有帮助的啊，
1: 哦，
0: 实际上有一些食物，你像能够抗氧化应激啊，
1: 嗯，
0: 就是一些保健食物呢。
1: 嗯
0: 啊，实际上我们有人说吃芹菜不错，
1: 吃芹菜，哦，
0: 啊，芹菜里边有芹菜素，
1: 嗯
0: 啊啊，有时候说喝点红酒啊，或者吃一些含白藜芦醇多的那种水果啊。
1: 白藜芦醇多的水果是什么水果呢？
0: 啊，葡萄啊，
1: 葡萄啊，
0: 哦，啊，还有那个我们说叫那个什么梅，黑莓吗？
1: 黑莓、蓝莓
0: 啊，蓝莓，对，哦，蓝莓。等等这一类的食物，我们说日常我们常吃的蔬菜，
1: 嗯，
0: 西红柿，
1: 嗯，
0: 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保健食物啊，
1: 嗯，
0: 哎，那么适当比较充分的水分啊，
1: 嗯，
0: 那么我们饮水啊，正常人啊，
1: 你要注意饮水，特别在夏天，
0: 对，夏天啊，保证电解质的平衡啊，
1: 嗯，
0: 然后呢避免那些不健康的食物，实际上我们更强调了好多食物是不健康的。
1: 嗯，哪些健康食物是不健康，对心脏不好的？
0: 实际首先我们说的高热量，你要控制热量。
1: 嗯，
0: 控制高胆固醇的摄入。
1: 嗯，
0: 是吧？
1: 比较油腻的，
0: 哎，
1: 炸货。
0: 哎，避免一些我们说

0: 诱发糖尿病的一些，你像
1: 嗯，
0: 我们说不要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1: 嗯，
0: 是吧？哎，然后呢，控制进热量总热量的摄入，实际上就是维持我们的体重，
1: 嗯，
0: 不要过胖，
1: 不
0: 要
1: 过胖，
0: 不要超，不要超重，
1: 嗯
0: 啊，这一些都是能保证我们日常心脏健康的一个基本的，这种，这就是饮食了。啊，那还有其他的，刚才我们说的保持好比较好的心态，
1: 嗯，
0: 啊，避免感冒后的这种，休息不好，
1: 嗯，
0: 啊，保证好睡眠，啊，然后，良好的对所有事情的一种良好的预期，
1: 嗯，
0: 啊，一种心态，
1: 嗯，
0: 的保持，这些都是远离医院、远离大夫的这种好的一些
1: 好的一些方法
0: 方法、啊、
1: 嗯，是，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一点真的特别关键，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绝大部分像是有心脏就是疾病的人，有这个基础疾病的人啊，他会更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本身，
0: 嗯，
1: 而往往像是绝大部分年轻人是比较容易忽略的这个人群，其实这些人群更要尤为注意了。那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夏天在外面很容易出汗，那、
0: 嗯、
1: 可能很多人出了汗不及时补水，或是喜欢喝这种大量的冷饮，或者吹这种冷风、
0: 嗯、
1: 这也是会使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猛的收缩，会容易产生一些问题意外，是吗？
0: 不良嗜好，你想那种饮料，
1: 嗯，
0: 很多我们是饮料糖分很高，
1: 嗯，
0: 哎，所以说这种实际上是高热量饮食啊，这些都不是特别好。
1: 嗯，是。那您前面也给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关于这在这夏天高温天气，我们如何去防暑降温啊，如何去调理好自己的这心脏，避免它出现一些意外。那是不是胖人患这个心脏疾病的可能性就会高一些呢？
0: 胖人得冠心病啊，就是说叫代谢综合征嘛。
1: 嗯，
0: 代谢综合征和肥胖相关的，
1: 嗯，
0: 就是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血脂高啊，
1: 嗯，
0: 血糖高啊，血压高啊，这些呢，他得冠心病的几率就会高一些，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是控制体重，是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比较基础的一种控制。
1: 嗯，一定要控制体重。其实，
0: 嗯、
1: 用大白话来说吧，其实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体重增长了，那也是同时对你的心脏产生一份负累、
0: 嗯、对，是可以这么说的。
1: 嗯，好，那我们刚刚也用了很大的篇幅啊，也让侯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心肌炎这个话题。那同时除了这年轻人，老年人同样也要注意，那特别是在夏日期间，可能很多老年人，哎，我足不出户，我不易出汗，我平时要注意的话，可能也能安然度过这个夏天。但是也要切记一点，可能很多这老年人，特别是在这早晚锻炼的时候，
0: 嗯，
1: 也要注意，
0: 对，
1: 避免发生一些意外，是吗？特别潮湿的天气、
0: 在这个老年人锻炼这个话题里边呢，我还是建议老年人不要起得过早，
1: 不要起得过早。那其实现在4-5点钟，我看就有老年人起来锻炼了、
0: 啊嗯、
1: 天一亮就出门了。
0: 早晨起来锻炼一定要有个预热，因为早晨不是个锻炼的最佳时机。
1: 哦，
0: 哎，
1: 早上不适宜锻炼啊？
0: 对，
1: 那什么时候适宜锻炼呢？
0: 应该是除了早晨以外的其他时候都是可以的
1: 啊。但是在夏天还是避免这个中午、下午比较炎热的时候。
0: 对，我指的是环境没问题。
1: 嗯，
0: 就是人的这个生理周期，早晨起来血液粘稠度是最高。
1: 嗯，
0: 啊，那么早晨起来处于一个应激状况，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也是最高。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早晨锻炼老年人的风险是偏高的。
1: 嗯，是。所以在这里郝主任提醒，夏天也不要长期待在这空调房，也不要过量吃冷饮。那当然可以适度的吃一些像是瓜类，可以消暑啊，可以这种解渴啊、
0: 哦、
1: 是。那天气炎热出汗多，一定要多喝水来保持我们体内这个电解质的平衡，避免户外暴晒，一定要吃一些有助于我们心脏健康的食物、
0: 嗯、
1: 像是芹菜呀、像是葡萄啊、西红柿啊、等等，多饮水，这其实是保护我们的心脏、那还有切记一点，如果说是感冒之后 不要去再去运动了。
0: 对，
1: 嗯，避免劳累，以免发生这个心肌炎，
0: 嗯
1: 嗯，导致的对我们身体产生的危害。那适当运动，劳逸结合，提高免疫力，远离夏季高发的心脏病。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郝主任，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4: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3: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4: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3: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4: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3: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4: 大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5: 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今天我们结婚了。
1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4: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1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7: 现在是晚上7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6: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4: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李宗强。李院长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4: 为什么叫您李院长？
1: 因为我现在担任着淄博管中工业设计院院长，所以说大家叫我李院长，叫我李总也可以，叫我李宗强更好。
4: 哎呦，也就是说您其实还有其他的身份，除了这个研究院还有自己的企业是吗？
1: 对，我还有一家设计公司，还有一家这个装备制造的实体公司。
4: 哇，要特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呢是正高级工程师，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2014年，作为淄博市人民政府首批派送到德国纽伦堡学习工业设计的设计师，可以说他汲取了海外的经验。归国之后呢，一直从事工业设计和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设计实践工作。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自己的企业，又是咱们淄博管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哈。那您现在主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1: 我现在更多的工作就是一种管理。咱的管理的更多的侧重于我们这个三个企业的发展规划，以创新，以对未来最包括工业设计，包括工业设计产业，智能制造，包括很多人工智能方面在做一些创新的规划。我想着让更多的让工业设计这个产业能融入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也去改变工业设计，因为设计本身是一种创新，所以说创新离不开好的工具和好的思维啊，基本上在做这些事情吧。
4: 我想这是一个理念，或者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具体来说一说，咱就先从咱淄博管中工业设计研究院开始来说，咱设计院主要是设计什么呢？然后我们设计的这些东西如何应用到生产生活当中呢？
1: 淄博管中工业设计院呢，我大体介绍一下，是在2013年，淄博市人民政府呢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共建的一个工业设计研究院，而且我们主要面向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呢主要面向一些制造业，更多的突出的一些产品设计，而且这几年呢，管中工业院在健康、医疗，包括乡村振兴方面都做了大量的设计。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 研院呢也获得了工信部的两个在工业设计方面的两个国家级两个国家级重点课题。
2: 嗯，2024年
1: 对年底的时候两个课题。
2: 嗯，
1: 想的是更多的想着把工业设计、人工智能搭接在一起，让我们未来的设计、我们的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甚至包括很多的创意设计，变得更加简单，
2: 嗯，
1: 高效，哎。
2: 而且尤其是大家看到哈，这个春晚上的机器人啊就都在谈着，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快也可以接触到这些机器人，那其实可能在工业生产当中会更早的接触这种智能制造，是不是？
1: 嗯，因为这个在很多方面，尤其在制造方面，那设计先行，
2: 嗯，
1: 设计先行呢，设计到什么程度，我们落地到什么程度，我用的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些春晚的机器人呢，
2: 嗯，
1: 是工业环节的中的一部分。
2: 嗯，
1: 它是在应用层面的一个突破，标志着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2: 嗯，
1: 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包括感知的学习，让我们能够见识到我们国家在智能制造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想取得更多的成就，才能设计的引领，我觉得还是要重视的。
2: 嗯。而且您的这个设计研究院今年又拿到了两个新的课题
1: 啊，两个相当于两个国家级课题。
2: 嗯，那这些课题，它一旦是实现了我们这个，比如说验收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完成了这个课题之后，其实它是不是也能在相应的领域得到很好的应用呢？
1: 嗯，因为我觉得让来能够让设计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能够让设计变得更简单，更高效。嗯，只要设计师能够在未来拿出更多的精力去理解我们所有所需的产品的应用场景，
2: 嗯，
1: 啊，包括解决更多的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上，
2: 嗯，
1: 啊，就是减少了你自己使用软件工具的时间，我觉得对设计还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2: 要特别说一下哈，刚才我们介绍的是我们淄博贯中工业设计研究院，那可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淄博市政府哈，不能说是临危受命，但是也是考察了很多的能人之后，发现原来能人在我们身边啊，能人就在咱淄博啊哈，咱还出去招贤纳士干啥，咱就把咱们本土的企业培养好就行，是不是啊？
1: 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怎么说呢，
2: 嗯，
1: 也是一种机遇吧。当时坦威，这个平台呢是淄博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建立的，
2: 嗯，
1: 大家认为这个平台还比较高啊，一直想着去在外边找一个更好的人，
2: 嗯，
1: 或者更高水平的管理团队来接触这个事情，
2: 嗯，
1: 所以大家想着是，哎，我能不能这个一家鱼做大鱼儿的事情，
2: 嗯，
1: 后来政府出去考察了很多次，没有找来，实在不行就把我给弄过来了。
2: 哎呀，不是弄过来了，是把你请来了哈。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一个双向奔赴，是不是？
1: 所以说来了之后呢，我觉得既然政府找到了我，我觉得做人做事嘛，还必须一种有责任和担当。
2: 嗯。
1: 所以说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吧。我觉得从可以说前去的一群人，
2: 嗯，
1: 他们变成了没有人，
2: 嗯，
1: 我又给他变成了一群人、
2: 嗯，
1: 而且达到了一个国家级的平台，
2: 嗯，
1: 我觉得，
2: 鼓掌。
1: 这个国家级平台呢，想着也能为我觉得不单是淄博，也为山东的设计，
2: 嗯，
1: 能够做点事情吧。
2: 嗯，这也是一份责任与担当哈。那其实说到了这种双向奔赴，为什么市里边会最后看上了咱们？咱们为什么又能够来承担起这份责任哈？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你一直脚踏实地在做实业有关，对不对？
1: 嗯，就是先是做的一个设计公司叫老鹰工业设计。
2: 嗯。
1: 我觉得老鹰工业设计应该是在山东省来说，设计公司来说，我觉得还是名列前茅的，到现在为止也是名列前茅的。
2: 嗯，
1: 做了获得了很，现在老鹰公司的每年的服务客户，我觉得企业至少在300个以上啊，这个体量还是这个服务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也获得了好多这个国内国际的工业设计大奖，因为他们看到这一点。而且我们老云呢，通过这个设计呢，我同时带动了制造，我们又建立了自己的制造装备公司， 这个一步来，政府也可能看到这一点了，相信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说我们既然来了，我也想着把这事情做好，人家让咱来，咱就还人一份美丽的天空，这是我一直
2: 想法吧。哦，那其实说到了哈，我们做这个实体的工作哈，那就跟创业有关了。那这应该是你从无到有培养起来的两家企业。嗯，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也没有他付出的精力多，要不孩子还没他付出的多是吧？特别能理解哈，因为尤其是我们<笑> 是从无到有是吧，从零基础开始来做起来，那一定是开始的时候是亲力亲为。所以刚才一说，我说你现在主要从事什么工作？管理工作。哎，我还想，哦，真的是当上了领导了哈，管理工作。但确实是300多家服务的企业，那必须得合理规划好，是不是？做好这种部署和安排，真正的起到管理的这个作用是吗？
1: 也不能这么说，现在也不大亲自管，
2: 有时候管也管不过来，也就是说你有比较成熟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制度，所以你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其他的员工做好他们本职工作，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有序运转。那这样的一种管理的方法，管理的技能吧，或者说管理的经验，其实又要再往前推，
1: 要往前推到了你创业之前从事的工作给你做了一定的积累是吗？对对对对。那那个时候就是在创业之前你是从事什么工作呢？大学毕业以后进了一家央企，也军工企业，也是从学生实习到助理工程师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在走着往前的这一个 可以说小干部、小领导吧。我觉得在这个企，在这个央企呢，待到八九年的时间吧，我觉得他给我了特别多。我在里边学了很多的专业知识，了解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培养我，也给我了更多的这种奋进的方法。因为在国企、在央企，它的管理体制、人才培养体系， 包括整个的系统是特别完善，特别，所以这里边只要你好好的去学习，能够获得很多东西。我特别感谢我第一份工作，我第一个老东家，对我还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你今天的成功其实源自于你 昨天的这种付出和积累，那么说到了如何能得到一份国企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又要再往前推，就是大学四年你也一定是书写了美丽的人生，一份漂亮的答卷，才能够让企业能够给你掏出橄榄枝吧。上了大学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太光专注于学习了，我觉得那学习 还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就是大学上大学之后，我就不再想着去考研了，或者考了，我觉得那不能把大好的青春全部浪费在学习上，有很多东西要做。哎，我要先打断一下哈，学习不叫浪费，只是
2: 大家可能人各有志，有些人呢他就喜欢去做钻研的工作是吧，他就喜欢在一个事儿上做深入的研究，那你呢可能就觉得，哎，我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我是不是可以去锻炼我其他的一些品质，或者说获得其他的一些资源，是这样想的吗？
1: 不是这样想。不是这样想的。那你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个，无论是你什么时候都要走向社会，我觉得早一天比晚一天，早一天比晚一天要好。我觉得更，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那人不是独立的，不是个独立个体。你要学会读懂社会，有可能你一直也读不懂，但是要一直在去读。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更难。那你一进大学就开始思考这样的人生吗？没有，我还是好好学，还是在学习的道路上。
2: 主要是一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个专业也比较特殊，我是2001年进入山东农大，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呢也是第一年开设，我有时候给很多人
1: 讲，我说我在一个农业院校的学了一个工科，这个工科还是信息类的第一个专业，电气工程机器自动化专业。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很牛。
2: 嗯，很牛。
1: 嗯，
2: 很有自信。
1: 他说你说你这个专业要在放在山大，
2: 嗯，
1: 山理工、山东科技大学，这个专业确实很牛。
2: 嗯，
1: 咱再放在山东，
2: 嗯，
1: 不大牛。
2: 嗯，
1: 我说尽管你们认为不大牛，我们认为他还很牛。
2: 嗯，这是二十年前有人这么评价是吗？
1: 对。
2: 嗯，那
1: 么现在也大家也这么评价。
2: 嗯，
1: 所以说我就，所以说通过这种评价也培养我们这个这些临沂电气的全部的同学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勇于走向社会，在社会上努力拼搏。
2: 嗯，哎呀，我觉得真是山农大的人啊，他就是这么实诚。其实呢，自己有十分的力气，哎，非得谦虚说我只有八分。其实呢，咱们这个专业就像你说到的一样哈，可能你们这一级这个专业，我要特别说一下这个专业哈，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是吗？
1: 是的。
2: 你们有幸是第一届学生，
1: 嗯，
2: 所以你永远可以自豪地说我是这个专业的大师哥。
1: 对，我是这个专业的大师兄。
2: 嗯，那所以可能在你大学的时候其实有过迷茫，因为没有师哥师姐的带动啊，不知道上一级他们的就业方向是怎么样的，是吧？不知道之前的就是师哥师姐他们帮咱趟出了一条什么路，所以呢你们是趟路的那一届人哈。而且据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咱那一届的87个人还是个个都很优秀的吧？
1: 我觉得个个都顶个儿。
2: 嗯，
1: 所以我觉得不但我们迷茫，我们老师都迷茫。哎呀，我们师姐当时，哎呀，这个用这种很亲切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把你这个我们90个人来报到了87个，看着我们说，哎呀，你们这未来这些人去向哪儿？他自己都很发愁。
2: 嗯，但是我觉得你看啊，我不得不再说一下，李院长是正高级工程师，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这个引领者不是随便说的，他真的是一直在引领着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在发展，而且有的时候他还在等一等这个产业大家的这种工资，是不是？
1: 嗯，因为工业设计呢是应该是八十年代是我们国家从德国引进的吧。
2: 嗯，
1: 为什么这个引进的也比较晚，大家对这一个，因为工业设计的感觉很多东西呢和美术和艺术，
2: 嗯，
1: 大家比较相关。
2: 嗯
1: 嗯，所以说我们国家最早把它引进来的时候，更多是艺术系的这些学生把它老师把它引进来的。
2: 嗯，
1: 所以说呢，嗯，我们的工业设计呢可能是和我们的工业的结合程度我感觉不是那么深。
2: 嗯，
1: 但是我一个尽管我在农业大学里学了个工科，但是我还是个工科学生。
2: 嗯，
1: 我有自己的工科思维，我想着能够让更多的创新更多的艺术设计融入我们的工业产品来。
2: 嗯，
1: 也像我们的产品和德国的产品和日本的产品和其他发动机一样，具有美丽的外表，而且具有更多的生命感，我们每一个生产的节拍都像我们的钢琴一样能够弹出比较好的音符，可以说是一种美丽的音符吧。
2: 嗯，你刚才说的这段话让我不禁就想到了志存高远啊，就是虽然我可能身处在山东农业大学，认为应该是偏农科的哈，但是我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那么我就要在这个专业上有所作为，或者说希望把我的梦想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实现。那其实呢，我还要跟大家再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哈，就是跟李院长交流的时候呢，他说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报山东农业大学，但是呢我坚定了这个专业，所以我是被调剂到山东农业大学这个专业来的，是吗？
1: 哎呦，那个都是以前的故事了。我
2: 20多年前的故事。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哈，其实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它不是最后的一个终点，它不决定着这样的一个结果，只有你自己的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才决定着自己的道路究竟往哪个方向在发展。
1: 所以说，我觉得到农大这个平台，我觉得特别好。
2: 嗯
1: 嗯，我觉得假如换一个大学，那可能就不是今天的这种状况，因为在农大你学的更多是朴实坚韧 砥砺前行，那这也可能是我觉得很多农大人一个表现的一个表现的出来一种精神。
2: 嗯
1: 嗯，这毕业二十年，我也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大的世界师弟，到每个地方，就每个单位对农大的学生评价都特别高。
2: 嗯，
1: 哎，你们农大的这些学生很踏实。
2: 嗯，
1: 我们愿意去培养他。
2: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在山东，包括整个全国，山农出了很多高水平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
2: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种农大的精神，那种朴实无华、坚韧不拔那种砥砺前行的精神。嗯，所以说，很多时候，当时，走错了方向。反而是走去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吧。
2: 哎呀，你知道吗？你说的时候我都被感动了，因为我也是山农大的人啊，所以你说到的这些品质我也在想我自己。哎呀，对号入座，我想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学的也是农业。那么我今天坐在了直播间里面，我跟网络前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交流的时候，其实这个路他也不好走，因为我是非专业人士，然后到了这样的一个播音主持的岗位，其实我也要有很多的坎儿要迈，很多的山要去翻。但是就像你说的，山农大的人他就是有这种朴实无华，我认准了这条道，我就好好的去干。那么时间会证明，你只要是脚踏实地，你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1: 是的，我很赞成，因为我学的电气工程专业，
2: 嗯，
1: 然后，从事过低压配电，这是我当时做的毕业设计。
2: 嗯，
1: 从低压配电，我又从事了，两年单片机，
2: 嗯，
1: 两年电力电子，又做到两年 PLC， 一年 DCS， 一看我觉得电气不行，我就学这个机械设计，
2: 嗯，
1: 又学了机械设计。学了机械设计以后，顺便又把液压气动等等都去学习了。
2: 嗯，
1: 哎，我就能多学点东西的时候，充实自己。别人在选择的时候，让别人先选择你，让你变得值钱一点，有价值一点。
2: 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冠中设计院一样哈，其实当别人有选择的时候，他能够觉得你身上是有价值的。那这份价值其实是靠自己昨天的努力才能获得今天的这份收获，是吗？
1: 我觉得这个什么叫努力，什么叫不努力，我觉得努力应该是把你应该干的事干好就可以了。
2: 嗯，
1: 我觉得努力这个词还是特别沉重特别大的，我觉得按部就班的，一步步的把每件事干好，可能这个回报就比较好。假如你今天打鱼明天晾网，或者不停地转变方向的时候，你可能到头就一场空吧。
2: 嗯，哎呀，我觉得刚才跟这个李院长交流哈，真的是也可能是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之间的这种碰撞哈。哎，刚才我说哎呀人一定要努力哈，就是我抖起精气神来，但是呢你看在你的身上就有沉稳在里面，你不需要那么用力，但是你一定要用心，对不对？就是你只要脚踏实地的把自己现在的这份工作做好，你一定是有收获的那一天。
1: 嗯，
2: 是吗？
1: 对。
2: 嗯，我们都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的人，所以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山东农业大学带给我们的精神上的那份力量，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尤其是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他是来自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我们不妨来听一听这个学院目前的一个发展情况。
6: 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创建于1959年，现有教职工93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43人，研究生导师62人，其中博士生导师21人，高级实验师3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98%。拥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3人，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8人，全国10家农机教师2人，山东省教学名师2人，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1人，一名教师获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 学院现有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270人，本科生1848人。学院设有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5个本科专业，其中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山东省特色专业、山东省名校建设工程重点建设专业，现有农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农业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机械工程和农业工程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机械工程和控制工程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农业机械化工程学科为山东省重点学科。学院设有农业机械化、机械设计与制造、车辆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5个系，设有农业生产机械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山东省设施园艺智慧生产技术装备重点实验室、农业装备智能化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智能农业机器人山东省高等学校未来产业工程研究中心、农业农村部设施农业工程科学观测站等17个科研平台。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拥有国家一流专业1个、省级一流专业3个、国家一流课程1门、省级一流课程6门、山东省优秀教学团队1个、国家精品课程1门、山东省精品课程12门。建有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现代农业工程类专业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山东农业大学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和机械工程训练基地，下设58个分实验室和4个大学生创新实验室，与泰开集团共建省级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在潍柴雷沃智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五征集团等30余家企业建立教学科研与就业实践基地，建有山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2个、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3个。13五以来，学院共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设计课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山东省农业重大应用技术项目、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等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及横向科研项目270余项，总经费2.47亿余元，或包括山东省科技进步奖1等奖和2等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20余项。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 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来自淄博灌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李宗强。李院长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2: 刚才如果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肯定很纳闷，你们两个人怎么有说有笑的呀，而且哈哈大笑其实呢，我们已经聊到了爱情了当然是李院长的爱情，校园爱情。那好，咱们继续跟随着李院长的脚步，回到20年前山东农业大学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你踏进了山东农业大学，那么也开启了自己的工业设计、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之路，这一走呢就是20年的时间。那么其实在山东农业大学你收获了很多，那我觉得专业方面就咱就不说了吧，然后一直是当着班里的4年班长，是不是？
1: 是的。
2: 这就是胸怀天下呀。是不是
1: 我觉得那个不存在胸怀天下，那个事太大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
2: 胸怀全班。
1: 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好相处，同学们也愿意和我相处，也有反对我的，但是都是极少数。所以说我觉得你当班长嘛，当个班干嘛，最多的你首先得去办，得给同学们多争取点利益让同学能够受益，解决班里的这个同学的好多困难，我觉得这才是应该干的事。
2: 我觉得其实这段经历是不是对你后来要从国企出来创业也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
1: 有一定因果关系，但是还是和个人性格还有比较大的关系。那我这个人呢，有时候不大服管，光想当领导。后来领导也没想干，领导干不上，我算了，我就自己干拉倒了。
2: 虽然是笑着说的但其实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因为在学校里面这4年，心怀每一位同学给大家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学会了为人相处。而且你也说到了，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支持你，但是面对反对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也学会去合理的处理它。是不是？
1: 对，
2: 所以其实都锻炼了你的管理能力以至于你都觉得这种能力无法在国企施展。
1: 可能还是和个人问题有关吧。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吧。
2: 纯属个人能力。
1: 纯属个人问题。
2: 问题不是问题好我们 其实呢是收获了这种管理的经历和能力，而且比如说你看上传下达呀，怎么跟学院去沟通呀，怎么就像你说的满足同学们他们的一些需求啊等等哈，其实这都锻炼了你的能力。就像你刚开始说的一样，你也认为大学不是一个光学习的地方，其实是锻炼综合能力的地方。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要一起哈哈大笑的环节来了，就是还收获了爱情，是吗？
1: 主要是这个那个上学的时候吧，基本上对男生来说，那肯定都希望去找个女朋友，这是这种正常的现象。我觉得80%-90%不是100%，没有80%-90%这一说
2: 啊，就是100%哈。而且哈，你知道吗？我从主持这档节目以来，所有采访过的我们的校友，怎么都是在学校里发展了爱情，然后延续到了工作之后开花结果，并且现在啊，一个果、两个果、三个果都有，而且还都很幸福，然后你再次印证了哈，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爱情的土壤特别的肥沃。哎，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也是纯属个人问题嘛。
1: 我觉得哈，这个事呢也是个人问题。第一呢，就是提前谋划，提前布局了。为啥这么说呢？你省得你的工作之后再去找，再去相亲，那就挺费劲，你知道吧？这是一种说着玩笑吧，是不是？我觉得在人生道路上，每个年龄阶段，把你每个年龄阶段做好，这才最关键的。所以说，上次在学校里，给学校让我给去做报告，我说你们在这个应该在谈恋爱的年纪，不应该闲着，是吧？祖国的发展，还需要你们去这一个去沟通，去相爱，去拥抱，我们整个社会和校园才有更多的魅力。我觉得这件不是件的一种什么坏事情。你们大家在每个不同的年纪完成不同年纪的使命，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2: 哎呀，什么年纪干什么事儿，是吧？
1: 对对对。
2: 既然步入了大学，如果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哈，哎，你尝试着去和你心仪的那个男生或者女生交流一下，是吗？然后说不定就像这师哥师姐们一样，哎呀，就把这个爱情延续到了这20多年里面。
1: 有可能大家还互相促进，互相帮助。
2: 对，我还有呢，就是我会觉得哈，就是山东农业大学的爱情似乎是很能经得起考验，就是在工作之后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诱惑，或者说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两个人总是能够一起去面对，并且一走就是10-20年。
1: 在家里这个男同志让着女同志，好的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2: 啊。好的，这是你自己的经验是吗？那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就为什么说两个人要这个同甘共苦，那就是在你比如说你看你一选择了这个国企，肯定收入是不错的，是吧？在淄博，我想你那个生活水平啊各方面都是得到保障的，应该幸福指数是很高的，是吧？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2: 就是物质的生活这个指数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你的精神总是得不到满足，所以就决定10年之后要出来自己干了。可是那个时刻就会影响到周围的，比如说家人父母妻子孩子呀等等。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两个人是如何共同去面对，然后一块儿过了那个坎儿的呢？
1: 因为你这个创业的时候，因为你创业有什么叫创业？这个创业过程中不是9死1伤，这是900死1伤。这个前面的风险，面临坎坷都很多，所以说这个你创业，是吧？你可能面临没有收入，或者面临负债，你可能不管自己，但是你现在一创业的过程已经伤害了很多人利益了，包括这个家庭，是吧？那媳妇第一个不愿意，是吧？那父母也不同意，说好好的折腾啥，是吧？可以说在创业的过程中，除了你自己之外， 我估计大部分的创业者都是都肯定是真实的感受，没人支持你，
2: 嗯，就是很孤独的孤勇者，
1: 对，没有人支持你，
2: 嗯，
1: 那个他说孩子他也不懂事，他管你干啥吧，他不管，所以说真正的一个创业者，都是孤独的，
2: 嗯，
1: 都是自己独自前行的。
2: 其实我想。您是可以理解他们的，比如说父母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希望孩子稳定，对不对？然后如果是您的爱人，他肯定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他要操心这个家怎么能正常的运

0: 我觉得自己想着自己干的事，而且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觉得赶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一个机遇，有这个国家的机遇，加上山东省包括淄博市也给创业者提供了很多的平台，我觉得多方面吧，加上确实也加上自己的执着。
1: 我觉得能够，赶上我们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觉得赶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一个机遇，有这个国家的机遇，加上山东省包括淄博市也给创业者提供了很多的平台，我觉得多方面吧，加上确实也加上自己的执着。
0: 即使在你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充足的准备上，其实你刚刚从这个国企辞职，然后出来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对不对？
1: 遇到，也是遇到了特别多问题。我觉得迷茫惆怅，我觉得那些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我怎么，你就是不创业，每个人也会面对着迷茫惆怅，这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也是一种认知的过程。所以说这个 创业呢，我是一个典型的创业者，可以说是一人一马一枪，一台电脑，开着自家车，一个人从那开始干，我觉得一步步来的，就是可以说白天跑业务，晚上干设计，第二天再去盯生产，反正随着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挺累。
0: 现在想着挺充实，当时整个身体也是比较疲惫，对吧？过来的时候什么都好的，但是挺不过来，有的时候还是很被动的。
1: 对，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呢，或者那种状态维持了多长时间呢？
0: 那种状态维持了半年吧，半年吧，因为你当时想招人也不一定好招，为啥人家谁愿意跟着一个人的干嘛，是吧？
1: 但是随着拿的订单越来越多，获得的价值越利润也越多吧，所以说这个事就好做了。其实我打断您一下哈，这个打断了您的思绪了。其实在刚刚创业的时候，你的理念或者说你当时出来对这个市场的感知，其实是高于这个行业当时平均发展的，所以 那个时候反而你可能找不到可以接的这个订单。
0: 因为我本身学电气宗的话了吧，但是我更多的侧重于自动化。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想智能制造、数字化、智慧化是整个工业的一个发展模式，也是更是一个趋势。我觉得这个是个风口，一定能行。那出来创业一看， 半年也没找个订单来，也没拉个客户来。所以说，跟很多人去讲，在淄博的山东很多人讲什么叫数字化，什么叫智能制造，那个时候不是大家也理解，但是大家认为这个路还很远。所以说我一看这个事不太行，不太行。

0: 但是我一个朋友呢，他说他们那边有很多工业设计项目需要做。
1: 嗯，
0: 我呢又在国外学了这么长工业设计，而且自己也从事了那么多年设计，我说试一试吧。没想到，这个，反而哎，工业设计这一块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1: 嗯，
0: 可能是人生都这样吧。
1: 嗯，但是我觉得他都离不开你之前的那种技能的积累，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就开始又做工业设计，但是当这个行业发展到智能制造，就是你最开始设想的时候，你又反过头来还是继续你最初的梦想，是吗？
0: 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一直可能是把工业设计我认为做的还不错，但是我觉得一直把它当了一个跳板。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可能是很多熟知我工业设计的朋友都认为，哎，老李，你这样对工业设计不尊重。确实，从我内心来说，我一直想把包括装备了，包括整个智能化做好。所以说，我有这几年，可是这五年反过头来，我一直在大部分精力放在这儿，如何把智能制造、把高端装备，啊，把精密加工这块做好。
1: 嗯，
0: 所以说我还要回归我，当初的那个初心吧。
1: 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李院长他是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呢？因为他心中有那个梦，那个梦可能跟现实，比如说我挣不到钱，他冲突了，但是没有关系。那么我用我的技能，让我的这个公司延续下去。但是当这个产业，当这个行业发展到这个水平的时候，我可以重新再回来。
0: 对
1: 啊，那么我可以继续来做这项工作。其实我在推广这个农业技术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哈，因为可能这个行业的发展它不是我们一个人就能够决定的，它的成本是吧，整个社会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啊，所以其实都决定了这个行业它发展的一个速度。但是设计者就是引领者，
0: 嗯，
1: 你一定不能够磨灭了自己最初的那个梦想，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我设计的是，所以设计是规划，
1: 嗯，
0: 是前提，
1: 嗯
0: 嗯，设计是蓝图，所以设计呢是所有行动的第一步，
1: 嗯，
0: 这个特别关键。所以我想着把不同的产业都要融入的设，都融入进设计进去，因为让每个产业都要自己去更新，自己去创造，所以未来的产业才能变得更好一些。
1: 嗯，好的，我发现你是一个喜欢规划的人，而且总是能够提前顶层设计哈，包括刚才说爱情的时候也是说得提前布局啊，是吗？
0: 我觉得把很多事情提前做了，这个是你可以留出更充足的时间做具体的事情。
1: 那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机会就是向你的爱人或者你的家人们去表达你曾经在创业之初他们给予你的那种支持，一种感谢呢？
0: 没有。
1: 没有。那觉得需要吗？
0: 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嗯。
1: 为什么？
0: 因为这种奋斗的过程和奋斗的这种历程，我觉得这困难不要和大家分享，大家分享喜悦就是最好的，
1: 我的意思是他们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没有让你放弃，没说你再回那个国企吧，而是默默地支持着你啊。就比如说你一人一车一个电脑的时候，人家没说你快来洗碗，而是让你静静地在电脑前去搞你的设计。
0: 不，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家庭我该干啥的还是干啥。
1: 哦，
0: 因为我因为只要回到家里，我觉得，工作中再多的烦恼和其他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放下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干创业的这，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情绪管理的这个手段，管理好自己的，永远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1: 嗯嗯，感受到了，这也是在工作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的处事之道吗？
0: 嗯，因为做企业你经常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1: 嗯，
0: 那不能因为一个问题一个团队他大声呼喊一下，他来呼喊一下，那反而会影响你的价值和情绪，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变得这个
1: 这个淡定从容，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个淡定，有这种心态的。啥时候、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我们都是沉着应对吧，因为着急没有任何意义，是吧？嗯，是的，因为我觉得从咱们两个人的交流当中哈，你一直在说我们就做好现在的，脚踏实地干好我们应该干的，其实很多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了。
2: 是的，是吧？嗯，所以人要活得比较从容一些哈。那回过头来再说到山东农业大学哈，那其实你现在一步一步在成功着，在收获着，而同样不忘记回馈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啊，因为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是2020年的时候正式成立了。那么从2002年 以来学校就成立了校友联谊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伴随着学校的成长而且不断发展壮大。那现在呢，其实包括像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还有各自相应的前身的那些校友们，其实大家都通过各地的这个校友会也在联谊着。听说你给淄博的贡献不小是吗？嗯，
0: 我觉得那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正好嘛，我们机电学院
1: 负责淄博，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肯定要责无旁贷，要把很多事情要做好，这是我必须，这是我应该作为机电学院一份子，实际换了机电学院的任何的一个人也会把这个事情做好。嗯，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0: 其实通过跟你的交流哈，就感受到了对山东农业大学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割舍不断的这种感恩之情，在你心中是不是山农大就是家呀？我觉得包括泰安都是成为第二个故乡了，我觉得山东大更是家。所以说，通过一个学生嘛，十一人是吧，十一人，十一院，十一校，有时我觉得每个学生
1: 首先感激的可能是不是你的母校，你的院，首先是感激你的老师，因为这些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指导了你，所以说你爱你的老师，懂你的老师，是吧？所以说通过这一系列的串联，所以说你也喜爱你的学校，也喜爱你的母校，是吧？我觉得这是应该每一个农大学生，也是每一个学生，不管是农大的还是哪个学校的，都是一样的对学校的一个初衷吧。那有没有想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弟学妹们说的话呢？可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可能一直重视工业，工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但是随着我们的工业的发展，随着大家生活质量的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的重视会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而且我们农业大学呢，农业院校，衣食住行这个农字是和我们的食品紧密联在一起的，食品的安全质量，我们的科技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农业院校。所以说我们山农也面临了我们发展的一个更大的机遇。而且我们机电学院 上次我给我们书记交流的时候，我们农业的发展，我们的智慧农业，我们的数字农业，但是每个农业都要需要农机装备，需要农业机械，我们机电学院就是我们的整个农业的一个最优秀的工具，一个最好的载体。所以说我们农业要大发展，我们农业院校会面临一个新的机遇，我们机电学院也会面临一个 更大的机遇。所以说未来的师弟师妹，你们赶上了国家发展农业的这一个大的机遇，未来农业要比肩于工业，甚至要超过工业的时候，你们的机会、你们的前景，包括那母校，都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嗯，好的，谢谢李院长哈，登高必自，从你的身上我可以汲取能量，而你从农大也汲取了能量，砥砺前行，也为农大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哈，刚才我们给大家也介绍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
1: 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来自淄博灌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李宗强。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李院长的分享，了解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了机电学院的相关情况。李院长，祝您工作顺利，也为更多的农民朋友还有工业生产的朋友们推进先进的这样的技术，能够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国家富强。
0: 感谢你，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我们山东农业大学。
1: 好的，那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3: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1: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3: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地积极推进智能灌溉和一喷三防作业，保障夏粮稳产丰收。东营、菏泽等地开展农机上门年审服务，全力备战三夏生产。莱州市虎头崖镇引导农民发展月季特色种植，美化了乡村，带动了农民增收。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扎实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我省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为防范甘蔗风对小麦造成不利影响，各地积极推进智能灌溉和一喷三防作业，保障夏粮稳产丰收。眼下正值小麦灌浆提质、稳产增产的关键时期，甘蔗型高温容易引发小麦甘蔗风。在武城县墩半梁核心区，合作社管理人员正为在智慧农业监控终端前分析各项数据，精准研判小麦生长态势和甘蔗风风险。
3: 从咱的监控平台上看，温度达到30度了，现在已经连续第三天了。从咱这个风速看，这两天一直是三级风、四级风，我们的土壤湿度在18左右，属于比较干旱的了，也是浇灌浆水比较好的一个时机了。
0: 工作人员迅速开启3台平移式自走喷灌机，通过精细化补水增湿，调节田间小气候，改善土壤伤情，缓解干热风危害。这3台喷灌机覆盖2000余亩墩半梁核心区麦田，仅需7天时间就能完成全部灌溉工作，节水率高达60%。
4: 小水浇一遍，它对抗这干热风也起关键的作用，很均匀，地高地洼水量是一样的，它都跟下雨一样。
0: 在环台县索镇街道东镇村，种粮大户高飞用3台植保无人机对500亩小麦精准喷施叶面肥，增强小麦抗疫抗旱能力。
5: 前天咱县里统一了一喷三防，农机人员也下来提前做了指导，配好了杀虫、防病、抗干热风的药剂。无人机的喷洒效率也很高，而且还节约成本。我这5倍多亩地，半天就完事了。
0: 为让防控技术直达农户，运城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一线，开展干热风防御专项指导，面对面解读干热风危害及防控关键技术，确保农户熟练掌握实操要点。
6: 预防干热风主要采取2种措施，一是利用喷灌、微喷等技术浇小水，增加田间湿度，避免浇大水，防止小麦倒伏；二是利用无人机喷施磷酸二型甲、云南松内酯等，提高小麦的抗逆性，防早衰，增加粒种，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0: 在肥城，当地统筹推进无人机飞防、农技人员下沉指导等工作，以精细田管护航夏粮丰收。 在肥城市宜阳街道王进村小麦种植基地，种粮大户王兆勇正操控植保无人机对小麦进行一喷三防作业。
7: 我今年种了1200多亩的小麦，现在用上了无人机，效率提升很多，一天能达到500-600亩，2000几斤就能完这个月打完，对蚜虫啊、甘蔗风啊这个预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针对灌浆期麦田管理，宜阳街道安排农技人员下沉稻田，仔细查看小麦长势，手把手向农户传授田间管理技术。
8: 今年呢，还是一个高温甘蔗风的一个天气，所以啊，我们接下来要做好一喷三防工作，在开展的时候啊，一定要避免中午开展，还要增加一些叶面肥的施加，增加一些小麦的一些抗逆能力。
9: 咱街道上也是定期在关键节点对咱小麦的长势进行指导，然后我对今年的小麦长势非常有信心。
0: 目前肥城市60.2万亩小麦管护工作正有序推进，科技支撑与精细管理为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东营、菏泽等地开展农机上门年审服务，全力备战三夏生产。在广饶县大码头镇农机集中审验现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各类农机具整齐排列，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检验程序和检验标准对每一台设备进行体检，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上路。
10: 重点检查了拖拉机的灯光、刹车、灭火器等安全设施，并对车辆的登记信息进行核对。
0: 以往农机年检都要专程赶往县城，如今年检服务送到家门口，让农机手感到省时省力更省心。
11: 塞完车之后把理好跨区作业证，我们就去跨区作业就非常的方便了。
0: 目前当地已开展服务下乡30余次，完成农机检验800余台。在菏泽定陶汇滨农机专业合作社，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对各类农机具开展集中全面体检，并将办好的跨区作业证送到农机作业人员手中。
12: 他们主动上门服务，免费给我们检测调试机器，还发放作业证，让我们下地心中更有也踏实更有底气。
0: 技术人员还深入各粮食烘干站点，对烘干塔、输送设备、温控系统等设施进行全方位检修维护，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3: 全力确保各类农机具设备以最优状态投入三夏生产，粮食烘干设施时刻处于待命状态，为夏粮抢收减损增效、颗粒归仓筑牢坚实的技术保障。
0: 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扎实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通知提出，突出4项工作重点，强化粮食收购政策执行。一、抓好收购要素保障，提前开展仓容摸排，充分挖掘仓容潜力，拓宽资金筹措渠道，用好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满足各类经营主体收购资金需求，充分发挥综合交通运输保通保畅工作专班作用，确保粮食运输顺畅。二、抓好市场化收购，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引导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粮食经纪人等有序售粮，引导各类企业积极入市，加大收购力度。三、抓好政策性收购，中储粮集团公司要严格落实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等政策规定，合理布设库点，统筹人员调度，前移检验关口，提高作业效率，严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和食品生产企业。四、抓好监测预警，密切跟踪国际市场变化，加强国内粮食供求、购销、价格、进口等分析研判，结合实际创新开展农户售粮进度调查，加强源头数据审核把关，真实准确反映粮食收购和市场流通情况。莱州市虎头崖镇东大宋村引导农民发展月季特色种植，美化了乡村，带富一方百姓。在焦美月季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打包装车，将一车车月季苗木发往济南。
14: 咱们现在给人家是从设计开始一直到销售，再一个什么，咱们销售区域现在非常广啊，比到黑龙江漠河一带，那南边咱们就更远了，就海南啊有什么的，几乎覆盖了就是说全国。
0: 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运营模式，虎头崖镇东大宋村的土地资源得到高效整合，依托月季专业合作社，小小的月季发展成了大产业。
14: 现在我们就是育苗和销售，我们就每年的贩运就是200万到300万，通过这个月季产业这块，村民福利增加了，基础设施也大大改善了。
0: 月季产业的发展红利要让村民共享，通过入股分红、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等方式，村民实现了快速增收。
15: 2006年干的，这不是20多年了，在这打这个工，我觉得比出去实惠点，一年值2万的块钱。
0: 村里过去闲置的空地，如今都种上了各色月季。产业兴旺的同时，村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带火了乡村旅游。
14: 说明年的人流量，说不断的增加。从这个几千人到几万人，游客是越来越多。
0: 在济宁鱼台，3.5万盆大棚蓝莓陆续成熟。这里产的蓝莓因品质优良而走向市场，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致富果。走进鱼台县王鲁现代农业示范园，5个联动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3.5万盆蓝莓树挂满果实，长势喜人。
16: 采摘期从4月持续到6月中旬。亩产可达1800斤，鲜果售价每斤40到50元，主要销往济宁、济南等水果市场，目前是供不应求。
0: 基地2025年开始引种蓝莓，主打优质品种 F6。与传统地栽不同，这里全部采用盆式机制栽培，灌溉水达到饮用水标准，控水、控肥、控温的精准管理，让蓝莓不再看天吃饭，品质大幅提升。
16: 我们用的是地下水。但是我们还要做一次净化，达到饮用水的标准，所以我们的蓝莓喝的是纯净水，吃的是营养套餐，果型大，果分厚，味道香甜。
0: 从种植管护到采摘分拣，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15: 每月能挣2-3千块钱，照顾老人孩子都方便。看着蓝莓丰收，我们心里也高兴。
16: 我们镇将继续做大做强蓝莓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丰富采摘体验、鲜果销售等业态，让咱更多的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0: 东营、德州等地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鱼苗特色养殖，给村民和村集体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在东营市东营区石口镇林家村，养殖人员正忙着进行捕捞作业。眼下这里的各类鱼苗迎来销售旺季，每天都有顾客慕名前来现场购买鱼苗。
17: 本次收获的鱼苗是去年5月份投放的，经过一年的精心喂养，现在草鱼平均在1斤左右。今天共捕捞草鱼、花白鲢、鲫鱼等5-6万斤，价格在8元左右，预计收入30多万。
0: 林家村主要养殖草鱼、鲢鱼、鳙鱼和鲤鱼，利用优质水资源发展工厂化养殖，年产值达80余万元。
17: 这种养殖模式比野生的养殖周期更短，抗病能力更强。正常情况下，我们5月份就开始上市销售了。
0: 眼下，在德州临城区这家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忙着将育好的鲈鱼苗投放到户外的养殖塘进行分塘饲养。
18: 我这一个池子3亩地。投了是1万来尾，喂3个来月就可以出池，这一个池塘利润5万来块钱。
0: 合作社从2022年开始养殖鲈鱼，养殖规模发展到50多亩。
19: 人家育了30万尾的鲈鱼，20块钱一斤鲈鱼苗，应该能挣30万多。
0: 合作社还通过统一供鱼苗、统一提供养殖技术、统一进行成鱼销售等方式，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户参与渔业养殖，
19: 让更多的群众参加进来。参加我们的合作社，让更多的人富起来。
0: 眼下，临沂市兰陵县30多万亩蒜苔迎来集中采收期，当地精准施策，做好蒜苔购销服务保障，确保蒜苔产得出、卖得好。这两天，在山东大蒜主产区的兰陵县，连片的蒜株长势喜人，田间地头，蒜农们手法娴熟的俯身抽拔蒜苔，一派繁忙。
20: 我们家种了5-6亩大蒜，今年蒜苔长势特别好，品质也高，现在收购价格很稳定。
0: 蒜苔丰产上市，购销市场同步火热升温，众多收购商户提前进驻各村田间地头，就近设立收购点位，极大便利了蒜农就近售卖。
21: 咱这个蒜苔吧，这三差吧。如果说要都收起来吧，大约能拿5万多斤，然后价格呢就是从3块钱到4块多钱了。 从3.45到4.23的价格。
1: 今年也是个丰收年，今年价格一直在这个4.2左右。顶完以后，接着运了15天上去，接着就卖了。买完以后15天呢，你就找车拉子直接入农户了。
0: 兰岭县大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30万亩以上，今年蒜苔总产量3.6亿斤。全县规划应急收购网点132个，预定应急收储冷库80家，全力防范蒜苔滞销风险。
2: 在明年的蒜苔上市期间啊，我们成立蒜苔指挥部和工作专班，下沉到蒜区乡镇啊，帮忙指导，商务、交通、农业农村、金融啊、市场监管这些部门啊，多部门协同发力，我们全链条来保障蒜农啊和收储企业的利益。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26: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25: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26: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25: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26: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2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内蒙古赤峰市的羊肚菌种植园区，满地密密麻麻的羊肚菌迎来了一年里最好的收成。 可这丰收的喜悦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已经悄然开始了。采菇、烘干晚一天都不行，关键时刻呀，四台烘干机像是一场及时雨，来的是刚刚好。今天的羊肚菌产业榜样人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赤峰市的这片羊肚菌种植园区，看一场及时雨如何帮助种植户把好收成落袋为安。
3: 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
4: 很有成就感。
5: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6: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5: 我已经在数钱了。
7: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8: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7: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9: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10: 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28: 啊，两边都是长得密密麻麻。
29: 你们来的也挺及时。
30: 羊肚菌大丰收，耶、yeah！
28: 啊，我们现在是在内蒙古赤峰市羊肚菌种植园区，啊，这边也是我们多年的种植户了，每年种植效果都不错，而且种植面积呢也越来越大，种植人员也越来越多。啊，我们去棚里边看一下现在羊肚菌的长势情况。我们这个席面上的这蘑菇啊，两边都是长得密密麻麻，啊，密度非常大，啊，菇形呢也特别漂亮，啊，这就是我们咱赤峰种植户种出来的这种效果。
31: 这样的，这夹住开着的，你看这样的也能采了，
29: 开的小也能采，
31: 就剩这小的。艳华姐是跟着我们种了好几年了，
29: 种三年了，
31: 每年是越种越好，越种越多，而且带动了周围的这些，这些朋算是朋友吧，是吧？种菜的这些朋友们啊，邻居们啊，也跟着种，也是，啊，尤其今年种的这个效果普遍都比较好，正好今年因为种的好，种的又多。所以说烘干又是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公司就赶紧紧急就调过来几个这个烘干机啊，咱们安排了一个这个烘干厂，给大家解决这个烘干的问题。
29: 这还挺及时的，你们来的。
31: 嗯，烘干机也正好。
29: 烘干机也正好。
31: 晚来一天就不行了
29: ，
31: 耽误事了。像这种这株开了的，这都可以采下来了。把这纹路开了的啊，帽转黄了的。基本上都采下来，就剩这些，
29: 小丢的
31: 半大个的剩下，其他基本上80%-90%的都采下来
29: 了。都采下来。我今年种了20亩地的那个羊肚菌，长势都挺好的。这种的长势呢，我感觉呢心里特别高兴。闽棚的那个菇呢，都是大量下货，今年的产量呢，我感觉挺好，比每年还是那个产量高一些个。每年是2500-2600斤，今年呢，反正到不了3000斤，也得2700，是吧？这样的，这我看这个产量能到3000斤了，大概能到3000斤了，这种产量。今年菇的品质也非常好，挺满意的都是。
31: 大家看这个每一朵的菇形啊，都是非常的这种苗条，这种宝塔形状的啊。然后这种菇呢，烘出来就是肉质很厚，然后纹路呢刚刚展开。这个时候呢，正是采摘的最佳时期。我们羊肚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菇形啊，其实个头呢还是其次的，首先是菇形漂亮，再考虑个头的大小啊。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看羊肚菌好看不好看，可能新手都老感觉是个头大就是最好的，那也不一定，一定是先有菇形、有颜色、有这个肉质的厚度，然后再考虑个头啊。种植羊肚菌，种好是一方面。其实收好比种好更关键，因为每年都有很多种的不错，但是因为采收啊不及时，或者是烘干不及时，导致不盈利的现象，其实那样更可惜，就满地的蘑菇，这个钱没有装到口袋里边。好，我们现在就在我们这个烘干场地啊，现在呢是6:00，然后现在正在开始装第一炉，差不多8-9点呢我们就要点火开始烘干了，8小时出一炉，基本上从今天开始呢，后面就不停了，白天晚上就持续不停的烘干啊。我们在这里面也安排的这个专业的烘干人员，在现场这个驻扎，也希望这个我们在这里边能帮大家，咱的种植户能把菇采好、烘好，然后卖好啊，有一个好的收成。 一大早啊，这个烘干炉烘好了，现在就装袋子了。看我们烘的这个品相还是挺好的啊，菇形也很正，颜色也很好，然后这个干度正好啊，这都是属于精品货。然后白天采菇，晚上烘菇啊，接着忙碌起来。
4: 嗯，行，可以。嗯，很满意。
31: 嗯，这是我们厂子专业的这个烘干师傅，这个烘了好多年了，哪里边需要往哪里搬。刚从安徽那边烘完以后就立马就派到这边来了。
11: 嗯嗯，
31: 然后烘的质量都很好，我们也很放心。
11: 嗯，
31: 然后咱种植户也很放心。
12: 烘干的技术是可以啊。
11: 嗯，
12: 非常满意啊。
11: 嗯，
12: 比自己烘的那个强多了。他这个火候掌握的非常好。
11: 嗯，
12: 人毕竟是专业的嘛。
11: 嗯，
12: 咱们闹的火候，一个是机器乱七八糟，你调不明白。
11: 嗯，
12: 你这样烘出来的质量就相差的就太多了。
11: 嗯，
12: 这个品质你肯定是要比是自己烘那个市场价要高的很多。
30: 杨笃君，大丰收，耶、yeah!
27: 一场暴雨让数百万投资瞬间归零，经历了这种遭遇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山东日照，魏丽没有认命，而是从泥泞当中站起来，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带领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共同走出了一条致富路。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又是怎样构建起一个互助共赢的乡村共富生态圈的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走进日照，看魏丽如何在废墟之上点亮希望。
13: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支付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14: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5: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6: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7: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8: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13: 咱从台湾引进了木板，回来自己就得生不配，销往全国各地咱的花。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了。爬出来了，咱厂的爬出来。我是的，正好带动周边农民聚扎就业，
19: 都五六年了吧？
20: 起码还得干五六年吧？
21: 能干多少年？干多少年？
13: 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自己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在这个园区，咱的380亩，正好连动温室，东边一个，这边两个，还连着五个棚是22000平米。主要的呢，就是这个给老百姓育各种菜苗、瓜回苗。这个棚呢是胡蝶兰，那边还两棚，就是45万株胡蝶兰销往全国各地。在这个园区哈，带动周围的老百姓驻扎就业，43人操持工，临时工有时候来100来个人。
19: 开始扎棚的时候就在这干，
21: 在这干活啥感觉啊？
19: 舒服。
21: 为啥舒服？
19: 干活成快，又漂亮活。
21: 工资怎么样？
19: 工资棒棒的。
20: 怕你累了，怕你舍着，你累了就回家就歇一歇。其实咱这活也不什么累，再讲年龄，我这个体格还有数干。这么大年龄，人就给不要了，也哪个人给三下子天的？
13: 我这个人就特殊情况，特殊的照顾。你能干三个小时，干三个小时；你能干两个小时，干两个小时。这是都常年用的。你要是短辞工的，来一天我也是买行没事。
19: 没干咋了，长啊？哪能咋了好？
21: 你准备在这再干多少时间？
20: 能干多少时间？干多少时间？
19: 不想出别的，就想在咱这干，挺好的。
13: 这是蝴蝶兰呀，有中国红、满天星，包括这个咖啡、很多等等。全球一共有1000来个品种，在宜兰呢有300来个品种。这个联动温室的主要的是育的这个秋菊苗，也是进口有品种哈，就是它，很漂亮。这个棚哈育的这个村一代种的明叶小苗，包括这七彩椒苗子，这是给农户定制的哈。今年这是用了第3茬了，只要能育的农作物呀，包括花卉呀，咱常年就是供应周边农户。我就想要老百姓用上放心的苗。
32: 1997年，魏丽放弃了银行的铁饭碗，下海搞育种。
0: 从一个人单干到拉起一支队伍，他硬是把生意从几棵菜苗干成了包罗花卉、蔬菜、草种的超级组合。眼瞅着公司一路升级，就连逆袭剧本都写好了，结果两场暴雨差点让他的梦想一键清零。
1: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胡家兰15万株一株也没有，全部的遭水淹没。这就是当时那个雨水，水到这了了，700-800万没有了。看着我就落水了呗，一块心思痛苦欲尽了，但是不行。40多个家庭在这边跟着我干活，我遇过这边倒死了，他们也跟着，这不是就正好政府领导连妇联的领导都来了哈。找我一看，在花棚里。
2: 我们区妇联，也积极地帮助我们女创联中的女企业家，他们遇到困难呢，也是我们发挥娘家人的作用啊，积极地帮助他们，想办法链接资源，排忧解难。
1: 贷款吗？亲戚朋友借，咱得这个人拨上，从曙光叫的苗子，得人拨上。你干事，你得装诚信。
0: 诚信为本是魏丽始终坚守的信条，他对种苗品质的死磕，对个人信誉的珍视，都为事业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未来他还要继续乘风破浪，把产业做大做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乡亲们一起打造共富生态圈。
1: 现在景色来想一想哈，我也是很快乐的，也很开心的，能带动这么多农民居家就业，给他们带来了收益，同时我也获得了收益。下一步呢，我要更深耕农业，带他们走上致富道路。
27: 在河南省新安县五头镇，有一片绵延10里的樱桃古树群，这其中树龄最大的一棵呀，超过了1400年。时至今日，这棵千年樱桃树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那接下来，咱们就走进这棵古树，感受时光的故事。
3: 这棵樱桃树今年结的也特别熟，年年旺，年年结的熟。我今年83了，在这个村干这么事干了50年。这棵樱桃树是年年都结，我们村民呢都来，那娃子们都来，这个男女老少每年都要来这个尝尝这个樱桃树。味道和别的樱桃不一样，它很甜。咱们这个一条沟呢，沟这个两边呀，百岁老人10几位，都是受着整个这樱桃沟这环境的影响。我这个樱桃沟呢，千年以上的樱桃树还有32棵，百年以上的樱桃树呢还有3200棵。我这身后这块樱桃树啊，是一棵黄枫树。这个黄枫树呢，这是标标准准的有记载的1400年，并且五代天确确实实品尝过这个樱桃。
27: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产业多元化正在为农民拓宽增收渠道。在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的幸福里新村，村民们利用农闲时间编织草编工艺品，这不仅丰富了乡村生活，也增加了经济收入，编织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5: 简单易学，挣钱还快。这个是个大的，里面两个小的，编的话也就是半个小时。
6: 这个他一天缠4把。
8: 你这能不能快呀？
22: 我一天能编6把。
23: 现在一共有多少人跟着你干？
22: 现在有200多个人了。谁拿货了他了，那个名单我都记住了。一个名单一个名单我都有，都记住他名单了。现在基本上整个长兴都快发展到了。
23: 节目一播出去，那你就更多了可能。
22: 这家庭装不下了。
23: 好，你这家里边堆满了哈，都快。
24: 成为仓库了。
23: 成仓库了。
25: 这一把几个？
22: 一把30个，就是最快的时候是不到2分钟，不到二分钟就产一个。在家不出门哈，能啥就这干点手工活，一天能那个4-5把。
23: 你现在编着一个能花多长时间？
24: 年龄大了，手都上不来。一个钟头是让的。这个活很适合老年人，也有自由。想劲儿编劲儿编，不整天做啊。就想这点活也能弄个些了快点啊。
23: 那就买菜的钱差不多有了。
24: 哎，是啊，最起码起没起不了。哎呦，
23: 你觉得编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啥好处？
24: 锻炼手，锻炼脑子。
23: 比打麻将强不？
24: 哟，那个比打麻将强得多。 你要说是炖冻脑子吧，打麻将也是冻脑子啊，不冻脑子就不了。嗯，也得冻脑子啊，不冻脑子就错了。
4: 哎呀，我感觉你看他们来这交货哈，我把钱现钱随当借给他们，借给他们之后，我自己心里边感到一种很欣慰呀。我光说呀，我就是冲内心，我帮助人去挣钱了，心里边可高兴。
27: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能让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药使用宝典。
7: 用药前选对农药是关键，要精准识别庄稼病虫害，根据不同病虫害特点选针对性药剂，像防治蚜虫和红蜘蛛，药剂就不一样。有些农药对特定作物敏感，比如敌敌畏，在高量上使用易产生药害。
6: 打药时，防护措施务必做到位，穿好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手套，别让农药伤了自己。千万别在大风、降雨或高温时段施药。大风天，农药易漂移，影响药效，还可能波及周边。下雨天，药剂易被冲刷，降低效果。气温急速升温时，不仅人容易中暑中毒，农药分解也快，影响防治效果。
7: 混配农药也有讲究，不是所有农药都能混在一起用，有些农药混配会发生化学反应，降低药效，甚至产生药害。比如波尔多液和石榴合剂就不能混用，混了不仅无效，还可能严重损害庄稼。
6: 要是不小心让作物农药中毒了，也别慌。若是因酸性农药导致的药害，可以用碱性物质，比如石灰水，进行液面喷施解毒。若是碱性农药引起的，就用白醋稀释液喷洒缓解。同时及时浇水灌溉，促进作物新陈代谢，减轻药害。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山东呢是全国的樱桃主产区，樱桃是继苹果、桃之后山东省的第三大水果树种，全省樱桃种植总面积超过了130万亩，年产鲜樱桃接近80万吨。为了让山东优质樱桃走向全国，助力果农增收，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指导、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临沂县人民政府等联合承办了一场和樱桃息息相关的产地溯源、产销对接活动。
9: 2026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临沂县举办，来自山东省各产区的代表分别在现场对各自产区的樱桃进行了现场推介。
10: 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向各位农户推荐专品好樱桃，颗颗鲜活，色泽艳丽，饱满浓润，恰似一串串火红的灯笼缀满枝头。
11: 福山区作为烟台大樱桃的核心产区，是中国栽培西洋樱桃的发源地， 允许土石流为远近闻名的中国大鹏樱桃第一县，全县大樱桃面积150,000亩，其中大鹏樱桃50,000亩，年产量100,000吨。
12: 本次活动以英红齐鲁产销共兴为主题，着力破解樱桃产销信息不对称、流通环节多等痛点，精准打通产地到终端的高效流通链路，让山东优质樱桃走出产地，走向全国，迈向高端市场。
13: 我们是来自泰安市泰山区樱桃主产区，今天这是我们带来的产品，这一款是我们的樱桃汁，主要是它的主要是鲜果为原料，然后这一款是我们的樱桃果脯，就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然后这一款是我们带来的那个新品，主要是酵素饮品这一块，主要是以茶为原料，然后以果蔬为其他的原料，就是进行加工，然后这边是我们带来的那个我们的一个美岛的一个樱桃，
14: 这个呢是我们带来的俄罗斯八号，果形呢

0: 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
1: 我是来自香港合掌有限公司的李国轩。
2: 我来自嘉农集团。
3: 我是来自江苏省无锡市周末时光精品超市。
4: 我是上海万国汇的创始人朱永利。
1: 那在香港的话，其实必须要到18度到20度以上会比较有优势啊。再来就是那个大小，如果是比较小的果的话，没有办法卖到一个好的价钱的。山东每一个产区的它的这个樱桃啊，都是各有优势的，就是各有特色，所以我觉得在香港都可以试试看。
2: 从整体的质量来看的话，就是临淇这边的樱桃就是硬度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另外的话糖度也可以，颜色也还行。品种这一块的话选的是鹅巴和梅枣这两个品种为主，因为这两个品种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品质稳定性相对来说比较好。我们现在想要在临淇这边找到一个就是做高质量标准的这种就是供应商
3: 主办方，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信息渠道，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话也会多元化去选择。
0: 现场采购商与产地主体面对面洽谈，点对点对接，省去了中间环节，实现了供需直连，高效匹配。
5: 现场甚至不受意向进展，
6: 很多的采购商呢，然后达成的意向也比较多，现场呢我们就有销售了。
7: 我们刚刚就是也互留了这个联系方式，可能下一步然后进行合作。
5: 很满意这一对这次特殊一对这个很满意。
4: 很多经销商也纷纷表示这次来收获非常大，希望说把来自于市场的需求标准和声音啊，及时准确的反馈给产地企业，让他们更好的这个以销定产，更好的了解市场需求，围绕市场的需求进行这个生产，最终把我们的好的农产品实现优品优价。
8: 蓝莓营养丰富，口感独特，很多人都喜欢。在日照市的莒县，种了10多年蓝莓的严大哥呢，把他的蓝莓种进了盆里。据说呢，这是山东省农科院专家传授的新技术。
9: 我现在是在日照市莒县果庄镇的一个蓝莓大棚，这一棚的蓝莓竟然都是种在花盆里的，而且据说现在盆栽蓝莓现在是蓝莓生产中最先进的一种模式。我身边这位呢是咱们山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刘庆忠研究员。刘老师，听说咱们这种盆栽的蓝莓现在是最先进的蓝莓生产模式
10: 啊？对，这个盆栽的蓝莓它是用基质加水肥一体化来养殖的。水肥一体化这个肥料呢，就是有14种矿质元素的复合肥，就是叫全基质全元素，这么一种栽培模式。
9: 那你说这个不用盆的话，咱就是地栽也可以用基质啊，也可以用水肥一体化呀？
10: 啊，对啊。
9: 啊，用盆栽有啥好处？
10: 那它就是存盆栽还有一个好处，它是限根，把根呢都给限制到在一定范围内，使这个肥料施展能做到充分的吸收，这样呢能做到省肥省水。
9: 它这个棚的话，这些树是去年才栽的吗？
10: 这是去年10月17号才栽的。这个苗木呢才20公分高，长到现在一棵树呢，当然这些果子都已经采了嘛，大约一棵树下3到4斤果子，
9: 也就是半年的时间。
10: 对，
9: 半年时间这个已经挂了很多果了，而且这个是已经采过一遍果的，
10: 采过好多遍了，一个星期就采一次，已经采了7、8次了。
9: 那像这么好的模式，怎么我们这两年才看到？
10: 以前用的我们都是那个老品种，叫杯高蓝莓品种。现在呢我们用的是南高蓝莓品种。南高蓝莓有个最大的特点呢，它冬天不落叶。你看看你现在像现在的这个叶子呢，这个叶子呢都是去年的叶，都是这个老叶，看了吗？这个都是这个老叶，
9: 嫩绿的是新叶。
10: 这是长的，这是今年长的新叶。
9: 墨绿的是老叶，
10: 墨绿的是去年的老叶。
9: 也就是说，虽然咱们盆栽蓝莓这个效果非常好，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蓝莓品种都适合这个栽法。
10: 对，北高就不适合。
9: 这个棚的主人一共种了110亩蓝莓，那它的效益到底怎么样呢？
11: 产量我以为是比陆地高多了，如果4月份定日到冬天的话，一亩地能产到2500至3000斤应该没问题。陆地我感觉头一年在1000至1500斤左右，因为这个蓝莓这个根系比较弱，无土栽培的话，它生长比较快，扎根也比较顺手，所以它树体长得比较快，也大，树大了产量就高了。我希望下一步啊，每一个比较年轻的想种植蓝莓的这个年轻人啊，可以学习这一个现代模式。
8: 在德州市有一个蔬菜种植基地，那里产出的蔬菜呢，不光卖价比一般的蔬菜市场价格高，而且呢，一年能够产出15茬。那么他们是怎么种的呢？
12: 一盒14颗，盆儿不到2斤，1斤多。 装

0: 大约50盒吧，送这个各个酒点。
1: 德州盛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的水培小白菜上市了。
2: 咱这个种植也非常的艰难，主要是一个栽苗和那个收采。然后咱这个苗，你看直接就是把它，然后拿出来之后，把它栽到咱这种置顶杯里，放一些菌渣进去，然后放到置顶杯里，然后直接放在咱这个水里、营养液里就可以了。
1: 工作人员说，这种水培小白菜从种上到成熟仅需20天。
2: 水培菜它跟那个土壤的种植是不一样的，咱这个菜是没有植根，它全没有那种柱根，它主要是须根，它这样的话它吸收营养吸收比较快。一开始的时候前期它长得不快，为嘛？因为它这个根系不是那么发达，等到它长到一定，就是说长到根系发达了之后，它就是这菜感觉就是一天一个样，长得特别快。
1: 不光长得快，最主要的是蔬菜种在营养液里杜绝了土传病害。
3: 这个苗子放着顶置空之后，这里是水是循环的，这里有什么是咱们家的营养液，不断的给这个蔬菜供应营养。哎，这样种植蔬菜啊，有虫卵没有病毒，咱不用施这个杀虫药，还有杀菌药。
1: 据介绍，除了小白菜，基地里还有乌塔菜、生菜、芹菜等将近10个品种。整个基地一年能实现采收15茬蔬菜，不断档。
2: 因为咱这是一个绿色污染的，做一些大商超，还有那种大型的高端酒店。做的比较多，咱走的是活体，送到是还是活着的，还可以存活6-7天。
1: 在水培的基础上，基地又升级了系统，在水池里放入了观赏鱼，养鱼池内的水由水泵流进菜池，菜池中的蔬菜将养分吸收完毕后，净化的水再次回到鱼池中，形成鱼肥水、菜净水、水养鱼的生态循环系统。
2: 很多人质疑咱那个菜有激素啊，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啊，是吧？就是首先考虑的是先打消消费者的这个顾虑，咱这个水里是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的。那因为这个鱼，还有尤其是观赏鱼，对水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这样咱足以证明咱这个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据介绍，接下来基地还将进一步扩大规模，从原来的10个棚扩大到25个棚，品种也在原来叶菜类蔬菜的基础上引进瓜果类蔬菜品种，用这种高效绿色的栽培模式，让健康绿色蔬菜走上更多人的餐桌。
4: 在肥城市湖屯镇，有人在大棚里养起了蚯蚓，这大棚养蚯蚓有什么好处呢？
1: 肥城市湖屯镇的这个蔬菜大棚有点与众不同。
5: 这是我们养殖的蚯蚓，又大又肥，在同品类里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活性也比较强。这个棚呢是我们种植的橄榄菜，我们利用的菜与菜中间的间隙铺设蚯蚓养殖床养殖蚯蚓。这种模式呢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
1: 张凯从2018年开始养蚯蚓，养殖过程中他发现蚯蚓在处理畜禽粪污方面是个能手，通过不断的摸索做起了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支持。
6: 大棚养殖呢，现在就是占地比较多，耕地上这个养蚯蚓的话，它就是说占用土地，果菜和蚯蚓种养结合呢，利用这个行间的地就可以养蚯蚓，蚯蚓粪啊就是很好的有机肥，果蔬蔬菜啊都可以用。在大棚里养蚯蚓啊，还可以解决这个蚯蚓的越冬问题，也是这个一举两得。
5: 这种模式呢，充分利用了大棚的空间，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经过微生物技术进行预处理，以转变成蚯蚓喜欢采食的饵料。我们将预处理好的饵料铺设到行距中间，然后投入蚯蚓种苗，利用蚯蚓呢采食分解。
1: 投入蚯蚓种苗以后，地里的畜禽粪便、秸秆通过蚯蚓过腹分解排出了蚯蚓粪，而蚯蚓粪可以当作天然的有机肥料来使用。
5: 蚯蚓粪是团粒结构，所以说呢它能够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同时呢，蚯蚓粪它的养分比较均衡全面，能够提高农作物的品质。
6: 蚯蚓粪一生产出来之后呢，然后它对这个根的生长也比较好，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而且它价格也不高， 蚯蚓呢，它这个一般现在价格呢能卖到7-8块钱一斤，可以说这个市场前景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种养结合模式吧。
5: 这种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呢，在提高作物品质和口感的同时，增加了蚯蚓养殖的效益。我们把蚯蚓提出来作为钓饵药品原材料进行销售。
1: 同时，这种通过蚯蚓处理畜禽粪污，实现粪肥还田的技术，也是肥城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绿色种养循环试点农业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7: 我们通过项目的实施，培育畜禽粪污处理专业化服务组织20多家，年处理畜禽粪污15万吨，实现粪肥还田10万亩以上。
5: 通过这个小小的蚯蚓，通过种养结合的模式，我们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实现了产品的深加工。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9: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0: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4: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4: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5: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6: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7: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8: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18: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1: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螳、稗、无芒稗、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1-2节。
18: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1/4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1: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18: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1: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
19: 家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1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0: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2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2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2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2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2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4: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最近呢，青岛城阳巴士两名公交车驾驶员在营运的途中呢，突然发现这路口的红绿灯突然掉落了，还倒挂在桥下。他们主动停车协助交警处置，及时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彰显了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3: 当天，青岛城阳巴士第五分公司919路驾驶员梁开坤在驾车行驶至西园庄路路口时，发现一处红绿灯指示灯意外掉落，悬挂在半空中。此时正值出行高峰，路口车流量较大，掉落的指示灯不仅无法正常发挥交通指引作用，还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4: 当时这个红绿灯3.6米的高度掉下来，也就是剩1.7米左右。我和就是二分的同事把它固定到上面，因为当时一个人是绝对弄不上来的。
3: 梁开坤和同行的同事第一时间将公交车安全停靠在路边，做好安全警示措施，同时向车内乘客说明现场情况，安抚乘客情绪，随后在现场等候交警到来，期间留意路口交通状况，避免隐患升级。
4: 两个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抬上，然后慢慢的固定，拿铁丝大概用了有10多分钟的时间，才慢慢的把这个红绿灯绑紧固定好。
3: 经过10多分钟的紧急处置，掉落的红绿灯被成功固定，恢复正常使用，路口交通也逐步恢复畅通。两名公交驾驶员的举动得到了现场交警、过往市民以及车内乘客的一致点赞。
4: 看到前面这种情况，也没有多想，能出点力气，自己能力之内的能解决的，咱就帮帮忙，搭把手。
2: 在咱们身边啊，让人感动的暖心人、暖心事儿非常多哈。最近，广饶县的一位村民在孩子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
3: 当天下午，10岁的张伟阳和小伙伴在村头河边玩耍，不慎滑入水中。当时，聂安辉正在对岸钓鱼，目睹了这惊险一幕。
5: 我正在对岸那边钓鱼，这边有仨小孩在这玩。我一看，我看见他的儿子掉河去了。我从对面游过来的。
3: 当时聂安辉没有犹豫，立即跳入水中救人。
5: 游一个会浮水，能自个上来了。他这我不会游泳啊，应该转机，反正只能下去救啊。我就麻着火我就救上他去了。
3: 虽然会游泳，但53岁的聂安辉救人后已体力不支，回想起来也心有余悸。可他当时没有丝毫迟疑。
5: 到了边上，我去一试，头一下子就没试了底儿啊！我也往这害怕。你还有啥孩子在火里扑腾。
3: 聂安辉的善举村里传开后，大家纷纷为他点赞。面对称赞，他言语朴实，道出了最朴素的本心。
5: 孩子掉火里了，谁也去救啊，不光我，谁看见谁也救啊。
2: 谁看见谁也救啊。危急关头，没有迟疑，没有退缩，奋不顾身冲上去，最终呢救出了落水儿童。点个赞啊，大哥。近日昌乐气温升高，这阳絮飞絮也进入了高发期。当地的环卫部门用雾泡车、高压冲洗车、深度清洁车为城市降温降絮。
3: 在昌乐县城区，记者看到洒水车正缓缓行驶在马路中央执行洒水作业，而在路面上方2至5米的低空区域， 雾炮车对着路旁的法桐、杨树树冠喷射出高射程的细密水雾，将天空中纷飞的杨絮打湿沉降。
6: 高温天气的时候，打水车主要负责路面保湿，减少车辆碾压产生的二次扬尘。雾炮车则是通过高压雾化系统增加空气湿度，减少空中漂浮的飞絮和尘埃颗粒，实现从地面到低空的全覆盖降温和降尘。特别是上午四点到下午三点这个飞絮最活跃的时段，我们实现了机械组合作业，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3: 洒水保湿、雾炮降絮、深度清洁收尾的梯次化作业模式，不仅显著增加了空气湿度，也让市民体感更加舒适。
6: 我们将继续关注天气变化，动态加密洒水车和雾炮车的作业频次，全力增加空气湿度，降低扬尘污染，为市民营造一个清爽干净的出行环境。
2: 微信大伙儿经常用啊，最近这个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大量的网民的讨论啊，质疑这功能会不会泄露隐私呢？你看，我就想去看一眼，但我并不想被对方知道我去看了这一眼，这不徒增了社交压力吗？咱们来看看腾讯方面是怎么回应的。
7: 有网民发现微信状态界面悄悄变脸，新发布的状态下方多了个小人的图标，旁边还带着统计数字，点开一看，好友的头像赫然在列。消息一出，许多网民纷纷发言表示不欢迎这一功能，认为隐私得不到尊重。但也有网民觉得这个功能不错，因为自己会发仅某某可见。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的网民只是发表意见，并没有真正的体验这项新功能。此前微信官方曾多次表示不会推出消息已读和访客记录功能。针对沸沸扬扬的网络讨论，腾讯方面最新的回应说，微信状态此前小范围内测了显示足迹功能，是在部分的 iOS 客户端的灰度测试，这个小范围测试目前已经停止，已读和访客功能则被焊死，既不会开发也不会提供。
3: 接下来您将看到两人乘顺风车相识闪婚，女方获赠价值千万元房产后闪离，千万房产到底怎么分？
8: 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地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3: 买福田金奥林清卡，车主反映新车未交付就被私自拉货，经销商和厂家是啥说法？
9: 我说这个车是不是长沙过来？他说是，然后就找那个车架号。
3: 共享充电宝一小时扣费149元，竟被要求回现场自证，此类纠纷的举证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消费者如何维权？低价捡漏茅台酒，烟酒店老板不慎踩坑，
10: 瓶盖外包装都是真的，只有酒体是假的。
11: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3: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1: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0: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1: 护航消费。
14: 建了一个鸡蠢道观，
15: 为什么
16: 道观呢？
17: 你们听我解释，
18: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义和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1: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9: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20: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1: 有事儿您说话，
22: 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不少人在面临着牙齿缺失、松动或者是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治疗的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来说今天的新闻啊，这个家住上海的男子曹某和女子赵某啊，俩人呢因为乘坐顺风车相识了，哎， 这一相识不要紧，马上俩人开始恋爱，马上就领证结婚了。哎呦，这男方也是出手阔绰哈，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登记在了女方的名下，也就是把这个房子的99%的份额啊都给了女方。这曹某和赵某婚后1年0.8个月，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是当时啊，这法院认为俩人这个感情啊还没达到完全破裂的标准，所以说并没有判离。那么此后啊，双方就继续分居住着吧。啊，一年后，这赵某也就是女方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坚决。这男方曹某也是看这个婚姻啊，确实他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曹某本来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到此为止了，可就在正式离婚的半年后，这女方赵某啊第三次将曹某告上了法庭。这一次啊，赵某可是手持着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
15: 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三人名下。
8: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两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三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三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15: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8: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的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15: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16: 婚后，被告将案涉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与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见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不具有共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8: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15: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17: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三个人名下的，婚后赵说是曹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个房屋100%的这个产权，转给了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第一个，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非常短的这样一个时间，赵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是等于零的。
2: 你看啊，这事咱分析一下。女方认为不动产登记证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啊。那么这个曹某这边，也就是男方这边哈，虽然是承认啊自己当时去办了过户，但他辩解说啊，你看当时这是热恋期嘛，但是完全是一时冲动啊，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就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了99%，那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这是极其不公平的。法官认为啊，在本案当中，该如何认定夫妻间的赠与的性质，这是案件判审的重点呢。
1: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它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1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1: 那么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15: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细征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为考虑因素。
1: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啊，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15: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细征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1: 双方的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啊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15: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导致其离婚的时候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1: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15: 最终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细征房产的价值50万元。
1: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2: 你看看，这是打了个顺风车就认识了，千万别因为一时冲动，你看闪婚闪离了，最后损失了大头。好在这房产最后是要回来了，这给咱们年轻人提个醒啊，这个正儿八经的谈恋爱，一定不要说冲着对方这个财产去，真心实意，这才是相爱的最基本的法则呀。接下来看一个奇葩事儿啊，一封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之后竟然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呢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呢，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的奇怪挂号信，邮政工作人员呢发现之后，哎，赶紧向警方报案，警方根据线索锁定了一名可疑男子。
4: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5: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23: 这是他给我的。
5: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
24: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4: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24: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了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2: 寄信人李某的落网只是这条犯罪链条当中的一环，那么究竟谁在制作这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呢？谁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呢？他们手中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24: 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封口费，否则就像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3: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24: 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3: 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24: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3: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24: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1: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3: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1: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0: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1: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18: 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运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1: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9: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20: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1: 有事儿您说话。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是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诊治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情况提供全口或者是半口修复建议。 咱们生活帮啊，20周年青春音乐会5月23号晚7点相聚沂水三桥景区沂水大舞台，以青春旋律致敬20年的暖心陪伴，用音乐架起情感的桥梁。山东广电闪电乐队、山东台主持人淄博燕儿姐、原创歌手徐玉腾邀您齐聚沂水，共赴老友之约。5月23号，沂水三桥景区，咱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是由喜宴华人游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潍坊诸城的车主张先生反映啊，他买了一辆福田金奥灵车，哎，就是这么巧，交付前呢，看见自己的车已经上路了，但是仔细一看不对呀，怎么拉上货了呀？成了拉货车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一起来看。
6: 我是在3月14日的时候订购的一辆那个福田的金奥灵，就是轻卡。正好昨天，车辆到嘛，正好我要去看车。我在去销售商那边的时候，在路上正好碰见我那辆车，因为我那个车是定制型的，这个车很少，但是我不能100%确认这个车是肯定是我的嘛。然后我跟那个车跟了过去，新车私自拉的货，我过去问了一下那个送车的司机。啊，我说这个车是不是长沙过来？他说是，然后就找那个车架号，最后确认那个车就是我的车。
7: 没问他们为什么出来送货了这个车？
6: 他们说的意思就是福田跟的运费低了，用这新车送车的时候自己再配上货，多挣点钱。经销商把这个责任推到了福田那边，因为他经销商也没有接手这辆车。福田的400客服呢，又把这个事，又一个劲儿反馈，也不处理，也避而不谈。
9: 他那个车应该是长沙工厂那边生产的，往诸城这边运输吧。昨天刚到的车呢，
7: 就是当时送货的时候还没有交到门店，是吗？
9: 没。
2: 你看我买的新车，我还没用上呢，你拉上货了。买车碰上这样的事儿，张先生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别扭啊。记者联系了经销商和福田汽车厂家的工作人员，他们怎么说呢？咱们接着来看。
9: 这车上应该是驾驶员拉了一台这个机器回来吧，具体我不确定这一块吧，他都是有物流公司负责送车，我们也不负责这个送车业务，这一他就是经过厂家的物流公司。
7: 那像咱门店交付之前的话，允许这个新车出去送货吗？
9: 那个不清楚，不是一个环节，属于这个物流运输的环节。
10: 这个新车是已经订给别人了，这谁也不能做到这种事情啊，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7: 那怎么处理呢？经销商的意思是说都是厂家这边安排，有专业的物流去配送。
10: 就是我们是跟物流公司合作的，是我们就有订单的话会让那个物流公司去送。
7: 那这种事儿咱不应该跟底下的物流公司规范好吗？
10: 您说的对，我确实我挺认同的啊，可以把您的这个诉求啊就向上反馈一下。
2: 好，接下来是由生活帮的银铃6:30啊，有这样一种疾病，发病速度可能比心梗还快，死亡率可能比心梗更高，它就是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哪些人群是高发人群呢？都是胸痛啊，如何来区分心梗和主动脉夹层呢？今天呢，咱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赵鑫来给大伙儿做科普。您好，赵主任。
14: 主持人你好。
2: 刚才听这个名字啊，主动脉夹层，光听名字好像感觉没有那么恐怖啊，到底怎么回事？您跟大伙来说一说吧。
14: 那首先呢，我们要理解主动脉夹层，要知道主动脉是什么东西。那么主动脉呢，是我们跟心脏连接的一个大血管，就心脏的出口，那输送全身的血液的一个管道，它要给全身供血。所以说它如果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的血流就会要不就供血就出现问题啊，各个脏器都会缺血，要不然就是破裂出血，那就非常危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里，你就能理解了啊。
2: 哦，那这个主动脉夹层，如果说这个发生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4: 主动脉夹层一旦发生，首先它非常的急，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极为重症，因为它一旦撕裂的话，它会让你感觉到一个突然之间的刀割样的、撕裂样的非常难以忍受的一个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呢，跟其他的疼痛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啊。往往这个病人吃任何的止痛药都是没有效果的，而且呢，他的意识是清楚的，那随时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转移的疼痛，因为它的特点可能不局限于某一个地方，啊，出现这种转移游走性，可能一开始是胸痛，那么后来呢可能转移到后背、颈部，然后往下腹部啊，甚至我们的下肢。当然也有一部分病人，他先是从腹部开始疼痛， 这说明这个血管呢是从下边可能撕裂啊启发，然后往上啊逆着撕啊，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说它的表现呢，急，非常的重，难以忍受，这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特色。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种特色，有的人可能发病的相对比较隐匿，这是极少数的人，你可能发现的时候没有症状，变成慢性夹层啊。但是绝大部分的病人是急性发病，那么它每一小时死亡率会增加1%，那么两周之内呢，基本上死亡率会达到50%-60%以上啊，很少人能撑过一个月。
2: 哎呦，这一听确实挺严重哈，又急又重，还不一定从哪个地方开始发病。
14: 对。
2: 那如果说咱们要真遇到了疑似是这个主动脉夹层发病，到底该怎么做呢？
14: 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上述所说的这种疼痛感，当然我们要怎么去鉴别？那么我们急性胸痛中心呢，往往有三大疾病，一个呢是急性心梗，最常见；其次呢就是主动脉夹层，另外一个还有个肺动脉栓塞啊，这三大致死性的胸痛的疾病。那么一旦发生，你不能马上就判断是什么，所以说我们首先是要打电话，120来急救，然后呢我们要自己安静下来，周围有人的话平躺，不要活动了。那么其次呢，我们不要乱吃药，然后等待我们120来，测测血压、心率，如果这些比较快或血压比较高，可以适当的用药物，如果有经验的话，可以控制一下。其他的呢就静等120来，最快的时间到像最近的医院的急诊中心，就诊，
2: 第一时间打120，千万不要自己瞎捣鼓啊。
14: 对，
2: 那都是这个胸痛啊，怎么去区分这个心梗和这个您说的主动脉夹层啊？
14: 那么心梗呢，就是说它是个简称，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心肌梗死，我们的整个心脏大部分是由心肌构成的啊，有冠心病呢，就是更应我们心肌的这个冠状动脉缺血导致了这个心肌坏死，叫心梗。那么它跟这个夹层呢，首先从症状上可能不是一致啊。我们心梗的发生往往可能平时我们就有活动后的胸闷心绞痛的症状，那么这种疼痛呢往往是一种钝痛比较局限，巴掌大的地方前胸有时候会合并一些后背的一种这种闷痛感那么这种疼痛呢，它往往是可以忍受的，那除非那种急性心梗发作爆发一些急性的心梗，那么这种疼痛呢是大汗淋漓，也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疼痛，但是它跟夹层那种刀割样的疼痛呢还是有区别的。那么部分心梗的病人可能有放射痛它不叫游走性，它往这个左肩颈部跟牙疼跟这个胃疼会有一定的重叠，所以有时候还需要区别是不是有胃溃疡的病史这个食管的症状。同时呢，它有一部分病人会上你的左臂左臂的外侧来传导，甚至有这种左侧小拇指这种它的麻木感这种呢也是需要一个鉴别的那么主动脉夹层呢，就刚才我说了，它这种游走性的疼痛的性质，游走性的是比较特殊的比较明确
2: 那个主动脉夹层哪些人群它属于是高发人群呢？
14: 其实呢，我们它的病因上呢对中国来说最主要的一个是高血压，因为高血压人群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我们这个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如果长期高血压，当然不是说有高血压一定会发生夹层，但是它是夹层的一个比较危险的因素。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它跟你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有关联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那么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病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些高危人群，比较肥胖的人群，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呢是体重是严重的超标。那么这个当然肥胖的患者他本身高血压或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就比较高，那么另一部分呢是比较特殊的就有先天的一定的缺陷遗传的缺陷，比方说一个马凡氏综合征，那么这类病人是全身的结缔组织它有缺陷，遗传缺陷不够结实骨骼这种血管韧带可能就是有些人在体重上就有明显的表现，那么这是我们定期查体相关的检查就能明确的
2: 这是为什么一说我得赶紧减肥了一听我觉得瘦一点可能好一点那这个主动脉夹层它听起来确实很凶险，平时该怎么预防呢？那个大伙来支招吧。
14: 主动脉夹层呢，我们想要预防的话，就是还是要从以上几个病因这方面来去考虑啊。那么首先呢，就是高血压，它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控制的一个病因。那么一是我们要注意自己有这个遗传的家族史，高血压的家族史，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告诉肯生活习惯啊，这个规律上啊，饮食上来去调整。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动脉粥样硬化，那么这个呢可能是跟我们也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相当一部分还是因为有这个生活饮食结构啊，生活作息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啊。那么这在你平时呢可能要改善你的生活方式，那么同时呢在饮食结构上也要做一些改变啊，以少吃这种啊肉类的或者是高脂肪的食物，增加你的运动量等等，来降低血脂啊，来达到一个这种避免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特点。另外呢，我外伤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个我们很难去完全的避免啊。它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比较特殊的情况呢，我们有些人是因为误食这种鱼骨啊、鱼刺或者比较尖锐的这个鸡骨头啊这种，那么它在食道卡住了，那么然后刺穿食道，因为食管跟这个主动脉毗邻在胸部，损伤了这个主动脉造成的这种夹层，那这就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在这种饮食的时候，这些食品还要小心一些。确实在临床遇见这种，那它本身没有任何的遗传高血压因素，就是因为误食啊这种鱼刺等等导致的夹层，也是非常可惜的啊。
8: 你刚才讲的很详细啊，大到这个高血压，小到吃个鱼刺卡住了。你看咱按咱这个常识啊，以前也不叫常识，老一辈说法，吃点喝点醋啊，吃点米饭压一压，吃点馒头硬咽下去，都是不正确的。真要是卡着鱼刺的，第一时间啊，鸡骨头啊，第一时间找医生去医院挂个号，把它给取出来。非常感谢赵主任啊，今天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儿很详细的进行了专业的分享啊，希望通过这些分享能够让大家主动脉夹层的时候有更清晰的认识，平时得多注意啊，远离它的威胁。好了，咱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小东接着跟您说新闻。
0: 接下来您将看到共享充电宝一小时扣费149元，竟被要求回现场自证，此类纠纷的举证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消费者如何维权？低价捡漏茅台酒，烟酒店老板不慎踩坑，
15: 瓶盖外包装都是真的，只有酒体是假的。
11: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3: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1: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0: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1: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7: 建了一个鸡犬道观，
18: 为什么
7: 道
18: 观呢？
16: 听我解释，
18: 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运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1: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9: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20: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1: 有事儿您说话。
8: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您可以拨打咱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说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着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的知识，欢迎您加入到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啊，来说说这个充电宝啊，很多朋友经常用，尤其出门在外啊，可能很多朋友不愿意自己带一个充电宝，那扫个码租一下就是了，花不了几个钱儿。可是咱们要说的前段时间的湖北武汉的吴女士，她是在机场租用的充电宝，这花费可不得了啊。一说到这儿，朋友想到了
2: 机场买东西本来就贵呀，你是不是外边吃个面条，你就拿这个吴女士所在的湖北武汉来说，热干面我上学那会儿4块一碗，放到现在也是5块钱一碗，但是你上机场里边吃一顿怎么也得20-30，对吧？吃个套餐30-40，就算是大牌子的啊，肯德基麦当劳，咱平时在店里边可能团购个券啊，或者打个折挺便宜，你上机场都是原价买，确实不便宜。但是你要说贵呢，也没说贵太多。但是说回到吴女士租的这个充电宝，那可有点太贵了，不得了啊，1小时扣费149块钱。好家伙，什么充电宝租1个小时149啊，149去网上我能买俩了。而当吴女士提出异议之后，更是被要求回到现场要你自证啊，这样的要求显然不合理，人家那是机场啊，要是出差了去外地再回武汉机场自证吗？是吧，在当地你也不方便啊。随后这个事儿也引发了热议，咱们来看一看。
1: 4月20号晚，吴女士在武汉天河机场 T3航站楼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1小时后，她确认已将充电宝归还至机柜插槽。然而4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及插槽 ID， 才能进入人工复核程序。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与时间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5月8号，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
2: 面对吴女士因为共享充电宝异常计费被要求回到现场自证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了哈，那么这类纠纷的举证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而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中又是否对此类情形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呢？
1: 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时，举证责任的划分

0: 题，导致消费者被多收取费用的，商家要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1: 你看，本来因为这个充电宝的事儿就生气，在找这个客服，遇到的是个 AI 客服，答非所问，半天进不了人，更生气了啊！咱们记者也了解到了，像这样的共享充电宝异常计费问题，它不是个例了，而相关的用户协议却只字未提如何来解决。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消费者该如何举证维护自身的权益呢？
2: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异常计费、产品质量及售后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消费者该怎么办？
0: 我觉得你确实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确实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你看它系统里面是吧显示多长的时间，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一种下单的记录、归还的一些记录，然后你要截屏，然后跟商家去协商解决，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说故意的给消费者去设置一些维权的障碍。
2: 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消费者又该如何做？
0: 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行政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的，那么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接着来说新闻啊，不少年轻人喜欢追星，如果说能获得自己偶像的签名，那肯定很开心呢。如果说能加上偶像的私人 QQ 号，哎呦，那高兴的晚上睡不着觉了啊。但是你要想啊，这样的好事儿，它是真的吗？还是说可能是陷阱呢？最近呢，武汉警方就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青少年追星族的诈骗团伙，这个团伙骗取了20多名学生的信任，涉案金额高达了上百万元呢。
3: 高中生小李最近在网上刷到了一个粉丝福利抽奖活动，他参加活动后收到私信通知，说他幸运获得了添加明星私人 QQ 号奖励。小李添加了偶像的 QQ 没多久，一位自称是执法人员的男子就打来了电话，让小李添加自己的 QQ。
4: 随后这个人就给小李发了一份法律文书，说小李涉嫌泄露了明星隐私。
3: 男子还和小李进行了视频通话，视频中他身穿警服并出示了证件，取得了小李的信任后，他开始为小李进行安全排查。
4: 对方说小李属于未成年人，需要用他家属的手机进行一个身份信息的一个登记，随后小李就去偷偷用自己父母的手机，按照对方的说法进行一个扫码验证的一个操作。
3: 排查结束后，对方要求小李立刻删除手机上的操作痕迹，直到2天后家长发现账户里少了20000多元，小李才意识到那位执法人员不对劲，于是配合家长报了警。警方调查后发现，小李遇到的是一个专门针对青少年追星族的诈骗团伙。
5: 扫描二维码之后，被害人父母的一些个人信息，比如说银行账户、电话号码、姓名、身份证号都会被泄露，诈骗分子就利用这些信息对他们账户里的资金进行转出。
3: 警方在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成功端掉了诈骗窝点，当场抓获嫌疑人8名，收缴虚假法律文书10余份，现场查获假工作证和仿制制服。据了解，该团伙以向某为首，拉拢其亲朋好友入伙，专挑追星的学生群体下手，已实施诈骗20余起，涉案金额超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向某等人已被依法批准逮捕。
1: 太可惜了啊，警察你都敢去假装，你把孩子们最信任的一个群体你给当成坏人了啊！像这样的团伙，那必须得重拳出击啊，绝不手软。家长也得多嘱咐一下孩子啊，咱们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要掉进类似的陷阱。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小东接着跟您说新闻。
6: 接下来您将看到低价捡漏茅台酒，烟酒店老板不慎踩坑，
7: 瓶盖外包装都是真的，只有酒体是假的。
8: 生活帮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9: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
10: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1: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8: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0: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护航相对，看见公平。
2: 建了一个积水暴灌，
3: 为什么暴灌呢？
0: 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运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4: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5: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好；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有事儿您说话。
6: 热
7: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咱们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5月23号晚7点相聚沂水三桥景区沂水大舞台，以青春旋律致敬20年的暖心陪伴，用音乐架起情感的桥梁。山东广电闪电乐队、山东台主持人淄博燕儿姐、原创歌手徐玉腾邀您齐聚沂水，共赴老友之约。5月23号沂水三桥景区，咱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说说名酒茅台酒啊，这个价格可是不便宜啊，在市场上，这个酒水市场上属于是硬通货了，而且这个价格它可能也是高低不一，你想原价买到也不太容易。哎，一些不法分子从中呢就嗅到了商机，利用部分人爱贪便宜的心理，还有这个低价这种心理，他去销售所谓的茅台酒，其实它不是真的啊。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位扬州高邮的一家，他是烟酒店的老板，哎呦，一下子买了几十瓶啊，以为是捡漏了，没想到是踩坑了呀。
8: 我看酒的包装很完整，瓶身的喷码标签都没有问题。
9: 黄先生在扬州高邮城区开了一家烟酒店，去年5月酒贩子孔某主动找上门，声称有正品飞天茅台出售，价格比市场价便宜，
8: 1800到2200一瓶都收过，当时市面上的正常价格是在2300左右。
9: 孔某专门带来一瓶样品茅台，黄先生仔细检查没问题，就陆续进购了40多瓶。然而一次打包售卖时，黄先生不慎将一瓶茅台酒打翻了，收拾碎瓶时，他凭借多年的经验发现这酒有问题。
8: 卖酒这么多年，酒的味道闻得出来，这个茅台根本不是该有的酱香味，冲得很，还有点酸味，明显就是假酒。
9: 发现有猫腻，黄先生第一时间联系孔某，可对方根本不承认卖的酒有问题。
8: 还有几十瓶我也没敢拆，万一是假的卖给别人给自己找麻烦，我就报案了。
9: 办案人员介绍，所谓拔头酒，就是在不破坏瓶身、防伪标识及瓶盖外观的情况下，通过特殊手段取下瓶盖，灌入劣质酒后重新封盖，实现真瓶装假酒。不法分子以此冒充正品酒水销售，谋取暴利。
10: 通过加热的方式把它的这个瓶盖这个塑料膜来进行松动之后，然后将这个假的劣质酒倒进去，然后再重新给它把这个瓶盖给它封好，然后去进行销售。所以这个酒呢，它的瓶盖外包装都是真的，只有酒体是假的，一般的烟酒店老板、回收店的老板都看不出来这是假酒。
9: 为了查清这批假酒的来源，办案人员根据线索将嫌疑人孔某、黄某和顾某抓获归案。据三人供述，为了攫取高额利润，他们合伙做起了销售高仿茅台酒的生意，而这批拔头酒都是从外网购入。
10: 他是从外网上进行购买这个假的茅台酒，它的每瓶的进价大概是1500元到1600元，然后这个孔某他来每瓶加价100元，来销售给他的下线黄某，黄某呢再伙同这个顾某去线下烟酒店进行销售。2025年4月至7月期间，三名犯罪嫌疑人他们一共销售这个假茅台酒，总共非法获利的11万余元。
9: 近日，扬州高邮市检察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孔某、黄某、顾某三人提起公诉。考虑到三人有积极退赃退赔等情节，法院一审判决孔某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7万元，判处黄某、顾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各处罚金3万元。
7: 你看啊，瓶是真的啊，这头也是封装完整，连这个烟酒店的老板都没看出来，就这酒它是假的呀。所以说咱们普通人买这种名酒贵酒一定要去正规渠道啊。 接着来看啊，最近这个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劳动纠纷案件，企业以合同期满、战略调整为由辞退了产假员工，被判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支付了赔偿。咱们来看看，
3: 王女士2021年8月入职扬州某公司，劳动合同至2024年9月30号到期。2024年4月，她获批休产假。然而2024年9月29号，距离王女士产假结束仅剩十多天时，公司突然下发解约通知，以业务调整、撤销岗位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自身无任何工作过失却遭辞退，让尚在休产假的王女士难以接受。在与公司多次沟通维权无果后，她向法院提起诉讼。
6: 我们进行了审查，认为呢，这个单位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中，虽然王女士呢与这个公司的劳动合同是在2024年9月30日期满，但是这个时候王女士的伤在产假期间，根据法律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延续到相应情形消失时终止。
3: 法院审理认为，该公司在劳动合同期限内无正当合法理由解除了与王女士的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
6: 她生育的时候已经年满34周岁，为单位付出了这个3年的这宝贵时间，也为单位创造了收益。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原告的这个月平工资呢是将近11000元，我们确定是赔偿2N，判决这个公司呢赔偿原告75000块钱左右。
3: 法官介绍，2N 是指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双倍经济补偿金，计算规则为员工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乘工作年限乘2。法官提醒，用人单位不得以女职工怀孕、休产假、哺乳等理由降低工资待遇、辞退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在经济性裁员时也不能解除与处在三期，也就是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女职工的劳动合同。如果处在三期内的女职工的劳动合同到期的，用人单位不能直接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而是要顺延至女职工三期结束。
7: 这个事儿呢是公司的问题啊，接下来说的案件是员工的问题啊。很多单位有考勤打卡的制度，有人却在这上面耍起了小聪明，自己不打卡，请人帮忙代劳。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到的是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它的起因呢就是找人代打卡。
11: 2015年6月，张某入职某公司，并在2023年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任职客服岗位。2024年3月份，公司经职工大会通过员工手册，明确实行考勤打卡制度，严禁代打卡或技术代打卡，委托或替他人打卡属严重违纪，公司可予以辞退。不久，公司通过考勤 APP 后台核实发现，张某有6次下班打卡记录对应的设备码与本人手机设备码不符。公司与张某谈话后，张某承认了代打卡的事实，但事后屡教不改。
12: 他的理由是说，他是因为下班加班太晚，然后回家忘记打卡了。公司的主管在他们的这个主管群里面又再次在群里面发送了相关的这个考勤制度的文字版，并且提醒告知，如果说存在忘记打卡的行为，是可以这个和公司进行报备，每个月应该是有6次的忘记打卡这个相关的这个报备权，但是他这个最终还是实施了相应的代打卡行为。
11: 同年9月份，公司履行程序，正式与张某解除了劳动合同。张某表示不服，经劳动仲裁后起诉到法院，要求公司支付违约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并补发2024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张某请同事代打卡，严重违反了单位考勤制度。
12: 公司提交的相应的考勤制度，第一个，它首先是经过了民主程序的，通过了职工大会；第二个，这个规章制度它也履行了告知劳动者的义务；最后一个，他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也履行了通知工会的义务，不管是在这个实体上还是程序上，他都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
11: 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没有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应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未休天数，并支付工资报酬。经过审查，法院认定张某剩余年休假2天。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张某2024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021.88元，驳回张某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12: 考勤打卡是用人单位管理劳动者的一个最基本的手段之一，而且代打卡的行为同时也违反了劳动者的相关的诚信原则，也 影

0: 响了公司的正常的用工管理，会同时会损害比如说其他的正常我履行正常出勤打卡的这个相关的其他劳动者的一个权益。
1: 好了，今天的生帮就到这里了。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二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8: 我是狗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村。
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2: 我们党支部林板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 现在是晚上10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来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好，欢迎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虽然这两天是全省有大部分范围的这暴雨，但是在前几天的高温啊，让很多朋友感到这心烦气躁，浑身不清爽。那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也有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甚至头晕呕吐的现象。 那在这样的天气中啊，很多家庭使用这空调、风扇，饮水量也不及时补充，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脑血管的疾病。那在这个季节，特别是提醒家里有老人或者是有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的中年人啊，一定要注意中风病的发生，防患于未然。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康复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 了解一下今天做个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冷军，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第一批明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脊柱脊髓损伤专业组组长，山东省针灸学会外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老年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科学养生学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脊柱健康专业委员会理事，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药学会脊柱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小儿脑瘫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临床治疗工作近30年， 主攻脑卒中、脊髓损伤、脊柱圆形疾病导致的截瘫、偏瘫、颈肩腰腿疼痛等。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冷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冷主任，欢迎您。你好，
1: 妹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冷主任做客直播间。哎，冷主任，刚刚我们在前面说到了，在这个骄阳似火的这夏天啊，也是特别容易高发，像是脑血管疾病，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纳闷了，哎，这脑血管疾病在我们的认知里觉得是冬季高发呀，怎么会在夏天会出现呢？
1: 我们说呢，这个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脑血管病啊，它发病率很高的，它有两个发病高峰，一个呢就是咱们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零度以下的这种严冬，再有一个呢就是32度以上的盛夏，对，就是说一个是低温，一个是高温， 都容易导致这个中风病，就我们说的脑血管病的发生。所以说尤其在我们北方这样的城市吧，山东这个它的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呢，它已经超过了心脏病、癌症，成为影响我们人体健康的三大杀手的之首了。所以呢，这个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呢， 有研究它显示哈，当这个气温超过32度的时候，他们这个中风的发生率比平时要高出66%来，这个数字还是很惊人的。而且它随着气温的升高，它的这个危险性还会进一步增加，就是说对你32度，它的这个就是 会增加多少？你像前几天都到了42度，它的这个对，就更容易发生了。是的，所以说呢，而且由于它这个随着温度增加，它导致的中风呢，我们把这个现象呢就称之为叫热中风。
0: 热中风，
1: 就是由于气温高 导致的中风，我们管它叫热中风。是，对对对，
0: 那热中风是怎么发生的呢？
1: 它这个热中风就是直接跟天气候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说在这个夏季这种高温天气里头吧，人们首先它这个大量的出汗排汗呢，它这个体内水分它就流失，这样它这个血液粘稠度就增高，粘稠度增高了，我们就说这个血管血液里头的血管就血管里头血液它就流速它就减慢了，它就而且呢， 它由于这个液体的流失，它对这个脑部啊、心脏这些重要脏器的供血它就会减少，所以说呢导致的我们说经常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生。再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吧，就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哈，他在夏天他这个血压可能比那个寒冷的季节那时候他血压会稍微这个低一点，
0: 要低一些，
1: 因为天热嘛，他血管经常处于是一种扩张状态，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咱们都懂是吧？ 快。像他这种情况呢，如果这一类的患者他吃降压药的时候还是按照冬天的那个剂量去服用降压药，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这个血压呢会出现过低的这种情况。我们说因为他这个血压他终生服药嘛，是吧，这个他血压低了之后他就会导致这个头晕啊，然后这个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如果再加上这种吹这种空调风啊，这个喝冷饮啊，造成这个局部这种血管收缩，更进一步加重的这个脑部的供血不足，我们就容易，这也是导致我们缺血性的这个脑中风的一个原因，就是导致血液供应上不了我们脑子去，我们叫脑缺血。它也可以导致我们所说的中风。
2: 就是
1: 这，对、
2: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确实是这种高血压患者，可能是这种终身服药或者长期服药，这个夏季和冬季的这个剂量是需要调的。
1: 对，就应该是，就是有一些人他稍微敏感一些
2: 啊。
1: 对，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血压一定要监测？都建议家里每家，如果你血压有这个高血压的患者的话，每家准备一个这个血压计，经常呢要测一测，
2: 要测一测，
1: 对对，就随时观察自己的这个血压变化的情况，看看它什么时候高啊，什么时候低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适当的调整一下降压药物。
2: 是。那像冷准刚刚提到的这个提醒，特别是针对于家里有高血压的患者啊，这一点必不可少，因为这个血压的这个波动其实。微微的波动我们自己是感觉不到的，
1: 是的，是的，
2: 但是这个穴位的波动可能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个隐患了。
1: 是的，是的，
2: 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个热中风，它也是可能是由于这夏季高温天里我们人体大量的排汗，水分流失，血液浓度增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高血压患者的这个血压的一个波动。那除此之外，在生活中什么样的人群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脑中风呢？
1: 我们说首先就是老年人。
2: 老人，
1: 对对对，老年人，他因为在这个大夏天这个炎热的这种天气里头呢，我们知道这个一般的，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血管这个扩张的都比较厉害，他基本上血液都是集中在皮肤表面上的，所以说他对心脑血管的供血就会这个不足，减少，会出现一些缺氧缺血的症状。如果是年轻人呢，或者是这个身体素质比较好的呢，他这个调节机能比较好，他很快就能适应。但是作为老年人呢，他本身血管弹性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吧，他这个本身的这种调节机制他就差一些，所以说呢，这个年龄比较大的人呢，他就容易在这种状态下发生中风。另外呢，再有一个还是那句话，如果出汗，大量的这个水分的丢失，这都是导致我们中风的发生的。像这种呢，在老年的人的发生率中呢，肯定要比中青年发病率要高得多。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夏天使用这个空调和这个风扇哈，这个人们呢，他有一个特点，他从低温环境到高温状态下，一般他能快速的适应。
2: 就是
1: 对，我从冷到热的这个状态下，它适应的很快，它那个调节的很好。但是你从这个温度较高的到低温状态下，这个身体调节功能它就是要缓慢一些，它就适应不了，它就减退了。然后如果是温度下降比较快速的时候，它这个血管就会出现明显的收缩。这个样呢。它一明显的收缩之后呢，我们血压就会快速的上升。就是血压本身就是血管对这个血液对血管壁的测压力嘛。它这个就是血管一收缩，它这个血压就上升了，它会使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成一个快速的这种发生，就容易爆发。特别是这个还是说老年人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等的这种人呢，在老年人中比较普遍。所以说呢。在老年人中，他特别由于这种，环境导致的这个脑部血液供应循环障碍呢，诱发的这种中风。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空调啊，一定不能调得太低了，不能为了图凉快哈，让它这个室外和室内的这个温差呢差得太大了。我们一般建议，如果使用空调的话，这个外界的温度和室内的温度相差不要超过7度。
2: 不要超过七度。
1: 对对对，哦，那个防止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生。也就是说，你像前几天的时候，室外的温度都到了，咱们说都到了42度、
2: 哦，
1: 实际上你室内的温度的话，你就不要低于35度，这才是一个比较适宜的温度。
2: 哦，
1: 当然，有些人觉得35度还是很热呀，
2: 还是热呀，
1: 我要把它调到25度呀，是吧？还要再低一点啊。我们说这个样的，由于就是室内和室外温差过大，它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不光是老年人，
2: 哦，
1: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2: 中青年人，
1: 对，中青年人，甚至体质比较敏感的，他由于冷热的变化，他也会引起一些症状的。你比如说，他会对冷和热，他会发生过敏。
2: 哦，
1: 对，你像那个有些人，他从外头进来，突然间到室内了以后，他就不断的打喷嚏，
2: 嗯，
1: 或者是从室内，然后一到室外，他也是这个样，他会对冷热这种温度它就会发生敏感，
2: 很敏感。
1: 对对，
2: 哦，
1: 再有一个可能这个如果空调的里头你东西没有出干净的时候，它空调里头储存的一些细菌啊，尘螨等等的，可能都会对人有不同的这种影响，导致一些其他的吧。再一个，长时间在这个室温比较低的情况下，会导致那个体温降得过低，也会诱发感冒啊、发烧啊、肺炎等等的，这些也是由于空调导致的。
2: 哦，
1: 所以说这个空调在夏天还是，我们不是专门有一个名词叫空调病吗？
2: 啊，哦，对，
1: 还是一定要注意的。那这个最严重的当然就是说它容易导致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生，这个还是温度一定要适宜。如果长期的处于空调的房间的话，建议还是要通风，
2: 要通风，
1: 对对，开一开窗，
2: 开窗，
1: 适当的流通一下，让这个室内外的这个温差呢变得稍微小一点，这个给这个身体和咱们这个血压的调节有一个缓冲的时间，不要骤冷骤热，这样对对有一下的，
2: 是
1: 对
2: 是，那在生活中啊，可能这平时比较喜欢贪凉的，特别是老年人，或者是这种温度差异较大，有基础疾病，或者是这个在夏季容易缺水脱水症情况，都是容易导致出现热中风。这让我们了解到在生活中啊，哎，一定要注意不要贪凉，也不要缺水。那除此之外，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些诱因之外，是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包括在生活中可能很多这有基础疾病的这个人，或者是感冒的人啊，哎，平时在这个用药物上的时候，会不会诱发这种中风呢？
1: 有有有，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比较常见的哈，其他的还有几种原因，你比如说我们有四种药物也会容易诱发中风。
2: 哦，
1: 哎，你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我们说的你要是感冒发烧了之后，你可能会吃一点退烧药，
2: 退烧药
1: 像这一类的，
2: 啊，
1: 我们称之为叫解热镇痛药。
2: 哦，
1: 哎，这一类呢，它这个就是也是它的作用呢，为什么能退烧啊，就是它就是为了通过这个出汗以后大量散热，导致让这个体温下降。所以说呢，这个病人呢一般用的这种药物，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啊、扑尔西腾啊，像布洛芬啊等等这一类的哈，都属于这一类的药物。它还是它，如果人这个吃了这种药以后，他大量出汗，失去一些水分之后呢，另外如果再伴有什么呕吐、腹泻，等等的这种情况的一些中老年人，他发汗以后就使咱们机体出现这种严重的这种缺水，也是造成我们血液的这个浓缩啊、粘稠度增加，它可以导致血液这个
2: 形成这种
1: 缓慢，形成血
2: 栓
1: 等等的。所以说，一般的就是中老年人发烧的时候呢，最好呢，不要先用这种药物，
2: 不要用这种药，
1: 对对对，
2: 哦，
1: 不是说一定不用，就不要先用退烧的，还是用一些物理降温的办法。你比如说可以用温水的毛巾擦一擦身上，或者是呢那个咱们弄这个冰箱里头用一点冰袋啊等等的，加的这个腋下，对对，
2: 降
1: 温。再有一个呢，还有冰毯，现在我们都有冰毯的，它一般就保持在14度，这个它也不是很凉，但是它有助于这个体温的下降。非用不可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补水。 就是
2: 及时补水，
1: 对对对，哦，这个一定要大量饮水。因为什么？有些那个病人一到医院里头去发烧的时候，大夫一看，先给调500毫升的这个盐水，
2: 盐水
1: 是吧？
2: 哦，
1: 放上 VCB6， 它就是高热以后，这人体它就会缺水，嗯，啊，或者是它就先给你补液，把液体补上。
2: 嗯嗯
1: 啊，他怕你出现这些问题哈，所以说呢，这个静脉补液呢，他未必给你用一些抗生素，但是这些补液呢，是这算是一个比较快的手段吧。
2: 嗯，
1: 我们呢，如果说平时在家里的话呢，自己就是要需要多喝水，
2: 嗯
1: 啊，这样才可以。这个所以说发烧的时候呢，对于中老年人要慎用这种解热镇痛的药物。
2: 嗯，是慎用解热镇痛药。
1: 对对，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咱刚才说的降压药了。
2: 哦。
1: 哎，对，这个降压药的以后，他们就发现这个血压升高的时候呢，他这个就是他用这个降压药物，他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在这个服用降压药物的时候，他发觉这个用一种降压药物降不下来，
2: 嗯
1: 啊，他可能会联合用药，他会吃两种三种，我见过一个最多的他吃五种降压药。
2: 天哪，
1: 对，他这个他血压就是控制不好，就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也是没有办法哈。他这个有一些是因为着急，他觉得哎，我血压高，我吃一种不管用，他自己私自就往上加药。
2: 嗯，
1: 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他服用降压药物的时间不对，但是他不了解，他就觉得是吃药的量不够，
2: 嗯，
1: 或者种类不够。但是这种做法呢还是比较危险的。他这个我们说这个人体的这个血液供应，你必须有血压达到一定程度，它才能供应到全身。
2: 嗯，
1: 就跟咱们这个自来水，你要想达到多高的楼层，你必须有个泵把它压上去，足够的压力才能泵上去，是一样的。我们大脑的供血，因为它在人头顶上，这是位置最高的，它必须有足够的血压的压力，它能才能供应到脑子上。
2: 哦，
1: 啊，如果你这个使用这种大量的降压药物，把这个血压这个降得比较低了，这个或者是短时间内是血压这个骤然下降，
2: 哦，
1: 对，又有动脉硬化，它就会发生我们说的脑供血不足了，
2: 哦，
1: 导致这种缺血性的这个脑血管病的这种发生。所以说呢，就是用这个降压药物治疗高血压的时候呢，不能操之过急。用药一定要合理，一定要遵医嘱。看看这个降压这个效果不好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服用的时间的问题，还是种类的问题啊，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这个降压药的调整。
2: 是，这前两种药物是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用到的，或者是家中必备的药物。但是原来这两种药物，解热镇痛药和降压药，不可以随意使用。
1: 对对，
2: 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用的话，很有可能会增加这种出现脑中风的风险。
1: 是的是的。还有一种药物呢，我们就说这个促凝血药。这个一听这个名字，它就是可以使血液凝固的这种药哈，就是凝血药嘛。一般这种药物呢，就是只有在这个发生出血性疾病的时候呢，它才会使用。你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咱举一个例子，
2: 就
1: 现在对出血，你比如说这个什么鼻出血呀，是吧？那个，然后这个有一些什么出血性的，像出血性的紫癜
2: 啊，
1: 对，还有一些那个胃不好的，像胃出血等等的。尤其有一些这个现在这个天气哈，这里说的是中青年了，他们这个喝扎啤、喝冷饮啊，喝饮酒过度以后，又喝胃出血的。这个喝酒以后喝的过多，他有的时候他可能会用到这些药物哈，就是一些止血药物，比如说什么止血米啊、安络血，一些促进血液凝固的药物。像这些药物虽然有止血作用，但是如果说他用的量稍微大了一点的话，他也会导致血栓的形成。还是说如果有血栓形成的话，它也会发生脑卒中。对，那个你像一些血脂偏高的人啊，就胖一些的啊，他用这些药物，所以说有这个血栓形成倾向的这种疾病的病人呢，一般的我们是禁用这一类的药物的。就是高血脂啊，血糖高，就是那经常说的那种三高吧，啊，血液粘稠度增加的这一类，我们都很慎用这种药物。
2: 是，
1: 对，再有一个就是利尿药了。这个 它主要是这种药物呢，它主要是用于治疗各种水肿的，就是还它也有一定的降压。我们这个降压药物目前里头有一种就是通过利尿来降压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药物叫寿比山，它就是利尿，它利尿，它通过利尿的来达到降压作用。它这个药物呢，它直接就是作用于肾脏的，它促进这电解质和水的排出。如果说这个老年人呢，其实这个利尿药物呢，哈，我们说在降压的时候啊，你如果增加用量的话，它只增加利尿的作用，它不增加降压的作用。但是很多人他不知道，他就觉着哦，这就是降压药物。如果我
2: 把它当降压药使，
1: 对，我血压这个降得不好，我就一把它增加量，它可能就能把血压降好了。但实际上呢，它并没有降压，而是更增加了利尿了。这个样在应用的时候呢，它会使体内的这个液体还是水分大量排出，这样也是造成了我们血液的这个浓缩，也是造成就前面说的这个水分的丢失，导致血液粘稠度的增加，造成血流速度的减慢，就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导致我们这个脑血管的栓塞等等脑缺血这个，所以说这个利尿药呢也是一个这个容易使用不当以后导致血栓形成的这么一个就是脑血管病发生的这种药物。除了这四种药物之外，还有一个，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镇静的安眠药物、催眠药物，它服用不当的话，也可以引起血压下降，形成脑血栓。对，你比如说我睡眠不好了，结果那个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吃这个睡眠药物，它这个吃的量如果说不合适了、多了的时候，病人就可以出现那个整个肌肉松弛、血压降低。你看这个病人就出现的，你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病人像是生命体征都这个不明显了似的哈，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中药类的一些滋补类的药物，你比如说人参啊等等的，如果是有高血压的病人，他就不适合吃这一类的药物啊。但是尤其在量上啊，那个要把握住，如果想用的话，一定也要找专门的这个医生去那个来指导用量。不要自己随便觉着啊，人参是个好的，我对身体有好处，我自己吃一点吧。不要随意这个来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参如果吃多了，它特别燥热嘛。所以说也有可能会造成脑血管的发生，所以也不能滥用哈。
2: 是。那在生活中啊，几种常见的药物确确实实会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造成隐患，有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夏季出现这种脑中风啊有这种潜藏的危险。所以说在这里也是提醒朋友们，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酷暑下如何防脑中风。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
3: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4: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4: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6: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在这个夏季如何去防脑中风。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看看在线的听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冷主任吗？
1: 我想问一下冷主任，那个脑梗死啊，如何预防脑梗死的再次复发？
2: 哦，这个你就是第一个，你要先预防，一定把基础病控制好。你这个得脑中风，你是不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这一类的呀？
1: 啊，肯定有啊。
2: 肯定有哈、啊，肯定有的话，那这几个你就都要控制的，控制好才行。嗯，血压要控制好，血脂要控制好，血糖要控制好，这个是最主要的。你要是把它控制好了，另外像那个抽烟喝酒啊，这些都不要，那个都要戒掉。就是反正跟这个中风发生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因素一定要注意，它才能那个防止它复发。
0: 应该说这脑梗死的这个复发的几率都是挺高的，是吗？
2: 嗯，对，因为咱们说嘛，这个得脑中风的这种，咱们原先也讲过，就是它有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嘛。
0: 嗯，
2: 它不可控的因素就是遗传，那个第一个就是遗传，就是说如果父母有这个脑中风，可能子女得脑中风的几率大概就有50%哈。
0: 嗯，
2: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那个跟那个是这个年龄。这个随着
0: 年龄、
2: 哎，它血管就是血管，它也跟机器是一样嘛，它也是随着增加
0: 衰老嘛，
2: 对，它血管也衰老，它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保护好它。这个像一些这种不可控的，像年龄呀，这个基因呀，有的是种族啊，就是我们说像血统啊等等的这一类的哈，这些是不可控的。
0: 嗯，
2: 那个但是像其他的就是我们说
0: 的
2: 都是可控的，你比如说体重，你不能肥胖了。再有一个像刚才我说的这些。血糖、血压、血脂，这些都是可控的。
0: 嗯，
2: 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因为抽烟、喝酒这些都是独立的高危因素，是吧？哎，这个那个，就是你，如果你喝酒或者是抽烟量比较大的话，它都可以，只要一种就可以导致中风的发生。
0: 哦，
2: 啊，我们管它，但是这些因素呢，它都是可控的。
0: 嗯，
2: 就是说我可以不抽烟、不喝酒，我可以减肥。我的这个血糖高的时候，我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我运动呀，然后这个降糖药物的使用啊等等的这些呢监测啊，我用药物把它控制好。像血压呢也是，我们有这个非常多的现在七大类降压药物，都有适合的这种那个降压的，帮助你把血压控制良好的，你还要监测等等的这些，像血脂降脂的药物啊，尤其是运动，在这里还是出于运动是良药，你所有的这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等等这些，通过运动都可以，就这一个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危险因素都可以这个控制住，只要你坚持运动，找一个适当的、合适的、可以长期坚持的这个运动呢，就可以把它这个控制得很好。所以说就是这个预防，就是如果想复发，预防不得，哎，不得和防止复发，我们这几个因素都要控制的，
0: 都要做到，
2: 对，都要做到，
0: 特别是运动或康复还是很关键的。
2: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个三级预防指的就是这个，第一个就是防得病，
0: 嗯，
2: 是未病先防，
0: 嗯，
2: 第二个呢，得了病之后防复发，第三个呢是这个如果是复发的，我们防止它加重，防止它导致这个。就是最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三级预防。像刚才这位这个听众朋友，他提出来的就是我们二级预防的这种，就是他得了脑血管病了，我们要防止他复发。
0: 嗯，
2: 其实做是一样的，要把所有的这些都控制好。不知道这位那个听众朋友，您那个听了满意吗？
1: 挺满意的。
2: 好的，好的。
0: 是，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2: 再见。
0: 啊，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那同样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的常见高发的脑中风的问题。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下一位听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主任，主任你好。
0: 嗯，你好。
3: 哎，
0: 什么问题想咨询冷主任，请讲。
3: 哎，我请教一下这个脑卒中恢复期它的治疗方法，就是说患者出现吞咽困难啊、流涎啊、这个失语这些情况啊，还有运动功能障碍这些个恢复。怎么去治疗它？
2: 哦，这个你应该到专门的这个康复科去做这个系统、这个规范的这种康复才可以啊。
3: 啊，
2: 你现在病人在哪里呢？
3: 就是说平时的话，能遇到这一类的病人，就是说有的表现不一样啊、有突出表现的是吞咽困难，就是说喝水都发呛。有的是流涎
2: 这一类的病人，我们说第一个你可以利用我们这个针灸啊。我听着您是医生吗？还是
3: 乡村医生
2: 乡村医生是吧？
3: 对，
2: 像碰见这种吞咽困难的，第一个你可以给他针灸，我们对这种吞咽困难的有一定治疗作用。就是尤其是针对那种甲球麻痹导致的这种吞咽障碍，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有专门的吞咽功能训练还有一些那个吞咽功能治疗仪，这些都是对吞咽障碍有这个针对性的治疗的一些方法，都可以应用。如果你那里有条件的话，这些是都可以应用的。如果没有这些仪器设备，针灸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3: 那么取穴的话，老师应该选哪些穴位呢？
2: 最常用的那个就是金君玉叶，然后天突穴，另外的时候它这个像百会啊、四神聪啊、那个象棋枝啊，就是风池、风府、丸骨、天柱这一些这都是常用的穴位。另外如果像你刚才说病人还伴有肢体功能障碍的话，像他患侧肢体，我们常用的那些穴位都可以针的。
3: 那个对于他这个失语，就是说有运动性的还有感觉性的，这个治疗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吗？
2: 这个就是你在治疗失语的话，如果是用针灸来治疗的话，你可以给他针一针头针上的眼语区。我们不是有眼语一区眼语二区嘛，你可以加强一下。再一个呢，就是舌头也要可以给他扎扎针，像刚才我们说的金君玉叶、连泉、通理，这些都是跟语言功能有关系的。另外呢，那个你应该再给他配合上言语功能训练。如果是感觉性失语的话，他听理解会受影响，这种病人他训练起来呢就比较麻烦一些，因为你给他说的话他可能听不懂，他说的一些话他可能也表述不出来，这种在临床上就是康复起来呢要比较困难，愈后不是很好。如果说他是运动性失语啊，或者命名性失语啊，这些就是听理解影响有影响，或者是影响不严重的这种轻度影响的这种恢复的比较好。如果像那种混合性失语、完全性失语、感觉性失语，影响听理解比较这个明显的这种呢，临床上呢

0: 恢复起来就要差一些。
1: 嗯嗯，好、哦，谢谢老师啊。
0: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嗯、好、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没有了。
2: 嗯，好，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2: 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4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网友已经等候的时，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什么问题。哎，这位网友替家人来咨询，那这母亲是62周岁，经常性头疼，像是比如受凉啊受累啊都会头疼，那经常吃脑清片，具体的名字没有记住，想问一下会不会有什么风险？而且老人夜里睡不着觉，只有在快明天的时候才能睡一会儿，这也、睡眠也不太好。
3: 对，看来这个病人实际上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经常性的头疼，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失眠。啊，我们说这个头疼呢，因为临床上涉及的这个疾病和原因非常复杂哈，
2: 嗯，
3: 大概这个100多种疾病都可以引起这种头疼来。如果说这个病人就是长期的这种那个慢性的这种偏头痛啊，我们说这个他如果做过相应的这些检查，没有其他的一些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变的话呢，我们一般临床上都是对症处理。像他母亲这个，他吃一点脑清片如果就缓解了的话也是可以的。如果不愿意这个用这些药物呢，怕有副作用的话呢，我们建议他可以那个用点中药去调理一下，
2: 用点中药，
3: 对、中医给辨辨证。再有一个就是如果不愿意用药物，我们建议他可以做做针灸啊，针灸在治疗这个失眠头疼方面还是有它的这个独到的地方的。
2: 嗯
3: 啊，就是如果不用这个非药物疗，我们说针灸是非药物疗法嘛，对吧？啊，如果不愿意用药物，就可以考虑一下用我们的针灸来治疗。啊，如果说想用一些药物，那个也建议可以那个尝试一下中药。中药一个比较好的好处就是它虽然慢，它可以给你调理一下，有可能呢能帮助你把这个症状呢明显的改善，或者是这个尽量的给你消除。我觉得这是可以尝试一下，是吧？
2: 嗯、
3: 啊，失眠也是一样啊、失眠也是一样的。
2: 嗯，可以尝试用一些这种中药啊针灸的方法。
3: 对，如果他
2: 看看能否改善一下。
3: 再多说一句吧，如果他这个睡眠如果是入睡困难的话呢，建议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入睡困难就是跟我们与这个人这个有一种就松果体里头他那个分泌的褪黑素是有直接关系的。而我们呢可以吃一点就是可以增加褪黑素的这种食物，你比如说像牛奶啊香蕉啊，就是在睡前的时候你可以吃一点，这种有助于睡眠，就是它能这个帮助这个增加褪黑素的这种分泌。
2: 嗯，
3: 可以尝试一下。
2: 嗯
3: 啊，另外呢也可以在这个睡觉之前呢去找一些那个帮助入眠的这种音乐，或者是它盖一点让它那个非常单调枯燥的东西，比如说看一点那种很不感兴趣的那种东西也有助于睡眠。比如我们那时候就曾经那个开过玩笑，就说我一看英语书就睡觉，
2: 就想睡觉。
3: 对，一会儿就睡着了，书都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2: 嗯，
3: 但是你不要去看一些特别有兴趣的东西，越看
2: 越
3: 兴
2: 奋。
3: 对，实际上这都是一些办法，好不好？
2: 好。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微信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前面我们讲到了这出现夏季出现这种热中风脑中风啊，这它的这个诱因啊原因啊，刚刚冷主任讲的非常详细了。那就是我觉得无论任何一种疾病啊，预防识别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3: 是 的, 是的。
2: 怎么去早期去识别脑中风呢？
3: 我们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识别脑中风一定要首先注意不要跟中暑混淆起来。
2: 哦，中暑在夏季非常常见的。
3: 对对，中暑非常常见，而且它 表现有的严重的中暑，它也可以出现这种晕厥啊，一过性的意识丧失啊，是吧啊等等的这些。你像中风呢，它也是有些病人他也是会出现这种意识的问题，形容什么突然昏迫不省人事啊等等这些哈。
2: 嗯，
3: 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把中风当作中暑，因为中暑你很容易的就可以，你把它弄到这个凉快地方，给它解开衣服，让它那个出出汗，甚至喝喝。

0: 是否对称。
1: 嗯，
0: 如果说你看这个病人，你发觉他口眼歪斜了，偏向一半了，眼睛大小也不一样了，鼻子也歪了，嘴也歪了，那么这个两侧不对称了，那这也提示是中风了。
1: 嗯
0: 啊，这个灵是什么呢？灵就是指的我们的嘴，就是他的言语。如果这个病人出现舌头僵硬，嘴唇也觉着麻木，说话不利索，那这几个方面任何出现了一个，就是这个一二零哈，任何出现了一个，那都提示是中风。这时候你就要马上拨打120。
1: 嗯，
0: 为什么叫这个叫120呢？它就为了让你记住，便于这个记忆。
1: 嗯，
0: 就是你记住一侧的肢体，啊，面孔是不是对称，两侧是不是对称，口这个零就是我们的嘴说话是不是清晰。
1: 嗯
0: 啊，这个了解了之后，你一定要出现问题一定要拨打120，这个样的及时就医，在最佳的时间内进行治疗，防止他这个生命危险，还有严重的这种后遗症。
1: 是，这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哎，这可能很多像刚刚恩主任说到的这几种情况症状，可能很多这家里有老人的朋友觉得，哎，短期内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后来缓解了，没去重视它，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是吗？
0: 对对对，它有一些有中风先兆的，你比如说它有这个舌头，一过性的，他就觉得，哎，我这个舌头硬了，嘴唇麻了，哎，但是呢，他可能上午有，下午就好了，
1: 嗯，是不是没什么事儿啊？
0: 啊，对，但是像这种情况，我们为什么叫它中风先兆？就很可能它后面就会引起大的问题来，这种也应该及时就医。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70-80%都是要中风的。
1: 嗯，
0: 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还有几点那个，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就是，面部四肢突然出现麻木乏力，尤其是在一侧。
1: 嗯
0: 啊，这个要注意。第二个呢，突然间神志不清楚了，神志恍惚了，
1: 哦，
0: 啊，这些都要注意。第三个，他就是说话，不清楚了，或者是你给他说话，他理解不了了，出现这种情况啊。再有一个呢，就是眼睛出现这个视力的这种，你比如说眼前突然间视物不清了，或者是哎视野变窄了，本来我能看到这个眼睛，我就是不往旁边看，我利用余光我也能看到这个很多东西，但现在呢我看不到了啊，像这种，还有一些呢就是行走突然间，不是特别利索了，另外呢头晕。就像刚才说的，反复的这种头晕，平衡能力差了，还有特别严重的头疼，甚至伴有呕吐，这些呢都应该及时就医，要考虑到中风病的这种发生。
1: 嗯，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争取在3个小时之内就要及时的得到治疗才可以。
1: 3个小时之内，
0: 对对，
1: 所以说早期识别脑中风的症状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嗯，
1: 是。那哎，我们前面讲到了这脑中风的这早期识别呀，症状啊，诱因啊，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要防。
0: 对，
1: 像前面刚才说的三级预防，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去预防这种风，哎，主要一些生活中啊各方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0: 是刚才我们说呢，咱们前头讲的那个预防呢都是那都是大的框架，
1: 大框架，
0: 大框架。如果在生活中直接做一些细小的时候的话，我们首先第一个，夏天咱们说了及时补水，不要等渴了再去喝水。这个就是说你那个想着就我
1: 们说没事就喝点
0: 水，喝点
1: 水，
0: 现在提出来一天至少应该喝2400毫升水
1: 啊，2400毫升，我就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能达标。
0: 对，夏天就更应该喝到了，就包括我们说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有一些高尿酸的那种啊，不是，就是如何来治疗这个痛风，就是尿酸高的这种，也建议就是一天至少要喝2400毫升水，分这个4次把它喝，一次喝
1: 六，
0: 对，一次600毫升，就是三餐前晚餐后，要把它，就它就是原理，就是我就利用喝水把你的这个浓度给降下来，
1: 降下来，
0: 对吧？就是降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引起这个减少它带来的这种危害了。这个你把它稀释了，它这个危害就减轻了哈。我们现在就用这种办法。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这个有很多网上卖的那个喝水的杯子是越来越大，
1: 越来越大，大肚杯啊，
0: 对，还有一些叫吨吨桶，是吧？一喝吨吨吨，那个要喝好多的。对，他们除了一些运动的，现在平时喝水的时候都带着，就是这个多喝水呢，还是这个很有益处的。
1: 嗯
0: 再有 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控制好刚才我们说的血压啊、血脂啊、这个血糖啊等等的这些合理的饮食，这个生活起居一定要这个科学，另外呢这个注意的时候不要贪凉，咱们说不要在这个冷热这个两种环境下就转换的太这个太快了，再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说出门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出门，一定那个想着在这个比较凉爽的这个时间去出门，你在运动的时候也是这个样，不要选着最热的时间去运动，有些人倒是爱运动哈，那个你要是中午像这种温度高的时候，你要是中午跑出去的话那非常危险的是吧，那个像早晨我们一定在早晨或者是晚上安排到这个时间，有一些避免那个中午温度最高的那个时间出去，如果一定要出去的话一定要带好防晒的这个物品，比如说帽子呀、伞啊等等的这些，不要在外头这个待得过高的时间啊，时间太长了都会影响这个。另外呢像我们说这个季节了，饮食上一定要注意，那个不要吃一些那个暴饮暴食，再喝一些这个冷饮啊等等的。另外还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一段时间这个高考结束出分数了是吧，很多接到通知以后高兴得不得了的，家里、就是、
1: 有激动的，对
0: 对对，有激动的心情你要调整好，
1: 对
0: 爷爷奶奶啊不要太激动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家里这个摆什么谢师宴庆功宴的等等的这种不要那个喝得太多喝得太多之后也会情绪的变化，再加上一些饮酒另外吃的如果不合适了再引起一些腹泻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杂七杂八的因素加起来也容易导致中风的发生、
1: 哦、
0: 我们说这些都是要避免的，
1: 是，
0: 对对对，
1: 这刚才说到杂七杂八的这些全都是有可能出现脑中风的一些诱因，
0: 是的是的，
1: 是、那我们平台我们看到有位网友发来问题、也想咨询一下冷主任，咱们看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就说是哎，对于这血栓怎么去防，哎，怎么去及时察觉到它的发生？这血栓啊、我觉得也是咱们中风里面的一个因素。
0: 就是我们说还是要定时查体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每年现在这个单位啊、国家都建议你定时查体，有好多查体中心。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有好多治胃病中心。它会根据你的体质，你像我们中医的体质辨识。他就会根据你这个人不同的体质，你容易得什么样的病，他就会有一系列的这种那个相应的这种科学的这种这个养生保健的一些这个方法教给你。再有一个还是要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因素，就是那种可控因素，你一定要控制住。其实你猜什么时候血栓形成是猜不到的，对不对？但是你什么时候血压高，你什么时候血脂高，你身体肥胖了，体重控制的不好，这个你是可以看到的，对不对？你抽个血你就能知道，哦，我是不是这个里头血脂是高的了，我的血糖是不是正常的了，这些是可以看到的，那个血液粘稠度怎么样，对不对？我们有好多这种指标，这个呢就是你要定时的去查体。你像那个45岁以下的一般都是一年一查，现在好像是45岁以上的这个45岁以下的是两年一查，45岁以上的一年一查，好像有一些好的单位就半年一查，可能一些随着年龄的增加吧，这都是很有必要的。
1: 这个血栓主要也是做一些这种什么样的检查呢？
0: 因为我们的常规的检查就可以，
1: 常规检查就可以啊、
0: 另外它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叫第二聚体嘛，这个它就是说如果你有血栓了它会表现的是这个可以，但是你一旦有了第二聚体它高了之后，你就说明证明你有血栓了，那个就晚了、我们说还得预防它，不要让它血栓出现，出现了就不好啊，你就不让它形成。我们说不形成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 那几个因素，就是那几个可控因素。
1: 是，那在这个盛夏之际，一定要记得莫贪凉，多喝水，也可以有效预防脑中风。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冷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那么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联络。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4: 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3: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4: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3: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4: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3: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4: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3: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4: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 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8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孟中。孟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孟总，您是咱们机电学院毕业的，您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4: 我学的是农业机械化专业。
2: 农业机械化
4: 极其自动化，
2: 极其自动化专业，
4: 哎，这个名字。
2: 对对，那你们那时候在校的时候都管这个专业叫什么？
4: 就是农机啊。
2: 啊，就是农机专业，哎，是吗？那您现在从事的工作跟这个农机有关吗？
4: 是相关的行业嘛？现在，是属于大农机行业嘛？我们现在主要做这个畜牧机械、养殖机械。也是大农业农机的一部分嘛。
2: 您现在是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是吧？
4: 对对对。
2: 哎呦，那圈里人其实对您都非常的熟悉哈。我呢也简要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孟总哈。孟中是2002年本科毕业于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曾经呢任青岛市水利局水利工程公司的技术员，青岛大牧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2月的时候，您辞职下海了，是吗？
4: 对对对。
2: 9月的时候，自主创办了山东盛牧机械有限公司。2019年又创立了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现在任董事长。
4: 对对。
2: 那您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现在主要从事或者说主要设计的是哪一类的这个农牧机械呢？
4: 好，那我大概我把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讲一下。我做的这个设备呢，就是我们公司啊，主要是从事的就是养殖场的这种设计规划。配套这个养殖场里边的所有的设备设施，就是一个精装修的畜牧场里边的通风啊、降温啊、怎么样喂水啊、怎么样喂料呀、怎么让鸡啊、让猪吃到这个饲料。怎么样让他们喝到水？怎么样处理他们的粪污？冬天怎么样给他们加温？夏天怎么样给他们降温？总之呢，就是给我们的集约化、现代化的这种养殖场啊，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然后这个为这种蛋白的肉食蛋白的这种机械化生产、工厂化生产、集约化生产提供全套的这种服务。
2: 我觉得也是一种智能化生产。
4: 哎，对对，智能化生产。
2: 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我们已经把咱们研发的一些产品哈放到了里面。我一看，哎呦，我想象的那得是大型机械，没想到一个个都这么精小。
4: 哎，对对对。
2: 有专门是除粪的，
4: 对，
2: 是吧？
4: 有喂料的，还有车体温。真的，还有那个点数的，各种各样的小设备都有。
2: 那这些设备目前在市场的这种应用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4: 因为中国的就是农业啊，总体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哈。但是正好我们这个畜牧业和养殖业，那就和我们大农业比起来的话，肯定就更差一点。但是呢。我们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就是自从这种2019年的非洲猪瘟之后啊，特别是养猪这一块，中国大规模的发展养猪，我们仅仅通过10年的时间，大概走过了这种发达国家30年的道路，就是一下我们的从家家户户，我们记得小时候，家里可能都会养猪，然后那个过年就杀个猪，对不对啊？杀个一头，然后村里人一分，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的社会的高速发展，然后大家对肉食蛋白的需求，那种小农。就是一家家户一户的养猪的这种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这种工厂化、集约化、规模化的这种养殖应运而生，那中国正好赶上这个时代，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正好我们也赶在这个风口上，然后企业也发展壮大了。
2: 是的，我们从采访哈，因为我也从事这个农业记者20年的时间了，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去一家一户或者是小规模的几头的村栏量的那种小型的养殖基地哈，那么到现在真的是规模化的生产，这种规模化的生产其实反而是给了您这样的企业一个机会，是吗？
4: 我们运气比较好。
2: 其实也不是，正好是我们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发展，
4: 对对对，
2: 这个行业的发展哈，您也是勇立潮头，放弃了这个技术人员或者说我们公职人员的这种身份，而选择了自主创业，是吗？
4: 哎，对对对对。
2: 您是看到了怎样的一个机遇才选择创业呢？
4: 本来我就是农村出身，祖上都是农民，然后对农业啊也是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我知道这个农村啊 太差了，太苦了，本来家庭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差，然后呢毕了业之后啊，进了这种体制内的这种工作之后啊，发现每天朝九晚五，看看报纸，帮忙收发一下信件，喝喝茶，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啊，我就决定要离开这种体制内的工作。当时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家人，因为你想想当时在水利局啊，怎么也是体制内啊，怎么能有勇气出来呢？他们给我了很大的支持。
2: 就像您说的，上过大学之后其实是想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4: 对
2: 啊，而且又有本科，后来您又进修了研究生，
4: 对
2: 啊，所以其实您的学历给你提供的这种可选择的机会是很多的，是吗？
4: 对
2: 啊，在20年前还是很多的。
4: 是
2: 啊，那个时候其实你也感受到了可能就是比如说做公职人员他的一个特点，但是呢这跟你最初的或者说跟你自己的性格也好，跟你的对未来的这种期待也好，其实可能就已经产生了这种矛盾了，
4: 对，有点冲突。
2: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深思熟虑，家人对您也是非常的支持。
4: 对
2: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支持是源自于您在过去的那20多年，他们看到了其实你是可以掌握自己的这个生活或者说学习的。
4: 对
2: 他们是对你有信心的。
4: 对
2: 即使那个未来它是一个未知数。是吗？
4: 我相信这也是父母觉得他培养的孩子他是觉得是成功的，他认为这个孩子的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2: 所以在你的人生另外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毅然决然的是支持了您。
4: 对
2: 支持了您选择下海，选择了这个创业。
4: 对，
2: 其实创业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吧。
4: 哎呀，说起创业来，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啊，那段日子啊，哎呀，确实是，哎呀，几经周折，然后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呢，农村的生活锻炼了我。然后这个农大的老师培养了我。每当我在困难的时候啊，我都想去，老师的培养、教育，然后父母的教育，然后还有我曾经童年的，那些，虽然很清贫，但是很美好的这种那个往事。这是我的坚强的后盾和动力。一想到哎呀那么多苦难的日子都过来了，哎呀现在做点业务这不算什么。
2: 也就是说其实过去的经历也让您站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是有信心的，是不是？
4: 对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很难，但是我相信只要在我的坚持下，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的目标和我的就是愿景，我觉得一定能够实现。我心中一直有这样的梦想着，坚持着。
2: 就是其实在你选择下海的那一刻，你也没有想象到今天要把企业做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吧？
4: 没有完全没有。当时我只是想着解决一下你比如说家庭的这种经济上的困顿，然后再一个是想自己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点事情。当时可没有想到我企业发展这么大。当然了，我赶上这个运气比较好，赶上了国运，赶上这个时代。
2: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你这种冥冥当中感受到了这个行业肯定不是这种一家一户在发展。
4: 对
2: 未来一定会是特别需要这个农机产品，尤其是现代农机产品的一个时代。那不妨我现在我还具有这样的一个闯劲儿，是不是？
4: 对
2: 然后我就不妨先深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哈。
4: 对
2: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创业之路哈，我们怎么也绕不开我们学习的这个专业。
4: 对，
2: 因为是我们学习了这个专业，我们才选择了在这个行业里面进行创业，是吗？
4: 是
2: 所以咱一块儿回到1998年，好吗？哎呀，因为1998年从踏入山东农业大学校门的那天开始，那梦中呢可以说是开启了他的农机农技的一个发展之路，这一走就是20多年的时间。所以今天的故事呢，我们还是要从1998年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开始说起。为什么高考的时候选择山东农业大学，选择这个机电学院？ 机电学院其实有五个专业，您又为什么要选择的是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4: 哦，我说一下吧，因为，说实话，高考之前，就是高中之前，我就没离开过我们那个县城，就是到泰安啊，是我第一次到看见山，第一次到一个大城市，那个因为我生活在鲁西南的平原，从来没见过山，我是菏泽市成武县，然后那个小时候呢，就是田野里，哎，这种生活这种光景，然后呢，就是父辈呢也一直都是农民，我在高中之前也经常，和父亲一起啊，在农田里干活，然后呢，从最开始的，哎呀，这个，犁地，赶牛，然后这个拉篓浆地，因为是农村的农民的孩子嘛，然后当时说实话对外边的世界了解的也不是太多，那就是心目中就几个学校了，大概主要是在山东了，我们那个地方我感觉山大，曲师啊，然后潍坊医学院，然后山东农大，工业大，在山东这几个学校，还是差不多的，因为自己是农村的孩子呢，就想着农大可能更适合我吧，当时就是这样想，我想着要改变农村的那种面貌，要改变父辈，这种工作的状态，所以说我选择了农大，选择农机的原因呢，就是我想通过这个农业机械化，让农民摆脱这种用手去耕作，然后去靠体力这个工作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我一直都是想着我能像看到美国啊，看到欧洲啊，他那种自动化的大拖拉机，然后大的这种收获机械，然后能减轻这个农民的这种身体上的劳苦，这是我的最初的想法。
2: 对，这个想法很朴实，但是呢，它又指引了你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是不是？
4: 对对对。
2: 不安于现状，就是不安于当时那个农民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
4: 劳作的太辛苦，
2: 就是对，得靠人力去发展农业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那个现状是不是？
4: 对对对。
2: 那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跟我们连线的这位哈，那他是九次作为国家深海航海这个首席科学家，那先后荣获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山东青年五四奖章、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好人等等荣誉获得者。这一位他是不是也像您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初衷，也选择了在1998年走进山东农业大学，选择了我们这个机电专业选择了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4: 这是睡在我上铺上的兄弟。
2: 好，马上请出的呢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三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鑫。张老师您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孟总好，
4: 好。
2: 因为我一说，我今天要请孟总做客直播间，他说孟总是谁啊？我说孟中啊。哎呀，我的天哪，你吓了我一跳，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称呼。那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是相互怎么称呼的？你是管张老师怎么称呼？
4: 我叫张鑫
2: 张鑫，
4: 他叫我老孟啊。
2: 老孟。哎，刚才呢，我们这个孟总说到了哈，他选择这个专业是想改变父辈们劳作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当年选择这个专业，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呢？
5: 其实这样，因为这个我的父母是老师，就是这个。高中老师，那个我的妈妈就是我的这个高三的班主任，我母亲，然后呢，当时是因为这个，感觉农业机械吧，或者说农业这个方向是未来的一个朝阳行业、朝阳产业，第二的话，我本人就是从小对这个机械、机电，我的这个高中物理特别好，我基本上考的满分，所以说选来选去就觉得这个。机械我感兴趣，农业可以，然后结合一下就是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中国农业大学。 而且中国农业大学呢，
4: 山东农业大学啊，
0: 山东农业大学，
5: 这个叫这个中国叫顺嘴了。然后那个山东农业大学前身呢，它其实那个原来的那个原址呢，是原来的这个山东大学的旧址搬到泰安的。
0: 嗯，
5: 所以说它其实也带了一些山大的一些血统。
0: 嗯，
5: 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可能这个基础会比较强，因为他们也在这个教育圈，所以说就知道整个山东大的这个就是基础教学吧，就是基础打得很扎实。
0: 嗯，
5: 你像我们三大力学都学，然后机械设计的相关的专业都是按照这个同济啊上交的这种方式来这个相关的教材来培养，我们的老师也都很强。
0: 嗯，
5: 所以说就选了这个地方。对，
0: 选择了之后，然后到了学校之后肯定是分宿舍，然后发现你下铺有这样的一个兄弟，不知道经过四年之后，您给他怎样的一个评价？
5: 孟总吧，就是叫老孟很正常，因为他比我们大好多。
0: 嗯，
5: 我们宿舍这个我可能是最小的。
0: 嗯，
5: 你比我大三岁还是四岁啊？
4: 那三岁吧，最少三岁。
5: 对啊，
4: 他是城市孩子。
5: 所以说这个叫老孟很正常。然后到了之后就是一种这种老大哥的感觉，因为也都是来自菏泽，我也是来自菏泽，他是成武的，我是这个菏泽的，就牡丹区的。
0: 嗯，
5: 所以说就很亲切，感觉这个也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啊。
0: 嗯，
5: 因为我这个相当于这个从小到大就是在校园长大的，就是在这个高中校园长大的，基本上没离开过家，所以说。到了那儿之后，就是我们那个八个人的这个宿舍，这个特别温暖啊，有这个孟总这个老大哥带领。
0: 嗯，
5: 然后当时记忆最深的就是这个谁过生日，然后一起出去吃饭。
0: 嗯，
5: 这个土豆丝都可以上四五盘那种的，你可以。
0: 可以可以，
5: 亲如一家人。
0: 嗯嗯，是在学一食堂吃还是在学二食堂吃？
5: 出去吃，
4: 那都不行。
5: 对，
0: 你们有自己的据点。
4: 不，咱们那个学校后边有一条路，
0: 嗯，
4: 原来是两边全是
0: 小饭店。
4: 小饭店，我不知道你去的时候有没有。
5: 有，他九九级肯定有，还
4: 是
5: 开的。
4: 有是吧？
0: 但是我们一般都会去学医食堂吃。
5: 对，学历啊。
0: 嗯，
5: 我们那会儿已经出去吃了。
0: 嗯，已经出去吃了。嗯，那你们在大学的时候，这个老孟有没有好好学习？
5: 老孟同学吧，说实话是一个好同志。这个学习管理，当时就干管理。我记得他干这个纠察队，就是整天纠察我们起不起床。
0: 那不是宿管科吗？
5: 足球踢得很好。所以说就是多管齐下。学习成绩那也没得说。
0: 而且也是学生会
5: 的，
0: 是不是？
5: 学生会副主席还是主席来你？
4: 我这学生会啊，我干的职务比较多啊。最早咱俩不都在宣传部吗？那个
5: 我们俩还在宣传部干过。
4: 然后我干过体育部长、卫生部长、纪检部长、治理会主任。
0: 就是是不是所有的职务都干了一个遍儿？也就是说很热心为大家服务，是不是？
5: 特别热心。然后不管是班级的事儿，还是宿舍的事儿，还是这个学院的事儿，这个只要是他能知道的，然后能参与的，或者能主导的，那都是干的棒棒的。这以后也，我觉得在大学已经培养了他的领导力了，要不然领导这么大一公司嘛。
0: 工作之后你们两个人又有交集吗？
5: 这样，就是我现在做海洋，但是这个孟总这个工作经历也比较丰富。他当时从这个硕士毕业之后来青岛这个工作的时候，你说实在，我宿舍还住过一段时间。
4: 对，
5: 然后
4: 他读博士
5: 有这么个事，
4: 他在海大读博士的时候，我住在宿舍一段时间。
0: 哎呀，那个创业初期都不易啊，是不是？
5: 所以这个交集很多呀，就是因为他还是在这个机电的行业，在这个设施农业的行业在做工作。我虽然已经离开这儿了，但是离开这个农机这个行业了，但是在海洋行业也是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机电呀，这个相关的工程。所以说这个从专业上没有交集，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是相通的啊，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互通有无。
0: 也会互相交流是吗？
4: 不是，他刚才说的是专业，我觉得我们生活上交集比较多。同学一来啊，我们就
2: 去青岛，我们俩都在青岛嘛，是不是？是啊，一个主陪一个副主陪，对对对，共同做东西。他主陪，我是蹭饭的，他教我识字，我能去一次就不错了。科学家比较忙。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既然说到了生活哈，其实您肯定也是看着他，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彼此见证哈，从一入大学的小伙子，然后到这个研究生毕业，那您就业了，他又继续读博士。 那么后来又各自组建了家庭，那么肯定两家也都是好朋友，然后你们的身份也从这个比如说爱人又到了父亲哈，然后那其实这二十多年来，那我不知道对于就是生活当中的梦中您又是怎样来评价呢？
5: 其实孟总吧，其实工作特别忙啊，因为我去过他公司很多次，包含他这个公司换了好几个地方，这个工作地址也换，但是 其实不管怎么忙哈，他其实对家庭的照顾这是我觉得是无微不至的，对于一个就是父亲的角色吧，然后对于一个丈夫的角色还是很扮演的很好的。你看举个例子，他就能把他的公司设在他家的旁边，就过一个湖，然后呢早晨起来先去送娃，送完娃之后就在湖边跑步，有的时候和嫂子一起遛弯，然后回家吃完早饭再去公司溜达着上班。那你说
2: 这种情况下，那你不知道不顾家的这个父亲呀，这个丈夫啊，能做到吗？做不到，对吧？对。然后这个包含我们其他的吃饭，也经常就在家附近的一个小餐馆，感觉就是楼下那种感觉，就是整个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就包含我们这个就是双方，就是我的老婆和他的老婆之间的交流，包含他家俩姑娘，我们家一个姑娘一个儿子交流，都很充分。然后也都很阳光，然后这就看出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看出来这个父亲肯定是没有缺位的，而且扮演的很好。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是真的挺敬佩。
4: 哎呀，谢谢，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评价我啊。那好好谝谝你。
2: 哎呀，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两个充满正能量的上下铺的好兄弟哈。 不管是在学业上、工作上，还是在生活当中，其实是彼此激励的，是不是？
4: 对，
2: 彼此传递正能量的。
4: 是，
2: 所以你们两个人真的都是成功人士的标配啊！
4: 张新世，我这不算。
2: 你也很是，真的是。而且我觉得，其实跟两位交流的过程当中哈，我就。 想到了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情绪价值哈，就是你们两个人当然是基于都成功了，所以真的是很给就是交流的人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即使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也是笑着面对这种困难的，即使我们成功了，其实我们也是看淡很多东西的，是这样吗，张老师？
5: 对，这个我是从他的，因为他的整个这个学业，包含他的这个 创业，其实他创业也创了好多啊，原来做过这个不锈钢的这个相关的加工，后来做了这个设施农业，这个中间过渡了好多次，也在别人的公司干过，也自己干过公司，最后成立这么一个相当于接近一个集团的多种产业经营的这种公司，集团性的公司，真的是跌倒爬起，爬起来跌倒，就是没有一股韧劲儿，真是不可能的。
2: 好的，那感谢两位师哥哈，分享了你们从大学然后再到这个工作之后再到现在这二十多年哈，可以感受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兄弟情是非常的深，而且呢就是真的是彼此激励着哈。刚才呢你也总结了几个词哈，包括老大哥其实也就是说他是胸怀天下的，那另外呢就是心很细，大家过生日的时候都能彼此想着啊，然后还就是很热心哈，参加 学校各种的这样的就是不管是从管理学生会还是到社团等等哈，其实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而这些品质其实又延续到了我们未来就是走上社会的这二十年哈，那可能从家庭方面这种责任与担当的延续啊，然后还有从容淡定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这种稳定性哈，那都对于不管是创业的他还是搞科研的 您来说都是受益终身的，是吗？
4: 对对对，
5: 对对对。
2: 好的，那 作为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妹来说哈，我要向两位好好的学习和激起能量。那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想把张老师请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科研之路，好不好？
5: 好，我们再约。
2: 嗯，好的，好的，
4: 好好好。
2: 那最后给我们的那个孟总说一句话好吗？
5: 这个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孟总，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回馈社会了，我是希望你更多的去在山东农业大学也好，在我们农机的行业也好，去回馈社会，去帮助更多的学弟学妹也好，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粮仓坐实坐牢，然后能让我们的粮食安全能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大概是这样。
2: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
4: 哎呀，胸怀天下，你是哈。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2: 一比一是一，
13: 多少钱？
12: 2040了，今年40了一股，合着呢是2040了。
13: 人家比去年还多。
12: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在这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8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孟中。孟总您好。
4: 主持人好。
2: 刚才我们两个人的情绪其实还沉浸在跟上古兄弟对聊天的阶段哈，那不妨呢咱继续来聊啊，在山东农业大学的这四年好吗？
4: 好。
2: 听出来了，在大学的时候呢，您看既是学生会的骨干是吧？然后呢又是宿舍的老大哥，那么还是这个运动爱好者，足球队的是吗？
4: 对对，我是社长呢。
2: 您是宿舍的社长，足球队的什么？不是守门员吧？
4: 不是，当然我是踢前卫的啊。
2: 前锋那是需要进球的是吧？
4: 是。我的任意球踢很好。
2: 哎，那您看哈，这一系列的画像，最后其实是可以勾勒出您大学毕业的时候，您看又考上了研究生，也就是说学业也没落下，对不对？然后呢，又是一个热爱生活。你看踢足球又喜欢冲在前面的啊，要进球的那个人。其实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四年下来的经历之后，就一定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热情，对时代、对社会、对专业充满了激情所以在这个就是您看到的那个时代，您可以冥冥当中感受到的那个行业的发展，你一定不是那种就像你说的朝九晚五啊，我们倒个水看个报啊，或者上网看一看最新的一些信息，就是你肯定是不安于那样的一个现状。
4: 对对对
2: 对，
4: 对
2: 不对？
4: 是。
2: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这个张老师他说他的这种哈，沉浸于自己的学业当中，
4: 对对，
2: 专业当中
4: 是
2: 然后呢是就是听上去他也很从容淡定就是他的方向其实就是他在进学校那天开始他就知道我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我要做技术人员，
4: 对，
2: 我要做一个科技人员。即使他可能最初选择的是农业机械，但是他现在从事的是海洋的这种科研，
4: 对，
2: 但是他的这种学习的精神和研究的这种信心和这种沉稳，其实他也是在大学四年
4: 对对
2: 去锻炼的，
4: 对
2: 对, 对, 对不对？就是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一个农业机械专业毕业生，但是他现在发展的方向，经过20年，他具有的那些品质和能力，就让他在另外一个方向上也能够取得
4: 对
2: 很优异的成绩，
4: 对，说明的基础都很好。
2: 比如说我，
4: 哎，是
2: 一样的，
4: 一样那么优秀。
2: 我也是，我没有就是学播音主持，我也没有学这个新闻编导等等哈。但是呢，我觉得大学四年锻炼了我的一些能力，
4: 对对对，
2: 培养了我一些品质。
4: 对，学校里面给我们那些东西啊，让我们在面对各行各业都能适用。
2: 对对对，都能够从容不迫。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也焦虑，也有压力。但是我们都能够化解，
4: 对对，
2: 就是其实我觉得人最有成就感的不是哎呀拿过来我就会，而是我确实是不会不行不能，但是经过我的努力，经过我的学习，经过我的钻研，我能我行我可以了，那种成就感其实是更滋养人的，是不是？
4: 是是是是的呀。
2: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跟您一样哈，也是特别热心于学生工作哈，所以也给大家服务，那这份热情其实它就转嫁到了我现在工作当中，我采访每一位嘉宾，我接触的每一位听众哈，我都以我最大的热情去面对他们。
4: 哎呀，我刚看到你的时候被你点染了，我就感受到了你这种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这种感染力。
2: 其实是你们给了我能量哈，所以也激发了我的这种采访的欲望哈。咱不互相夸奖了。总而言之，就是在大学四年的时候，山东农业大学泰山脚下真的是滋养了我们这一批批的学生，是不是？
4: 对，给我们太多，种下了很多的种子，让我们长成今天的参天大树。
2: 那如果说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印象，您还能说出几个词吗？
4: 朴实。这是对老师来说的，我觉得老师啊，真的就是有传统的这种山东人的这种厚德，在他们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虽然这个地方现在来看哈，不是这么发达，但是这个师德师风都非常非常之正。我觉得从不单是从知识上，对不对啊？培育了我们，但是我觉得从做人上，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这个榜样。正是他们那些的 教诲，还有他们以自身的这种言行啊，
0: 嗯，
4: 然后才有成就了我们的今天。我认为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太多的做人的道理，我知道只要把人做好了，然后相信在各个行业我们都能成为翘楚，都能成为精英。所以说你说虽然学农机的，你是学智环的，这个张鑫也能做海洋，我也能建养猪场，你也能当播音员，就是我们在农大的老师啊教会了我们一个万能的方法，就是厚德，人要诚实，哎，这是山东人这种德行在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这就是对老师的这种评价。其次呢，就是学生，学子，我认为呢，我们农大的孩子大部分来自于农村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他们那种，你看，这个自习室永远不关门，哎呀，一直都在刻苦的学习，然后这个考研率，这一个一个宿舍，一个一个宿舍，整体的都能上岸，这个学。

0: 风非常好。
1: 嗯，
0: 哎，就是从老师和那个和这个学生这两个方面，
1: 嗯，
0: 我觉着。当初选择农大是正确的。
1: 嗯，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昨天刚刚回到山东农业大学。
0: 是吧？
1: 哎呀，还是那个学校的感觉哈。哎，那棵树那么高，一棵棵的树之间啊，是一个个的教室。
0: 对。
1: 然后还有宿舍楼哈。我们昨天去的是文理大楼，它现在建了一个融媒体的一个会议室吧。
0: 哦。
1: 在会议室的对面就是学生的自习室啊，会议室哎，真的非常的现代哈，那大屏然后呈现的我们学校的各种哈拍摄的一些资料等等，哎，对面呢就是我们学生的自习室，哎，我就觉得真的山东农业大学它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0: 对
1: 啊，然后就是善待每一位学生。那其实我在这个汇报材料里面最后我就是这样呈现的，就是登高必自强农有我，百年学府厚德载物。
0: 哦，很贴切。
1: 对，其实咱们两个人没有沟通过，但是你看我们就已经把很多的信息就是我们共同想到了几个词，厚德载物啊，然后还有就是登高必自我们的校训，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其实它都是无形当中的是传承在老师和学生的身上，
0: 对，这一代代的农大学子和老师之间传承的、
1: 嗯、
0: 这种血脉里的东西，我认为这是 嗯
1: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位学生是受益终身的。
0: 对，
1: 嗯，从1998年入校啊，我们不断的通过学习，通过老师的这种教诲哈、
0: 嗯。
1: 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您本科毕业了。
0: 对对。
1: 后来呢，您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种选择，可以进这个。
0: 当年选调升公务员。
1: 嗯。
0: 啊，然后那个、
1: 嗯、
0: 我毕业工作是签在了这个四方机车厂，就是现在的中车集团、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又考上了研究生。
1: 嗯。
0: 当时。有三条路哈，
1: 嗯嗯，
0: 现在来看这几条路还都不错、
1: 嗯、
0: 是吧，但是我想在农业的这个就是在我这个技术上、
1: 嗯、
0: 在我所学的这个方向走得更远，所以说我就去了、
1: 嗯
0: 云南农大读的研究生、
1: 嗯嗯、是的，因为毕业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有一些小许的恐慌啊、又有些焦虑，就给自己做了好多条路的这种选择，
0: 嗯，
1: 就是你都掌握了这个选择权，那么最后你选择的是这个
0: 继续
1: 深造，
0: 继续读书
1: 但是读了书之后其实您是在云南读的书，
0: 对对，
1: 但是还是选择回山东，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哎，比如说啊去更难的地方呢？
0: 对说实话呢，作为一个山东人啊，这种骨子里的这种情感，或者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山东男人，
1: 嗯，嗯，
0: 我就想着一定要回家，
1: 嗯，
0: 但回家呢，老家那块地方呢，说实话，
1: 嗯，
0: 可能对我实现梦想呢，有点难，因为那个地方工业基础各方面啊，
1: 嗯嗯，
0: 不太发达，
1: 那、
0: 我就想到了回山东只有一个地方，
1: 嗯，
0: 青岛，
1: 嗯，
0: 它是既传统又现代，
1: 嗯，
0: 既洋气，
1: 嗯，
0: 又有山东的这种那个山东离家最近的地方，所以说我选择了青岛，
1: 嗯，
0: 哎，当时还是从心理上来说，这是一个山东男人，我要回去回家，
1: 嗯，
0: 然后离家近一点，
1: 嗯嗯、是的，这个。不远游嘛，是吗？
0: 对，
1: 嗯，然后其实父母也希望你
0: 对
1: 可以就是回到山东来，
0: 对对，
1: 嗯，
0: 孔令云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一想到这个，哎呀，那些那个父母，
1: 嗯，
0: 随着年事已高，对吧？
1: 嗯，
0: 然后我又是家中的长子，
1: 嗯，
0: 我就有这种责任和义务，
1: 嗯，
0: 哎，我要回到山东老家，
1: 嗯，
0: 啊。
1: 对，其实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哈，他说您对小家的这份责任，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回到山东来，那其实就是对大家的这个责任，是不是？
0: 对，是有这种情怀，有这种责任吧。
1: 嗯，那回到山东之后，其实一开始也找了一份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
0: 对。
1: 那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种工作其实它拴不住你。
0: 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不是我认为我应该融入到更广阔的听空间里去，
1: 嗯，
0: 去实现我的梦想。
1: 嗯，那时候你难道自己不恐慌吗？或者说，对于未来这个社会的这种深浅、这种宽广度，你没有那种恐慌感吗？
0: 没有。
1: 嗯，
0: 就为什么说，哎呀，你看你突然没有工作了，
1: 嗯，
0: 然后你怎么？

0: 是可能会遇到了什么时候的一个困难，但是那个困难面就是肯定是很焦虑的，或者说你也是思考的，但是家人啊、朋友啊、同学啊，他们给予了你帮助之后，你就跨过了那个坎儿呢？
1: 嗯。嗯，其实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哈。
0: 嗯。
1: 她是，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
0: 嗯。
1: 因为当时我是读研究生，她本科毕业了之后呢，她去我们那个、那个一个县城一中里边，就单县一中里边当班主任老师，她是教英语的，她是学外语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当班主任老师，当时我毕业了之后，可是身无分文，什么也没有哈。然后他依然决然的支持我。
0: 嗯。
1: 到青岛去，然后辞掉了这个非常稳定，那么我们何止是数一数二的中学，对啊，事业编啊。
0: 嗯。
1: 然后跟我到到青岛去。
0: 嗯。
1: 其实我觉着，如果从现在我的角度来说，是我的孩子，我的儿女，我可能不会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说，在这里我也感谢我的岳父岳母，他们确实，哎呀。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家庭包括我父亲母亲对我很大的支持，就是您说的，您虽然充满着前景，充满着信心，然后都很乐观，你肯定也遇到各种困难过，对不对？我认为呢，我最大的这一次，就是我认为我这个人原来睡觉都睡得很好，倒头就睡，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我刚开始就是成立我第二家公司的时候，就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时候哈，
0: 2019年
1: 啊，对，2019年，
0: 嗯，
1: 然后我在上另外一家准上市公司也做到总经理，年薪也非常高，对不对啊？
0: 嗯，
1: 突然就失去了那个，那就我就辞职不干了嘛。
0: 嗯，
1: 我给我媳妇说，我说我感觉这个时代要来临了，是不是？我要出去闯一闯。我当然我非常感谢大门人那个王京法董事长啊，就是我们原来那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告诉我，他给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梦中啊，如果你在这里呢，你可能生活也无忧，但是你最终呢是别人的一个企业，如果你自己想出去做呢，你肯定会留下一份自己的事业，他这句话对我鼓励很大，然后我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然后我就自己那个开展业务的时候，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原来呀，有这么多的人可以辅助我，我可以安排人去做一些事情，但又到了这个时候，我要组建团队，我要租房子，我要考虑这个人的工资多少，然后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现那个时候我就有点恐慌，因为几个月都没有收入，然后这个业务别人开始说，你看你原来看和你交流，肯定觉得你是在一个公司里面的高管，是吧？总经理，你出来之后，那你像小业务员一样，去求着别人啊，去做业务啊，去讲啊，苦口婆心讲，然后经常出差，这个时候突然有点失落感，说原来可能都在聚光灯下，那个本来也很那个啥，现在突然要从零做起，好像开始去做业务，那个时候很大的失落。但是我妻子说，我太太比我坚韧，我一直认为她比我坚韧。她给了我很大的那个勇气。她说，咱有这个能力。她说你，我看好你。她说哈，既然那个能跟着你哈，辞掉了事业单位上来，我觉得你可以的。你有这个能力。你要相信，通过你的努力，通过你的所学，我们一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正是有她这样的支持。我觉得慢慢我们的企业也就发展起来了。
0: 那我想问几个小细节
1: 啊，你
0: 说一下，他辞职的时候你们是已经结婚了还是还没结婚？
1: 还没结婚，
0: 还没有结婚。
1: 对，
0: 哇，那你们这个爱情的力量也太大了。
1: 是，现在要是我作为，我觉得这个孩子，那现在很难理解这个事情，是吧？
0: 那我觉得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相对你们稳定了，这个就是家庭收入各方面都相对稳定的时候，在2019年的时候，您又选择了自主创业，就像您说的一样，你又回到了一个零的起点。
1: 对对，
0: 那个时候其实连你自己可能都，对未来都是
1: 有点
0: 不确定的，
1: 有点那个啥。
0: 然后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也采访过其他的，就是您的师弟，那个李宗强，李院长，他就说，其实创业者是很孤独的，他说没有人就是理解你和支持你，只有你靠自己的对这件事情的这种执着，才能够走下来。

0: 那我觉得今天您给我分享的是孟太太，对，我觉着我一直他给了你很大的这种力量，对，就让你能够坚守坚持下来，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你回家应该先给孟太太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也许这几年忙碌在工作当中，其实可能或者说<笑> 没有机会去表达您的这份就是感谢甚至是感激，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我们深挖一下哈，这二十年她其实是默默在你背后支持你的那个女人，是这样，就是你今天成功的背后其实是有她的一半的精神上起码是对您的 极大的一个支持，他能够放弃自己那么稳定的一个工作，我觉得现在如果问我自己的话，我以一个40岁女人的这种理解的话，其实我也可能会犹豫的，但是也许我20岁的时候我就会迈出这一步，是吗？因为20岁的年轻人他们的勇气和魄力可能反而要比一个40岁相对拥有了很多东西相对稳定之后的顾虑 要小一些，对对，是这样，对吧？但是呢我这不反过头来说您啊， 您在40岁的时候 家庭事业都相对稳定，而且你所在的企业和行业并不是在走下坡路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是吧，这个就是头部企业，对对，朝阳产业我们做的，对，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您跳出来，然后要做自己的一份事业，其实你就归零了。 是，但是你还能有这份魄力，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一个，不是大大的拥抱，是一个大大的赞，谢谢，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你的创业是在20岁30岁，我觉得那个其实可能那一代人他都是有一个创业的这种激情在里面的，但是等你40岁的时候，你再次选择 创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需要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勇气的。那其实说到了创业，那不妨也给我们这个师弟师妹们哈一些建议，您觉得创业它需要哪些条件，或者说需要哪些特质，或者说对人也好，对这个行业也好，对这个技术也好，要有怎样的一个准备才去选择创业，不然的话一定要谨慎。<笑>
1: 我认为呢，刚才这个于师妹说这个事情要准备了所有的东西再去创业，那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所有的事情啊都要去做，就是要永远去尝试，如50岁的时候就不尝试，你50岁的时候你一定会后悔，所以你现在要，我认为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基本上呢我们的生活上都能 得到满足，这种情况下就是创业从来没有一条路是可以复制的，所有的人的成功都不可复制的，你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你，你就是这个世间唯一的你，所以说你要在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走出去，一定要抓住，要敢想敢做，不能畏首畏尾，没有说按部就班的会成为企业家，会成为成功人士，一定要去敢做，这是最重要的。哎， 在做的过程中呢，然后不断的去，你可能会经历各种的挫折、失败、成功，成功的喜悦，失败的沮丧，不断的这种风雨中去磨砺自己，最终只要你坚守着你的信念，我相信一定会成功。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创业者来说，比如说你是手里有了资金，有了技术，有了客户，有了市场，然后
1: 你总得有一样东西你才能迈出这一步，我认为勇气最重要，勇气最重要，对，但是这种勇气，当然我说的勇气不是说盲目的就是勇气，对不对，一你对时代的这种把控，对吧，然后你自身的这种对自身的自我的了解，对不对，你是学什么的，你做什么，你属于哪个行业，在这个行业内就是要有预见， 要有预见，要有能预见未来。当然了，你很多时候呢，就是你看别人成功了，但是反过来的时候，他在成功之前他已经看到成功了，有可能他因为他自己感受到了，这些人他是有这种想法的，有这种预判的，哎，要 在这个时代的这种风口上要能抓得住。
0: 是不是平常参加校友会的一些活动对于咱们创业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机会？
1: 那当然了读万里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诗人无数，诗人无数不如高人指路。
0: 哎，这是您受益者吗？你是受益者吗？
1: 对啊，我是受益者。因为人啊，他是一是自己的学习，每个人都在学习和成长，经验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类文明啊，就是说人的这种那个啥，你遇到的生活的各方面的工作的这种困难，在你比你年龄大的或者老者或者是你的师兄还有你的学长身上，他可能都遇见过。所以说呢，多和这个你刚才说了校友会，哎呀，我说一下我们青岛校友会，我也是我们青岛校友会的执行会长。然后我希望更多的这种师弟师妹妹啊，能够加入校友会。刚才我说了，在这里我们能给你提供各方面的，除了生活、工作、创业各方面的帮助。
0: 是的，是的。那其实从2020年开始，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就正式在山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了。
1: 对。
0: 那么现在16市呢，都有各地市的这个校友会。
1: 对。
0: 那比如说孟总他呢，就是青岛校友会哈。那所以在青岛的山东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其实是可以跟孟总联系的哈。那这校友会既是大家一个情感上的彼此的一个牵连，那更多的呢是给大家创业工作提供一个平台。
1: 平台共建，资源
0: 共享。对，而且呢，山东农业大学现在校友会是原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以及相应的前身的一些所有的校友，其实大家都可以加入这个校友会。
1: 对，是这样。
0: 是的，每一个校友会其实大家就像家人一样哈，在这个校友会里面分享着大家成功，那同时呢在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也都会互相帮一把。
1: 对，是这样。
0: 所以其实在跟我们的师哥哈孟中孟总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他对山东农业大学这种深厚的感情和割舍不断的这种感恩之情哈。那他呢是从山东农业大学汲取了力量砥砺前行，那同时也在为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今天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希望您未来的发展之路能够走得更加的稳健，好吗？
1: 谢谢
0: 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更多的优秀毕业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再见孟总。
1: 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
3: 一，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磷肥宜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尤其是滨海盐土，宜施用磷石膏，钾肥宜选用硫酸钾。
0: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消太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铵、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3: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0: 三， 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基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3: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
0: 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氮素均衡稳定长效，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凌晨零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绿色家园。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蒋昭刚想骂，就听见咔吧一声，离着自己不远，一条树枝被人折断了。他当时就一愣，仔细一看，唰，有条黑影在他面前一晃。哟，蒋昭心中暗想，不好，大概就是这个人偷的我的病人，你竟敢在暗地之中戏耍于我，这还了得，我看你往哪儿跑。蒋昭低了腰就追，但是这条鹤影是三晃两晃，踪迹不见，把蒋昭累得呼呼直喘。哎呀，蒋昭心中暗想，今儿晚上太别扭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还不如啊在家里好好睡宿觉呢。你说折腾这么长时间一事无成，还把家伙丢了，我有何颜面去见众人呢？我叔叔问我一句，我怎么说呀？我给老蒋家的人 都丢透了，将来见着我师父，我更无法交代。我呀，豁出去了，我还回去，想什么办法把那柜我也得整开，东西我也得弄到手。说到这儿，咱必须说明白，蒋昭真是个孩子，太拧了，一点都不知趣。就所发生这一切事情，说明什么原因？证明暗中有高人向他提出警告，他还不接受教训，非要一条道跑得黑。结果第三次又回到那座楼，可这回跟前两回不一样了。刚一到院里，就觉着脚下一软，踩到翻板上头，咔吧咔咔咔咔咔咔，整个把蒋昭掉到里头了。下边是个井底坑，像井筒子似的那么深，口小底下大。闹了半天，人这院里头什么坑都有，脏坑、净坑。他还真不错，掉到净坑里头了。这净坑是什么呢？里头铺的白灰，这白灰都拿着细箩呀把它过了，在里头铺了有二尺多厚，这能受得了吗？100多斤大活人，这一砸在这个灰中，噗，整个白灰全起来，把蒋昭给呛的，咔咔咔咔咔咔咔，一口气儿不了一口气儿，鼻子、眼睛、嘴、五官七窍全被白灰给弥漫了。幸亏这上面串铃一响，嗒啷啷啷啷啷啷啷，嗒啷啷啷啷啷啷，埋伏的喽啰兵出现了。有奸细，把奸细抓住了，快把他逮住。来到坑边，有人用挠钩把这翻板拉开，红灯照着亮，剩下的人用几把长杆子探子下头来了。这长杆子头前有小钩，在里边一豁弄，把蒋昭的狮子畔后背大带给挂住了。逮着呢，逮着呢，拽下来。咦，在坑底下把他拽出来了。如果没被人发现，上的翻板再一扣死，空气不流通，活活的就叫白灰给呛死。就这样，蒋昭也半死不拉活啊，还有力量跑吗？眼都睁不开了，满嘴都是白灰，就任凭人家的摆布。再看人家用几把挠钩把他摁住，拿过绳子麻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上了。这当头的还不错，我这是个老头，是个小伙，头谁知道全是白的了。快快快，把他弄到水沟里涮涮。哎呦，蒋昭可倒霉喽，旁边是个水沟，人家拿挠钩提着他把他吸下去了，用水一冲，这白灰才没了。但是眼睛里边、耳朵、耳鼻子、嘴里还是有啊。蒋昭这眼泪哗哗往下淌，幸亏自己年轻，眼泪这一多，把眼里的白灰都冲出来了，就像火烧的是那么疼痛，眼是睁不开了。蒋昭心中暗想，我算交代，我白活，我呀不如去喂狗，这要叫人家知道，我这跟头从天顶上栽到18层地狱里头了。完了，被人家连推带拥够奔千山。走了好长一段路，来到一道去处，进来进来进来，把他推到空房里了，到上面禀报去了。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喽啰兵又回来了。大帅有令，把他带到上头审讯。走走走，带带带带。 可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休息，蒋钊的眼睛能睁开了，嘴里的白灰他也全吐净了。眯缝着眼看着啊，闹了半天，四四方方一个大院，青石铺着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这些喽啰兵都举着火把，提着灯笼，戒备森严，一个个瞪着眼睛瞅着他。蒋钊一句话不说，被人家推推拥拥走进一座大殿。闹了半天，这座殿就是天德王议事的天王殿。哟，这殿可够高的，从脚下至天花板能有三丈五，上边吊着八九琉璃灯，就跟那楼上吊那灯相似，不过比它大，用一颗链子垂着，里边点一盏蜡烛，照的大殿里通亮。蒋钊往上一看，有一座高台，后头八扇金屏风，天德王黄伦在这坐着呢。方才开会那些人多数都在场，两旁边站立着黑白丑俊、高奶胖瘦的各家寨主，一个个佩剑悬鞭，是怒目而视。蒋钊把头一低，一句话也不说了，到这儿没词儿了。就见飞剑仙朱亮把桌子一拍，啪，我说小娃娃，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不是那个蒋钊蒋小义吗？小伙子，你到碧水神坛斩墨鱼，你可有两下子，你就应当见好就收，晚上放觉不睡，你折腾什么？哎，谁让你来的？你想干什么？还不从实的招来，跪下，跪下！不少人过来摁他，蒋钊还来了劲儿呢，奔奔直蹦，俩腿倍儿直，就是不跪。后来架不住人家人多呀，人家把他绊倒了，一踩他两个腿弯儿，愣把他踩的跪下了，薅头发的、拽耳朵的、架膀子的。你到了这个地方，你耍光棍耍得出去吗？蒋钊咧着嘴把眼一闭，一语皆无。金镖侠李玉过来了，手里拎着把鞭子。哎，姓蒋的，怎么回事？耍什么死狗？我老师问你，你听见没听见？谁让你来的？你想干什么？说。蒋钊还不言语，林玉气急了，把鞭子举起来，啪啪啪啪啪，就抽了蒋钊五鞭子。一鞭子下去一条口子，这五鞭子就五条血迹，鲜血当时淌下来。林玉指着他鼻子，蒋钊，你可弄清楚点，这不是在梅花拳比武，比武有规定，这可没规定啊！你夜探我们的山寨，违背了我们山里的规矩，就犯下不赦之罪，我们怎么收拾你都有道理呀，这是你自己找的。假如你要说几句好话，看在你年轻无知，还许饶了你这条小命。你要想在这立棍儿，今天就把你打碎了。两旁人就喊打，往死打他。五阵赌输赢咱们都输了，正没地方撒气去，拿他撒气，把他千刀万剐。结果又挨了五六鞭子。蒋钊一想啊， 我没话可说，你爱打就打，打死让我倒霉。他低着脑袋，这鞭子在空中飞舞着，要真往下打，一会儿可不真的打死吗？可就在这关键时候，突然天花板上掉那盏八盏琉璃灯，也不知被谁给打中了，把上面那个链给打折了，啪哗啦，这灯掉下来了，落到青石条的地上摔了个粉碎呀。与此同时，天王殿的房上就好像射下一粒弹丸似的，窜起一个人来，这人比燕子还快，就飞到蒋昭的近前。此人探出手臂，砰，把蒋昭的衣服带子绳子给抓住了，往嘎吱窝一夹，一扭头，撑撑撑窜上天王殿。就这么快，里边的人在吃惊之余这么一愣啊，就这么功夫没了，把蒋昭一个夹走了，天王殿就开了锅了。哇，快掌灯，别让他跑了，看看是谁。哇，各拽刀枪纷纷追出来。这阵蒋昭啊，就觉着好像在五里雾中两耳生风啊，被人家夹着，就这么快呀、啊、时间不大，听不见喊杀之声，到了个肃静的地方，那个人轻轻的把蒋昭放在地下，手一挥把绳索给他赶断。蒋昭一咕噜这才起来，哎呀，觉着两臂发麻，两腿酸疼啊。他活动活动四肢，揉揉眼睛，心说话，这可是我的恩人啊，在虎嘴里把我掏出来了，我在鬼门关前转一圈又回来了，我得好好谢谢人家。想到这，蒋昭揉揉眼睛一看，在他对面一丈多远那站着一个人，可这人啊不愿意露原来的面貌，用块青纱盖着脸。你看这个人透过青纱能看见他，他想瞅这人五官貌相看不着，这人穿着一身黑。蒋昭急忙站起来，来了这个人近前，双膝跪倒：“
9: 恩公，救命之恩，铭刻肺腑啊！”叫我怎么说呢，我先给您磕仨头吧，然后我加倍补报，请上我这磕头了。嘣嘣嘣，以头触地带响的。那位好像不懂人情，连动都没动，就眼睛睛瞅着蒋昭在这磕，一句话都不说。蒋昭磕完了，觉着有点发木。嘿，恩公，我斗胆问一句，您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您那赏给我，我好记住，将来我到您家去看您去，我好报恩。那人还不言语。哎，蒋昭叫纳闷儿，我这位是瘸子是傻子，怎么跟木头嘎子差不多少？你乐意不乐意的言语一声？蒋昭一想，我说话声小，哎，再大点声，反正这块也没人。如此的说了三遍，就见这位冷不丁的跳到蒋昭身后，抬起腿来照他屁股梆就一脚。蒋昭没注意，好悬没给踢趴下，他身子一摘呗，站好了。蒋昭一琢磨呀，难怪人家踢我，恨铁不成钢啊，打
8: 我也应该呀、啊。提提吧。
9: 嘿，恩公，您别生气，怪我年幼无知，要没您，我这命就保不住了。您提是应该的。那位听完之后毫不客气，跳过来，梆梆又两脚。蒋昭那就有点不痛快了，心说：“您看看，我这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你就见好就收呗，怎么还提起没完来了？这像话吗？这？”又一想，算了，人家恨我，又是我的恩人，踢几脚怕什么呢？但是那位啊，得寸进尺，把手伸出来，照着蒋昭的后脑勺，乒乒，又给俩耳光子，上头打耳瓜，底踢屁股蛋，打起来没完了，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这一下把蒋昭气急了，他把脑瓜一捂了，肉往旁边一纵，眼睛就瞪起来了。哎，我恩公，你没这么干的，我这脑袋不是老和尚的木了鱼啊，随便敲打的，就自当你救了我，也不应该这么样。你这不戏耍我吗？你拿我当什么了？明明我想报恩，让你这么一来啊，我倒起了反感了。我说过去的事就算了，您赶紧住手，你要再这么戏耍我，我那意思我可要翻脸了。那位根本就不听，跳过来啪啪又俩耳雷子，可蒋昭这火大了，心说你哪是救我呀，你拿我当了玩物了，我今天倒了八辈五血没了，你还往屎坑里推我，我岂能容饶？姓蒋的也不是好惹的，抡拳就打。他翻了脸了，结果他这能耐想打这位啊，那上哪儿打去，没几个照面，被人家上头一晃，底一个扫堂腿，扫啪扑通，蒋昭一个跟头，蒋昭从地下起来一个虎扑子往上一扑，那位往下一塌腰，使了个黑狗钻裆，正好钻他裆里头，拿脑袋一顶他屁股，咵又一个跟头，连着就摔了蒋昭六个跟头。蒋昭不起来了，心说呀，我也不想活了，人受不了的罪我都受了，你说这一晚上我倒多大的霉呀？这位这能耐这么大，我干什么我还伸手啊？干脆你把我杀了吧，一死了之，什么事儿我都不惦记了。正在这时候，这人把脸上的青纱摘掉了，蹲下身子冲蒋昭一乐，
8: 嘿嘿嘿嘿，我说兄弟，你可不要生气，是三哥我。
9: 哎呦，他一看谁呀，正是白眉大侠徐良。蒋昭心里一翻个，这回可服了。说良心话，他早就听说徐良有名，心里头不服气儿，心说这人说话都这样，悬呗。过了三个人的嘴，这话悬的就没边了。徐良肯定是有能耐，不然的话能有那么大名望吗？不过跟说的那相差万里。徐良的老师我都听说过呀，云中鹤魏征呢、啊。魏征不错，是个剑客，一般。不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他还有个老师叫金睛好斗梅良祖，老梅头也不怎么样。他这俩老师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我半拉师傅。跟我老师诸葛元英怎么比？从能耐，从名誉，从辈数，那差的悬殊。就是他们两个人教的徒弟，能好到哪儿去？人家都说名师才出高徒，因此这蒋昭对徐良不算服。 但是今天晚上通过这个实际他一看，想错了，徐良的能为比传说之中还要高得多。就拿刚才那一手，在天王殿打碎琉璃灯把自己夹出来，一直到现在自己比人家得差多少啊！蒋昭是心服口服，突然他想起来那青龙剑的事儿了，脸发烧心发跳。三哥，对不起你，我的不要讲了，不就是宝剑的事情啊？您知道了，宝剑没丢，全在我这儿呢。徐良说着话，从身后一伸手，唰，撤出青龙剑。不但宝剑，徐良又一伸手，在腰带子上拽出三环套月碧水圈，往前一递，兄弟，你的东西还给你。哎呦，我三哥，你是人吗呢？你是神仙，我服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要不怎么说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呢？都是练武的，这样一比得差多少。其实徐良啊也没睡着，能睡吗？明天是第六阵关键的一仗，输赢胜败心里的没底儿啊。故此徐良躺到床上就分析这些事儿，胜了应该怎么办，朱亮他们能不能化腐前言服输认罪。经验表明这个可能不大，因为他们是贼，品质恶劣，一向说话不算数。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得怎么办？怎么样调动军队抓朱亮，抓天德王黄伦？怎么样扫平阎王寨，端了这个贼窝子？如果朱亮他们果然认罪了，应该对这些人怎样处理？徐良想到这儿也就睡不着了。哎，他就觉着身边动痕，徐良不看，光高耳朵听着。蒋昭起来了，老心儿多尖呐，明白了，你看着没，我这小兄弟刚出世就想玩花活，后来一看蒋昭在墙上把自己宝剑摘走了，徐良心中十分不悦，心说你这年轻人就是不懂事儿，这么尊贵的东西你不打招呼就拿呀，看来是短练呐，喜欢你就说话呀，你哪能这么做事儿呢？可又看在蒋平的份上，老心儿也没计较。徐良就盯着他一直出去了，徐良暗地之中一直跟踪他。咱们说蒋昭发现黑影左晃右晃在头前跑，那就是徐良。白眼梅啊向他发出多次警告，又偷他的剑，又偷他的碧水圈，又在他面前晃动，结果他就是执意不听，才得了这么个结果。那徐良也是冒险呐，一看蒋昭掉翻盘里头，叫人家抓住，徐良这汗也冒出来了。在天王殿审讯他的时候，徐良就在房顶上，老心儿是左右为难呐。有心拉金丝大环刀下去血战群贼，可是他没敢，他知道在这个场合自己这能耐敌不住，而且人家人多势众，那是自讨无趣。后来徐良逼得没辙了，才采取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啪一镖打坏了琉璃灯，群贼一乱，这功夫他把蒋昭给救出来。就这一下
8: 就练出他的决意来了。刚才老心儿真气坏了，他造奖招不是戏耍他，是教训他。心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多悬呢，所以才打他的脑袋，踢他的屁股。后来看奖招真赖了，徐良这才露出本来的面目。可知道他认错了，老心儿就不必说别的了。兄弟，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赶紧跟我回去。哎，哥俩手拉手刚要出树林，可坏了，就听外头串锣一响，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别让他们跑了，是伏兵四起，灯光下正是飞剑先朱亮，晃五斤的拐杖才要大战徐良。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2: 一比一是一，
13: 多少钱？
12: 20004:40了，人家6:40一锅，合着呢是20004:40。
13: 人家比去年还多。
12: 那那是啊，芦苇树保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白眉大侠徐良正跟蒋昭谈话，突然就听见四面八方锣声四起，喊杀震天，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震隆隆隆隆隆隆，别让奸细跑了啊，在树林里呢，追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为首的正是飞剑仙朱亮、金镖侠林玉、三世陈团陈东波。蒋昭是大惊失色呀，三哥坏了，咱们被人家包围了。其实啊，徐良早在预料之中。你想想，他在天王殿冒险把蒋昭救出来，当着那么多贼人的面，人家能完吗？岂能跟徐良善罢甘休，是非追不可。 可是事到了现在，徐良打定主意，也只好以死相拼。
15: 那兄弟，不要害怕，随着哥哥我往外杀。
8: 到了现在没什么话可说，只有玩命了。徐良带着蒋昭，哥俩转身奔正南，准备杀个条血路回狮子林。但是谈何容易，人家来的人呢，都是阎王寨的顶梁柱，哪个都有两下子，而且眼睛都红了，能让他们两个人跑吗？远了用弓箭射，近了用刀刺枪扎，因此这两个人累的是浑身是汗，难以突围。哎，正在这紧要关头，这个树上啊，不知道是哪一位，这位可够损的，用个特大号的口袋，里边装的全是白灰，这口的嘴儿没系着。就见这位把口的一周，冲着山上这些人，把这一口的白灰全撒出来了。这灰呀、啊，就是地道翻板下头的白灰，都经过细箩箩过，非常细，往外这么一抖了不要紧，见风就散开了。再看飞剑仙诸亮、金镖侠林玉以及手下众人，全都变成了白人了。这一枪不要紧，就是一阵大乱。在白灰的掩护之下，从树上噌跳下一个人来。这人的动作比闪电也不慢呢、啊。一晃身到了徐良和蒋昭身后，伸出两只钢钩似的大手，砰砰，把两个人后背的衣服给抓住了，二话不说哈腰往外就闯，拎着这俩小伙子就像拎两个小包，不费吹灰之力，把徐良和蒋昭也弄懵了，心说话这谁呀、啊、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同时他们还发现这个人的脚程特快，徐良和蒋昭就觉着耳边生风，眨眼之间闯出重围，一拐弯来到狮子林。这人也没上房，可能是有点气儿，隔着墙把徐良和蒋昭就扔院里去了，肉肉。当然了，这个人也明白这二位功底都深，肯定摔不着，要一般人这么扔不得摔出屎来吗？这两个人眼看身子落地，各自换腰，啪啪两个云里翻的跟头，小哥俩双双落地，谁也没摔着。可是再回头找那个人踪迹不见，影子都没看见。说这个人是谁呀、啊、后文书咱自有交代，现在还不能说。哎呀，徐良跟蒋昭两个人这心就跳成了一个，想想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好像一场噩梦。你可怎么出来的呢？好险好险呐、啊、他们俩人刚发愣的功夫就惊动狮子林老少英雄。您说这声音能响得了吗？扑通扑通这么一响，值班下夜的赶紧过来了。谁谁？一看是徐良和蒋昭。哟，三将军，蒋将军，你们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还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呢，这一吵吵，蒋平、欧阳春大家全出来了。 他们两个人呢也是满身粉末，都像那活鬼似的。蒋平过来瞅了瞅，梁子，哎，小易，不，这怎么茬这是？徐良把脸擦了擦，四叔啊，你还不知道呢，是这么回事情。老心儿隐瞒不住，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讲说一遍。众人一听，又惊又喜，又气还又恨。蒋平把小圆眼睛一瞪，把手就举起来，冲着蒋小叶啪就一个嘴巴：“小兔崽子，你哪那么多的事儿？哎，你放觉不睡，你胡折腾什么？你看看，要没有你三哥解救于你，焉有你的命在？就你这样的，还想救你爹呀？”连你自己都保不住，听你三哥这一说，连他也遇上危险了，没有高人相助，连他也够呛啊。你说你给惹来多大的麻烦，我们老蒋家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滚，马上给我滚。这一下弄得蒋昭哭了，蹲在地上觉着无限的委屈，吵吵哒哒的直甩大鼻涕。蒋平这火更大了，哦，你还屈了啊，你还冤了，伸手又要打，被欧阳春一把给拦住了。老四，算了，甭说这孩子的意思咱们都懂，他想到第六镇赌输赢是个关键，他想把底摸回来，这不算错。不过呢，由于年轻缺少经验，不管怎么说平安回来了这就不错。到屋到屋，快点洗洗脸吧，拉倒拉倒拉倒。大家也解劝，蒋平这气儿这才消了。徐良跟蒋昭两个人从头到尾都洗干净之后，皮肤上有受伤之处抹上药，这阵天已破晓，快亮了，不能再睡了。大伙借这个劲儿全起来，梳洗已毕，手下的人把早点准备好了。蒋平跟欧阳春、徐良一商议，今儿个还得接茬玩命啊，事关成败就在此一举。大家饱餐战饭之后，日头已经升起来，山西燕徐良跟蒋平大家默默的祷告。祷告什么？死了好几个人呢。祷告上天之灵阴魂莫散，你们就等着今天给你们大报仇。书说简短，这会儿大伙把一切都收拾完了，刚要起身，就见门外有人乐着进来了。谁？金镖侠林玉领着八个护兵，神采奕奕迈步走进厅房，冲大伙一抱拳：哎呦，众位，咱们昨天晚上睡得好吗？蒋平赶紧还礼：多承关照，我们睡得挺香甜。早饭吃过了吗？刚吃完。要这么说，我奉天德王所差前来接各位来了，要没什么事儿，咱们一同起身吧。
15: 多谢多谢。哎呦，你想的可太周到了，管接管送，我们真是感恩不尽啊。
8: 别看蒋平嘴那么说，心里的暗骂：兔崽子，你们笑面虎杀人贼呀、啊！等到了梅花圈咱们再算账，这玩意儿就叫逢场作戏，不知道的
15: 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边走着一边谈，老少英雄在后头跟着，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仍然

今天比武又开始了，接着昨天那个茬来，我先宣布几样事情。这第一样，我们规定的是十阵读书营，现在进行了五阵。众所周知，阎王寨全败了，现在开始的是第六阵。假如开封府的又赢了，我们阎王寨化复前言，服输认罪，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办。因此我们阎王寨的人只许胜不许败，败一阵就算完。希望大家可得使把劲儿啊。但是我还有件事情要声明，昨天晚上在咱们山上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开封府的人可不应该派人到前山刺探我们的行动，这是干什么？我们除了比武之外没有别的，你们何必鬼头鬼脑的跑到前山探听风声？真叫人可发一笑。这件事儿咱们先记到账上，等比武结束之后再算。你说诸葛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一说，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这怎么了？昨天晚上出事了，开封府派人到前面去了，这什么东西这是？哎呀，鬼鬼祟祟，不仗义不义气。人们纷纷指责，把蒋昭弄得是脸红脖子粗，把脑袋深深地埋在身下。蒋廷瞪着小圆眼儿，狠狠地瞪他两眼，心说冤家都是你给找的，这多好，叫人家当众给暴损了一顿，咱连词儿都没有。蒋四爷也知道理亏，所以也没言语。诸葛亮说到这儿把话又拉回来，不过那是个插曲，无关大局，现在我们还得继续比武，无论如何今天也要分出高低上下。诸葛亮宣布完了，回归西看台坐下之后，他跟身边的人耳语了一阵，然后抄起三角的小黄旗儿，往空中摆了三摆，晃了三晃，这就发下号令。就见从他身后站起一个人来，迈大步下了西彩台，走进梅花圈。众人一看呢，是个出家的老道。哎呦，这老道个可不小，平顶身高一丈一尺挂零。不过这老道个虽然大，可挺瘦，大骨棒皮包着骨，两个深眼窝子，一对小蓝眼睛一闪一闪的，好像两团鬼火，头上高网牛心发转，带着柳木的道冠，顶梁门安着一颗宝珠，脑袋一动闪闪放光，身穿青布道袍，圆领大袖，腰系水火丝绦，白袜子开口的道鞋，往身上一看，身上带着七口宝剑，一口大的，六口小宝剑。这小宝剑就是一种暗器，尺寸不超过一尺，身边一边是三个，都在身后背着。望着老道的脸上一瞅，面似瓦灰，翘下巴，黄焦焦的胡须，相貌十分凶恶。没等他报名呢，大伙就知道这个人肯定不简单。

0: 敢承担第六阵的没有饭桶啊。因为嘛，这阵输了，阎王寨就算完了。可以说他比前五阵还重要，这是个挑大梁的台柱。大伙儿算猜对了。就见这个老道微微冷笑，打稽首送佛号：无量天尊。各位，贫道乃九华山的江湖混号三手真人，我叫刘道通。他这一报名不要紧，场上就一阵骚动。为什么呢？他的名望可太大了，要提起三手真人刘道通来，武艺超群，无人不晓。他呀是莲花派的小教主啊，莲花派的掌门人。他有几个亲师兄弟，有个人叫飞云道长郭长达，郭长达是他亲师兄。那个人的功夫和身份在一般人之上，很少露面。他呢就是跟郭长达学习的武艺，闯荡江湖60余年，很少打过败仗。尤其他跟三侠五义的人久打交道，在前文书咱说过，群雄俱破冲霄楼就跟他碰上过。不过他没捡着便宜，跟北侠欧阳春两个人大战150个回合，没分胜败。徐良耍坏，扔了块墨玉飞黄石，打到刘道通鼻梁子上了。刘道通一闭眼睛，让欧阳春趁势打了他一掌，结果当众出丑，气走刘道通。那打那以后，老也没见着他的面，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不知他哪儿去了。哎，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又露了面了。那乃是剑客的身份，就这个老道又毒又狠，心术又不正啊。谁要有能耐，他瞅着就妒忌，眼里头容不开别人。这一次是飞剑仙朱亮特约把他给请来的，第六阵由他来包。要没两下子能吗？刘道通胸有成竹，下场之后稳如泰山一般。接着茬往下说，各位，蒙飞剑仙朱老剑客的器重和天德王黄伦的重用，让我担当第六阵的阵主。我要求开封的各位高人能跟我比试高低。由于时间紧迫，咱们废话少说，请诸位上演。说话之间扭向回身，冲着东北角一摆手，走进了一帮小老道，肩头上扛着不少零碎。大伙就注意看着，什么玩意儿？这是一捆一捆的都是猪肝，青猪肝，笔管调直啊，粗细都差不多，都跟那鸭蛋粗细差不多少，高了下能有9尺。这10几名小老道来了，拿张图铺到地下，按着刘道通的指点在这儿开始挖坑。由于工具锐利，眨眼之间把坑就挖好了，在地下按梅花形挖了64个小坑，把这猪肝全埋上了。这平地 就是64根青竹竿，埋结实了。小老道撤下去，众人一看这竹竿啊，一头是齐的，一头是尖的，齐头埋在地下，尖儿在外头。9尺高的青竹竿埋了有1尺，露在地表上还能有8尺。竹竿全是抹鞋的，这尖儿全都用油把它炸了。什么意思？那显得比钢铁还尖利。就见刘道通围着这些竹竿转了2圈，挨颗检查检查，一看埋得挺结实，然后把道冠摘了，外边肥大的道袍又款掉，一哈腰把鞋袜全扒了，裤腿往上一挽，光着2只大脚丫，里边是一身短道服。再看那脚尖一点地，蹭就窜上青竹竿。你说那个人要在这上头走，他能像平地似的吗？站不住，他得来回倒步。这身子是个好看的，就好像蜻蜓点水，又好像是蜜蜂采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围着这庄子上头转了能有几圈的功夫，站立中央，来了个单筋独立式，纹丝儿没动。可见人家有没有功夫，全在大拇指上这功夫。大拇指踩着竹竿子这尖儿，气要一散，当时噗就得扎漏了。不用说比武，就这一下，可见人家气功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般人不懂，成了名的人物都懂的。这玩意儿叫64颗梅花桩，最难练的。你像一般的梅花桩是齐头的，大木头墩子，脚掌能落得上头。这玩意儿可不行啊，抹鞋带尖儿的，比那种梅花桩又难着数倍。刘道通转了几圈之后，眼望开封府再次说话：“五连发，各位，请下来吧。蒋平，你看看你们谁行？你要有兴趣的话，贫道我也奉陪。”蒋四爷一听，吓得一扑了脑袋。蒋平心说：“我呀，回炉另造，我也学不会这手啊。”哎呀，看来真够难的。蒋平眼望左右，各位，大家看见没看见？这可是决议呀！哪位下场？谁敢跟他比试？有没有？言还未尽，噌！左上手站起个人来，四老爷，不必为难。这算狗屁决议，我从小就练，您老人家放心，我去。蒋平一看乐了，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塞北三绝的第3绝，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谦，纪老剑客。这纪谦呢，下过一回场了，这回高兴劲儿来了，自报奋勇还要下场。蒋平一想，人家既然自报奋勇，我要拦着显着不礼貌啊。看他刚才说的，从小他就练，大概是有把握。纪老剑客，既然如此，我是非常高兴，您可多加谨慎。四老爷放心，我明白，这一阵事关重要，没两下子我能去吗？您放心得了。各位，咱们回头见啊。三爷就要下去，他二哥一朵红云飞廉道人过来把他拦住了。三弟，你可不准骄傲啊，别忘了傲者必败。 我看这一阵你别去了，愚兄我替你。哎，二哥，这什么话呀？刚才你怎么不报名呢？我话一出口，焉有反悔之理？这么办吧，我要不行，您再替我。说话间，纪三爷把袖子一甩，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东彩台，飞身要上梅花圈，大战刘道通。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地积极推进智能灌溉和一盆三防作业，保障夏粮，稳产丰收。东营、菏泽等地开展农机上门年审服务，全力备战三夏生产。莱州市虎头崖镇引导农民发展月季特色种植，美化了乡村，带动了农民增收。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扎实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我省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为防范甘蔗风对小麦造成不利影响，各地积极推进智能灌溉和一盆三防作业，保障夏粮，稳产丰收。眼下正值小麦灌浆提质、稳产增产的关键时期，甘蔗型高温容易引发小麦甘蔗风。在武城县墩半梁核心区，合作社管理人员正围在智慧农业监控终端前，分析各项数据，精准研判小麦生长态势和甘蔗风风险。
7: 从咱的监控平台上看，温度达到30度了，现在已经连续第3天了。从咱这个风速看，这2天一直是3级风、4级风，我们的土壤湿度在18左右，属于比较干旱的了，也是浇灌浆水比较好的一个时机了。
6: 工作人员迅速开启3台平移式自走喷灌机，通过精细化补水增湿，调节田间小气候，改善土壤伤情，缓解甘热风危害。这3台喷灌机覆盖2000余亩墩半梁核心区麦田，仅需7天时间就能完成全部灌溉工作，节水率高达60%。
8: 小水浇一遍，它对抗这甘热风啊也起关键的作用，很均匀，地高地洼水量是一样的，它都跟下雨一样。
6: 在环台县索镇街道东镇村，种粮大户高飞用3台植保无人机对500亩小麦精准喷施叶面肥，增强小麦抗疫抗旱能力。
9: 今年咱县里统一了一盆三防，农机人员也下来提前做了指导，配好了杀虫、防病、抗甘热风的药剂。无人机的喷洒效率也很高，而且还节约成本。我这500多亩地，半天就完事了。
6: 为让防控技术直达农户，越城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一线，开展甘热风防御专项指导，面对面解读甘热风危害及防控关键技术，确保农户熟练掌握实操要点。
10: 预防感染风主要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利用喷灌、喂喷等技术浇小水，增加田间湿度，避免浇大水，防止小麦倒伏；二是利用无人机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南松内酯等，提高小麦的抗菌性，防早衰，增加粒种，确保下量丰产丰收。
6: 在肥城，当地统筹推进无人机飞防、农技人员下沉指导等工作，以精细田管护航下粮丰收。在肥城市宜阳街道王进村小麦种植基地，种粮大户王兆勇正操控植保无人机对小麦进行一喷三防作业。
11: 我今年种了1200多亩的小麦，现在用上了无人机，效率提升很多。一天能达到500-600亩，两天基本就能把这个月打完，对蚜虫啊、甘蔗风啊这个预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 针对灌浆期麦田管理，宜阳街道安排农技人员下沉稻田，仔细查看小麦长势，手把手向农户传授田间管理技术。
12: 今年呢，还是一个高温甘蔗风的一个天气，所以啊，我们接下来要做好一喷三防工作，在开展的时候啊，一定要避免中午开展，还要增加一些叶面肥的施加，增加一些小麦的一些抗菌能力。
13: 在街道上也是定期在关键节点对咱小麦的长势进行指导，然后我对今年的小麦长势非常有信心。
6: 目前肥城市60.2万亩小麦管护工作正有序推进，科技支撑与精细管理为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东营、菏泽等地开展农机上门年审服务，全力备战三下生产。在广饶县大码头镇农机集中审验现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各类农机具整齐排列，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检验程序和检验标准对每一台设备进行体检，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上路。
14: 重点检查了拖拉机的灯光、刹车、灭火器等安全设施，并对车辆的登记信息进行核对。
6: 以往农机年检都要专程赶往县城，如今年检服务送到家门口，让农机手感到省时省力更省心。
15: 塞完车之后把理好跨区作业证，我们就去跨区作业就非常的方便了。
6: 目前当地已开展服务下乡30余次，完成农机检验800余台。在菏泽定陶汇滨农机专业合作社，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对各类农机具开展集中全面体检，并将办好的跨区作业证送到农机作业人员手中。
16: 他们主动上门服务，免费给我们检测调试机器，还发放作业证，让我们下地心中更有也踏实更有底气。
6: 技术人员还深入各粮食烘干站点，对烘干塔、输送设备、温控系统等设施进行全方位检修维护，全力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17: 全力确保各类农机具设备以最优状态投入三下生产，粮食烘干设施时刻处于待命状态，为下粮抢收、减损增效、颗粒归仓筑牢坚实的技术保障。
6: 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扎实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通知提出，突出4项工作重点，强化粮食收购政策执行。一、抓好收购要素保障，提前开展仓容摸排，充分挖掘仓容潜力，拓宽资金筹措渠道，用好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满足各类经营主体收购资金需求，充分发挥综合交通运输保通保畅工作专班作用，确保粮食运输顺畅。二、抓好市场化收购，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引导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粮食经纪人等有序售粮，引导各类企业积极入市，加大收购力度。三、抓好政策性收购，中储粮集团公司要严格落实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等政策规定，合理布设库点，统筹人员调度，前移检验关口，提高作业效率，严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和食品生产企业。四、抓好监测预警，密切跟踪国际市场变化，加强国内粮食供求、购销、价格、进口等分析研判，结合实际创新开展农户售粮进度调查，加强源头数据审核把关，真实准确反映粮食收购和市场流通情况。 莱州市虎头崖镇东大宋村引导农民发展月季特色种植，美化了乡村，带富一方百姓。在焦美月季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打包装车，将一车车月季苗木发往济南。
18: 咱们现在跟人是从设计开始一直到销售，再一个什么，咱们销售区域现在非常广啊，北到黑龙江漠河一带，那南边咱们就更远了，就海南啊，有什么的，几乎覆盖了，就是说全国。
6: 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运营模式，虎头崖镇东大宋村的土地资源得到高效整合，依托月季专业合作社，小小的月季发展成了大产业。
18: 现在我们就是育苗和销售，我们就每年的贩运就是200万到300万，通过这个月季产业这块，村民福利增加了，基础设施也大大改善了。
6: 月季产业的发展红利要让村民共享，通过入股分红、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等方式，村民实现了快速增收。
19: 2006年干的，这不是20多年了，在这打这工，我觉得比出去实惠点，一年挣2万多块钱。
6: 村里过去闲置的空地，如今都种上了各色月季，产业兴旺的同时，村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带火了乡村旅游。
18: 说明年的人流量，说不断的增加。从这个几千人到几万人，游客是越来越多。
6: 在济宁鱼台，3.5万盆大棚蓝莓陆续成熟。这里产的蓝莓因品质优良而走向市场，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致富果。走进鱼台县王鲁现代农业示范园，五个联动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3.5万盆蓝莓树挂满果实，长势喜人。
20: 采摘期从4月持续到6月中旬。亩产可达1800斤，鲜果售价每斤40到50元，主要销往济宁、济南等水果市场，目前是供不应求。
6: 基地2025年开始引种蓝莓，主打优质品种 F6。与传统地栽不同，这里全部采用盆式机制栽培，灌溉水达到饮用水标准，控水、控肥、控温的精准管理，让蓝莓不再看天吃饭，品质大幅提升。
20: 我们用的是地下水。但是我们还要做一次净化，达到饮用水的标准，所以我们的蓝莓喝的是纯净水，吃的是营养套餐，果型大，果分厚，味道香甜。
6: 从种植管护到采摘分拣，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21: 每月能挣2-3千块钱，照顾老人孩子都方便。看着蓝莓丰收，我们心里也高兴。
22: 我们镇将继续做大做强蓝莓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丰富采摘体验、鲜果销售等业态，让咱更多的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6: 东营、德州等地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鱼苗特色养殖，给村民和村集体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在东营市东营区石口镇林家村，养殖人员正忙着进行捕捞作业。眼下这里的各类鱼苗迎来销售旺季，每天都有顾客慕名前来现场购买鱼苗。
23: 本次收获的鱼苗是去年5月份投放的，经过一年的精心喂养，现在草鱼平均在1斤左右。今天共捕捞草鱼、花白鲢、鲫鱼等5-6万斤，价格在8元左右，预计收入30多万。
6: 林家村主要养殖草鱼、鲢鱼、鳙鱼和鲤鱼，利用优质水资源发展工厂化养殖，年产值达80余万元。
23: 这种养殖模式比野生的养殖周期更短，抗病能力更强。正常情况下，我们5月份就开始上市销售了。
6: 眼下，在德州凌城区这家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忙着将育好的鲈鱼苗投放到户外的养殖塘进行分塘饲养。
24: 我这一个池子3亩地。投流是1万来尾，喂3个来月就可以出池，这一个池塘利润5万来块钱。
6: 合作社从2022年开始养殖鲈鱼，养殖规模发展到50多亩。
25: 人家育了我们30万尾的鲈鱼，20块钱一斤鲈鱼苗，应该能挣30万多。
6: 合作社还通过统一供鱼苗、统一提供养殖技术、统一进行成鱼销售等方式，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户参与渔业养殖，
25: 让更多的群众参加进来。参加我们的合作社，让更多的人富起来。
6: 眼下，临沂市兰陵县30多万亩蒜苔迎来集中采收期，当地精准施策，做好蒜苔购销服务保障，确保蒜苔产得出、卖得好。 这两天在山东大蒜主产区的兰陵县，连片的蒜株长势喜人，田间地头蒜农们手法娴熟的俯身抽拔蒜苔一派繁忙。
9: 我们家种了5-6亩大蒜，今年蒜苔长势特别好，品质也高，现在收购价格很稳定。
6: 蒜苔丰产上市，购销市场同步火热升温，众多收购商户提前进驻各村田间地头，就近设立收购点位，极大便利了蒜农就近售卖。
0: 咱这个蒜苔吧，这三茬吧，如果说要都收起来吧，大约能拿5万多斤，然后价格呢就是从3块钱到4块多钱的，从3.45块到4.23块的价格。
1: 今年也是个丰收年，今年价格一直在这个4.2块左右，顶完以后接着运到收购点上去，接着就卖了。买完以后收购点呢，你就照车拉子直接入农户了。
6: 兰陵县大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30万亩以上，今年蒜苔总产量3.6亿斤，全县规划应急收购网点132个，预定应急收储冷库80家，全力防范蒜苔滞销风险。
2: 在明年的蒜苔上市期间啊，我们成立蒜苔指挥部和工作专班，下沉到蒜区乡镇啊，帮忙指导商务、交通、农业农村、金融啊、市场监管这些部门啊，多部门协同发力，我们全链条来保障蒜农啊和收成企业的利益。
6: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是牟宜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黄家镇王正芳的台。
5: 我是牟宜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8: 我们党支部08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3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6: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3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26: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33: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32: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33: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32: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33: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32: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33: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32: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2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2: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内蒙古赤峰市的羊肚菌种植园区，满地密密麻麻的羊肚菌迎来了一年里最好的收成。可这丰收的喜悦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已经悄然开始了。采菇、烘干晚一天都不行，关键时刻呀，四台烘干机像是一场及时雨，来的是刚刚好。今天的羊肚菌产业榜样人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赤峰市的这片羊肚菌种植园区，看一场及时雨如何帮助种植户把好收成落袋为安。
7: 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
8: 很有成就感。
10: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11: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10: 我已经在数钱了。
12: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13: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12: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14: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15: 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16: 啊，两边都是长得密密麻麻。
17: 你们来的也挺及时。
18: 羊肚菌大丰收，耶、
16: 我们现在是在内蒙古赤峰市羊肚菌种植园区，这边也是我们多年的种植户了。每年种植效果都不错，而且种植面积呢也越来越大，种植人员也越来越多。我们去棚里边看一下现在羊肚菌的长势情况。我们这个席面上的这蘑菇两边都是长得密密麻麻，密度非常大，菇形呢也特别漂亮，这就是我们咱赤峰种植户种出来的这种效果。
19: 这样的，这假如开着的，你看这样的也能采了，
17: 开的小也能采，
19: 就剩这小的。艳华姐是跟着我们种了好几年了。
17: 三年了，
19: 每年是越种越好，越种越多，而且带动了周围的这些算是朋友吧，是吧，种菜的这些朋友们邻居们也跟着种，也是尤其今年种的这个效果普遍都比较好。正好今年因为种的好，种的又多，所以说烘干又是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公司就赶紧紧急就调过来几个这个烘干机咱们安排了一个这个烘干厂，给大家解决这个烘干的问题。
17: 这还挺及时的，你们来的。
19: 烘干机也正好。
17: 烘干机也正好。
19: 晚来一天
17: 就不行了，
19: 耽误事了。像这种，这种开了的，这种开了的，这都可以采下来。把这纹路开了的帽转黄了的，基本上都采下来，就剩这些，
17: 小丢丢
19: 的，半大个的剩下，其他基本上80%-90%的都采下来。
17: 我今年种了20亩地的那个羊肚菌，长势都挺好的。这种的长势呢，我感觉呢心里特别高兴。闽棚的那个菇呢，都是大量下货，今年的产量呢，我感觉挺好，比每年还是那个产量高一些个。每年是2500-2600斤，今年呢，反正到不了3000斤，也得2700，是吧？这样的，这我看这个产量能到3000斤了，大概能到3000斤了。这种产量，今年菇的品质也非常好，挺满意的都是。
19: 大家看这个每一朵的菇形都是非常的这种苗条，这种宝塔形状的然后这种菇呢，烘出来就是肉质很厚，然后纹路呢刚刚展开。这个时候呢，正是采摘的最佳时期。我们羊肚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菇形其实个头呢还是其次的，首先是菇形漂亮，再考虑个头的大小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看羊肚菌好看不好看，可能新手都老感觉是个头大就是最好的，那也不一定，一定是先有菇形、有颜色、有这个肉质的厚度，然后再考虑个头种植羊肚菌，种好是一方面。其实收好 比种好更关键，因为每年都有很多种的不错，但是因为采收啊不及时，或者是烘干不及时，导致不盈利的现象，其实那样更可惜，就满地的蘑菇，这个钱没有装到口袋里边。好，我们现在就在我们这个烘干场地啊，现在呢是不到六点钟，然后现在正在开始装第一炉，差不多八九点钟呢，我们就要点火开始烘干了，八个小时出一炉，基本上从今天开始呢，后面就不停了，白天晚上就持续不停的烘干啊，我们在这里面也安排的这个专业的烘干人员，在现场这个驻扎，也希望这个我们在这里边能帮大家，咱的种植户能把菇采好、烘好，然后卖好啊，有一个好的收成。一大早啊，这个烘干炉烘好了，现在就装袋子了。看我们烘的这个品相还是挺好的啊，菇形也很正，颜色也很好，然后这个干度正好啊，这都是属于精品货。然后白天采菇，晚上烘菇啊，接着忙碌起来。
0: 嗯，行，可以，
19: 嗯，
0: 很满意。
19: 嗯，这是我们厂子专业的这个烘干师傅。也是烘了好多年了，哪里边需要往哪里搬。刚从安徽那边烘完以后就立马就派到这边来了。
1: 嗯嗯，
19: 然后烘的质量都很好，我们也很放心。
1: 嗯，
19: 然后咱的种植户也很放心。
3: 烘干的技术是可以啊。
1: 嗯，
3: 非常满意啊。
1: 嗯，
3: 比自己烘那个强多了。他这个火候掌握的非常好。
1: 嗯，
3: 人毕竟是专业的嘛。
1: 嗯，
3: 咱们闹的火候，一个是机器乱七八糟，你调不明白。
1: 嗯，
3: 你这样烘出来的质量就相差的就太多了。
1: 嗯，
3: 这个品质你肯定是要比是自己烘那个市场价要高的很多。
18: 杨笃君，大丰收，耶！
5: 一场暴雨让数百万投资瞬间归零，经历了这种遭遇，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山东日照，魏丽没有认命，而是从泥泞当中站起来，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带领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共同走出了一条致富路。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又是怎样构建起一个互助共赢的乡村共富生态圈的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走进日照，看魏丽如何在废墟之上点亮希望。
6: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头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8: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9: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20: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21: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2: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
6: 咱从台湾引进了木板，回来自己就得生都配，销往全国各地咱的花。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了。爬出来了，咱厂的爬出来。我是的，正好带动周边农民聚扎就业，
23: 都五六年了吧？
24: 起码还得干五六年吧？
25: 能干多少年？干多少年？
6: 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头都是出。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在这个园区，占地380亩，就好连动温室，东边一个，这边两个，还连这五个棚是22000平米。主要的呢，就是这个给老百姓育各种菜苗、瓜回苗。这个棚呢是蝴蝶兰，那边还两棚，就是4-5万株蝴蝶兰，销往全国各地。在这个园区哈，带动周围的老百姓驻扎就业，43人常吃光，临时工有时候来100来个人。
23: 开始钻棚的时候就在这干，
25: 在这儿干活啥感觉啊？
23: 舒服。
25: 为啥舒服？
23: 干活成快，又漂亮活。
25: 工资怎么样？
23: 工资棒棒的。
24: 怕你累了，怕你舌着，你累了就回家就歇一歇。其实在这喝也不什么累，再讲年人，我这个体格还有数干了。
27: 这么大年龄，人就给不要了，也拿给三千几天的。
6: 我这个人就特殊情况，特殊的照顾。你能干三个小时，干三个小时；你能干两个小时，干两个小时。这是都常年用的。你要是短辞工的，来一天我也是买好没事。
23: 你该咋了，厂？当然咋了好。
25: 你准备在这再干多长时间？
27: 能干多少时间干多少年。
23: 不想出别人，就想在咱那干挺好的。
6: 这是蝴蝶兰呀，有中国红、满天星，包括这个咖啡、很多等等。全球一共有1000来个品种，在宜兰呢有300来个品种。这个莲动纹石的主要的是育的这个秋菊苗，也是林口一个品种哈、就是它，很漂亮。哦，这个盆哈育的这个春带种的名也叫苗，包括这七彩椒苗的，这是给农户定制的哈。今年这是用了3茬了，只要能育的农作物呀，包括花卉呀。咱常年就是供应周边农户，我就想要老百姓用上放心的苗。
1: 1997年，魏丽放弃了银行的铁饭碗，下海搞育种，从一个人单干到拉起一支队伍，他硬是把生意从几棵菜苗干成了包罗花卉、蔬菜、草种的超级组合。眼瞅着公司一路升级，就连逆袭剧本都写好了，结果2场暴雨，差点让他的梦想一键清零。
6: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蝴蝶兰15万株，一株也没有，全部的遭水淹没。这就是当时那个雨水，水到这了了，700-800万没有了。看着我就落水了呗，一块心思痛苦欲尽了，但是不行。40多个家庭在这边跟着我干活，我遇过这边，倒死了，他们也跟着，这不是就正好政府领导连妇联的领导都来了哈。找我一看，在花棚里。
2: 我们区妇联，也积极地帮助我们女创联中的女企业家，她们遇到困难呢，也是我们发挥娘家人的作用啊，积极地帮助她们，想办法链接资源，排忧解难。
6: 贷款吗？亲戚朋友借，咱得这个自己拨上，从曙光叫的苗子，得自己拨上。你干事，你得长诚心。
1: 诚信为本是魏丽始终坚守的信条，他对种苗品质的死磕，对个人信誉的珍视，都为事业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未来他还要继续乘风破浪，把产业做大做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乡亲们一起打造共富生态圈。
6: 现在景色来想一想哈，我也是很快乐的，也很开心的，能带动这么多农民居家就业，给他们带来了收益，同时我也获得了收益。下一步呢，我要更深耕农业，带他们走上致富道路。
5: 在河南省新安县五头镇，有一片绵延10里的樱桃古树群，这其中树龄最大的一棵呀，超过了1400年。时至今日，这棵千年樱桃树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那接下来，咱们就走进这棵古树，感受时光的故事。
4: 这棵樱桃树今年结的也特别熟，年年旺，年年结的熟。我今年83了，在这个村干这么事情干了50年。这棵樱桃树是年年都结，我们村民呢都来，那娃子们都来，这个男女老少每年都要来这个尝尝这个樱桃树。味道和别的樱桃不一样，它很甜。咱们这个一条沟呢，沟这个两边呀，百岁老人10几位，都是受着整个这樱桃沟这环境的影响。我这个樱桃沟呢，1000年以上的樱桃树还有32棵，100年以上的樱桃树呢还有3200棵。我这身后这块樱桃树呀，是一棵黄枫树。这个黄枫树呢，这是标标准准的有记载的1400年，并且五代天确确实实品上我这个樱桃。
5: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产业多元化正在为农民拓宽增收渠道。在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的幸福里新村，村民们利用农闲时间编织草编工艺品，这不仅丰富了乡村生活，也增加了经济收入，编织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7: 简单易学，挣钱还快。这个是个大的，里边两个小的，编的话也就是半个小时。
10: 这个他一天缠4把。
11: 你
7: 这能
11: 弄
7: 快呀？
11: 人家是老手。
7: 对了，我一天能编6把。
13: 现在一共有多少人跟着你干？
7: 现在有200多个人了。谁拿货了，他的那个名单我都记着了。一个名单一个名单我都有，都记着他名单了。现在基本上整个长兴都快发展到了。
13: 节目一播出去，那你就更多了，可能。哎
7: 呀，这家更装不下了。
13: 好，你这家里边堆满了哈，都快。
26: 成为仓库了。
13: 成仓库了。
28: 这一把几个？
7: 一把30个。就是最快的时候是不到2分钟，不到2分钟就产一个。
29: 搁家不取门哈，能啥就是
0: 干点手工活，
11: 一天能那个四五班。
12: 你现在编着一个能垮多长时间？
0: 年龄大了，手都上不来。一个钟都让的。接干活很适合老年人，别有自由，想劲儿编劲儿编，不整天做啊。就想接点活也能弄个歇了快点啊。
12: 那就买菜的钱差不多有了。
0: 哎，是啊，最起码起我起不了。哎呦，
12: 你觉得编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啥好处？
0: 锻炼手，锻炼脑子。
12: 比打麻将强不？
0: 哟，那个比打麻将强得多。你要说是动动脑子吧，打麻将也得动脑子啊，不动脑子就输了。也得动脑子啊，不动脑子就错了。
11: 哎呀，我感觉你看他们来这交货哈，我把钱现钱随当借给他们，借给他们之后，我自己心里边感到一种很欣慰呀。我光说呀，我就是从内心我帮助人去挣钱了，心里边可高兴。
5: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11: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10: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11: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10: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11: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山东呢是全国的樱桃主产区，樱桃是继苹果、桃之后山东省的第三大水果树种，全省樱桃种植总面积超过了130万亩，年产鲜樱桃接近80万吨。为了让山东优质樱桃走向全国，助力果农增收，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指导、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临沂县人民政府等联合承办了一场和樱桃息息相关的产地溯源、产销对接活动。
13: 2026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临沂县举办，来自山东省各产区的代表分别在现场对各自产区的樱桃进行了现场推介。
14: 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向各位隆重推荐山品火樱桃，颗颗鲜活，色泽艳丽，饱满浓润，恰似一串串火红的灯笼，最满枝头。
15: 福山区作为烟台大樱桃的核心产区，是中国栽培西洋樱桃的发源地，临沂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大红樱桃第一县，全县大樱桃面积15万亩，其中大红樱桃5万亩，年产量10万吨。
16: 本次活动以英红齐鲁产销共兴为主题，着力破解樱桃产销信息不对称、流通环节多等痛点，精准打通产地到终端的高效流通链路，让山东优质樱桃走出产地，走向全国，迈向高端市场。
17: 我们是来自泰安市泰山区樱桃主产区，今天这是我们带来的产品，这一款是我们的樱桃汁，主要是它的主要是鲜果为原料，然后这一款是我们的樱桃果脯，就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然后这一款是我们带来的那个新品，主要是酵素饮品这一块，主要是以茶为原料，然后以果蔬为其他的原料，就是进行加工，然后这边是我们带来的那个我们的一个美岛的一个樱桃，
18: 这个呢是我们带来的俄罗斯八号，果形呢是比较特别的，紫黑色的，爽脆甜的，然后呢黄色的，然后呢也是非常受消费者的喜欢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玲珑脆，欢迎大家来福山吃樱桃。
19: 这一次带来的是那个樱桃汁两种产品，一种是这种小樱桃的产品，一种是咱大樱桃产品。
16: 平度市沂源县枣庄市山亭区、烟台市福山区、临朐县、武陵县、泰安市泰山区等八大主产区集中展示了各自的特色品种与深加工产品，主办方邀请了近50家专业渠道商，覆盖商超连锁、生鲜电商、进出口贸易、区域分销等全业态，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
20: 我是来自香港合作研究生公司的李国轩。
21: 我来自佳能集团。
22: 我是来自江苏省无锡市周末时光精品超市。
23: 我是上海万国汇的创始人朱永利。
20: 那在香港的话，其实必须要到18度到20度以上会比较有优势啊，再来都是那个大小，如果是比较小的果的话，没有办法卖到一个好的价钱的。
24: 山东每一个产区的它的这个樱桃啊，都是各有优势的，就是各有特色，所以我觉得在香港都可以试试看。
21: 从整体的质量来看的话，就是临朐这边的樱桃就是硬度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另外的话糖度也可以，颜色也还行。品种这一块的话选的是俄巴和美岛这两个品种为主，因为这两个品种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品质稳定性相对来说比较好。我们现在想要在临朐这边找到一个就是做高质量标准的这种就是供应商
22: 主办方，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信息渠道，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话也会多元化地去选择。
16: 现场采购商与产地主体面对面洽谈，点对点对接，省去了中间环节，实现了供需直连，高效匹配，
19: 产生了不少意向订单，
18: 很多的采购商呢，然后达成的意向也比较多，现场呢我们就有销售了。
17: 我们刚刚就是也互留了这个联系方式，可能下一步然后进行合作。
19: 很满意这一对这特殊一对这个，很满意。
23: 很多经销商也纷纷表示，其实来收获非常大，希望说把来自于市场的需求标准和声音啊，及时准确的反馈给产地企业，让他们更好的这个以销定产，更好的了解市场需求，围绕市场的需求进行这个生产，最终把我们的好的农产品实现优品优价。
12: 蓝莓营养丰富，口感独特，很多人都喜欢。在日照市的莒县，种了10多年蓝莓的严大哥呢，把他的蓝莓种进了盆里。据说呢，这是山东省农科院专家传授的新技术。
25: 我现在是在日照市莒县果庄镇的一个蓝莓大棚，这一棚的蓝莓竟然都是种在花盆里的，而且据说现在盆栽蓝莓现在是蓝莓生产中最先进的一种模式。我身边这位呢是咱们山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刘庆忠研究员。刘老师，听说咱们这种盆栽的蓝莓现在是最先进的蓝莓生产模式。
26: 对。

0: 去年才栽的吗？
1: 这是去年10月17号才栽的。这个苗木呢才20公分高，长到现在一棵树呢，当然这些果子都已经都采了嘛，大约一棵树下3到4斤果子，
0: 也就是半年的时间。
1: 对，
0: 半年时间这个已经挂了很多果了，而且这个是已经采过一遍果的，
1: 采过好多遍了，一个星期就采一次，已经采了7、8次了。
0: 那像这么好的模式，怎么我们这两年才看到？
1: 以前用的我们都是那个老品种，叫北高蓝莓品种啊。现在呢，我们用的是南高蓝莓品种。南高蓝莓有个最大的特点呢，它冬天不落叶。你看看，你现在像现在的这个叶子呢，这个叶子呢都是去年的叶，都是这个老叶，看了吗？这个都是这个老叶，
0: 嫩绿的是新叶。
1: 这是长的，这是今年长的新叶。
0: 墨绿的是老叶。
1: 啊，墨绿是去年的老叶。
0: 也就是说，虽然咱们盆栽蓝莓这个效果非常好，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蓝莓品种都适合这个栽法。
1: 对，北高就不适合。
0: 这个棚的主人一共种了110亩蓝莓，那它的效益到底怎么样呢？
2: 产量我以为是比陆地高多了。如果4月份定日到冬天的话，一亩地能产到2500至3000斤应该没问题。陆地我感觉头一年在1000至1500斤左右，因为这个蓝莓这个根系比较弱，无土栽培的话，它生长比较快，扎根也比较迅速，所以说树体长得比较快也大，树大了产量就高了。我希望下一步啊，每一个比较年轻的想种植蓝莓的这个年轻人啊，可以学习这个现代模式。
3: 在泽州市有一个蔬菜种植基地，那里产出的蔬菜呢，不光卖价比一般的蔬菜市场价格高，而且呢，一年能够产出15茬。那么他们是怎么种的呢？
4: 一盒14颗，盆不到2斤，1斤多，装大约50盒吧，送这个各个酒店。
5: 德州盛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的水培小白菜上市了。
6: 咱这个种植也非常的简单，主要是一个栽苗和那个收采，然后咱这个苗你看直接就是把它然后拿出来之后把它栽到咱这种直径杯里，放一些菌渣进去，然后放到直径杯里，然后直接放到咱这个水里营养液里就可以了。
5: 工作人员说，这种水培小白菜从种上到成熟仅需20天。
6: 水培菜它跟那个土壤种植是不一样的，咱这个菜是没有枝根，它全没有那种柱根，它主要是须根，它这样的话它吸收营养吸收比较快。一开始的时候前期它长得不快，为嘛？因为它这个根系不是那么发达，等到它长到一定，就是说长得根系发达了之后，它就是这菜感觉就是一天一个样，长得特别快。
5: 不光长得快，最主要的是蔬菜种在营养液里杜绝了土传病害。
7: 这个苗子放着顶置空之后，这里的水是循环的，这里嘛是咱们家的营养液，不断的给这个蔬菜供应营养。哎，这样种植蔬菜啊，有虫卵病病毒，咱不用施这个杀虫药，还有杀菌药。
5: 据介绍，除了小白菜，基地里还有乌塔菜、生菜、芹菜等将近10个品种。整个基地一年能实现采收15茬蔬菜，不断档。
6: 因为咱这是一个绿色无污染的，做一些大商超，还有那种大型的高端酒店。做的比较多，咱走的是活体，送到是还是活着的，还可以存活6、7天。
5: 在水培的基础上，基地又升级了系统，在水池里放入了观赏鱼，养鱼池内的水由水泵流进菜池，菜池中的蔬菜将养分吸收完毕后，净化的水再次回到鱼池中，形成鱼肥水、菜净水、水养鱼的生态循环系统。
6: 很多人质疑咱这个菜有激素啊，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啊，是吧？就是。首先考虑的是先打消消费者的这个顾虑，咱这个水里是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的。那因为这个鱼，还有尤其是观赏鱼，对水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这样咱足以证明咱这个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据介绍，接下来基地还将进一步扩大规模，从原来的10个棚扩大到25个棚，品种也在原来叶菜类蔬菜的基础上引进瓜果类蔬菜品种，用这种高效绿色的栽培模式，让健康绿色蔬菜走上更多人的餐桌。
3: 在肥城市湖屯镇，有人在大棚里养起了蚯蚓，这大棚养蚯蚓有什么好处呢？
5: 肥城市湖屯镇的这个蔬菜大棚有点与众不同。
8: 这是我们养殖的蚯蚓，又大又肥，在同品类里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活性也比较强。 这个棚呢是我们种植的橄榄菜，我们利用的菜与菜中间的间隙铺设蚯蚓养殖床养殖蚯蚓。这种模式呢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
5: 张凯从2018年开始养蚯蚓，养殖过程中他发现蚯蚓在处理畜禽粪污方面是个能手，通过不断的摸索做起了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支持。
9: 大棚养殖呢现在就是占地比较多，耕地上这个养蚯蚓的话它就是说占用土地，果菜和蚯蚓种养结合呢利用这个行间的地就可以养蚯蚓，蚯蚓粪就是很好的有机肥，果蔬蔬菜啊都可以用。在大棚里养蚯蚓啊还可以解决这个蚯蚓的越冬问题啊，也是这个一举两得。
8: 这种模式呢充分利用了大棚的空间啊，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经过微生物技术进行预处理，以转变成蚯蚓喜欢采食的饵料。我们将预处理好的饵料铺设到行距中间，然后投入蚯蚓种苗，利用蚯蚓呢采食分解。
5: 投入蚯蚓种苗以后，地里的畜禽粪便秸秆通过蚯蚓过腹分解排出了蚯蚓粪，而蚯蚓粪可以当作天然的有机肥料来使用。
8: 蚯蚓粪是团粒结构，所以说呢它能够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同时呢蚯蚓粪它的养分比较均衡全面，能够提高农作物的品质。
9: 蚯蚓粪一生产出来之后呢，然后它对这个根的生长也比较好，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而且它价格也不高。蚯蚓呢它这个一般现在价格呢能卖到7-8块钱一斤，可以说这个市场前景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种养结合模式吧。
8: 这种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呢在提高作物品质和口感的同时增加了蚯蚓养殖的效益。我们把蚯蚓提出来作为钓饵药品原材料进行销售。
5: 同时这种通过蚯蚓处理畜禽粪污实现粪肥还田的技术也是肥城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绿色种养循环试点农业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0: 我们通过项目的实施培育畜禽粪污处理专业化服务组织20多家，年处理畜禽粪污15万吨，实现粪肥还田10万亩以上。
8: 通过这个小小的蚯蚓，通过种养结合的模式，我们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实现了产品的深加工。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1: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技术。
13: 三油梭子蟹俗称梭子蟹，是我国江苏、山东、浙江等沿海地区重要的海水捕捞和养殖种类之一。梭子蟹营养价值高，肉质肥美，深受人们的喜爱。养殖模式主要有池塘养殖和工厂化水泥池养殖。
11: 今天我们整理了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的技术要点。一是苗种的选择，应该选择个体完整、健壮、活力强、大小均匀、无附着物的个体， 放养的苗种要经过病原检测，不携带高传染性病毒。
13: 放养时，养殖池水与苗种池温差应在5摄氏度以内，盐度差小于5，放养密度1200到2000尾每亩。放养前一定要用1/10000的高锰酸钾或甲醛浸泡5到10分钟，以达到消灭病原菌的作用。
11: 二是水质调控，俗话说养鱼先养水，梭子蟹也一样，在放苗前1个月需要将养殖池进行清淤消毒，提前放水，施肥培水，水色以茶褐色和黄绿色为宜。养殖期间水温最好在20到28度之间，盐度为20到35之间， pH 值在7.5到8.5之间，溶氧量在每升5毫克以上，氨氮含量在每升0.5毫克以下。
13: 为保持良好的水质，梭子蟹养殖期间每2周用一次改水改底的微生态制剂，每2到3周用一次消毒剂，如高聚碘、二氧化氯、漂白粉等。水色偏淡、水偏瘦时要及时施肥，水色偏浓时适当换水或用一次消毒剂。
11: 最后是饵料的投喂，在投喂时要做到定时定量，不同生长阶段及时调整投饵量，日投饵2到3次。为了达到更好的摄食效果，可以适当添加促消化的益生菌，比如乳酸菌等。
13: 渔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养殖技术，日常的管理也是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病害防治做到以防为主，重点做好前期清淤消毒、水质调控、底质改良等工作，一旦发病对症投药，用药严格执行国家要求。
11: 做到早晚巡塘，投喂饵料时做到定时定位、定质定量，及时清理残饵，同时观察摄食生长、蜕壳及活动情况，7天左右测量一次生长情况，确保高产稳产。
1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1、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2、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3、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齐鲁网、云听和阿基米德来选择收听，同时呢，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生活中啊，腹泻是最常见的事儿了，很多朋友觉得这腹泻啊不算是疾病，排排毒素啊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可是这有腹泻的人就说了，你不是我，你不懂得我的痛苦。有了腹泻，白天工作做不好，晚上睡觉不安稳。那这腹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又怎样去治疗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腹泻的那些事儿。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本期节目嘉宾张铁峰，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脾胃肝病临床诊治，中华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家组专家，山东省五级师承学术继承人，兼任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肝病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肝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慢病管理分会副秘书长。张铁峰医生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脾胃肝病的临床诊疗，擅长治疗脂肪肝、胆囊炎、胆结石、胰腺炎、急慢性胃炎、胃溃疡、腹痛、急慢性肠炎、便秘、腹泻等消化系统疾病，起草并发布国家中医治胃病效果评估专家共识。2010年以来，开展基于膏方、药膳、代差饮等技术的中医体病相关慢病综合管理，对糖尿病、高血压、失眠、疼痛等慢性病，针药并用，内外兼治，取得很好的临床疗效。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张铁峰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
2: 你好，贝贝。
0: 非常欢迎张主任在这个时间啊来做客节目，和我们来聊一下健康话题。哎，张主任，在这进入夏季之后啊，我已经听到好多朋友跟我说了，哎，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这个肚子发凉，哎，动不动就拉肚子。这有时候一拉起来还没完没了，还有的朋友说我也没觉得自己受凉，怎么突然就腹泻了？看样子好多的腹泻的这些朋友啊，进入这个季节开始出现了这个症状，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系呢？
2: 您说的对，这个季节呀与疾病啊密切相关。我们这个季节呢是夏季，夏季呢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空气呢有些潮湿，雨水比较多，当然了，我们这个济南啊和别的地方有所不同，我们是四小火炉，降水量啊相对少一点，但是到了这个季节也是湿热的一个季节，常有雨啊，这个水湿啊比较多。所以您说的这个腹泻的问题，那每一个人他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产生的原因可能不同，大致呢有五类，我可以给直播间听众啊稍微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环境因素，因为雨湿啊它有一个特点，潮湿容易滋生细菌，那就知道细菌啊是一个我们治病的首要因素，所以呢细菌在这个环境中很多，就会使我们的食物啊或者是我们自己这个在日常卫生没有照顾好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影响，让我们胃肠道出现了一个这种感染的情况。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保护机制，我们保护机制主要是来源于饮食物的这个保护，是胃黏膜，我们胃黏膜是个很重要的屏障，夏天的时候啊热，那我们都愿意喝点冷的 冷饮啊、冰镇的一些东西啊，它容易伤害脾胃的功能，尤其伤害胃肠的这个黏膜的屏障。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夏季啊，我们知道物产丰富啊，各类的水果也都很多，瓜果梨桃，还有我们说的肉蛋奶，那它也容易潮湿污染，也容易那个你吃的时候啊，量不受控制，过吃生冷，或者是过吃某些特殊的水果，包括有些水果你对它还过敏，那也会导致腹泻。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常见到的，由于夏季啊，万物滋生啊，蚊虫啊、蟑螂啊这些小动物们，细菌，包括细菌哈，它也会逐渐的就是滋养起来，特别是蚊蝇，它对食物的污染。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战斗机啊，围绕着这个食物飞呀飞，你就在那块一桌子饭，一桌子人，它都要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污染源。最后一个原因啊，其实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正气。我们中医讲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这个正气来源于你日常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你像有些老百姓，有些这一桌子的人，就你出现了这个腹泻的问题，其他人也吃这些也没问题，所以这是和个体差异有关系。所以我们还强调什么呢？要养生，让自己脾胃功能强起来啊，就是产生腹泻的一些原因。
0: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五种原因，其实也是现在进入夏季之后啊，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的。那其中最后一点，您说的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好多这朋友说，那您的意思说我如果说是出现腹泻，就说明是我的脾胃功能就弱了呀？
2: 对，您提了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其实啊，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做避其毒气。就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说把这个有污染的这个食物啊，就大量的去吃。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吧。我曾经遇到一个患者，70多岁，是一个数学老教师啊，很德高望的一位老先生。他过生日，家里剩的这个蛋糕是夏季哈，放在冰箱里3天，然后他吃了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因为这个食物不洁食物引起的一个不局限性的肠梗阻，最后肚子鼓鼓的来到医院来救治了。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本身脾胃功能稍微弱一些，可是他吃了不洁的食物是最主要的诱因，所以这个正气和邪气之间呢，它是有个平衡的。所以也不可能说哦，我身体很棒，很强壮，那我就凉啊，也生冷啊，就不节制。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考虑到这个邪气的这种作用的。
0: 是。那到了夏天，可能真的因为有太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啊，诱因啊，会导致我们出现腹泻。那其中像是这种滋生的细菌啊，潮湿的环境啊，包括我们有时候这个饮食不节，那甚至我发现有的这个朋友肠胃不好的一沾凉，这个接着就腹泻，接着这个肠胃脾胃就出现了一个应该说是非常弱的这么一个情况。在这想问一下张主任，那在之前我们很多朋友也有咨询过，说我们从这朋友圈，从这网上听说，像是我们吃一些凉东西啊，它进了我们体内以后啊，它慢慢的会恒温，不足以导致我们脾胃出现问题啊。这个问题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2: 是这样的
0: 啊，
2: 还是这样，就是体质的问题。
0: 如
2: 果这个人他很小的时候他就适应了这种环境，就说冷饮的环境，那他不会有问题。但假设你平时就是我们正常饮食吃的也都是这个煮熟的烹饪的这个食物，那你要过吃生冷，你肯定是不适应的，你会出现这样那样问题。刚才您说的说吃一点凉的，有些人反应会很明显。那这个时候代表他这个体内的肠胃功能啊，它素有就是既往这个基础就是薄弱的，所以它受一点刺激它就会有反应。你比如说大便性状的改变，或者是在腹泻的过程中伴有腹痛，那这种炎性的反应比较强烈。那我们中医在这个治疗的时候，或者是在预防的时候，就是要节饮食的。你本身就是不适合，你就不要去这个去强硬的去试啊，没必要的去试。要学会保护自己。那有的时候说，那我这边吃点凉的，我再吃点热的，让他俩中和中和。其实有时候这个中和来不及的。因为这个寒饮食进去之后伤到人。 给大家再举一个小例子哈，曾经有一个患者是这样的，他这个爱吃，就夏天的时候爱吃冰糕。
0: 嗯
2: 哇、哦，他天天吃冰糕，每天啊饭后得一只冰糕，有时候一只不够还得两只，
0: 是
2: 这样连续他大概吃了一个周左右的这个冰糕，他出现个什么问题呢？
0: 什么问题啊？
2: 遇到了这个空调环境，就是他这个开车啊，出去遇到空调环境，结果呢就伤着风了，伤个风他迅速出现了一个肺部的炎症，咳痰喘这种。很明显他既往是没有哮喘病史的，
0: 嗯，
2: 可他会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肺系的这一个情况。我们中医有黄帝内经上是有这样的论述的，就是理论上的这种机理上的一个论述，叫寒饮食入胃啊，它会循经络来到肺，也就是你别看你吃的这个凉的是在胃里面，但是它沿着经络循循会来到肺，那这个时候使肺有个肺寒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一点风吹草动他这个肺里的症状就很严重，但是实际上他出现这种肺的问题应该和他前期吃这七天冷饮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人不要单独考虑一个肺一个这个饮食对胃肠道的影响，它对呼吸系统也有影响，
0: 也有影响。
2: 对
0: 啊、哦，这就让我想到了为什么好多这、哎朋友，有些朋友说我这个一喝凉水，特别是在这个天冷的时候一喝凉水，就觉得这个嗓子不舒服，也是这个原因吗？
2: 他你看我们有一个这个明显的叫胃肠型的感冒嘛，所以这个凉饮食，当然它不完全是寒哈，这个寒饮食对人的影响才是很重要的。
0: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第一临床医学院张铁峰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肠胃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 826-1486 和826-149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前面您也给我们非常透彻的详细的了解到，原来我们出现这个脾胃功能的一些弱化呀，或者是这种紊乱啊，是跟这个环境啊，跟我们的饮食、啊、跟这等等等等，包括正气都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有的朋友就想问了，有的朋友说，哎，我这一天啊，哎，挺规律的，就腹泻一次。那有的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是五六次甚至更多。那到底算不算，哪种算腹泻呢？一天一次的也算腹泻吗？
2: 这个常规的有个诊断标准，就是这个一天之内啊，大便超过三次，然后发生性状的改变，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诊断为一个腹泻。如果单纯的就是这一天就一次大便性状改变，比如说是稀的，然后之后就又正常了，这个不能算啊、这个不能算，也不能给他进行这个诊断。那我刚才说，你说有的人能到五六次，如果是这个人是肠易激综合征的话，他受点刺激，他这个五六次都不止。这样的患者还有其他的原因要排除，他未必就是单纯的一个这种简单的腹泻了。
0: 是，也就是说您所说的这个腹泻其实只是表现出来的一个症状，但引起腹泻的原因还是有很多种，很多疾病是吗？
2: 是的。
0: 啊，像是您说最单纯的就是腹泻，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疾病原因，就是可能前面的五种原因导致的，
2: 是
0: 最简单的。
2: 对对
0: 啊，那其他的像是肠易激呀，包括一些肠梗阻，是不是就会引起腹泻呀？
2: 对呀，肠易激的这个腹泻很难治的，这个也是一个临床上难治的一个不算疑，它不属于疑，诊断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治疗呢，确实相对的比较难，
0: 不断根儿是吗？
2: 不断根儿容易这个反复的发作，但是呢，中医对这个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我们中西结合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个呢，就如果是听众朋友们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就需要到医院里正规的去检查确诊，然后规范的治疗。
0: 是。那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这种腹泻它到底属于疾病原因呢，还是就是您说的前面的五种原因，能判断吗？
2: 可以啊，就是首先呢，就是一旦得了腹泻，不要马上急着去止泻，因为啊，在这个腹泻的过程中，我们还把一些有毒的毒素啊，通过这个肠道排出去所以一旦这个肠道的排毒过程完成了，那它自然就慢慢恢复了， 当然了，在腹泻的过程中，这个患者他也不愿意再去吃一些生冷啊、油腻啊、刺激性的这个食物。
0: 嗯，
2: 所以两三天啊，你观察一下，哎，如果他平复了，哎，恢复正常了，那就没问题了。但如果是持续的，一周都如此，那就要抓紧的去治疗。一般啊，我们以三天为限的，三天以内自己观察着，三天以上的你就到医院里去吧。
0: 嗯，是，那这三天有没有一个哎，就说是一个标准，说这三天就说是哎，我能承受的情况下，如果说我承受不住的话，那是或者说是腹泻次数多，或者说是怕脱水
2: 啊，常规的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啊、家庭啊，他日常都有这种生活经验的。
0: 嗯，
2: 哎，你比如说这个腹泻、水样便啊、自己都虚脱了，那这时候他肯定会去就医的。
0: 嗯，
2: 他自己就会有一个判断。
0: 嗯，
2: 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家里这个用药，因为你家里会有很多的止泻药，你不要的盲目的去用。
0: 啊，
2: 比如说这个止泻药用的这个过早，你会掩盖症状，有些是有些这个症状没有反应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感觉主观症状、躯体症状很重的话，那还是建议到门诊上先去看看，排查一下。现在我们那个基层这个医疗在社区这个层面，我们的这个治疗还是非常的叫完善的，基本上都能够解决的。
0: 嗯，是。那像是这种腹泻，一般是不是也会伴随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症状吗？
2: 嗯，会的。比如说腹泻伴有恶心啊、呕吐啊、寒战呀、这些都有。那这就看这个胃肠道理。我们从西医角度说，毒素啊，毒素对人的这种侵袭的影响力。那从中医角度呢，还要辨证一下，就是我们看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比如说有些人是吃的辣椒之后，就容易腹泻，或者是这个喝了酒之后就容易腹泻啊，这是湿热的一种刺激。但有些人是喝冷饮就出现腹泻，这是寒性的。所以寒热最起码要判断一下，这个判断的一个核心呢，就是你看看引起这个腹泻的原因，一般啊都能够问诊问出来的，除非是小孩三岁以下的小孩，他不会说，这个时候要单独的问家长再去判断，但成年人一般都可以，所以就要判断出寒热，然后大概知道一个症型，然后我们你像寒性的，我们用那个红糖姜水去暖一暖，温中养胃，这些都可以的。
0: 是，那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可能因为饮食中稍有一点不节制吧，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腹泻这样的情况。像是您说的，有的朋友说喝点酒或吃点辣就会出现腹泻，有的朋友就没有。那其实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正气的原因。那您说的这个正气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中的一种阳气呢？
2: 您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概念
0: 啊，
2: 这个在我们中医学对这个正气是有一个标准的概念的，叫人体一身之气相对于邪气的称谓，我们称之为正气。就是你所有的这种抗邪能力，所有的你表现于外的这种保护的这种机制，都可以称为正气，用正气而涵盖。那实际上这个正气呢，如果按更细的一个这个组合来说，我们一身之气来源于脾胃化生的这种正气，我们叫中气、宗气，还有一个是来源于肾精所化的这种肾气，也叫元气，先天的为主的。所以它俩合在一起呢，就构成了我们的人的一身之气。这一身之气叫做正气，它分布于五脏六腑，就变成五脏六腑之气。比如说来到脾胃，我们叫脾胃之气，脾气胃气，我们说的补中益气丸，补的是中焦之气。那我们还有金匮肾气丸，补的是这个肾气。所以这个气啊，是中医的一个概念。我们常说这个正气是应该是我们抵抗邪气的一种称谓的总的一个称谓。
0: 总的一个称谓，也是在中医里面的一个总的一个概念。
2: 对对，
0: 是。那好多朋友说我怎么去扶正我的正气，其实治疗就追根到我们的脾胃啊、脏腑啊等等了。
2: 对对对，
0: 是吧？
2: 所以我说补中焦之气就可以增强正气。我增强我肾的功能力，那也是不能够补益正气。所以这个正气来源于五脏六腑的功能强健的。
0: 是。您说这正气让我们想起有的中药叫什么正气丸等等，是不是吃这种丸药就是补充我们的正气了呢？
2: 它是正气的补充有两个方面。一个呢，避其邪气，让损害的减少，让损害停止。这种损害停止包括饮食，包括环境，避开有刺激的环境。那损害停止，正气自然就能够长养上来。还有一个呢，就是主动的去培补。比如说你说人参啊，能补我们的大 气啊，补我们一身之元气啊。
0: 嗯，
2: 那这个人参它这个补气的力量补的主要是中焦的脾胃之气啊。
0: 哦，
2: 那这是主动你来补的。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说啊，我家庭条件好，我可以吃一点冬虫夏草来补一补一吧。虫草现在提高免疫力大家都认可，可是虫草这种补益呢，那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所以这还是要辩证。所以这个陪护正气要选好方法。
0: 是，像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有的这个朋友啊，哎，觉得经常会听说哦，在家里啊吃个人参，然后或者是来个什么鹿茸，来个煮个什么冬虫夏草，真的像您说的，它到底合不合适？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么补的，
2: 对对，
0: 是吧？
2: 不是的，
0: 啊、
2: 嗯，
0: 要进行一个辩证。那像是如果没通过辩证，去补了这种正气，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容易补过火或补出什么问题来呢？
2: 大的问题一般不会有，但是小的问题他自己就感觉到了
0: 啊，
2: 比如说口舌的生疮，脸上长痘。还有最近脾气烦躁，这个总是觉得有无名火，这都是阳盛的一个表现。那这种阳盛的表现，如果是你最近正好是吃了一些类似的这种大补的，人参也好啊，鹿茸也好啊，很心燥心热的，心热的，那个都会引起这种表现，他自己就知道啊、我吃多了。
0: 是，那哎，张主任，像在这个时节里面、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补这种正气，或者说进行这种滋补呢？
2: 这就提到了这个季节的季节养生。快到小暑了，是吧？
0: 嗯，
2: 对，
0: 嗯，
2: 这个时候呢是夏季湿热，人也出汗，天也热也闷。那这个时候我们养的这个五脏呢，在夏天主要是养心。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也是藏神的。所以我们这个小暑这个夏季的这个时候要重点养心，清心热，清心火，培养心阴，让我们调节情绪。比如说有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方式，就是睡午觉。它能够陪护我们的这正气的。那子午觉其实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
0: 子午觉是子时到午时吗？
2: 子时是指夜半的时候你要入睡、这个时候不要熬夜让睡眠剥夺。午时呢是中午，中午啊我们这个一上午工作很劳累，在中午的时候打一个盹儿，小睡一下，它能够让自己的精力啊得到恢复，身体啊得到休息。所以这叫子午觉。那这两个觉很重要。有很多年轻人啊看手机啊晚上两三点才睡，或者是看手机听音乐到疲劳的已经不行了啊，最后忍不住了才睡，这个时候是睡眠剥夺的一种状态，对人体伤害很大，不利于免疫力的调节和恢复的。
0: 是一定个要清心火，最好是要子午觉，要睡好。
2: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睡觉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呀。
2: 有些人可是睡不着的，因为我有些患者他这个为了一个中午睡觉啊，吃了好多的药，那你吃的很多的西药的这种镇静的，他中午都睡不上这个觉，他只能晚上睡。所以对于他来说，他说这个午睡是我的一个奢侈的愿望。很难调节的，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0: 是，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简单的东西其实很难得。
2: 对对，
0: 是。那除了这个子午觉之外，那像是我们还有没有在这个生活上饮食上要怎么样去清心火补正气呢？
2: 其实关于饮食啊，我们大家知道哈，这个咱们这个季节物产是丰富的，有很多这个食物啊是适合于养生的。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养生至尊至宝吧。就是我们的藕，大家知道藕、现在我们这个白莲藕啊，现在非常的盛行。这个藕啊，它很特殊。这个藕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荷叶、荷花。荷花开了之后呢，这个藕就逐渐长大了。但是这个莲花、荷花，它有个特点，它有花的时候就有果了。它是花和果同时存在的，所以呢这个荷花呢也被儒释道三教视为圣物。你像我们有爱莲说，儒家的，我们还有这个莲叶，这个荷花象征的很多的寓意。我们济南就是把荷花作为我们的市花。对对，所以啊这个荷花里面的这个藕，小暑吃藕啊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保健。那藕里面有很多的管道，它是这个空心的， 啊，它有这个清心的作用，它同时还有补中养神益气力的作用。这个藕啊，它还能够凉血生津，所以这藕是我们现在时节最好的一个养生食物的。那我们在吃的过程中有凉拌的，有清炒的，有炖的，有煮的。咱们济南有一个那个叫冰糖藕，我看是用糯米和藕蒸在一起的，也是很好吃的啊。这是藕。那和藕相关的还有一个是荷叶，大家都非常知道了。我们这个老年人经常把荷叶晒好了之后啊，然后去煮粥放一点。荷叶是平而苦涩的，归人的脾啊、肝啊、胃啊这些经络，然后清暑化湿，能够生阳凉血止血，所以荷叶也是非常好的。整个荷花呀，全身是宝。像我们的莲子里边有莲子心清心火，莲子肉呢能够健脾养心啊，所以这个莲子须呢对人体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所以莲花、莲须、藕，这个莲子、莲子心
0: 一身都是宝啊，
2: 全是宝，
0: 正好也盛长的这个季节。
2: 这个季节就
0: 是
2: 藕一个大量生产的季节。
0: 是，那您刚才说的这种荷叶，是吃鲜荷叶呢，还是去药店里买那种干荷叶呢？
2: 这个其实鲜的会好一些。你像我们用荷叶做的荷叶包，我看看蒸着那种荷叶卷儿啊，这个都很，还有炸的荷叶盒。当然炸的这个我不太建议哈，因为油炸的还是有点油腻的。鲜的会好一些，等这个干呢可以泡水喝，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放进去也能起到这个作用。
0: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博士，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教授张铁峰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的一些消化道的那些事儿。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 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张铁峰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夏季常见的一些消化道疾病的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 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好，我们这时候来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张主任请讲。
4: 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小朋友经常容易积食，这个就是这个调理方面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能解决这个事呢？
2: 你好，这个小朋友多大了？
4: 小朋友是上二年级。
2: 二年级，
0: 八岁，七八岁的年龄。
2: 七八岁，
4: 对对对对。
2: 他这个积食的情况已经很久了吗？还是每年都有？
4: 他是经常积食。
2: 小的时候就这样，三四岁就这样。
4: 对对对。
2: 对
4: 对对。
2: 是这样的，这个和积食啊和咱们胃肠功能有关系，就是特别是
4: 胃肠
2: 的蠕动功能。你像我们正常的胃的蠕动节律和肠的蠕动节律，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律的，所以这个经常积食呢，它可能是习惯性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它是很小就这样了嘛。所以对于
4: 积
2: 食啊，我们一般是要消导的，就帮着它这个化积食啊。我们常规的，你看我们小儿积食，我们用的有一个叫饱和丸啊，它能够化食，对，能够这个帮助胃肠的蠕动，这是我们中医的角度啊。但是西药呢，我不建议马上就用，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用了很多的药了吧？你既往为这个事情应该看过很多医生了。
4: 是是是。
2: 那这些临时的药物，无论是西药也好，中药也好，它都是解决临时的，就比如说这一次积食的问题，它没有解决到脾胃功能的恢复的问题。 所以呢，从养生保健，咱家孩子才7到8岁吧，我建议有一个方式你可以用一用，就是小儿的保健推拿。
5: 保健推拿，
2: 对。另外现在、要贴三伏贴了，三伏贴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治疗这种慢性病的一个方式方法，你可以尝试着贴一贴三伏贴。
5: 它的三伏贴怎么贴法呢？
2: 这个每个医院啊，或者你的社区门诊，它都有三伏贴门诊，你具体的去到当地啊、去咨询这个医生就可以了。
5: 好的，
0: 一般是过了这个夏至啊、其实就可以贴头茬，但如果说是也可以过了伏天。过了伏天也可以来进行贴这个三伏贴，这样的话可以再咨询一下，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好吗？
5: 好的。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谢谢。
0: 好，也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张主任。
2: 哎，你好。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最近近期吧，这个闹肚子，就是孩子拉肚子的比较多，尤其是高中生啊，经常有请假过来看的，就是这个腹泻这一块儿，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他是不是心理感觉就是不是有点压力太大，心理方面的？麻烦您给指导。
2: 听您说，应该是同行喽。
6: 哎，我是乡村吃药医生。
2: 对，因为您在那个基层啊，见的这个患者啊，挺复杂，因为都是你要做全科医生的，你会遇到很多的类似的问题。如果这个初高中生啊，就是他在这个年龄段出现的这种，其实和情绪是有一定关系的。我在门诊上也经常见到，和情绪关系。大概我觉得我见的有大概1/3是情绪相关的，然后还有，
6: 您说，感觉他确实也有症状，
2: 哎，是，
6: 给他也拉肚子，也说疼，这个肚脐下面也疼，给他按压也说疼，
2: 是，
6: 也拉肚子，给他用药，输液啊，用2天啊，说没事了，没事，过2天又过来了，
2: 是，
6: 又说还是不行，
2: 是。这个呢，就是治病我们要求本嘛，那这个本在哪里呢？我们就搞清楚。你看这个高中生，他首先他还没有成人的，他的脾胃功能可能就是弱。另外他吃的饮食呢，他又不在家里，他要吃这个大锅饭，所以他饮食
6: 对
2: 餐厅的这个饮食其实本身对他来说，别人没问题，这个饮食对他可能就有问题，饮食节与不节，这都是一个诱因。就我刚才说的五个诱因，那在我们那个治疗的处理原则上呢，就是一先把对症治疗，让他这个症状消失或者是减缓，然后呢就是增强他自己的这种抵御能力，增强胃肠的这种功能，这样就可以在应用的过程中可以给他用穴贴的方式。我们中医不是
6: 用什么
2: 穴位服贴啊？因为你那个对门诊上应该有很多的热贴的，你可以选几个保健穴位，比如说神阙呀，比如说我们三里呀，这些你都可以给他用一用。那穴贴只是一个方向，还有就是现在是夏季，你告诉他饮食环境都这个注意了之后，你要考虑他房间的问题。如果他这个睡觉蹬被子，肚子经常受凉，所以这时候他需要穿上小衣来这个睡觉，然后肚子上尽量有一个那种腹带呀，或者小肚兜啊，能够特别女孩子，他这个空调房间，很多高中啊都已经有空调了，他
6: 对
2: 自己的这种防护要增强啊。
6: 嗯，
2: 然后防护这些都做好了之后，你说是有没有什么特效的这种药物啊？我相信咱们有很多的这种止泻的药物，但止泻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找到为什么他会经常的炎性腹泻。它到底是阴寒还是阴热，可以开点小中药让它喝一喝的。
6: 喝点小中药调理一下。
2: 对，比如说健脾的，补中益气的，或者是这个清热化湿的，加上健脾的，这是原则。
6: 哎呀，他这个中药他喝不下，就正常药有什么好的？这个就是咱你在临床上你们专家用的。
2: 和您这个也用的都差不多的，你像那个健脾止泻颗粒呀、胃肠安丸啊，这些我们常规的也是用这些东西的。
6: 一些四磨汤什么的，那可以吗？
2: 那只是行气啊，把这个邪气排出去了，可是它没有补的这个功能，所以再加一点补中益气、香砂养胃这些补益的要好一些，恢复正气。
6: 用点曲美不丁行不行？
2: 这些都要在临床上您根据实际的情况去验证和试验的，我这块没法给你很具体的这个指导，
6: 不好具体的是也得具体病人具体分析，
2: 是啊。 只能说个原则，就是一方面增强他的胃肠功能，一方面你就把症状给他去掉啊，把邪气去掉，
6: 搞好保温上。
2: 对，特别是情志这一类的情绪相关的，一定让他平复情绪，这个还和家长有关系，注意疏导。
6: 好的，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谢谢。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什么问题，请讲。
7: 是我哈。
0: 啊，对，是您。
7: 啊，好。哎，你好。就马上那会儿问医生，就算是我经常腹泻，经常腹泻，哎呀，腹泻了。得好几年的了，哎呀，那会儿就是，反正一天得腹泻好几次，好几次了。腹泻那不得好几年了不？哎，吃那不就说是吃 PPA 呀，吃的那会儿那不管用，就这么到这几年，那会儿又开始有那会儿。一开始就算是大便的时候，那或者肚脐，肚子疼，肚子疼，这肚脐坐的，这肚脐那哈坐的，还那哈就说是也绷很硬，绷硬的，还有点还疼，像那哈上大便的时候还疼，哎，就那刚洗完妆，揉啊，按揉啊，哎呀，往还好受一点，就反正就像是得上大便的时候就那样，得上大便的时候那就那样，得大便啥的呀，哎呀，就是着还好了，就坐也不疼了。你看这那坐起那那个也不是也不硬了，那后来就那样。
0: 那张主任来解答一下，刚刚这位朋友说了他的症状了。
2: 那个您多大年龄了？
7: 哦，我46啊。
2: 46岁哈。您这个腹泻的时候啊，伴有脐周的疼痛，这个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还是一开始就有啊？
7: 就说是上那我一开始腹泻的时候还不嘞，那个时候就刚是腹泻。
2: 你有没有去做过一些检查啊？比如说做过胃肠镜啊，做过吗？
7: 哎呀，没有啊！你主要是因为吧，家里条件或者不大好，加上我有糖尿病，所以吧就没，哎，就刚有时候就吃的药，就吃的那普通的那药 PPA 啦，有时候那或者黄连素啦，就吃的那种药，那种药也不管谁。
2: 我给你一个建议哈，因为这个我没有见到您，我只能在原则上给您指导一下，给您一个建议。首先呢，就是你是腹泻多年了，每天呢都3-4次以上，大便呢这个腹泻之后呢这个疼痛会缓解。那像您这种情况，其实我是很强烈的建议您去做一个肠镜、胃镜的这样的，最起码把肠镜要做了，你要看一下肠子里边的情况，然后通过这个呢，我们能够确定你的这个大便，就是腹泻的一个这个明确的一个诊断，因为你现在只是说了一个症状。另外呢，你说家里的一个条件的问题哈，我跟您说，现在这个肠镜啊也很普通了，如果是您在一个区县的话，一般县医院或者是区医院，他都能够做这个镜子，很这个简单，

0: 这个一会儿就做完了。您要是这个觉得很难过的话，可以选择无痛的这种胃肠镜，但是诊断明确是第一位的。你可以跟家里的孩子啊商量一下，先把这个胃肠镜做了。正常情况下，40岁以上的每年都要求做一次胃肠镜的，就是我们常规的健康查体也要做的，何况您还有症状。所以当你做完胃肠镜之后，基本上会有一个诊断就出来了，会给你一个相对标准的规范的治疗。你现在治疗就是有症状就用点药，有症状用点药，越用的这个药的效果就越来不好了，这证明没规范治疗，而且诊断也没有明确。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到这个医院里去做个胃肠镜吧，最起码先把肠镜做了，好不好？
1: 好，来排除一下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可能性，好吗？
2: 行，
1: 好，
2: 谢谢，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哦，刚刚像刚刚这位朋友说到的，如果说是常年的这种腹泻，或者说是老腹泻患者，真的是有必要去做个这种胃肠镜来看一看，是吗？
0: 是啊，因为那个一开始啊，比如说肠子上有一个息肉。或者是有一个腺瘤，那么逐渐的呢，牙齿没有去注意到，没有关注它，没有做处理的，它会逐渐的会发展，最后可能发展为肿瘤，这种情况都有的。
1: 长期肉也有可能会导致出现腹泻。
0: 炎性的没问题，逐渐的自己能消失，但是其他来源的就不好说了。所以为什么40岁以上的这个，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要每年做一次这个胃肠镜呢？主要是去有一个这个预防。这种预防预检，我们的技术能力已经达到了，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忽视这个胃肠道，不要忽视腹泻。
1: 是。那刚刚从上一位听友那我们听到有一种叫情绪性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因素导致的出现的这个腹泻，其实这么说起来也不觉得很少见，因为在我们过去学生时代的时候啊，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特别是临近一些大型的考试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场合，会觉得特别紧张，一紧张的时候就好跑厕所。像这种情绪性的，按说调理调理这个心情，是不是这个症状就能缓解很多呀？
0: 是的，这个每个人还是个体差异啊，个体差异。你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一紧张啊就容易去解大小便啊，那个紧张还有这个恐惧，特别恐惧对小孩儿，这个你知道是小朋友容易被吓哭吓尿裤子啊，这都是情绪引起来的，是我们对情志的一个反应。这个情志啊，它能够治病呢，是古往今来我们都关注的。我们常说是七分的精神三分的病，七分精神因素，三分是病理的。那我们现在说心因因素引起的情绪紧张引起的这些腹泻呢，我们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去调节他的情绪，针对情绪的这个最初的原因。我们以前在这个《黄帝内经》上有一句话，就是在诊断中我们要知道了解患者的这种病情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叫闭户塞友，朔问其情。什么是闭户塞友呢？就把这个房子的门关上，把窗户给它关上，然后要反复的问患者的引起疾病的这种原因病情，找到最初的原因。那如果这个最初原因，比如说是这个父母给孩子的压力，他孩子不敢说，或者是同学给的压力，或者是自己要求高给的压力，那这些压力呢都可以通过疏导的方式去减缓，去让他在思想上先得到一个平复和这个调整，然后再用药物。其实药物不是首要的，首要的应该是心理的这种调试，
1: 心理调试，
0: 包括我患者和我这个在临床上接触的时候，也要先把这个患者的情绪调复了，跟他沟通好了，你的药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情绪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张主任，说这个家里的5岁的小朋友经常会喊肚子疼，想问一下孩子肚子疼一般是什么原因啊，怎么去缓解呢？
0: 好，这个小朋友肚子疼是很常见的。有一部分小朋友在肚子疼的时候伴有腹泻，有的孩子呢在肚子疼时候还伴有头痛，所以既有头痛又有肚子痛还有腹泻，有时候是这种相关的，所以这时候就要具体的去对症来治疗了。如果这个朋友他的孩子只是单纯的一个肚子痛，那还要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这种症状的。然后还有这个腹痛啊，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是上午是下午，是吃完饭后 是哪一种

0: 他的这个病啊，应该是相对简单一些的，因为他的饮食啊，这个情绪啊，不像我们成年人那么丰富，所以要考虑一是吃，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器质性的，就是这个局部的这个胃肠道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可以做判断的。
1: 嗯，
0: 另外看看我说的这几个兼加症状，有没有腹泻呀、啊？有没有头痛啊？有没有恶心啊？还是就单纯的一个肚子痛？然后受热缓不缓解？按揉缓不缓解？一般啊，一个热一个揉按能够引起缓解，是以虚症为主的，胃肠功能弱啊，可以给他通过饮食来调节。但如果拒按，这个地方就怕按，那里边是实症，那一定找出它是原因，局部有没有包块啊什么，要去摸一摸看一看的。
1: 嗯，
0: 所以这个简单回答回答不了，只能是一个原则性的提示吧。
1: 是，那很多小朋友肚子疼，有可能跟这个饮食中的一些不节制、饮食不节导致的，也有可能啊、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
0: 是，
1: 那我们再看下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张主任，这自己天冷的时候经常便秘，天热的时候啊经常腹泻，想问一下，是这个肠胃功能有问题吗？
0: 热的时候腹泻，
1: 冷的时候容易便秘。这个好像啊、真复杂感觉。
0: 是这样的，这个便秘啊，本身我们有这个寒秘啊，也就是冷秘，也有热秘啊。这个便秘呢，是大便、一天的这个大便、排出不畅，或者是形成硬块，或者是这个一周之内啊大便少于三次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考虑他是不是便秘了。如果您这个朋友他出现了这冷天呢就出现大便排不出来，热天的时候胃肠蠕动又过快，吸收的这个直肠啊对水分的吸收又弱，那这是肠道本身的功能的问题。但从中医角度我们有一个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叫这个大便的干稀不调。肝是硬出不来，或者是密，稀呢就是腹泻。那这个时候呢，从中医的角度辩证，要去找脾的，脾的阳气的这个不足，会出现这种大便的一个肝稀不调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时候要辩证呢，如果您有这个问题呢，看看是用什么方式能缓解。这个能够缓解的这个方式，往往就是对治你那个病因的。比如说这个遇热，这个时候就能够出现腹泻，那是不是你喝酒之后啊，是不是吃了辛辣之后啊，那这种热性的刺激啊，那这就是有个湿热的因素在里面。如果遇冷就出现便秘，是不是胃肠蠕动功能减弱呀？是不是因为寒啊，脏寒啊，胃肠的这个功能减弱造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寒热的这种不调要调平的，所以还是要辩证啊，中医看病了还是要辩证的。
1: 辩证之后也可以针对一些这样的情况进行一个中医药的调理是吗？
0: 对，我觉得中医调理啊，要比这个西药的这个更有助于它固本求原吧。
1: 是。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看，另一位朋友发来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自己啊，晚上睡眠一般，但是下午觉的时候经常是睡不着，想问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缓解一下？
0: 他是午睡难，但是晚上呢？
1: 晚上能睡着，
0: 晚上可以哈。
1: 对，
0: 对，这个人啊，在睡午觉的时候，我们说啊，是人这个一天当中阳气和阴气在交接的过程中，因为从早晨太阳升起到了中午，太阳来到了最高点，这个时候阳气最旺。那中午往后呢，阳气逐渐的减弱，阴气逐渐的增强，这就是阴和阳有一个交接班。晚上12点的时候呢，是阴气逐渐的这个达到最高，可是到12点之后阴气就开始减弱，阳气逐渐的回升，所以那也是个交接班。所以在中午这个子午觉，我们说的常说的子午觉，这个中午的时候如果睡不着的话，那要考虑他自己的阴阳的这种调平调和。尤其是如果是这个老年人哈，他出现那个问题叫做昼不惊夜不明啊，就是白天的时候不精神，迷迷瞪瞪，但是睡不着。晚上的时候想睡呢，他也有的时候是入睡难的，这和是人体的精气匮乏有关系，尤其是肾中精气匮乏，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营气胃气和营血的关系，营卫的一个协调。营卫是中医的两个词哈，一个以阳为主，一个以阴为主，也就还是阴和阳的这种协调的能力。 他这个在中午十二点这个左右，他协调能力不强。我们常规的是要用一些什么呢？中医的干预方式的。我们干预方式里有一个养生保健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饮上池之水，把这个嘴唇闭上，把这个舌底上颚，然后呢，让舌口腔内的这个津液啊逐渐的充盈起来，然后用你的舌头左面搅三圈，右面搅三圈，反复的用上十次大概，然后呢把这个液体咽下去，这个就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功能，叫做吞津。津是津液的津，它是人体的精华。在道家养生的时候里面呢，这就是有一个小的锻炼在里面，让我们的这个肾脏的精气得到一个回填。所以如果这个有类似的这个这样的问题的患者，你可以啊自己试一试，做做这种明晰调养锻炼。那药物呢，那就要辩证的再看，因为年轻的年老的男性女性中午不睡觉睡或者是睡不踏实，它是需要辩证治疗的，处方不能是一样的。但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养生从肾来走的这种锻炼方式，确实是很好的一个保健方法，也很容易做到。
1: 是，这非常简单的方法，这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家里啊试一试吞津的这种方法。这个津是津液的津，刚刚张主任也讲到了，哎，在家里可以练一练，练一练，像是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能有助于自己这个睡好下午觉？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话题，那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接下来的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再见张主任。
0: 再见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4: 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3: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4: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3: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4: 那么要 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3: 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4: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5: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6: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现在是凌晨3点。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13: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13: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1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5: 专业的讲堂，
1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5: 实用的讲堂，
1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5: 贴心的讲堂，
1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1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而耕地呢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那么高标准农田究竟高在哪儿呢？高标准农田有哪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呢？高标准农田是怎样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呢？高标准农田凭什么具有高抗灾能力呢？今年将新建高标准农田4500万亩，改造提升3500万亩，如何完成呢？哎，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聊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你好，王老师。
20: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9: 今天啊，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耕地、农田、永久基本农田这些概念啊，分别怎么理解呢？王老师。
20: 嗯，好的。因为我们从一般意义上讲啊，大家可能现在在不同的场合对于那个高标准农田来说，会涉及到耕地、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这些概念。
19: 嗯。
20: 那么耕地呢，其实是根据我国土地利用现状的一个分类的这么一个概念，它呢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那么耕地里面呢，它主要呢是以种植蔬菜啊、粮食啊、作物为主当然也有一些部分地区会有零星的一些果树、桑树和其他的一些土地当然我们对于耕地的定义上呢，还有一个就是保证收获有一季的以垦的一些滩地和海图因为我国呢南北差异比较大，那么自然资源环境呢条件呢也都不一样，那么因此呢耕地中呢，我们从分类上来讲是包括南方宽度小于1米、北方宽度小于2米的固定的沟渠路地坎，还有一些田埂等等，当然了也有一些是连时种植药材啊、草皮啊、花卉啊、苗木等等的也有一些部分土地是属于耕地里面的那么耕地的一个二级分类上，因为耕地是一个大的一级分类，那么二级分类上呢，它还可以分成水田、水浇地和旱地等等。那么我们常说的那个所谓的保持18亿亩的那么一个红线，其实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大概念的这么一个耕地。那么根据我国第三次那个全国国土调查，目前我国耕地的面积保有量大概有19.179亿亩。刚刚第二个概念是农田，其实那个都是一个从那个我们传统认识意义上所讲到的一个口头化的这么一个概念吧。那个其实它主要是说能够种植 农作物的啊，我们就把它叫成一个农田。
19: 嗯
20: 啊，那么根据那个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要对基本农田实行永久性保护，因此我们提了一个永久基本农田这么一个概念，用的是一个农田，其实是想强调这个农田呢，主要是为了种植这种粮食作物等等。因为具体上来讲呢，这个基本农田呢是根据一定时期人口和国民经济对于农作物农产品的需求提出来的这么一个作为一个耕地保护的这么一个范围。那么从这里出发呢，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农田的这么一个保护呢，会跟我们的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等等相关。当然在农田的概念里面，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基本农田，其实这是我们在那个管理上的一个用语，主要指种植小麦、水稻、玉米等这种粮食作物并经常那个使用的这么一个土地那么我们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讲，那么我们的永久基本农田呐、基本农田呐、农田呐这些概念有没有什么大的一些区别呢？实际上从它的对象来讲，就是区别不大。
19: 嗯，
20: 那么我们作为那个基本农田，其实是我们作为特殊保护的这些耕地。
19: 嗯，
20: 那么永久基本农田，我们加上永久两个字呢，是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我们从国家战略上对于耕地和特别是这种基本农田的这种高度的重视，其实体现的是一个最严格的耕地保护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这是这几个基本的一些概念。有的呢，比如说我们说耕地的时候，更主要是想从自然资源的这么一个角度去出发的。
19: 嗯，
20: 那么讲到农田的时候呢，我们有可能是更主要是从管理的角度去理解的主持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理解吧。
19: 嗯，明白了。刚才王老师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常说的耕地、农田还有永久基本农田这些概念啊。那高标准农田呢？高标准农田带个高标准三个字啊。那高标准农田又是什么样的农田呢？它的高标准高在哪儿呢？王老师。
20: 嗯，好的。那个刚刚我们前面讲吧，说农田是一个管理的角度去对待耕地。那么我们讲到高标准农田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对于农田管理上的一些要求。
19: 嗯，
20: 那么我们国家有一个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通则。从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高标准基本农田呢，它提出了很明确的这么一个建设的时候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它提到田块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农电配套、移机作业，就是那个机械化耕作，
19: 嗯，
20: 土壤肥沃、生态友好、抗灾能力强等等。而且它还从来提出来说高标准农田呢，还要与我们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那么提出来的一个要求呢，就是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这么一些耕地。那么我们提到这个高，它呢主要体现在农田质量高、资源利用效率高、抗灾能力高和产收能力高这几个高啊。主持人。
19: 嗯，确实是啊，与普通农田相比，高标准农田确实是标准是高很多。那刚才您也说了，高标准农田要求呢是土地平整的啊，那是不是说一些像山区啊、丘陵地带就不能建设这样的高标准农田呢？
20: 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说它的一个主要从农田的质量呀、利用效率啊、抗灾能力啊等等，我们国家的一些传统的农业的种植技术上，我们就有着很悠久的这种在山区丘陵地带然后进行农业生产的这些经验。
19: 比如说梯田，
20: 因此呢，就是在一些山地丘陵的一些地区呢，就是我们比如说那个可能听众朋友们大家都见过云南的这种梯田，是吧？
19: 哈尼梯田，
20: 就是这些就是我们使用那个农田的一个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的生产里面去怎么把农田建设成高标准的这么一个范例。那么根据我们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里面呢，其实我们在山地丘陵地区能够通过因地制宜修筑梯田呐、增强这种保土保水保肥的能力，还有一些是我们比如说在一些山地的地方通过这种填充剥离这种表土等等等等，其实也能够在山区丘陵地带也能够建成高标准的农田。所以这个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一个是跟我们的这种传统的种植方式有关，还有跟我们资源开发有关，其实更重要的还有我们的农田的利用的科技水平有关。
19: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21: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22: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9: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23: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24: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5: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最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9: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我国的高标准农田主要分布在哪儿？高标准农田里有哪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是怎样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我国东北地区啊，土壤肥沃，有大片连片的耕地，刚好呢建设高标准农田啊，要求集中连片。王老师，那是不是说东北地区的高标准农田分布更加广泛一些呢？另外，我国的高标准农田啊，主要分布在哪儿呢？
20: 对于高标准农田的分布这一块呢，确实东北地区是我们国家这个农田分布连片度比较好，大片的这么一个耕地。其实呢，除了东北以外，我们的黄淮海、长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等等平原以及山间盆地的广大的丘陵地区，其实也有着这种大片的这种农田。比如说黄淮海地区，其实它也是集中连片度也是非常的高的。当然了，因为东北嘛，我们大家可能都想到就是我们的黑土地，是吧？还有我们的这种东北的这么一个水稻田等等，都是集中连片很大的。其实我们的这么一个从高标准农田的分布上根据不同的区域啊、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等等，还有一些水源条件，其实我们最主要分成了七大区域。我们比如大家刚刚讲的东北区，还有我们提到的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其实我们的东南区、西南、西北和新藏区这几个区域也都分布着大面积的这种农田，而且它是有着很大的潜力去开发成高标准农田的。其实高标准农田呢，我们往往都是根据这种水资源和气候和地貌、地形地貌等等形成的。比如说我们讲的黄淮海区，比如说我们有滦河、海河等等的这种松级平原。我们讲到长江中下游区域，我们还有汉江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等等。然后东南区域我们有钱塘江、珠江等等的，还有就是这个南渡江的三角洲平原。甚至在那个我们的西南地区我们也有的广西盆地、云贵高原的这种河流冲击的平原。然后在那个新藏区，我们还有那个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怒江等等的这些支流的谷地，其实都有的我们这些农田的这种分布。而且我们现在在这些区域呢，也在逐步的推动这种区域性的这种高标准农田的一些建设。其实可以说呀，高标准农田遍布了我国凡是那个传统的优势的农业生产的区域，我们都在设立了一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这么一个区域，也设立了一些目标啊。
19: 是的，王老师，刚才我们说了高标准农田啊，有一个就是集中连片啊，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要设施完善啊，可以说设施完善呢是高标准农田的标配。那主要建设哪些设施呢？就是说在高标准农田里啊，我们能看到能用到哪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呢？
20: 高标准是说我们依靠的就是这些设施。因为我国农业呢，其实跟那个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就是在我们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然后我们的生产那个手段、生产技术等等，其实在我们有的很好的这种传统农业的精华。但是呢，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确实我们比如说农田的基础设施啊、机械化水平啊等等，相对来说会标准会偏低一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农田建设里面的一些，比如说设施的老化，包括那个防灾、抗灾、减灾的这些能力的这么一个不足。 因此呢，我们在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了，比如说我们这种排灌设施、田间道路、农田配电网、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等啊。其实那个我们如果分类一下去看的话，比如这些我们说哪高标准农田的这些最主要的设施，我们首先第一块就是一个田块整治的这么一个设施，比如我们通过平整土地，然后让那个农田更适应这种农业机械化，提高这种机械的这么一个作业效率啊。我们还比如说提高这种土层的厚度，其实这些都属于设施的一部分。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说灌溉和排水啊，根据生产的需求，我们配套这种啊，输配水的这种管道、排水的沟渠等等，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也在推广这种高效节水的灌溉技术，比如说尤其是在我们西北地区，还有就是我们在东南地区呢，就会配套一些田间的小型的这种水源工程，就是以水来定田的这么一个建设。啊，第三块很重要的设施就是田间道路了，因为我们从有利生产、兼顾生态的原则，优化这种机耕路啊，优化这种田坎的这种建设。啊，我们提出的要求就从按照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就是平原区啊道路通达度要100%，山地丘陵地区通达度也不能小于90%。第四块呢，就是刚刚前面也提到，就是输配电的一些设施，因为我们高标准农田高，它体现在这种设施的这种啊，不要包括排涝、灌溉、水肥一体、连农业信息化工程等等等等，都需要电力的一些保障。因此呢，输配电设施也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因为我们农田保护跟生态环境保护是我们两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因此呢，在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候，也同时提出了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农田的防护林呐、岸坡防护啊、坡面防护、沟渠治理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些生态型的改造设施，也是我们其实未来这种高标准农田建设里面很重要的一项啊设施。
19: 嗯，
20: 好，主持人。
19: 是的，王老师，设施完善啊，是高标准农田的标配啊，也是为了更好的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哎，这也正是高标准农田的另外一个要求啊，就是说要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啊，这样的农田。那具体这个怎么理解呢？能不能通过具体案例给大家介绍说明一下？
20: 好的，这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那个建好了高标准农田给谁用，怎么用，能不能产出这种我们的这么一个为粮食安全，比如说能生产出粮食来，这个就需要我们的与现代农业这种相符合的这种生产经营的方式了。
19: 嗯
20: 比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包括高效便捷的信息系统、社会化的服务体系等等都在我们的农业的这种经营方式里面得到了一些应用。那么高标准农田的这种使用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就要跟我们的这些系统相互衔接。刚刚前面提到我们说设施啊，设施里面我们必须得结合的我们这种现代农业的这种发展，但同时从经营的角度上来看，比如说我们规模化的经营是现代农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种设施的一个要求。比如说那规模化经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进行机械化，是吧？这就要求我们的田地要集中连片呢，沟渠田块道路要合理的规划呀，因此这种地块越集中连片，田地越有效的利用率越高啊。这种我们以比如说农机播种啊，农机在拐弯的地方呀，或者等等的地方呀，这种大型农机具怎么使用啊，它都需要这种大的半径。那么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当中呢，就同时会考虑得到。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们比如说东北的黑土地保护，大家知道我们那就是一个国宝性的土地，是吧？要像总书记也提到，要像大熊猫一样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那么我们从推广的这么一个黑土地的这么一个保护的一个模式呢，就是秸秆还田啊，就是用大型的机械把秸秆直接那个还到田里面去，这样子呢既能够进行一个生态的种植，也能够培植黑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有这种大型的农机具，因此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同时考虑到经营的方式。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我们西南东南地区在这种水田里面进行一些智慧的管理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网络呀，我们的这种设施啊，就得必须得互相的连通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也看到过我们城郊的这种跟我们那个城市都市农业相衔接的这种，比如智慧农场、无人农场等等都采用这种社会化的服务。那么比如说我们物联网怎么跟高标准农田建设联系起来这些都是高标准农田建设跟我们的经营方式衔接起来的 啊，所以呢，我们说高标准农田，它既有规模化的满足规模化的这么一个要求，同时在不同的地方也它也要有利于农业精细化管理和的这么一个啊现代农业的这么一个生产，在不同的地区啊都会体现出不同的这么一个建设的一些目标。因此，我们并不是说拿一套标准在全国去配套说这是高标准农田，因此我们应该就是说，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经营方式、不同的生产的我们的这么个作物啊，来去进行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这样就能够有效地实现耕地资源的利用，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同时呢，还能够促进我们啊农民朋友的增收。
0: 网上说，吃猪肉要看性别，母猪肉不能吃，吃了会发母猪疯。听你说，常吃芹菜能降血压。听他说，香蕉通便，木瓜丰胸，喝醋软化血管，真有这么神奇？信息纷杂，你能否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网上传言，你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农业课代表，借你一双慧眼，让你做个明白人。
1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近几年极端天气多发，旱涝灾害威胁着农业生产，而高标准农田可以实现旱能浇、涝能排、高产稳产、旱涝保收。王老师，高标准农田凭什么具有高抗灾能力呢？
20: 这个旱涝保收是我们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之一。大家知道，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我国这种全球的这么一个气候所带来的对于我们农业的生产其实带来了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变数。那么呢，怎么样能够实现旱涝保收，怎么样能够减少这种灾害对于农业生产的威胁，也是我们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最重要的考虑的一个条件。那么根据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通则，高标准农田呢要这种实施这种灌溉和排水工程，以及这种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工程。我们以前建设农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农业基础工程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考虑了灌溉、排水等等。但是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还要同时，比如说除了是人工的干预以外，我们还要考虑这种生态的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相结合，这是我们新时期高标准农田建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新的这么一个形式比如说我们灌溉和排水工程里面，我们要防治农田的旱涝，还有秽，还有盐碱等等这种农业生产的危害所修建的水利设施。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时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能够高产稳产，怎么样能够那个旱能浇、那个涝能排。那么因此我们要结合的地形地貌、结合的资源条件除了是人工的这种工程以外，我们还更多的考虑这种生态环境的保护工程等等。那么保持和改善农田的生态条件，防止这种自然灾害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比如说防林工程，比如说岸坡防护工程，比如说坡面防护工程，还有沟道治理工程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通过这种，一个是人工的，一个是基于这种自然的解决方案结合的自身的资源条件同时听众朋友们可能还会了解得到，就是现在国家呢也特别的就是这种在探索这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里面去提高我们这种农田生境所以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里面，就是我们一些地方也正在探索着怎么样通过农田生境的这么一个这种打造，然后让我们的农田更加的健康，同时呢具有更好的这种防灾抗灾的能力
19: 是，王老师，我国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呢，也是有着明确建设目标的要新建4500万亩，改造提升3500万亩。新建的4500万亩是在哪儿新建呢？改造提升的3500万亩又是对哪些地块进行改造提升呢？
20: 关于新建的这些高标准农田，我们根据全国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规划，这些都优先占于粮食的主产区，或者主要的这种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保护区来去进行一些建设。 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黄淮海平原，我们的东北地区，我们的这么一个那个长江三角洲的流域等等，这些传统的这么一个粮食的这么一个主产区，还有一些就是在大中型的灌区内去进行一个实施。因为我们对于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这些新建的，我们原则上呢其实是全部用于粮食的生产，因此呢这些区域还是在我们传统的粮食生产的这么一个区域，同时呢也是对我们的这些粮食主产省的这么一种技术的这种支持，对为这种粮食生产提供这种农田的保障。还有一些改造提升的高标准农田呢是在去年农业农村部有一个指导的意见，就是重点对这种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范围内，就是我们已经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通过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所提出来的建设标准低、设施不配套，还有一些就是工程年久失修、损坏严重的粮食产能达不到的，我们想通过这么一个体制改造去进行一个提升。那么这个提升呢，就是我们当时所划定的那些那个永久基本农田，那么内容达到的，比如说我们目前提的一个是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进行这种针对性的改造和提升。农业农村部其实还提出来的一个，就是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同时呢也出了一些方案，也就是说未来呢我们那15到16亿亩的这么一个永久基本农田都要全部建设成一个高标准农田。
19: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么多与高标准农田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20: 好的，谢谢主持人。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1: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6: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按时令下来的水果蔬菜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9: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10: 好家乡！
2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5: 专业的讲堂，
1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5: 实用的讲堂，
1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5: 贴心的讲堂，
1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那个样子。
1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而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那么高标准农田只能用来种粮食吗？高标准农田亩均产能可以增加多少呢？建设高标准农田，农民朋友可以做点啥？高标准农田的使用与普通农田有啥区别？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一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聊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王健，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自然资源部农用地质量与监控重点实验室成员，主要开展农用地管理等方向的研究与教学工作，长期关注我国农村地区土地利用、耕地保护等问题的研究。课代表来提问。高标准农田只能用来种粮食吗？高标准农田亩均产能可以增加多少呢？高标准农田要靠谁来建设？你好，王老师。
20: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9: 王老师，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啊，我们说这个农田建设的来之不易啊，好钢用在刀刃上。那它建成之后都可以用来种什么呢？难道只能用来种粮食吗？
20: 目前从我们那个政策上或者说我们鼓励上来看啊，就是很明确的提出来了，就是说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应该全部用于粮食生产啊。这个呢也是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就是我们为了全方位是夯实我们的粮食的安全的根基啊，牢牢的守住我们的耕地红线，那么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成高标准农田啊。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呢？我们在建高标准农田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保护我们的这种粮食安全。因此呢，从原则性上来看，高标准农田一般要全部用于进行粮食生产啊。当然了，因为不同的区域它有传统的这种种植上啊，它比如说间作啊，或者是怎么那个啊，从传统的这种不同的方式上，它有可能有部分不是全部用来作为粮食生产的，那么这个我们就只能是因地制宜的去看待了。但是从总的原则上来看，目前提出来的要求就是都得全部用于粮食生产。
19: 嗯，还是主要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啊。
20: 对对对。
19: 嗯，高标准农田它的高啊，除了建设标准高之外呢，也体现在产出能力高啊。想请问一下王老师，用高标准农田来种粮食啊，产量一定是更高的，那具体来看亩均产能可以增加多少呢？
20: 从我们的南北方或者不同的区域它可能不一样啊。那个我们一般提到的一个目标就是项目区，这个项目区就是我们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的项目区啊，就是耕地质量都要在有一定的1到2个等级的啊一个提升。那么粮食产能上呢，我们一般提的是10%到20%啊这么一个提升。那么亩均粮食的产量呢，就是我们想提高到100公斤。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南北方，比如说现在那个北方地区一般粮食产能700-800，那么其实10%到20%之间的话，差不多也就80到100公斤左右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就是保守的一个估计。当然除了其实提高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一些盐碱地的一个改良所形成的这种亩产的增加，它会更高一点。但是从普遍意义上来看我们设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平均能够提高10%到20%。
19: 嗯，是的。那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高啊，投入多，建设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这项工作要靠谁来建设呢？
20: 嗯，对的，作为确实投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啊。那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一个意见，就是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这么一个意见，就是高标准农田呢实行中央统筹、省来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然后那个农民参与，也就是说的这么一个工作机制。那么这些项目是高标准农田项目，一般都由县一级的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开展，包括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规划啊，建立项目库啊，组织项目实施等等 啊，因此呢，就是国家的投入是很多的，就从我们啊政府渠道的一些资金。同时呢，就是我们也鼓励这种种粮大户啊、家庭农场啊、农村农民的合作组织，以及我们现在一些新型的农业生产主体，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啊农业企业、大型的这种龙头企业，来进行建设高标准农田的这么一个资金的一些投入。啊，除了这两个以外，其实我们目前还在鼓励各种金融机构，包括我们成立这种啊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金啊，来进行这种高标准农田的一些保护。因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它资金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它从比如说它投入的前期的一些比如说设施的，包括中间的管护的，还有后期的这种那个长期的这种维护和经营的，因此在不同的这么一个阶段里面，它都有，我们现在都是鼓励多元的这么一个投入和积极多元的这种投入啊。当然了，我们其实秉承的就是谁投入谁受益的这么一个原则啊。那么我相信未来对于高标准农田，包括我国现代农业的生产，跟它的这么一个相衔接越来越紧密，那么呢，我们这种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资金的来源方向会更加的多元。
19: 嗯，是的。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21: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22: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9: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23: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24: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匹配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序。
25: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最最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9: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建设高标准农田，农民朋友可以做点啥？建设高标准农田有没有地区差异？高标准农田的使用与普通农田有啥区别？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刚才我们聊到了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主体啊，那这个农田建成之后呢，是要交给农民朋友来种的、来使用的，所以农民朋友呢要充分发挥这个主动性啊。那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啊，农民朋友可以做点啥呢？
20: 就是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会发现，因为农民朋友是我们农田使用的主体，是吧？他往往很多是直接啊跟农田打交道的。那么因此呢，农民朋友们是可以更加的积极的参与到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工作中的。啊，刚刚前面我们讲哦，更多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由各级政府部门作为牵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项目的实施过程当中，包括各种工序，包括这种项目的实施等等这个过程啊，其实农民朋友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进去，这是一块。
19: 嗯。
20: 第二块呢，就是根据那个国务院的这么一个鼓励的意见，就提出了，就是鼓励农民朋友和我们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们，可以通过自主筹资投劳参与农田建设和运营管理。当然，这个就按照谁建设谁受益、谁管护的这么一个原则啊。那么，农民朋友是同时呢，也是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主体。那么，因此在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啊，大家农民朋友们可以去使用啊。当然了，其实他也要负起一个管护的这么一个责任。同时，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啊，高标准农田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样去加强农田的管护？不，那个制止这种农田的损毁，或者是制止这种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的这么一个行为呢，农民朋友们也是可以去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这么一个使用的监督的。也就是说，因为作为一个直接的受益者，也是直接管护的一个主体，那么农民朋友在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当中，其实是具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
19: 嗯，是的，王老师，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的耕地状况呀不尽相同。那建设高标准农田啊，我们说了它有一定的标准啊，那它在不同地区这些标准有没有地区差异呢？
20: 因为这块确实是有的， 因为我们把那个全国划分为了几个区域，是吧？包括东北、黄淮海、长江中下游、东南区、西南和西北和新疆这些区域，因此在进行那个高标准农田这么一个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啊相应的这种，比如说设施建设的标准和地力的这么一个啊评价的标准，这些呢都是有了不同的建设目标、建设重点，以及啊结合着这种啊对于农田的这些能力和条件。啊，所以我们在高标准农田制度通则里面，就去年发布的一个通则里面啊，都明确提到的。啊，因为高标准农田，我们国家幅员非常的辽阔，资源条件都不一样啊，因此高标准农田呢，我们也不能是一个标准那个走到底啊，肯定是结合着不同的资源本底禀赋，以及刚刚前面我们谈到的要跟当地的这么一个农业经营来去结合起来去建设，
19: 要因地制宜啊。
20: 对的，对的。
19: 嗯，是的。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啊，该怎么使用呢？您看这么好的农田啊，它跟普通农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使用方面，与普通农田的使用主要有哪些区别呢？
20: 这个呢，其实从利用上它肯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就是一个农田。嗯、
19: 是。
20: 但是从用途的这么一个管制上，可能高标准农田它会有着更强的这种管制。刚刚前面我们提到说，高标准农田我们原则上得全部用于粮食的生产。啊，还有普通的农田呢，比如说我们除了用于粮食以外，一些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以及一些饲草饲料的这种生产，也都可以去使用。啊，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高标准农田使用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个后期维护和持续的一个过程。啊，因此在使用高标准农田的时候呢，可能使用者主体的责任就会更大一点。啊，毕竟你产出高，利用效率高，所带来收益更高。啊，这种收益更高呢，你就必须得有职责啊，去进行它的农田的这种管护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可能在那个使用上，它的用途管制上，包括使用的责任上啊，它会有可能有相应的这么一个啊要求，跟普通农田来对比的话啊。
19: 嗯，是，比如说，我们农民朋友在使用高标准农田的时候啊，有哪些与以前不同的管护的要求呢？比如说平时可能需要用这个农膜呀，用完农膜之后最后我们要把它主动把它收回来，是吧？防止这种白色污染，类似的这种要求还有哪些呢？
20: 比如说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用高标准农田的时候，那个比如种植的时候，我们不能破坏耕作层啊，比如我们在生产的时候，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在使用，比如说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生态的一个指标，比如说化肥的使用啊，不能过度去使用，产生这种面源污染啊，比如说我们要实施这种设土配方的施肥的这些一些策略啊。还有一块就是我们不能擅自在这个高标准农田上面去进行建设啊，不管它是临时的还是永久性的，这个都是那个十分禁止的。因此呢，我们在用这个高标准农田的时候这种要求会更多一点同时比如说高标准农田，我们不是配套上了相应的设施那个排灌、电力等等等等，这些设施呢都需要定期的这种维护和后期的管护，因此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就跟其他的一些农田它提的要求就会更高一点。
19: 嗯，是的。网上说吃猪肉要看性别，母猪肉不能吃，吃了会发母猪风。听你说，常吃芹菜能降血压。听他说，香蕉通便，木瓜丰胸，喝醋软化血管，真有这么神奇？信息纷杂，你能否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网上传言，你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农业课代表借你一双慧眼，让你做个明白人。课代表来提问。高标准农田里的设施出现了故障，找谁来修呢？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一目标什么时候能实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 那高标准农田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些设施啊，那这些设施呢都是有一定的寿命的，在使用几年之后如果出现了故障该找谁来维护呢？王老师，那这个维护的费用又该谁出呢？
20: 对，因为设施嘛总会有故障的是吧，我们用的过程当中，因此高标准农田呢那个它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设施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进行管护和维护的时候，那么这个也是因情况而定的啊。根据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些规划里面，就是我们按照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来这种实施啊。一般呢是由县级政府对高标准农田的管护负总责，乡镇政府履行属

0: 明确的这种啊职责的这种啊分工啊。那么很多的地方政府都会组织相专业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化的服务组织进行一个啊管护，对，还有这种它的后期的这种管理，一般呢都是由县乡以上啊人民政府有关的部门进行的一个组织。那么从目前上看，更多的情况呢，这种管护的资金主要还是由县级政府的财政出资，以及市级及以上的这种啊，或者国家的这种资金补助的方式来去给的啊。还有一些就是各地也会通过高标准农田项目的一些结余资金，就是我们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候啊，有可能会有一些项目的结余也作为它的管护。那么更重要的其实还有很多资金来源，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账目平衡机制和以及这种征景挂钩的这种试点，很多地方在进行全域土地整个整治的时候形成的一些新增的耕地指标，还有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所形成的耕地的指标它进行交易，那么呢这些指标交易的这些收益也是高标准农田管护的一个资金的一些来源啊。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啊村主村级的这种积极组织，包括一些啊这些用地的这些主体，它能够经济条件比较强的啊，比如说这种大型的农业企业，它自己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啊管护的一些资金啊。这个就是啊因地而异，然后因那个农田的利用使用的这么一个方式来去决定了啊。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啊，政府部门在这个管护上面其实目前是承担着很重大的一个啊，资金的这么一个来源的这么一个责任的啊。当然现在呢我们也在考虑着去推动如何建立这种高标准农田后期的这种管护资金的一种保障，包括比如成立这种耕地保护资金呢、啊、我们知道比如在东北地方的黑土地正在那个要成立黑土地的保护资金啊，要通过这种资金啊，这种多渠道去筹措这种后续管护的资金啊，我相信这个才是我们啊未来这种高标准农田管护上这个道路能走得更远，能够真正的把这个高标准农田的保护落到实处的这么一个方法。因为确实资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呢也在我们在各地的规划，包括在各地政府在探索过程当中，也是会把这一块作为很重要的内容来去慢慢的去探索。
1: 嗯，王老师，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啊，我们有一个目标啊，就是逐步要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都建成高标准农田啊。那这个目标大概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0: 其实这个目标很明确，对吧？我们就提到了到2035年、嗯、啊，我们就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的变成高标准农田，但是我们是分步实施的。啊，根据我们的一个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所提到的，就是到2030年啊，我们要建成12亿亩的一个高标准农田，然后呢，到2035年把那个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就是我们的未来的一个蓝图。那么呢，目前其实农业农村部已经发布了一个文件，就是把关于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一个规划的一个编制方案啊，让地方开始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这个工作啊。我相信那个在大家共同的努力，在我们的这么一个20大精神下，对这种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这么一个国家战略的要求下啊，我们那个通过这种高度就是上下的高度重视，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到2035年，我们全方位的建成这种高标准农田啊，为全方位的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建设这种农业强国，我觉得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而且目前从我们的政策上，就是已经有了坚强的有力的支撑。
1: 嗯，按照我们的规划呢，是在12年之后啊，就会实现这个目标。那、
0: 嗯、对的，
1: 到时候啊，您觉得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会产生哪些影响呢？于小来说，对于农民朋友的这种种植方式啊，包括这个每天的这种开展的农业活动啊，于大的来说，对于整个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您觉得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0: 因为农田呢是我们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根基，是吧？那么土地呢也是我们农民朋友最重要的财富，也是他的资产。那么高标准农田啊，我们如果从价值上，你看它是个高标准的旱涝保收的，那么自然它的价值就会进行一个增值，
1: 是
0: 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农业的这么一个土地来说，就是一块啊。那么对于那个农业就是就从土地本身的价值上啊，它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提升也是意义也是很重大的。 第二块呢，就是我们建成了全面。

0: 的这种高标准农田，那么我们提高了这种农业生产的设施，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的效率，对于我们的刚刚前面提到粮食安全，对于我们的农业生产的保障等等，对于国家的这么一个夯实这种农业安全的这么一个根基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第三块呢，就是我们讲高标准农田它配套了相应的现代农业的设施那么是为对于我们实现我们的农业现代化事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农田建不好，我们谈农业现代化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农业生产的根基，也是我们的生产的对象只要把高标准农田建设成了，那么我们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指日可待了。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么多与高标准农田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遥感技术，让我们知天而作。
13: 远在太空的卫星与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关联？大家一定非常熟悉高德导航、百度导航等手机软件，他们正是利用太空上导航定位卫星的信号进行精确的定位。
14: 除了导航定位卫星，有一类卫星与我们农业息息相关，那就是遥感卫星。我国现有在轨遥感卫星200多颗，遥感科技助力农业丰产丰收。
13: 那么什么是农业遥感？农业遥感又能为咱们农民朋友带来什么呢？
14: 农业遥感技术是一种创新的农业科技手段，通过太空中的遥感卫星、低空中的遥感无人机获取农田的各类信息，以了解农田的实时状况和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13: 可探测到农田土壤的湿度、作物生长的状况，估算农作物的产量，监测作物的病虫害情况等。农业遥感技术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让农民朋友从空中看到农田的各类信息，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可持续性。
14: 举例来说，一架搭载遥感设备的无人机从田间起飞，仅用十几分钟就可以拍摄一大片农田的高精度多光谱图像，经过数据模型分析，可以了解这片农田作物的种植面积、长势、产量预测等信息。
13: 对于农作物产量估算，农业遥感技术可以对包括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等大宗农作物的长势进行监测，对产量进行预测，让咱们农民朋友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农作物的长势和产量估算，这尤其是对大规模种植户非常有利。
14: 对于农业灾害预报，农业遥感可以进行农作物病虫害、冷冻害、洪涝旱灾、 干热风等动态监测，让农民朋友更准确地判断作物的健康状况，还可以快速地发现作物的异常反射特征，准确识别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情况，减少病虫害对作物的影响，进而保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还可以对灾后农田损毁、作物减产等损失进行调查和评估，这对于灾后农业保险定级、维护农民朋友的经济利益至关重要。
13: 此外，通过遥感影像和地面监测数据，准确获取土壤的水分含量、水分蒸发情况，便于以此为依据合理安排灌溉，实现精细化管理，不仅可以避免水资源的浪费和过度使用，还能够大幅提高农田的水分利用效率，实现精准农业。
14: 遥感应用技术已经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必将成为具有巨大产能价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农业遥感让农民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
13: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业遥感技术让我们知天而作，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6: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4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蒋昭刚醒骂，就听见咔吧一声，离着自己不远，一条树枝被人折断了。他当时就一愣，仔细一看，唰，有条黑影在他面前一晃。这蒋昭心中暗想，不好，大概就是这个人偷的我的病人。你竟敢在暗地之中戏耍于我，这还了得？我看你往哪儿跑！蒋昭低了腰就追，但是这条鹤影是三晃两晃，踪迹不见，把蒋昭累得呼呼直喘。哎呀，蒋昭心中暗想，今儿晚上太别扭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还不如啊在家里好好睡宿觉呢。你说折腾这么长时间一事无成，还把家伙丢了，我有何颜面去见众人呢？我叔叔问我一句，我怎么说呀？我给老蒋家的人都丢透了，将来见着我师父，我更无法交代。我呀豁出去了，我还回去想什么办法把那柜我也得整开，东西我也得弄到手。说到这儿，咱必须说明白，蒋昭真是个孩子，太命了，一点都不知趣。就所发生这个一切事情，说明什么原因？证明暗中有高人向他提出警告，他还不接受教训，非要一条道跑得黑。结果第三次又回到那座楼，可这回跟前两回不一样了。刚一到院里，就觉着脚下一软，踩到翻板上头了。整个把蒋昭掉到里头了，下边是个井底坑，像井筒子似的那么深，口小底下大。闹了半天，人这院里头什么坑都有，脏坑、净坑。他还真不错，掉到净坑里头了。这净坑是什么呢？里头铺的白灰， 这白灰都拿着细箩呀把它过了，在里头铺了有2尺多厚，这能受得了吗？100多斤大活人，这一砸在这个灰中，噗，整个白灰全起来，把蒋昭给呛的咔咔咔咔一口气儿不了一口气儿，鼻子眼睛嘴五官七窍全被白灰给弥漫了。幸亏这上面串铃一响，他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埋伏的喽啰兵出现了，有奸细，把奸细抓住了，快把他逮住。来到坑边，有人用挠钩把这翻板拉开，红灯照着亮，剩下的人用几把长杆子探子下他来了，这长杆子头前有小钩，在里边一豁弄，把蒋昭的狮子畔后背大带给挂住了。逮着呢，逮着呢，拽下来。咦，在坑底下把他拽出来了。如果没被人发现，上的翻板再一扣死，空气不流通，活活的就叫白灰给呛死。就这样，蒋昭也半死不拉活啊，还有力量跑吗？眼都睁不开了，满嘴都是白灰，就任凭人家的摆布。再看人家用几把挠钩把他摁住，拿过绳子抹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上了。这当头的还不错，我这是个老头，是个小伙，头谁知道全是白的了，快快快把他弄到水沟里涮涮。哎呦，蒋昭可倒霉喽，旁边是个水沟，人家拿挠钩提着他把他吸下去了，用水一冲，这白灰才没了，但是眼睛里边、耳朵、耳鼻子、嘴里还是有。蒋昭这眼泪哗哗往下淌，幸亏自己年轻，眼泪这一多，把眼里的白灰都冲出来了，就像火烧的是那么疼痛，眼是睁不开了。蒋昭心中暗想，我算交代，我白活，我呀不如去喂狗，这样叫人家知道我这跟头从天顶上栽到18层地狱里头了，完了，被人家连推带拥，够奔前山。走了好长一段路，来到一道去处，进来进来进来，把他推到空房里了，到上面禀报去了。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喽啰兵又回来了，大帅有令。把他带到上头审讯，走走走，带带带带。可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休息，蒋昭的眼睛能睁开了，嘴里的白灰他也全吐净了，眯缝着眼看着啊，闹了半天，四四方方一个大院，青石铺着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这些喽啰兵都举着火把，提着灯笼，戒备森严，一个个瞪着眼睛瞅着他。蒋昭一句话不说，被人家推推拥拥走进一座大殿。闹了半天，这座殿就是天德王议事的天王殿。哟，这殿可够高的，从脚下至天花板能有3丈5，上边吊着8角琉璃灯，就跟那楼上吊那灯相似，不过比它大，用一颗链子垂着，里边点1盏蜡烛照到大殿里通亮。蒋昭往上一看，有一座高台，后头8扇金屏风，天德王黄伦在这坐着呢，方才开会那些人多数都在场，两旁边站立着 黑白丑俊、高奶胖瘦的各家寨主，一个个佩剑悬鞭，是怒目而视。蒋昭把头一低，一句话也不说了，到这儿没词儿了。就见飞剑仙朱亮把桌子一拍，啪！我说：“小娃娃，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不是那个蒋昭、蒋小义吗？小伙子，你到碧水神坛斩墨鱼，你可有两下子，你就应当见好就收。晚上放觉不睡，你折腾什么？哎，谁让你来的？你想干什么？还不从实的招来！跪下，跪下！”不少人过来摁他，蒋昭还来了劲儿呢，奔奔直蹦，俩腿倍儿直，就是不跪。后来架不住人家人多呀，人家把他绊倒了，一踩他两个腿弯儿，愣把他踩的跪下了，薅头发的、拽耳朵的、架膀子的。你到了这个地方，你耍光棍耍得出去吗？蒋昭咧着嘴把眼一闭，一语皆无。金镖侠李玉过来了，手里拎着把鞭子。哎，姓蒋的，怎么回事？耍什么死狗？我老师问你，你听见没听见？谁让你来的？你想干什么？说。蒋昭还不言语。林玉气急了，把鞭子举起来，啪啪啪啪啪，就抽了蒋昭五鞭子。一鞭子下去一条口子，这五鞭子就五条血迹，鲜血当时淌下来。林玉指着他鼻子：“蒋昭，你可弄清楚点，这不是在梅花拳比武，比武有规定，这可没规定啊！你夜探我们的山寨，违背了我们山里的规矩，就犯下不赦之罪。我们怎么收拾你都有道理呀，这是你自己找的。假如你要说几句好话，看在你年轻无知，还许饶了你这条小命。你要想在这立棍儿，今天就把你打碎了。”两旁人就喊：“打，往死打他！”五镇赌输赢咱们都输了，正没地方撒气去，拿他撒气，把他千刀万剐。结果又挨了五六鞭子。蒋昭一想啊，我没话可说，你爱打就打，打死怨我倒霉。他低着脑袋，这鞭子在空中飞舞着，要真往下打，一会儿可不真的打死吗？可就在这关键时候，突然天花板上掉那盏八盏琉璃灯，也不知被谁给打中了，把上面那个链给打折了，啪哗啦，这灯掉下来了，落到青石条的地上摔了个粉碎呀。与此同时，天王殿的房上就好像射下一粒弹丸似的，窜起一个人来。这人比燕子还快，就飞到蒋昭的近前。此人探出手臂，砰，把蒋昭的衣服带子绳子给抓住了，往嘎吱窝一夹，一扭头，撑撑撑，窜上天王殿。就这么快，里边的人在吃惊之余，这么一愣啊，就这么功夫没了，把蒋昭也给夹走了。 天王殿就开了锅了，哇，快掌灯，别让他跑了，看看是谁，哇，各拽刀枪纷纷追出来。这阵讲招啊，就觉着好像在五里雾中两耳生风啊，被人家夹着，就这么快呀、啊、时间不大，听不见喊杀之声，到了个肃静的地方，那个人轻轻地把桨刀放在地下，手一挥把绳索给他赶断，桨刀一咕噜这才起来。哎呀，觉着两臂发麻，两腿酸疼啊，他活动活动四肢，揉揉眼睛，心说话，这可是我的恩人呐、啊，在虎嘴里把我掏出来了，我在鬼门关前转一圈又回来了，我得好好谢谢人家。想到这，蒋昭揉揉眼睛一看，在他对面一丈多远那站着一个人，可这人啊不愿意露原来的面貌，用块轻纱盖着脸。你看这个人透过轻纱能看见他，他想瞅这人五官貌相看不着，这人穿着一身黑。蒋昭急忙站起来，来了这个人近前，双膝跪倒，恩公，救命之恩，民可肺腑啊，叫我怎么说呢，我先给您磕仨头吧，然后我加倍补报，请上我这磕头了，嘣嘣嘣，以头触地带响的。那位好像不懂人情，连动都没动，就眼盯盯瞅着蒋昭在这磕，一句话都不说。蒋昭磕完了，觉着有点发木，嘿，恩公，我斗胆问一句，您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您那赏给我，我好记住，将来我到您家去看您去，我好报恩。那人还不言语。哎，蒋昭叫纳闷儿，我这位是瘸子是傻子，怎么跟木头嘎子差不多少，你乐意不乐意倒言语一声。蒋昭一想，我说话声小，哎，再大点声，反正这块也没人。如此他说了三遍，就见这位冷不丁的跳到蒋昭身后，抬起腿来照他屁股梆就一脚，蒋昭没注意，好悬没给踢趴下，他身子一摘呗，站好了。蒋昭一琢磨呀，难怪人家踢我，恨铁不成钢啊，打我也应该呀、啊，踢踢吧。嘿，恩公您别生气，怪我年幼无知，要没您我这命就保不住了，您踢是应该的。那位听完之后毫不客气，跳过来梆梆又两脚，蒋昭那就有点不痛快了，心说您看看我这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你就见好就收呗，怎么还踢起没完来了，这像话吗？这又一想，算了，人家恨我，又是我的恩人，踢几脚怕什么呢？但是那位啊得寸进尺，把手伸出来照着蒋昭的后脑勺乒乒又给俩耳光子，上头打耳瓜，底踢屁股道，打起来没完了，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这一下把蒋昭气急了，他把脑瓜一扑了，肉往旁边一纵，眼睛就瞪起来了。哎，我恩公，你没这么干的，我这脑袋不是老和尚的木了鱼啊随便敲的的，就自当你救了我也不应该这么样，你这不戏耍我吗？你拿我当什么了？明明我想报恩， 让你这么一来呀、啊，我倒起了反感了。我说过去的事儿就算了，您赶紧住手！您要再这么戏耍我，那意思我可要翻脸了。那位根本就不听，跳过来啪啪又俩耳雷子，可蒋昭这火大了，心说你哪是救我呀？你拿我当了玩物了？我今天倒了八辈五血没了，你还往屎坑里推我，我岂能容饶？姓蒋的也不是好惹的，抡拳就打。他翻了脸了，结果他这能耐想打这位啊，那上哪儿打去？没几个照面，被人家上头一晃，底一个扫堂腿，嗖啪扑通，蒋昭一个跟头。蒋昭从地下起来，一个虎扑子往上一扑，那位往下一塌腰，使了个黑狗钻裆，正好钻他裆里头，拿脑袋一顶他屁股，咵又一个跟头，连着就摔了蒋昭六个跟头。蒋昭不起来了，心说呀，我也不想活了，人受不了的罪我都受了，你说这一晚上我倒多大的霉呀？这位这能耐这么大，我干什么我还伸手啊？干脆你把我杀了吧，一死了之，什么事儿我都不惦记了。正在这时候，这人把脸上的轻纱摘掉了，蹲下身子冲蒋昭一乐，嘿嘿嘿嘿
7: 嘿，我说兄弟，你可不要生气，是三哥我。
6: 哎呦，他一看谁呀，正是白眉大侠徐良。蒋昭心里一翻个，这回可服了。说良心话，他早就听说徐良有名，心里头不服气儿，心说这人说话都这样悬呗。过了三个人的嘴，这话悬的就没边儿了。徐良肯定是有能耐，不然的话能有那么大名望吗？不过跟说的那相差万里。徐良的老师我都听说过呀，云中鹤魏征呢。魏征不错，是个剑客，一般不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他还有个老师叫金睛好斗梅良祖，老梅头也不怎么样，他这俩老师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我半拉师傅。跟我老师诸葛元英怎么比呀？从能耐，从名誉，从辈数，那差的悬殊。就是他们两个人教的徒弟能好到哪儿去？人家都说名师才出高徒，因此这蒋昭对徐良不算服。但是今天晚上通过这个实际，他一看想错了，徐良的能为比传说之中还要高得多。就拿刚才那一手，在天王殿打碎琉璃灯把自己夹出来，一直到现在自己比人家得差多少啊？蒋昭是心服口服，突然他想起来那青龙剑的事儿了，脸发烧心发跳。三哥，对不起你，我的不要讲了，不就是宝剑的事情啊？您知道了，宝剑没丢，全在我这儿呢。徐良说着话从身后一伸手，唰撤出青龙剑。不但宝剑，徐良又一伸手在腰带子上拽出三环套月碧水圈，往前一递，兄弟，你的东西还给你。
8: 哎呦，
6: 我三哥，你是人吗呢？你是神仙，我服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要不怎么说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呢？都是练武的，这样一比得差多少。其实徐良啊
7: 也没睡着，能睡吗？明天是第六阵，关键的一仗，输赢胜败心里头没底儿啊。故此徐良躺到床上就分析这些事儿，胜了应该怎么办，朱亮他们能不能化腐前言服输认罪，经验表明这个可能不大，因为他们是贼，品质恶劣，一向说话不算数，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得怎么办，怎么样调动军队抓朱亮抓天德王黄伦，怎么样扫平阎王寨端了这个贼窝子。如果朱亮他们果然认罪了，应该对这些人怎样处理。徐良想到这儿也就睡不着了，哎，他就觉着身边动痕，徐良不看光高耳朵听着。蒋昭起来了，老心儿多尖呐，明白了，你看着没，我这小兄弟刚出世就想玩花活，后来一看蒋昭在墙上把自己宝剑摘走了，徐良心中十分不悦，心说你这年轻人就是不懂事儿，这么尊贵的东西你不打招呼就拿呀，看来是短练呐，喜欢你就说话呀，你哪能这么做事儿呢？可又看在蒋平的份上，老心儿也没计较。徐良就盯着他一直出去了，徐良暗地之中一直跟踪他。咱们说蒋昭发现黑影左晃右晃在头前跑，那就是徐良。白眼梅啊向他发出多次警告，又偷他的剑，又偷他的碧水圈，又在他面前晃动，结果他就是执意不听，才得了这么个结果。那徐良也是冒险呐，一看蒋昭掉翻盘里头叫人家抓住，徐良这汗也冒出来了。在天王殿审讯他的时候，徐良就在房顶上，老心是左右为难呐，有心拉金丝大环刀下去血战群贼，可是他没敢，他知道在这个场合自己这能耐敌不住，而且人家人多势众，那是自讨无趣。后来徐良逼得没辙了，才采取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啪一镖打坏了琉璃灯，群贼一乱，这功夫他把蒋昭给救出来，就这一下就练出他的决意来了。刚才老心儿真气坏了，他揍蒋昭不是戏耍他，是教训他，心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多悬呢，所以才打他的脑袋踢他的屁股。后来看蒋昭真赖了，徐良这才露出本来的面目，可知道他认错了，老心儿就不必说别的了，兄弟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赶紧跟我回去。哎，哥俩手拉手刚要出树林，可坏了，就听外头串锣一响，他别让他们跑了，是伏兵四起，灯光下正是飞剑仙朱亮晃五斤的拐杖，才要大战徐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0: 一比一是一，
11: 多少钱？
10: 2440了，人家那是了一股，还真的是2440了。
11: 人家比去年还多。
10: 哎，那是啊，如果是搞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2: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在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白眉大侠徐良正跟蒋昭谈话，突然就听见四面八方锣声四起，喊杀震天，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震隆隆隆隆隆隆，别让奸细跑了啊，在树林里呢，追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为首的正是飞剑仙朱亮、金镖侠林玉、三世陈团陈东波。蒋昭是大惊失色呀，
7: 三哥坏了，
6: 咱们被人家包围了。其实啊，徐良早在预料之中。你想想，他在天王殿冒险把蒋昭救出来，当着那么多贼人的面，人家能完吗？岂能跟徐良善罢甘休，是非追不可。可是事到了现在，徐良打定主意，也只好以死相拼。
7: 那兄弟不要害怕，随着哥哥我往外杀。
6: 到了现在没什么话可说，只有玩命了。徐良带着蒋昭哥俩转身奔正南，准备杀个条血路回狮子林。但是谈何容易，人家来的人呢，都是阎王寨的顶梁柱，哪个都有两下子，而且眼睛都红了，能让他们两个人跑吗？远了用弓箭射，近了用刀刺枪扎，因此这两个人累的是浑身是汗，难以突围。哎，正在这紧要关头，这个树上啊，不知道是哪一位，这位可够损的，用个特大号的口袋，里边装的全是白灰，这口袋嘴儿没系着。就见这位把口袋一周
7: 冲着山上这些人把这一口的白灰全撒出来了。这灰呀、啊、就是地道翻板下头的白灰，都经过细箩箩过，非常细，往外这么一抖了不要紧，剑锋就散开了。再看飞剑仙朱亮、金镖侠林玉以及手下众人，全都变成了白人了。这一枪不要紧，就是一阵大乱，在白灰的掩护之下，从树上噌跳起一个人来。这人的动作比闪电也不慢呢、啊、一晃身到了徐良和蒋昭身后，伸出两只钢钩似的大手，砰砰把两个人后背的衣服给抓住了，二话不说哈腰往外就闯。拎着这俩小伙子就像拎两个小包，不费吹灰之力把徐良和蒋昭也弄懵了，心说这谁呀、啊、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同时他们还发现这个人的脚程特快，徐良和蒋昭就觉着耳边生风，眨眼之间闯出重围，一拐弯来到狮子林。这人也没上房，可能是有点气儿，隔着墙把徐良和蒋昭就扔院里去了，肉肉。当然了，这个人也明白这二位功底都深，肯定摔不着，要一般人这么扔不得摔出屎来吗？这两个人眼看身子落地，各自换腰，啪啪两个云里翻的跟头，小哥俩双双落地，谁也没摔着。可是再回头找那个人踪迹不见，影子都没看见。说这个人是谁呀、啊、后文书咱自有交代，现在还不能说。哎呀，徐良跟蒋昭两个人这心就跳成了一个，想想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好像一场噩梦。你可怎么出来的呢？好险好险呐、啊、他们俩人刚发愣的功夫就惊动狮子林老少英雄。您说这声音能小得了吗？扑通扑通这么一响，值班下夜的赶紧过来了。谁谁？一看是徐良和蒋昭。哟，三将军、蒋将军，你们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还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呢。这一吵吵，蒋平、欧阳春大家全出来了。他们两个人呢也是满身粉末，都像那活鬼似的。蒋平过来瞅了瞅，梁子，哎，小易，不，这怎么查这是？徐良把脸擦了擦，四叔啊，你还不知道呢，是这么回事情。老心儿也瞒不住，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讲说一遍。众人一听，又惊又喜，又气还又恨。蒋平把小圆眼睛一瞪，把手就举起来了，冲着蒋小叶啪就一个嘴巴。小兔崽子，你哪那么多的事儿？哎，你放觉不睡，你胡折腾什么？你看看，要没有你三哥解救于你，焉有你的命在？就你这样的还想救你爹呀？连你自己都保不住，听你三哥这一说，连他也遇上危险了。没有高人相助，连他也够呛啊。你说你给惹来多大的麻烦？我们老蒋家有你不多， 五米不少，滚，马上给我滚。这一下弄得蒋昭哭了，蹲在地上觉着无限的委屈，吵吵哒哒的直甩大鼻涕。蒋平这火更大了，哦，你还屈了啊，你还冤了，伸手又要打，被欧阳春一把给拦住了。老四，算了，甭说这孩子的意思咱们都懂，他想到第六镇读书营是个关键，他想把底摸回来，这不算错。不过呢，由于年轻缺少经验，不管怎么说平安回来了这就不错。到屋到屋，快点洗洗脸吧，拉倒拉倒拉倒。大家也解劝，蒋平这气儿这才消了。徐良跟蒋昭两个人从头到尾都洗干净之后，皮肤上有受伤之处抹上药，这阵天已破晓，快亮了，不能再睡了。大伙借这个劲儿全起来，梳洗已毕，手下的人把早点准备好了。蒋平跟欧阳春、徐良一商议，今儿个还得接茬玩命啊，事关成败就在此一举。大家饱餐战饭之后，日头已经升起来了。山西燕徐良跟蒋平大家默默的祷告，祷告什么？死了好几个人呢，祷告上天之灵，阴魂莫散，你们就等着今天给你们大报仇。书说简短，这会儿大伙把一切都收拾完了，刚要起身，就见门外有人乐着进来了。谁？金镖侠林玉，领着八个护兵，神采奕奕，迈步走进厅房，冲大伙一抱拳：“哎呦，众位，怎么昨天晚上睡得好吗？”蒋平赶紧还礼：“多承关照，我们睡得挺香甜。早饭吃过了吗？刚吃完。要这么说，我奉天德王所差，前来接各位来了，要没什么事儿，咱们一同起身吧。多谢多谢，哎呦，你想的可太周到了，管接管送，我们真是感恩不尽啊。”别看蒋平嘴那么说，心里他暗骂：“兔崽子，你们笑面虎杀人贼呀！等到了梅花圈，咱们再算账。”这玩意儿就叫逢场作戏，不知道的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边走着一边谈，老少英雄在后头跟着，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仍然来在头一天比武的场所。大家上了东彩台，林玉陪着说了一会儿话，起身告辞。这会儿大家坐好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就看这第六阵。日子升起有一杆子高的时候，飞剑仙朱亮从西彩台上下来了，稳稳当当来到梅花圈，眼望众人做了个罗圈衣，呀，各位，今天比武又开始了，接着昨天那个茬来，我先宣布几样事情。这第一样，我们规定的是十阵读书营，现在进行了五阵。众所周知，阎王寨全败了， 现在开始的是第六阵。假如开封府的又赢了，我们阎王寨化复前言，服输认罪，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办。因此我们阎王寨的人只许胜不许败，败一阵就算完。希望大家可得使把劲儿啊。但是我还有件事情要声明，昨天晚上在咱们山上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开封府的人可不应该派人到前山刺探我们的行动，这是干什么？我们除了比武之外没有别的，你们何必鬼头鬼脑的跑到前山探听风声？真叫人可发一笑。这件事儿咱们先记到账上，等比武结束之后再算。你说诸葛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一说，

所以也没言语。朱亮说到这儿，把话又拉回来。不过，那是个插曲，无关大局。现在我们还得继续比武，无论如何，今天也要分出高低上下。朱亮宣布完了，回归西看台。坐下之后，他跟身边的人耳语了一阵，然后抄起三角的小黄旗儿，往空中摆了三摆，晃了三晃。这就发下号令。就见从他身后站起一个人来，迈大步下了西彩台，走进梅花圈。众人一看呢，是个出家的老道。哎呦，这老道个可不小，平顶身高1丈1尺挂0。不过这老道个虽然大，可挺瘦，大骨棒皮包着骨，两个深眼窝子，一对小蓝眼睛，一闪一闪的，好像两团鬼火。头上高网牛心发转，带着柳木的道冠，顶梁门安着一颗宝珠，脑袋一动闪闪放光，身穿青布道袍，圆领大袖，腰系水火丝绦，白袜子，开口的道鞋。往身上一看，身上带着7口宝剑，1口大的，6口小宝剑。这小宝剑就是一种暗器，尺寸不超过1尺，身边一面是3个，都在身后背着。望着老道的脸上一瞅，面似瓦灰，翘下巴，黄焦焦的胡须，相貌十分凶恶。没等他报名呢，大伙就知道这个人肯定不简单，敢承担第6阵的没有饭桶啊。因为嘛，这阵输了，阎王寨就算完了，可以说他比前5阵还重要，这是个挑大梁的台柱。大伙算猜对了。就见这个老道微微冷笑，打稽首送佛号：无量天尊。各位，贫道乃九华山的江湖混号3手真人，我叫刘道通。他这一报名不要紧，场上就一阵骚动。为什么呢？他的名望可太大了，要提起3手真人刘道通来，武艺超群，无人不晓。他呀是莲花派的小教主啊，莲花派的掌门人。他有几个亲师兄弟，有个人叫飞云道长郭长达，郭长达是他亲师兄。那个人的功夫和身份在一般人之上，很少露面。他呢就是跟郭长达学习的武艺，闯荡江湖60余年，很少打过败仗。尤其他跟三侠五义的人久打交道，在前文书咱说过，群雄俱破冲霄楼就跟他碰上过。不过他没捡着便宜，跟北侠欧阳春两个人大战150个回合，没分胜败。徐良耍坏，扔了块墨玉飞黄石，打到刘道通鼻梁子上了。刘道通一闭眼睛，让欧阳春趁势打了他一掌，结果当众出丑，气走刘道通。那打那以后，

0: 老也没见着他的面，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不知他哪儿去了。哎，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又露了面了。那乃是剑客的身份，就这个老道又毒又狠，心术又不正啊。谁要有能耐，他瞅着就妒忌，眼里头容不开别人。这一次是飞剑仙朱亮特约把他给请来的，第六阵由他来包，要没两下子能吗？刘道同胸有成竹，下场之后稳如泰山一般。接着茬往下说，各位，蒙飞剑仙朱老剑客的器重和天德王黄伦的重用，让我担当第六阵的阵主。我要求开封的各位高人能跟我比试高低。由于时间紧迫，咱们废话少说，请诸位上演。说话之间扭向回身，冲着东北角一摆手，走进了一帮小老道，肩头上扛着不少零碎，大伙就注意看着，什么玩意儿这是？一捆一捆的都是猪肝，青猪肝，笔管调直啊，粗细都差不多，都跟那鸭蛋粗细差不多少，高了下能有九尺。这十几名小老道来了，拿张图铺在地下，按着刘道通的指点在这儿开始挖坑。由于工具锐利，眨眼之间把坑就挖好了，在地下按梅花形挖了64个小坑，把这猪肝全埋上了。这平地就是64根青猪肝，埋结实了，小老道撤下去。众人一看这猪肝啊，一头是齐的，一头是尖的，齐头埋在地下，尖儿在外头。9尺高的青猪肝埋了有1尺，露在地表上还能有8尺。猪肝全是抹鞋的，这尖儿全都用油把它炸了。什么意思？那显得比钢铁还尖利。就见刘道通围着这些猪肝转了2圈，挨颗检查检查，一看埋得挺结实，然后把道冠摘了，外边肥大的道袍又款掉，一哈腰把鞋袜全扒了，裤腿往上一挽，光着2只大脚丫，里边是一身短道服。再看那脚尖一点地，蹭就窜上青猪肝。你说那个人要在这上头走，他能像平地似的吗？站不住，他得来回倒步。这身子这个好看呢，就好像蜻蜓点水，又好像是蜜蜂采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围着这庄子上头转了能有几圈的功夫，站立中央，来了个单筋独立式，纹丝没动。可见人家有没有功夫，全在大拇指上这功夫。大拇指踩着猪肝子这尖儿，气要一散，当时噗就得扎漏了。不用说比武，就这一下，可见人家气功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般人不懂，成了名的人物都懂的。这玩意儿叫64颗梅花桩，最难练的。你像一般的梅花桩是齐头的大木头墩子，脚掌能落得上头，这玩意儿可不行啊，抹鞋带尖儿的， 比那种梅花桩又难着数倍。刘道通转了几圈之后，眼望开封府再次说话：“武良法，各位请下来吧。蒋平，你看看你们谁行，你要有兴趣的话，贫道我也奉陪。”蒋四爷一听，吓得一步了脑袋。蒋平心说：“我呀，回炉另造，我也学不会这手啊。”哎呀，看来真够难的。蒋平眼望左右，各位，大家看见没看见？这可是决议呀！哪位下场？谁敢跟他比试？有没有？言还未尽，噌！左上手站起个人来。四老爷，不必为难，这算狗屁决议，我从小就练，您老人家放心，我去。蒋平一看乐了，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塞北三绝的第三绝，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谦，纪老剑客。这纪谦呢，下过一回场了，这回高兴劲儿来了，自报奋勇还要下场。蒋平一想，人家既然自报奋勇，我要拦着显着不礼貌啊。看他刚才说的，从小他就练，大概是有把握。纪老剑客，既然如此，我是非常高兴，您可多加谨慎。四老爷放心，我明白，这一阵事关重要，没两下子我能去吗？您放心得了。各位，咱们回头见啊。三爷就要下去，他二哥一朵红云飞廉道人过来把他拦住了。三弟，你可不准骄傲啊，别忘了傲者必败，我看这一阵你别去了，愚兄我替你。哎，二哥，这什么话呀，刚才你怎么不报名呢？我话一出口焉有反悔之理，这么办吧，我要不行您再替我。说话间，纪三爷把袖子一甩，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东彩台，飞身要上梅花圈大战刘道通。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本是股东纠纷，为何引发惊天命案？
7: 就是说了两句，也没说什么咋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
8: 我们不够了，那想瞒着他还来怪我们。
6: 人事合伙企业为何营业执照变成个人经营？
9: 他说是公司的特别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
7: 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给回来注册个体吗？这是不可能的。
8: 注册时我们私人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6: 死者银行卡内的余额究竟是公司财产还是个人存款？
9: 但是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7: 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10: 一定要放下当初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
6: 面对不可逾越的命案之殇，法官该如何调解背后的经济纠纷？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电影《中国合伙人》里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虽然呢这句话不是绝对有道理，但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多好朋友好兄弟之间原本呢是和和气气，却因为呢一起合伙做生意，最后呢闹得不欢而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永福县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几位同乡好友不仅呢反目成仇，还打起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11月13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文忠杰法官和书记员将法院从银行执行回来的款项兑付给家住永福县宝里镇拉木村村民潘汉明。
12: 今天我们将这笔钱23万1600元的款及时兑付给你，现在请你结账。
13: 我非常感谢了我们领导的对我们的这个判决非常公道。
6: 原来2015年，潘汉明与同乡好友门某及韦某等人合伙投资创办一家钢化玻璃厂，后来却因股东间发生矛盾。事后潘汉明提出退股玻璃厂时，他的剩余合伙股份资金却要不回来了。
9: 16年我都在此了，一分钱都没有付给我。
6: 2017年8月21日，潘汉明一纸诉状将佛山市南海区大力春园钢化玻璃厂的原4名合伙人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起诉至永福县人民法院，要求4名被告给付原告潘汉明玻璃厂的资产分配资金24万余元。
9: 他不分给我啊，所以我在起诉他，这是意思。
11: 本是股东的原告潘汉明要求退股，为什么玻璃厂拒绝支付他的剩余股资呢？这几位合伙股东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恩怨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文忠杰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文法官。
6: 文忠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永福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曾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人民法庭先进个人，2009年荣立的个人3等功一次。
11: 文法官您好。
14: 主持人你好。
11: 几位玻璃厂的合伙人为什么拒绝支付原告潘汉明的退股资金呢？
14: 因为他们玻璃厂自己的人数较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意外。原告潘汉明提出退股后，因为股东资金的恩怨未解，所以原告潘汉明没有在被告提出的结算清单上签字，被告呢也没有在原告提供的结算清单上签字。
11: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彼此间又是怎么开始合作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2015年，潘汉明通过亲戚于金玉结识了同是桂林市永福县的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而聊起合伙开公司的事儿，大家竟然一拍即合。
9: 一个是朋友跟附近的本地人，
8: 于金玉的妹子嫁等一下我们过来的时候，他是跟他拉到一起过来的，所以
7: 他们来说这边的生意好做嘛，做钢化厂嘛。
6: 经过一番考察后，他们决定在广东省佛山市大力镇开设一家玻璃厂，主营钢化玻璃深加工。六个人对各自的出资比例也达成一致。
7: 66顺嘛，是这样说的，就每个人出了96万，那个余宝成只出了一半，出了50万，不是五股半吗？
6: 6名合伙人于2015年7月19日签署了一份股东合作协议书，协议书中就公司名称、住所、注册资本、注册范围及性质等问题做出简单的说明和规范，并确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潘汉明。
9: 他们写我做法人，他说我的做事老实啊，而是我又看他在这边看厂了，有一点经验了。
8: 当时我们也过过相信了没有？
7: 这是朋友，这谁？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就好了咯。
6: 出于合作间的信任，随后其他几位合伙人将公司的合作资金和办理公司的证照、注册等公

0: 潘汉明两人。
1: 我们当时给的钱全部转在那个是于金玉的手上。
2: 我还有那个陈根呢，反正就是就是他们两个，你去买什么东西啊，都是他们两个。
3: 东合作协议书当中有没有明确划分

0: 进行补充说明，也没有另行订立公司章程。
1: 其他的几位合伙人呢，是全权委托了于金玉和潘汉明后的。那这两个人在建厂前的前期工作又是如何来分工的呢？
0: 玻璃厂前期建设的装修采购和财务管理，实际上都是于金玉全面负责，潘汉明负责公司的证照办理。
1: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2015年9月初，六人合伙的佛山市南海区大力春源钢化玻璃厂的装修和设备采购等工作基本完工，并正式对外接单营业。随后潘汉明提出让自己的儿子潘某强来公司掌管财务，合伙人之间为此也产生了隔阂。
3: 老潘说他那个儿子要管钱嘛，他要做存纳嘛。
4: 因为我不在厂里面，很久的去一趟。
3: 他说我这个钱我没管住的话，以后那个工资发不了，人家肯定要问我这个法人代表要啊，不可能问你们要啊，他就这样说，他只能是那个财务钱就给他管了。
2: 牵头人退出，谁管财务引纷争。
4: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
5: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
2: 争执引发命案，工厂突然遭遇停电停产。
6: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的，
3: 他停水停电，过年了收不了账。
2: 本是合伙办的企业，为何竟变成个人经营？
5: 叫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过年的了。
2: 欢迎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随后，潘汉明的独生子潘某强来到佛山玻璃厂当出纳员，代表其父亲全权负责玻璃厂的现金管理。
4: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什么开支啊、收入啊，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2: 2015年10月15日，当初的牵头人于金玉提出退股玻璃厂。合伙人韦某收购了于金玉的出资股份，同时五位合伙人签订春源钢化玻璃厂资产分配协议书，确定玻璃厂现有合伙人中韦某股份为2股，其他合伙人股份保持原来的份额不变。韦某妻子随后接替于金玉负责公司会计员工作，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依旧担任公司出纳员。
3: 财务是那个周小明、韦冰彪老婆啊，后面他们才是给他做的。
5: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流动资金不给我们动。
2: 而后的一次股东大会上，潘汉明和韦某就因为公司财务问题发生了口角。在两人相互追打的过程中，韦某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伤了前来劝架的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潘某强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3: 就是说了两句，又没说什么打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了。
1: 潘汉明呢，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呢，让他的儿子潘某强来把持公司的资金，是否合理呢？
0: 一般来说，私营企业中自己的直系亲属来管账，最容易产生矛盾。而且潘某强又不是股东，大家对他不信任是必然的。韦某收购于金玉的股份之后，实际上成了玻璃厂的大股东，但是财务权却被小股东潘汉明掌管，他们俩之间产生矛盾也是必然的。
1: 那么这起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0: 案发后，韦某及其家属主动赔偿受害人家属30万元之后取得谅解，韦某因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那么这起命案发生之后，玻璃厂又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关注。
2: 命案发生后，春源钢化玻璃厂便陷入停产状态。2016年5月，几位合伙人共同协商后，同意将合伙企业低价转让给原股东门某和饶某。同年11月，原玻璃厂的5名合伙人对企业资产进行清算，并确认按照各位股东原来的投资比例分配转让资金。
4: 每个人是有个20多万，把那个钱补给。
3: 这个肯定要每个人签字，我才可以把钱给到他们啊。
2: 2017年8月21日，原告潘汉明以玻璃厂各股东未支付合伙企业退股款为由，向永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永福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该案，并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在案件调查中，法官们发现其他合伙人对原告潘汉明意见很大。
6: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造成的事情，他那个店一砸，他最后也承担不了了，是不是？我也反正看到他儿子已经没有了，我们不告他。不过呢，那想买的时候还来告我们。
2: 原来命

0: 案发生后，潘汉明随即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私自与厂房租赁方签订停电承诺书，并承诺所有责任自己一人承担。停电导致玻璃厂停产近四个月之久。
1: 这个合伙企业纠纷的案件当中呢，还掺杂着之前的一个刑事案件，这对你们办案是否有影响呢？
2: 一开始我们就本着做到案结事了这个目的和态度来处理案件，所以我们就先从调解入手。首先考虑的就是被告韦某他还在监狱服刑，如果案件的文书邮寄送达的话，被告肯定能收到，但是他在监狱服刑不可能来参加诉讼，是否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也是个未知数。其次，他对本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直接决定该案最后能否顺利审结。后来我决定必须亲自到韦某的服刑地广东番禺监狱去一趟。
0: 随后法官一行从桂林市出发前往广东番禺监狱，见到韦某后，法官向被告韦某说明案由，并建议韦某委托其妻子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在征得韦某及其妻子同意后，法官再次来到广东省佛山市，前往被告门某和饶某两人的新玻璃厂，听取他们对该案的意见。
3: 他停水停电，产生了我们这个账就是在电脑里面嘛，在电脑里面打不出来嘛，后面过完年过来再打，人家就不认可了，那账我们也收到了。
0: 几名被告均指出，因潘汉明私自下达停电承诺书，不仅造成公司停产，还导致近几十万的货款无法及时向客户下单索要。他们认为这些损失都应该由潘汉明负责。
4: 因为我们整个厂最主要就是用电，没电的话你根本没办法运营下去。
0: 还有令被告方极为不满的是，玻璃厂发生命案后，大家才发现合伙投资创办的公司营业执照的原件竟被注册成潘汉明个人经营的个体。
4: 我们开始的那份合作协议就是指定叫他做法人，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个人的了。
5: 注册时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他。
0: 被告方提出潘汉明应该对私自变更营业执照承担法律责任，然而潘汉明却有自己的说法。
6: 他说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就那个费用简单。
3: 没有，反正我不知道，那个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给回来注册个体吗？这不可能的。
1: 潘汉明呢是私自对公司的执照进行了变更，他的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吗？
2: 原告把合伙的有限公司改办成个体户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依据法律其他股东有权对原告另行起诉。好在本案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这个公司不是原告个人的，对原玻璃厂的合伙时各自的出资情况也没有争议，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另行追究玻璃厂营业执照是否合法这件事。
0: 股东拒绝签字，原告是否还隐匿其他资产？
6: 他说我儿子的账户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4: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厂，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都是公司的，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6: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0: 持卡人已经死亡，公司资产该如何提现？
4: 他帮我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也希望能拿回。
0: 原被告积怨太深，法官如何解开双方心结？
5: 不是以理服人吗？是不是？这是最好的人。
0: 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正在讲述。被告方指出，所有股东之所以不在潘汉明的结算清单上签字，主要是因为潘汉明手上还握有几十万的公司资产没有交。
3: 他那儿子以前管账的时候是有几十万块钱嘛，在那账户里面嘛，
4: 就是说叫他交涉来他又不交。
3: 后面人家每个股东就不可能给我把这个钱分给他，那我不敢给呀。
0: 被告方指出，潘汉明儿子潘某强在做公司出纳员期间，以个人名义办理了两张银行卡管理公司现金，两张卡里的余额还有三十多万。这两张银行卡一直在潘汉明手中保管。
6: 他说我儿子的账户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5: 儿子没有了这个钱，没有这份钱我没有收到。
4: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卡，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不是公司的，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6: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0: 由于潘汉明拒绝提供儿子潘某强名下的银行卡， 被告方结算潘汉明的退股清单上已经把这笔款项算在其中，致使潘汉明提交的结算清单与对方的结算清单金额不一致。
1: 那么潘汉明儿子的名下到底有没有这两张银行卡呢？
2: 我们又再次去广东佛山核查潘某强的两个银行账户，确认他名下有一张建设银行卡和一张农业银行卡，两张卡里一共还有23万余元的存款，两张银行卡的往来账明细与被告方提供的公司对账单也一致。经法官法律释明，原被告双方认可潘某强名下的两张卡里的资金属于公司资产。
1: 这两张卡呢现在不见了，要想把卡里的钱提出来现在该怎么办呢？
2: 潘某强银行卡里的资金只能通过法院结案后向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和执行裁定书，以法院的名义去银行划拨才能将这个款提出来。所以我们在调查和审理该案的时候就跟双方讲明，一定要放下当初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本着调解的目的和解决纠纷的心态，双方这个钱的事才有可能解决。
0: 2017年10月10日上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五名昔日的合伙人再次坐到一起，就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问题进行商讨。
7: 从被告来说，基本达到满意就行了，所以他们也是该放弃，他们就放弃。
0: 然而，因为潘汉明私自停产导致的21万余元未收货款，是否应该算在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里面，双方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上午的庭审结束后，为达到案结事了，下午法官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3: 从我的角度就是说，他方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有希望能拿回。如果他调解不下来，他原告还是僵在那里，我们这个钱也不能去分配。
1: 这个未收货款呢，实际上是潘汉明私自承诺停电而导致的一个后果。那他有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去承担责任呢？
2: 当时潘汉明确实因为儿子的死心里悲痛和不平，才做出了给工厂停电的不当行为。所以我一再劝解被告，大家宽容一点，该谅解原告当时的行为。所以后来在调解过程中，被告方也谅解了原告，经确认云玻璃厂尚有未收回的货款21万余元，所以我就立刻拍板确定收到货款的一方只要给对方补贴10000元就可以了。后来被告方愿意接手把这个未收货款承担下去。
0: 经过4个多小时的沟通和调解，2017年10月10日下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下达对该案的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以潘某强名义开户的两张银行卡内总余额23万1527.94元归原告潘汉明所有；二，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的财产及从成立到解散时所发生的任何债权债务与原告潘汉明无关；三，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应收货款219380万元归被告韦某、门某等四人享有，且四人一次性给付原告潘汉明对该应收货款的补偿金10000元。
7: 法官的话，这个对这个调解过程中双方的分歧啊，他捕捉得很准，
5: 也是帮了一方，就是以理服人嘛，是不是？这是最好的。
1: 这个案件呢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听说呢在当天结案之后呢，你还给四名其他的被告讨拟了一份未收货款的协议书。
2: 是的，尽管原告这边的诉求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被告方还有4个人，他们之间以后也要分配这21万元的货款。为了避免他们日后产生的新的矛盾，我就在下午的调解工作之后也给四名被告做了一下工作，明确他们收到货款之后如何分配。后来我就给他们拟了个协议书并打印，后来他们4个被告也亲自确认。
0: 2017年11月13日，永福县人民法院对潘汉明儿子潘某强两张银行卡的开户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随后法官们再次从广西出发前往广东佛山，将潘某强在农行和建行两个银行账户里的资金划转到永福县人民法院的账户上。永福县人民法院以支票的形式给付原告潘汉明该笔资金。
8: 家庭法庭上啊，等这个案子非常大的提示，非常公正，
9: 这是法院是应。

0: 该做的事情。怀孕是为民办事，就是要为民提示。
1: 那么如果本案不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话，而是通过判决来结案，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
2: 如果法院按照现有的证据去判决，原告主张就是证据不充分，法院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就会提起上诉，诉讼的时间就会更长，判决呢只是案结事不了，所以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通过调解达成一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和结果。
1: 好的，关于本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3: 本案是一起民事案件，但是涉及到刑事案件，法官呢能够敏锐地拨开案中有案的迷雾，耐心地进行辩法说理，使原告啊走出痛失啊爱子的阴影，使被告也接受了调解的结果。应该说本案在寻找利益平衡点方面是典型的。传统的解决纠纷方式中，那么诉讼是主要的方式，我们解决啊社会纠纷也应该啊探讨多种。

0: 民事调解。调解呢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在法院主持下，依据法律法规，甚至社会公德，对案件进行案件纠纷解决一种方式。民事调解呢，它的优点就是呢，能够节约诉讼的成本，同时呢，调解由于它对抗性比较弱，当事人各方呢容易接受，所以整体的社会效果呢，往往都比判决呢还要好。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成立合伙企业，股东之间呢，一开始就要订立相关的制度和章程，以制度来健全公司的管理。因为呢，每个人的想法呢不尽相同，而且呢，在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变化。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和规章制度的约束，才是合伙企业能够走下去的前提。如果呢出现矛盾，应该呢通过合法的途径向有关部门请求予以调解，或者呢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文法官今天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4: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3: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4: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3: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4: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3: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4: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

0: 后再喝茶。
1: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0: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刚和河道惊现一具男尸，神秘死亡背后究竟隐藏怎样内幕？
9: 那个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10: 那个磨砂的痕迹大概有20多公分吧。
7: 为给丈夫讨回公道，妻子明察暗访，同时起诉5家单位。
11: 公路局的职责展示牌上载，其对公路的建设公路工程的管理均有那个管理的职责。
12: 法院首先要判断五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
7: 丈夫不幸坠河身亡，究竟是施工单位玩忽职守，还是自身疏忽大意？
13: 他是在90万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起波的，
14: 色泽跟绿色是完全不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7: 六方激烈争辩，悲痛妻子最终能否讨回丈夫的坠亡赔偿？法治天下之夺命施工路。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为了方便车辆行人出行，市政部门呢经常会组织施工单位对道路进行维修护理，以避免公路的自然老化或者是路面过于狭窄阻碍交通。一般呢出于施工安全的需要，施工队呢在修路时呢都会设置路障或者警示牌等标志，来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意外伤害。不过在重庆市的綦江区，就有一家施工单位因为在修路时疏忽大意，导致了一起死亡悲剧的发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7年2月12日晚上10点钟左右，重庆市綦江区房春煤矿附近一片寂静，在漆黑的夜色中，隐约有一个走动的人影和一个晃动的微弱亮光。突然，人影和亮光一起消失了。第二天上午9点钟，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石壕派出所正在值班的民警突然接到一个群众举报的命案电话，
9: 报警称在那个房春煤矿那个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7: 民警立即赶赴案发现场展开侦查。冯春煤矿所在的路段为冯春路，紧邻冯春路的是一条15米多深的河道。
10: 就那个位置，就在那个河坎那个位置，那个乱石包里边。
7: 在干涸的河道中，一具中年男性尸体暴露其中，其肩部锁骨、臀部大腿骨等多处关节已经骨折。
9: 查看尸体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尸体的左手背处，还有那个右脚那个关节处，像那个反关节那个情形。
7: 在死者身上，民警没有发现身份证、工作证等任何有效信息。
9: 我们到现场以后，询问周边的那个村民和路过的群众，都没有发现那个人是谁。
7: 那么这位死者究竟是谁？又为何会沉尸河底呢？正当案情陷入僵局之时，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凭借直觉，隐约觉得那条紧邻河道的逢春公路十分可疑。这条公路正在施工改造，才刚刚铺设着水泥石子。当民警对新铺设的路面仔细勘察时，果然发现了极不寻常的印记。
9: 我们到现场以后，就发现那个公路，那个公路边那个水泥和石子还没有完全凝固，在那个地方啊，就有那个踩踏的痕迹，并且那个摩擦的痕迹呢，也有20来公分。20来公分下边正对就是死者坠落的地点，并且在一条直线上。
7: 经过鉴定，死者是从公路高坎坠入河道身亡，死亡时间应该是在2017年2月12日的深夜。然而，当水泥意外保留了死者的坠亡证据后，笼罩在民警心头的疑云并未消散。这位神秘的死者是自己不慎失足坠亡，还是遭受了他人的袭击呢？而他又为何要经过这里呢？这时，民警注意到距离案发现场500米左右是逢春矿区的家属宿舍。这条涉案公路正是矿区职工民警调取了案发时间段内逢春煤矿职工下班时的监控录像，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9: 此人看见那个人，有一个手机的光亮，然后走到公路边，到了那个事发的地点，这个人就摔下公路。
7: 在走访逢春煤矿职工后，民警确认监控录像中的人影就是死者陈正清，逢春煤矿洗选厂职工。案发当天，陈正清下班回家，经过正在施工的逢春路段，不慎摔下河道坠亡。当陈正清的妻子廖小丽正在为丈夫的彻夜不归而惶恐不安时，突然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在得知丈夫的死讯后，她失声痛哭。
15: 对我来说哈，我老公真的是恐怕的，再也找不到我老公好的。
7: 对于廖小丽而言，一方面她要承受丧失亲人的悲痛，而另一方面她的女儿即将上大学，可她根本无力负担这笔费用。
15: 老公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嘛，我们也家人全靠他找钱的，娃儿读书，我也没工作的，完全当时真的是中天塌了嘛。
7: 通过公安的调查报告，廖小丽获知丈夫的死亡与施工单位没有尽到安全义务有关。为了给丈夫讨回公道，廖小丽费尽周折，在律师的帮助下搜集到了所有与涉案公路有关的各部门信息。2018年2月2日，廖小丽将重庆市綦江区交通委员会、重庆市綦江区公路局、重庆綦江交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实力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以及重庆宏光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共5名被告起诉至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77万5000多元。
0: 在小片当中，廖女士一下子就起诉了5名被告。那么陈先生的死亡与这5名被告是否有关？而这5位被告又该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邹雪雷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邹法官。
7: 邹雪雷，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一级法官。
0: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法院又是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审理的呢？
16: 本案是一起地面施工致人损害责任纠纷。在本案的审理中，法院首先要判断5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然后再判断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例到底是多少。
7: 2018年3月2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在庭审前，法官前往案发地点逢春公路展开调查。法官了解到，逢春路原本属于逢春煤矿的专用路，后来由綦江区政府接管。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区政府决定对其拓宽改造，而该工程交由綦江区教委去组织施工单位完成。由于施工需要， 该路段的施工单位将原有的公路防护栏拆除了。
13: 事发的当天呢，是下午开始拆除这个事发路段的这个栏板的，还没来得及，也就是说把这个新的护栏栏板安装上去。
7: 而悲剧恰恰就发生在这一天的夜间。
17: 当时你们修公路了，这个没有护栏，不过就是水泥和沙石的面积，当时就不小心就摔下去了。
7: 死者妻子廖小丽认为，綦江区交委既然承担着冯春路改造的总体责任，那么出了事，他这个大总管就应该对案件负责。
11: 交委对其所属单位的安全生产及本案中的被告道路建设具有监督指导和管理的职责。
7: 然而当綦江区交委得知自己成为被告后十分惊讶，区交委负责人告诉法官，对于陈正清的死亡他们也感到很痛心，但是自己仅仅是个行政部门，只是根据重庆市的交通规划来制定冯春路的施工计划而已。
18: 我们部门是一个交通这块的统筹规划的一个行业管理部门，我们不针对具体的一个工程进行施工，然后我们也没有相应的就是一个监督的管理的职责。
0: 那邹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綦江区交委应该承担责任吗？
16: 綦江区交委是行政主管部门，它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政策法规，根据重庆市交通规划的统筹布局制定计划，它不参与到具体的施工环节中去，所以綦江区交委对陈先生的死不承担侵权责任。
7: 公路局撤出涉案路段不再监管，是符合施工流程还是有意推诿？
19: 事发时冯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7: 红光公司是否参与施工，租借衣服是确有其事还是另有隐情？
20: 私立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红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
7: 五家被告全部辩称无责，河堤坠亡责任究竟该谁承担？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获知区交委不用担责后，廖小丽认为第二名被告区公路局就该承担起责任来，因为公路局是区交委的下属企业，而且他也是冯春路的养护单位。为了指证区公路局负有监管责任，廖小丽称他偷偷进入区公路局大楼寻找证据，而在走廊悬挂的部门分布示意图中，他发现区公路局在科室一栏中的确设有建设管理科。
11: 公路局的职责展示牌上载其对公路的建设管理有管理的职责。
7: 对此区公路局则称原告曲解了建设管理科的含义，负责人称他们要对公路进行日常养护，所以在单位内部设立了施工队，才建立的相应的建设管理科。
19: 在公路的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一定的损害或破损，这时候我们单位会派出施工队进行维修，这个维修工作呀，具体就是我们单位的工程建设科进行管理。
7: 此外，区公路局还称，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冯春路在案发前就已经不属于该单位的养护范围内了。早在案发前的2016年12月10日，綦江区公路局就接到綦江区交委下发的通知，称由于安稳镇至张师坝进行大修整治工程，区公路局不再对其所属范围内的冯春公路进行日常养护。在2017年1月1日，綦江区公路局从冯春路段撤出了养护人员。
19: 事发时冯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说对于死者陈先生的死亡，我们不承担责任。
0: 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一共有五个被告，那么綦江区公路局也在其中，他需要承担责任吗？
16: 在涉案的冯春公路进行这次施工之前，綦江区公路局的确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如果那个时候发生了事故，那么綦江区公路局就有可能会根据情况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在本案事故发生时，綦江区公路局已经不再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了，而在这时出现的行人坠亡事故，其责任就不应该由綦江区公路局来承担。
7: 在对第三位被告实业集团的起诉中，廖小丽向法官诉说，当时她根本不知道谁才是施工单位，就只能和律师沿着冯春路漫无目的的寻找。而当他们几乎就要放弃时，竟然惊喜地发现了实业公司的施工通告牌。
14: 我们继续往那个施工工地的公路沿线观察到，有相应的一个广告牌嘛，上面显示是实业集团。
7: 然而实业集团则说廖小丽告错单位了，因为她并不是冯春路的施工单位，而是业主单位。实业集团称她属于綦江区国有企业，经上级部门批准后成为冯春路所在项目的业主。2017年1月，他们将涉案路段的施工发包给了一家名为实力公司的工程单位。然而原告则认为，实业集团既然是业主单位，那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14: 不管实业单位你把这个工程包给哪个单位在施工，作为业主单位来说，你都有一个监管的责任，根据合同来约束被监管单位。
7: 不过实业集团认为当时的招投标过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发包行为并无过错，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1: 除非这个企业的就是没有合法的资质，或者是我们没有通过正规的渠道来选择这个施工企业，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才是由业主单位来负责。
7: 为此，实业集团向法院提交了实力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明。
21: 实力公司是公共工程施工一级资质，并且这个项目的话是通过招投标程序中标，招投标的程序是公开的、透明的。
0: 那邹法官，您觉得实业集团应该对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16: 实业集团是本案涉案建设工程项目的业主，他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该项目的招投标、设计、勘查等前期工作，以及进度控制、资金拨付等等。在本案中，实业集团通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将工程发包给了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他对陈先生的死没有过错，所以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7: 在对第四位被告宏光公司进行诉讼时，廖小丽称她亲眼看到宏光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冯春路段进行施工，所以宏光公司应该承担事故责任。
14: 我看到现场的工人都穿着宏光公司招牌的服装在进行施工，按照常理和相关的规定是什么单位在施工，因此我们认为宏光公司也是具体的施工单位。
7: 宏光公司则称，它并不是按

0: 有像相应的其他的单位比如借用这个背心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1: 这起案件呢，涉及的被告比较多，还有一家呢叫做红光公司。那么他要对这个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2: 在原告提供的视频当中，虽然显示一部分施工人员身着印有红光公司标志的工作服，但是红光公司说这些施工人员其实是属于实力公司的，而工作服也只不过是红光公司借给实力公司的。实力公司对此也表示认可。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够证明红光公司是本案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之一，所以红光公司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3: 车辆安全防护栏如果及时安装，能否避免意外，挽回死者性命？
4: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导致自己就是说不摔下去。
3: 监控视频中的神秘亮点是死者在用电筒照明，还是在玩手机？
0: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4: 如果说他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不发行走。
3: 施工现场警示标志究竟该如何设置，又能否起到真正作用？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五名被告只剩下实力公司一家时，廖小丽称这家公司是造成丈夫坠亡的关键，正是他们拆了公路的防护栏。然而实力公司则称陈正京的坠亡与防护栏安装与否无关，因为冯春公路最初是作为矿区专用公路修建的，也没有设立人行横道，其防护栏属于机动车防护栏，只有70厘米高，而行人设置的防护栏应该高达120厘米以上，才能对行人起到保护作用。
0: 因为一般人的正常人的这个身高应该就在1.7米以上，你70厘米的话，相当于还没有到这个身高的一半。如果行人不注意安全，那么他撞上护栏，仍有从这个路边高台坠亡的危险。
3: 原告则反驳称，当无法修建标准的人行防护栏时，车辆防护栏也会起到保护行人的作用。
4: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导致自己就是说不摔下去。
3: 实力公司又称，路面施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陈正清上下班应该很清楚道路的情况，而且实力公司将公路防护栏板拆除后，就立即在防护桩之间捆绑了安全警示带，并设置警示牌。
0: 就是前方施工谨慎通过或者注意安前方施工注意安全这样的字样，它是在警示牌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醒目的。
3: 然而原告称实力公司是下午才开始拆除栏板，而这时陈正清正在单位上班，等他下班时，他根本不知道防护栏板已经被撤了，而且实力公司设置的警示牌和警示带并不醒目，在夜间行走时根本注意不到。
4: 如果晚上有行人通过的话，设置的跟没设置完全是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3: 对此，实力公司向法庭提交了陈正清坠亡前的监控录像，称陈正清没有注意到警示标志，很可能是因为他边走边玩手机。
0: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3: 然而原告称陈正清是在把手机当作手电筒照明，并没有边走边玩手机。
5: 手机有那个手机电筒在闪，他那手机当电筒的话，平常的话他都是那么累。
4: 第一是通过行走光点行走的速度来看，它是属于正常行走，不会看手机。第二从实际情况来看，就是说周围一片漆黑，如果说他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无法行走。
1: 那实力公司应该对这样的事故负怎样的责任呢？
2: 实力公司作为施工单位，明知防护栏拆除后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就应该在施工现场设置足够明显的警示标志，比如可以开启夜间警示灯，或者安排夜间值守人员。因为事发当晚视线较差，所以实力公司没有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他对陈先生的死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那邹法官，您觉得在这次坠亡事件当中，陈正清本人是不是也有责任呢？
2: 陈先生生前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案发路段，他应该知道该路段正在施工，尤其在深夜行走的时候，更应该高度的注意路面的安全。关于陈先生是否是边走边玩手机，或者是使用手机电筒。

0: 这个在本案中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陈先生都没有尽到一个行人的一般注意义务，所以他也应该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
1: 2017年11月17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确认被告实力公司承担50%的责任。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交通实业公司、区交委、区公路局、宏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法院判决实力公司赔偿原告陈正清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交通住宿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43,300多元。2018年6月，石家庄市某公路铺设下水管道时，行人王先生因为赶时间不顾警示牌标志闯入施工路段，意外掉入坑道中受伤。法院经审理认为，施工单位已经尽到安全防护义务，王先生作为成年人不顾施工现场的安全警示标志与安全防护措施擅自闯入施工现场，责任自负，施工单位不承担赔偿责任。
2: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3: 在本案当中，原告起诉了5家被告，而这5家被告呢，与本案事实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关联。那在诉讼，在民事诉讼当中，原告列众多的被告到案件当中，应当说有2个好处。一个呢是与案件有关联的当事人都作为被告，有助于法官查明事实。另外呢也有助于在法官确定责任之后，有这个简化案件的这个执行过程，有助于执行。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陈先生从单位到家的路程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他可能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在这段他再熟悉不过的回家路上发生意外。一起施工安全中的疏漏，就这样令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蒙上了阴影。我们希望通过本片能够增强相关施工单位的安全防范意识，尽力保证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想提醒观众朋友们，出行时注意安全，遇到楼房施工、公路维修的时候，尽量绕开走，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廖女士呢能够从悲痛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在这里再次感谢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6: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5: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6: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5: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7: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5: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7: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5: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6: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5: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今天开始发售。
4: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3: 第16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开幕，首日达成意向订单50余个，其中来自东南亚的订单达36个，占比超过70%。一家越南企业连续2年参展，并主动带来合作伙伴的故事，折射出广饶轮胎产业集群的全球吸引力。在展会现场，一家越南农业轮胎企业的展位前围满了咨询的客商。这已是该企业第二次参加广饶轮胎展。
5: 我们广饶轮胎展呢，茶山估计大约那个1000多家，然后东南亚呢估计能够达到46%以上。整个这个广饶的轮胎产业和东南亚的那个交流啊比较密切。
3: 展会上，多家国内企业带来了针对东南亚农业场景的首发新品，包括智能监测轮胎、专用橡胶助剂等，吸引了大批采购商咨询。
5: 我们呢将以展会为纽带，不仅办好一届专业高校的行业盛会，更大家去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合作桥梁。
3: 最近，上海一商店专门面向老年群体推出3类共计20个专属就业岗位，丰富的岗位选择吸引众多退休老人踊跃报名应聘。
6: 当天上午，一场特殊的面试举行，应聘者平均年龄60岁。该商场发布了3类岗位，分别是乐活摄影师、商场体验官和沙龙讲师，应聘者无需坐班，自由度高。乐活摄影师主要协助拍摄商场活动，沙龙讲师则是结合老年人自身特长开展讲座，
7: 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学习反哺到社会当中。那么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自我价值这种体现。
6: 面试官由上海普陀区民政局老龄处、普陀区老年学校和商场3方组成。前来应聘的老人不少都是高学历，他们都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
8: 在这个集团行业就亲手参与过、组织过、指挥过、管理过，但人要没有事干，简直太困难了。
9: 我之前是在金融行业，做类似于培训讲师，不想浪费原来在职场里的一些积累，
10: 是长笛呀、琵琶呀、钢琴啊、法语啊，还有短视频制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6: 薪酬方面，商场采用按次结算的灵活模式，薪酬标准对标市场水平。
11: 我们大概薪酬呢是在200到3000元不等的一个价格，那也是对标了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行业水平。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作品流量或者达到了一个爆款，那我们也会有额外的一个奖励和奖金。
6: 而不少应聘者对于薪酬并不那么敏感，
9: 不太在意，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
3: 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新国标将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来看记者报道。
4: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12: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4: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
12: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3: 新国标在大幅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
12: 那已经运行有10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涤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4: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
12: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3: 接下来您将看到106天走了8个省，河南三名老人自驾三轮游全国。
13: 老杨开车，我负责煮饭，他负责烧了火弄水。
3: 林依依封诺曼全屋定制突然闭店，消费者交全款却没收到货。节目播出后有怎样的进展？
14: 我们25年4月交的钱，交了27万5千，他到现在一点都没动工。
3: 短视频发布诱惑信息，称旧粮票可拍卖百万，老物件变现背后藏诈骗陷阱。
15: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9万还是189万。
3: 徒手攀楼破窗，热心邻居火场勇救老人。
15: 风死掉的那个是，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
3: 很多人都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和风景。河南三名老人开着改造的三轮车自驾游，106天走了8个省，3000公里，花了6412元，吃住都在车上。我们一起来看看。
16: 下一趟，
5: 上车饺子下车面，
16: 吃完饺子先快乐中国。这我们本都是他给准备的，
17: 啊，就是一圈子都这么收拾。
16: 哎，这俺仨也都圈着油啊，
18: 孩子也都圈着。
16: 啊，这现这底下你看都是，这是永远油箱，只要俺搁一块儿，我就油箱。
19: 别人也学你们三个，也是说三个老头怎么怎么，我怎么看着都没有咱这三个老头可爱。
20: 他平均技术，他平均技术，他都没有咱着。
19: 给转个生活费、路费啊，特别亏了自己啊！财政部部长、加队长，还得负责住这仨老头的一切，最费心的样子。人家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父行千里儿更担忧。人家都是追星的，我是追爹的。除了担心，其实也想让他出去闯闯。他们有这仨情投意合的老头出去，真好。
5: 要说是我发起的，24年孙女都去上高中了。平常我好网购，也好旅游，在农村呢，咱又不像城里了，找着几千块钱的退休金，是不是用着去闲钱去？你想到是跟谁去旅游呢？只想到我了，我自己去旅游，是不是？老伴儿呢，他都不跟我，他找一些借口，有时候还在看孙儿嘞，离家10来公里，拖拉都该头疼了。你走道不会出3天，那都该发烧了。没法了，那俺姐好搁一块儿玩。
13: 老杨开车，我负责做饭，他负责烧了锅、弄水。
16: 抱着任务去了，随意的心里随便转转玩玩的。今天来到这儿了，中不中？这咱中不中？
13: 俺俩说中，咱就中。
16: 行，不中不中，咱继续走。
13: 朝前走。
16: 俺只规划一个大方向。
17: 我让俺锻炼身体嘞。
16: 来一个，
17: 好。
16: 健身器材，我第二个都有点困难呢。加油！一下就老了。加油！左手离手，然后这一旋转方向，它的卡住就出来了。吃完晚饭，我就要走个3公里左右，我好熟悉环境。散步是每天的必修课，年老了，这个腿脚必须给它。锻炼的人都有劲儿。你看着我这车，好像演电影的那种屏幕一样。坐到按摩椅上呀，没有开驾车轮。你要最快的速度能开40多，那30左右好。8点半左右就吃完饭了，开始下一个行程。一般就是走3个小时，下午就不开了。这回估计得有4000多公里，从焦作这个济源焦作沿太行山公路走。第一站准备到2连浩特打打卡，沿着那个国境线走吧，准备到漠河了。那俺这东北回来以后，不等就等于这个中国的东部，那都走遍了嘛。然后还以这种方式走西部，新疆啊，甚至到拉萨呀，中国的土地，是吧？咱都要去看看。哎，这人生的一种追求啊。拿几条子？几个兜子吧。老卢。路上等着你，
21: 回头家。
16: 这是他俩。
22: 张大哥你好。
13: 他来了
22: 。我年头的，掺和活不成，还想着站不出来跑，要是活不成了，我扩张性心肌病，带心脏衰竭。俺这个姐一直给年头的，给俺家伙伺候了3月，都床都没下过。一扩张呢，医生说你，你这是奇迹啊，你这好70%了。要搁以前。我要不是有病的话，那成天挣钱根本都 不会有这闲时间出来。你不是挣钱都是带孙子的人，不想啥都不想了，想出来玩。
16: 万一从那个时候过去了，心脏做心脏搭桥手术，搁这开了个大口，走路都走不直，老态龙钟那种。哎，现在我能蹦能跳了，死里逃生的就过过鬼门关呢，
0: 怕啥呢？
16: 想走出去了，就用杆子抄出来这一步，是不是？还有走路的，还有拉架子车去了，还有骑自行车去了。道路上也走出去了，迎刃而解了，没有过不去事儿。还有一种人是，好像他是家里的天，他要出去了，好像家里人啥都办不成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有他们的办法，他们有他们的活法。你走出去了，你该玩要玩呢，啊，他们也省心了，也不操你的心了。这多好了，纯天然有机食品，
18: 空气清
16: 啊，当中没人都认识这。106天走了8个省，3000公里，花费了准确来说就是6412块钱。吃住搁车上，没去过饭店，就有一次吃了一顿早餐。那一天都说，哎，咱来到这儿了，咱这挖下来，咱还没有尝过当地的一回的饭呢。俺也商量着中，结果吃了一顿还老嫌贵，20多块钱吧，那都够俺平常用一天的。那俺也算穷游，但是俺这生活方式不。吃了喝了都不穷，酒店是一次也没住过。想洗澡了就是去那加油站，都有个司机之家，有水有电有洗澡间，还有开水。哎，这少了一个我个缺个卷。老伙计，路上等你啊。
21: 做了手术，
16: 还得
21: 一星期出院，出院的话都快如如棍走。
23: 就你们两个去不行吗？
16: 那不中，
21: 他必须去。
16: 那不中，那不中，那就不够朋友了。
21: 我们两个去，没有三个人的气氛好。
16: 贴三卷呀，是吧？少一个卷的那都等于少了半拉呀。
24: 兄弟好，兄弟好，
0: 哎呀，长镇的街
24: 道是看护啊，
0: 10天就可以出院
24: 啊，
0: 1月可以吊拐
24: 啊。
0: 今天两个来，我们都踏上北城的征程啊。
16: 本来他就是个老顽童，他的网名都叫老顽童，全来缺半壁江山。
0: 直接就找他们了。
23: 嗯，为啥那么着急啊？
0: 你看，那江子医院回去，你家里408家亲戚朋友都找咱去看你，找那就麻烦了。我直接搁这就走了外边。
16: 一定听大哥的话啊！积极配合治疗，
0: 坚决听大哥。
16: 走，
21: 留步，
0: 谢谢大兄弟。
25: 俺出发的时候，村上人都有了，在那说闲话嘛。那几个老头不会超过半月都回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仨都搁不住，遇着啥困难了就该回来了。我们一路也没啥困难，信息坏了吧？老杨在网上都买着，一装一就走了。袋子又出来，哎呀，他这几个老头可红了，又出来了。
26: 哎呀，麻雀虽小。我要开卡车的，那大卡车，那个过货也很窄的，还没有你这宽呢。做饭的，搞娱乐的，你看还有个音箱，什么都有。
16: 这就是诗和远方。
21: 卖完就去回家收摊。
0: 我买什么？我们不卖东西，我们玩的，
21: 没有了。万一有人卖东西，
0: 不卖。
27: 看没？看咱妹妹，搞个音箱，
28: 听着奋斗奋斗，那不是？
0: 哎，
28: 扯那么大，药月光里光里光光，一分都不挣，投个几十万药月，1万块都落不了。你说你干，你有啥干？
23: 那你也想像他这样出去来旅游啊？
28: 啊，你都跟这样，你像那转，俺那老大，我那这说那边3米多那车，4米那车一个，去他大单，我那不要车丢了。
21: 没年轻，你们还奋斗么？
23: 干
21: 我们
23: 就老了，
21: 不能跟我们比，我们都是老头爷了，他们还年轻人，年轻人得要奋斗。
16: 都有老杨支持线路，
0: 哎，这老弟的
29: 勇气可嘉，这出来真挺多货的。这车估计去川藏线不中吧？
16: 川藏线我得需要再造个车，这个车子
29: 再造个，这个这把我们给你刷礼物，
16: 好，
29: 支持你。
16: 啊，谢谢老弟，谢谢。那不缺啥啊？
29: 没有，
16: 不
29: 缺啥的坑，缺啥的坑啊？
16: 放心放心
29: 啊，一路顺风啊。
16: 好，谢谢。我你不敢停3天，停三天的送东西的更多。我看为啥最后了，光想停到那人少的地方，有时候送的东西你都吃不完。俺这回就是计划是，如果是还要像以前那样，谁给俺送的东西多了，俺就要去
1: 送到敬老院呢。最典型的就是俺在那个红安电机坏了啊，换电机了，那搁那住一星期嘛。啊，就是那就也是到第三天呢，他就开始给你送菜了，又送这了，又送那了，又送水果了。
25: 好人可多，你说河南老乡送的鱼，送的肉，送的包子，他也是信仰。俺两个都姓俺一家伙嘞，过年都行买新衣服，去俺三个买衣裳，叫人家花钱，我又不去，俺不去，俺少了都有衣裳，送点菜，送点啥？
2: 你俩咋弄啊？
1: 哎呀，那你哥俩该咋办还咋办呢？一天三顿饭还是一顿都不少。
2: 那也不用回来，一直准备走吧。
1: 哎呀，你可，你我等你了。
2: 等我，我再不去了，再拉呀。
25: 喂。俺都交过了。
2: 玩了玩满钱你也不用管。
25: 钱我不发愁啊。
2: 你要林林正正说你吃剩菜正在后啊。
25: 林林可孝顺，可听话，是牛是俺的孙女儿。炒菜少了，不炒那些了，不要吃剩菜。嗯。
2: 所以说你出来不吃剩菜了，我也可开心。
25: 哎呀，出来开心。出来不知不觉一天。
3: 三位老人以三轮为舟，以热爱为帆，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诗，走出了一段别样的老年人生旅程。一路上的温暖也成为旅程里最珍贵的回忆，不被年龄定义，点赞。好，接下来是今天的素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4: 大学校园该不该拆掉围墙？5月13号，武汉大学宣布社会公众进校园正式取消预约，以后不管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刷个身份证就能从洛家门、弘毅门走进武大。有人调侃啊，以后去武汉旅游再也不用为了抢预约内卷了。回头看，武大这扇门是慢慢打开的，从2023年7月的全面预约，到2024年9月的周末免预约，再到如今的全面免预约，一连三级跳，武大一步步走出了高校一有事儿就上锁，没事儿也紧闭的怪圈。公立大学资源取之于公，本就该用之于民，彻底打开校门，不只是方便了游客打卡，更是让那些没机会走进名校的人亲身感受什么是大学之大。渔民坠海昏迷，被同伴死死拉住，两人漂流10多个小时后被万吨巨轮救起。船长说，在绝境中清醒的渔民本可以撒手自保，却一直大声呼救。5月12号上午，山东威海石岛南面海域风急浪，红泊三轮船员在航行中发现海面上有人挣扎求救，随即在波涛中展开生死救援，成功将两人救起。船长张军回忆，这两名渔民已经在冰冷的海水里泡了10多个小时。令人震撼的是，两人能大难不死，全靠清醒的渔民大声呼救，并且他一只手死死地抱住昏迷的同伴，一刻也不曾松开。吃20个饺子，用8张餐巾纸，河南一饺子店老板发视频吐槽：“
6: 我就陪着玩了，我当时就是无心之举，拍那视频发出去了。”
4: 不少网友直言啊，老板格局太小，到店吃饭用几张纸巾还要被公开挂在网上，太不会做生意了。老板解释啊，视频并未拍摄到顾客的样貌，只是看到桌上摆放着8张餐巾纸，就随手拍下来发布了，没想到视频竟意外发酵，浏览量破100万，还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误解。目前这条引发争议的视频已经下架了。
6: 快跑快跑呀！
4: 快跑！新能源车侧翻起火，山东滕州多名路人冲入了火场救人，成功将司机拖出。救人男子魏先生回忆啊，当晚他打车回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扭头一看，一辆车已经燃起了大火，他立刻推开车门，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7: 我拉副驾驶车门拉不开，我又拉那个后面的车门，拉开了，然后来了一个代驾帮忙扶了一下车门，我就从车里把他拽出来。
4: 魏先生说啊，当时心里也是害怕，怕车爆炸，但是他想多耽搁一秒，司机就多一份危险。把人救出来之后，他又赶紧疏散围观的人群，防止二次爆炸伤人。万幸的是，被困司机没有大碍，魏先生也平安无事。随后消防员赶到，迅速把火扑灭。先生孩子再领证，这样的要求合法吗？最近呢，湖北黄石中院二审审结了一起彩礼纠纷案。2021年，吴某和 李某恋爱，第二年两人按照当地的习俗办了婚礼，吴某给了30万彩礼，之后呢，李某住进了吴某家，开始共同生活，但是一直没有领证。李某说他多次提出要去领证，但是吴某坚持要生了孩子再领，李某不同意，两人关系破裂，吴某就随后起诉，要求李某返还30万彩礼。法院审理认为，把生孩子作为领证的前提条件，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和法律，属于明显的过错。最终，综合未领证原因、共同生活时间、彩礼金额等因素，判决李某返还吴某15万元。
3: 接下来您将看到，临沂益丰诺曼全屋定制突然闭店，消费者交全款却没收到货。节目播出后有怎样的进展？
8: 我们25年4月交的钱，交了25,000，他到现在一点都没动工。
3: 短视频发布诱惑信息，称旧粮票可拍卖百万，老物件变现背后藏诈骗陷阱。
9: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3: 徒手攀楼破窗，热心邻居火场勇救老人。
10: 封死掉的那个是，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
1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我们来看一个追踪报道，近日有消费者称临沂益丰诺曼全屋定制突然闭店了，消费者交了全款却没有收到货，怎么回事啊？一起来看看。
14: 居然这家这个商场定了他这个品牌的益丰诺曼的全屋定制，现在商家的话是携款跑路了，打电话他也不接了，就是店也关门了，员工也不在了，什么都没有了。
15: 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14: 2026年的4月6号，在他们家看了这个方案，然后给他付的全款22,700元。
8: 我们25年4月交的钱，交了27,500，他到现在一点都没动工。
14: 现在可以找得到的消费者应该有10家，大部分的金额都在20万左右，200多万。
18: 如果说你们诉讼拿的居然是假的合同，我就可以去，他就可以去受理这个东西了，也只能通过诉讼手段，包括我们现在也只能诉讼手段，我们真没有办法。
3: 临沂益丰诺曼全屋定制闭店，所属商场居然之家临沂店回复，先行赔付条件之一是通过商场交费。据消费者反映，商家故意遮挡提示标语，诱导消费者把钱交给个人，并且这种情况在整个商场很常见。
14: 商场这个给我们的理由就是，谁收这个钱谁负责。我们来居然之家买东西，我们本身就是信任这个居然之家这个品牌，然后他又开在这个商场里，我们本身就是产生了一种信任感。然后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他也给我们明确表示了，我们在这个商场里，然后有商场的先行赔付，这个后续完全不需要担心。然后他一步一步诱导我们之后把这个全款交上。他的门口里确实有贴的一张告示，不要向商家付款。但是这张告示呢，当时被他用他的工商营业执照给挡了起来，就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交商场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在商场有订的家电，还有一些家居，我们都是交给了他们商家。
3: 消费者通过居然之家临沂店工作人员在闭店后首次联系到商家，商家回复货款已经挪用，补交了房租、欠款和员工工资，自己也没有能力退费。我们继续来看。
18: 到底有多少问题，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有没有能力去处理问题。
14: 好，我们也想通过商场就是说找一找他，看看协商给我们解决一下。
18: 收的客户这么多钱都跑哪去了？
5: 客户大方交钱在我这儿呢，我这儿就有钱了，我也会拿出几万块钱来，也会交给商场，然后剩下的会给员工做一些发放。现在员工工作也挫折，我自己也挫折，这边连电话停机了，现在都没有钱去交，但靠我自己一人确实太慢了。
18: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从两个方向上，一个是从法务上，一个跟厂家对接上，然后争取能让厂家至少来个设计师吧，来个那地方能主事人，是吧？然后对接好所有的方案，所以说咱大体的就按照这么一个方向和这么一个进程往前去推进这个事
3: 儿。那希望这个事儿呢能早点处理好，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是生活帮引领6:30。这几天已经挺热了，一出门呢，烈日高照，太晒了，防晒再次成为大伙关注的焦点。防晒的常见误区有哪些？如何正确防晒？不小心晒伤了，我们又该怎么办？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副主任医师岳正华，跟大伙好好的聊一聊。你好，岳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很多人呢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觉得说如果是阴天的话就不需要防晒了，这对吗？
13: 这个呢是不对的。是不是需要防晒呢？主要是看紫外线指数，而不是看晴天还是阴天。阴天的时候呢，阳光只是被乌云给遮住了，云层呢它对紫外线的阻隔是十分有限的，90%以上的紫外线都是能够穿透云层的。气温不高，但是紫外线强度比较强的情况呢也是存在的，就比如说云南呀、大理啊这些地方都是这样的。那体感凉快它不能作为是否需要防晒的参照标准。我们呢可以利用手机天气软件来查看紫外线指数，如果是紫外线指数大于2的时候就需要防晒了。
3: 那如果说发现啊自己出来玩一天已经晒黑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不用再防晒了？
13: 不是这样的。防晒呢它主要防的是紫外线，那阳光中的紫外线呢除了能把人晒黑之外，它也会让人晒老，它能够导致我们的皮肤变得更粗糙，弹性降低，皱纹呢变多，色素呢也会更加深，会形成这种红血丝呀、红斑之类的情况，会加速皮肤的老化。那具体来说呢，皮肤被晒之后，表皮的皮肤呢会自动开启自我的保护模式，产生黑色素，或者是长期会导致表皮增厚。那如果是长期暴晒之后，黑色素会聚集形成色斑，那严重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引起皮肤肿瘤的病变。
3: 那如果说我打一个遮阳伞的话，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遮阳防晒的功效吗？
13: 如果是遮阳伞的话，我们是要选择有专门涂层的遮阳伞。没有这种防晒涂层的普通伞呢，它的防晒功能是比较弱的。根据我们纺织品的紫外线防晒的这个认定规定呢，只有UPF 大于30，并且呢 UVA 透过率小于5%的时候，才能够认为是防紫外线的产品。那我们夏天呢，需要挑选这种 UPF 大于40，UVA 透过率小于5%的伞。一般来说呢，织纱密度越高，内侧呢它有黑色或者是深色的防晒涂层呢，防晒的效果是更好的。那有一个小窍门，是我们可以把伞呢置于阳光底下一段时间，然后呢用手摸一下伞的内侧面，看看温度，如果是越低的，它的防晒性能是越好的。
3: 那关于这个防晒霜的话，我们看到它上面会有一个指数，那是不是这个指数越高越好呢？
13: 这个防晒霜的这个防晒指数呢越高，它就是对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就越高的。但是呢我们是要根据自己的肤质和活动的强度来选择合适的防晒霜的。那防晒霜呢它的主要的指标一个是 SPF， 另外呢是一个是 PA， 它们分别呢是表示防晒霜能够抵御这个中波紫外线 和长波紫外线的这个能力。一般来说呢 ，SPF 是它越高 ，PA 越多，它的防晒的效果是越好的。但是呢，越容易油腻和厚重。如果是油性的皮肤，长期抹着厚重的防晒霜，就容易出现毛孔阻塞呀，还有闷痘这些皮肤问题。那油性皮肤呢，我们可以选择这种清爽类型的防晒霜，而干性的皮肤呢，可以选择这种稍微滋润型的防晒霜。如果是活动上面的话，如果是在室内或者是阴天，我们可以选择SPF 15到30PA 一个加号或者是两个加号的防晒霜。那如果是在户外或者是阳光比较烈的地方，那我们可以选择 SPF 50+PA 3个加号或者是4个加号的防晒霜。
3: 很多人呢还会认为说，我只要出门的时候涂一次防晒霜，那么我这一天在户外的话就应该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防晒的保护作用了。一次到底涂这个防晒霜的话够不够啊？
13: 一般呢防晒霜的防汗程度只有30分钟，那防水的程度只有80分钟。特别是当人剧烈活动出汗的时候呢，就容易把这个防晒霜给它冲洗掉。那防晒霜呢，我们正确的涂抹方式呢，是我们需要在出门前至少15到30分钟涂抹防晒霜，让它有足够的时间在皮肤上形成保护膜。出门了之后呢，要每隔2个小时涂防晒一次。特别是这种游泳呀、出汗呀，或者是擦拭皮肤之后，我们要记得及时补涂。另外呢，涂抹的量呢是要足够的。我们脸上、脖子上、都各需要至少1元硬币大小的量。那身上其他的部位呢，我们需要更多涂抹，更多可以比对着我们的面部或者颈部的面积来涂。那涂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轻柔一些，避免呢用力揉搓或者是打圈，就出现这种起泥儿的情况。我们可以用这个4个手指这样稍微按压均匀的涂抹。
3: 那如果我按照这个严格的这个操作方法啊，出门的时候提前涂，然后中间每隔2个小时我都去补涂，它是不是真的就能几乎是可以说是防晒了，就不会说晒黑晒伤了呢？
13: 即使是这个 SPF 值特别高的产品，如果只是薄薄的涂一层，它的防护作用也是有限的。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不带任何的防护的东西，遮阳的东西，在海边上一走，可能过上15分钟，
3: 就晒黑了。
13: 对，就晒黑了。
3: 是的，就特别的快。
13: 所以我们防晒的基本原则呢，是不要让皮肤直接暴晒在阳光底下。如果是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避免外出。如果是外出的话，就是除了在裸露的皮肤上涂抹防晒霜之外呢，最好是再戴上宽边的遮阳帽，或者是打把遮阳伞，同时呢戴好防晒镜，或者是戴好这种防晒的面罩，需要穿防晒服，这种多管齐下，它的防晒效果才是更好的。
3: 那就说到这个防晒服的问题了，现在防晒服市面上也是5花8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呀？
13: 防晒服呢，它和选这个遮阳伞是类似的，也是主要看2个指标，一个是 UPF， 一个是 UVA 的透过率。我们应该呢选择这种 UPF 大于40 ，UVA 的透过率呢小于5%的防晒衣。另外呢，我们日常穿的衣服其实也会有一定的防晒的功能。像是这种聚酯纤维，它这种材料呢，它会阻隔紫外线的能力会强一些，而纯棉的材质呢，它阻隔紫外线的能力是稍微差一点的。
3: 那如果说到海边去啊，一不小心发现回来之后就是已经晒伤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可以减少对我们皮肤的伤害？
13: 那如果是不小心晒伤了，如果是已经出现了这种晒脱皮儿呀，或者是水泡，或者是出现这种体温上升之类的情况呢，我们需要建议就是立即就医。那如果只是稍微有点发红刺痛，那我们呢可以利用这种晒后的黄金的修复时段来快速的进行自救。那 自救做的第一点呢，就是要降低皮肤的温度。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舒缓类的喷雾，或者是进行冷湿敷，来达到这个降温去热啊、镇静舒缓的作用。
3: 嗯，
13: 另外呢，晒后半个小时之内，如果是及时的进行冷湿敷，它的效果呢是更好的。
3: 哦、
13: 嗯。第二呢，我们是需要这种加强修复，做好保湿。那因为呢，晒后的皮肤它的表皮细胞呢会发生凋亡，这个时候给皮肤及时的补水是特别重要的。
3: 嗯，
13: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医用的修复贴，或者是有舒缓成分的这种修护保湿类的护肤品来修护我们的皮肤。还要需要注意的一个呢，是我们尽量的避免或者是减少光敏性食物的摄入，比如说芹菜呀、苋菜啊之类的情况。那如果是自救出现了三天左右都不能缓解症状，我们就需要及时就医了。
3: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岳主任这么专业很详细的分析啊。那么阳光强烈，大伙一定要重视防晒，注意避开刚才讲到的一些误区，我们要做到科学防晒，这不仅是美白的需求，也是守护我们皮肤屏障健康的重要防线。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短视频发布诱惑信息，称旧粮票可拍卖百万，老物件变现背后藏诈骗陷阱。
9: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3: 徒手攀楼破窗，热心邻居火场勇救老人。
10: 风死掉的那个是，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
4: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线、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一市斤粮票成交拍卖价是33万，三市斤粮票的成交拍卖价呢是96万，五市斤成交拍卖价就是129万。网上有视频内容很吸引人呢，号称旧粮票拍卖非常值钱，回报甚至高达百万。这看似逼真的宣传语，其实背后却是一条以老物件为诱饵的诈骗产业链。湖北的孙女士对视频深信不疑，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入了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
17: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旧粮票可以成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如此高的成交价甚至超过了她的想象。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五市斤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她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她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9: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17: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 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纳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万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万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粮票全部流拍。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
3: 孙女士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此时武汉警方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排查中，也注意到了辖区内一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投诉量异常突出，投诉的内容大多与粮票拍卖相关。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
17: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听了客服人员的话后犹豫了一下，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3: 这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成立仅仅2个月，没有任何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也让办案人员生疑。
0: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17: 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
19: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17: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

0: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开始免费预约门票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登记个人信息即可抽取音乐会门票。念念不忘向光而行，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5月23号晚上7点燃情开唱，原创歌手许玉腾、淄博燕儿姐、山东广电闪电乐队、山东台主持人邀您齐聚沂水，共赴老友之约。沂水文旅为答谢特意从外地赶到沂水参加音乐会的帮迷粉丝，在音乐会期间呢，也就是5月23号、24号2天，当地所有收费 A 级景区对外地粉丝采取首到门票5折优惠的政策，持本人身份证和音乐会门票就可以享受5折优惠。5月23号，沂水县三桥景区，咱们不见不散。一枚小葫芦承载千年底蕴，撑起了百亿产业。聊城东昌府区唐邑镇依托深厚的葫芦文化底蕴，深耕特色产业，让小葫芦成为撬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发展的金钥匙。为助力特色产业发展，探索金融助农新路径，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深入当地调研对接，以金融活水助力乡村振兴。
2: 看我手上拿的这个葫芦，大吉，诸事大吉。那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聊城唐邑镇陆庄村，这里呢是大名鼎鼎的中华葫芦第一村。那全国70%的葫芦产量都来自这里。葫芦的世界，那小小的一个葫芦呢，可以被加工制作成各种形态、各种样子。这个是钱袋子，天鹅葫芦，葫芦灯。小小的葫芦从田间种植到精细加工，再到销往全国各地，完整的产业链让这颗小葫芦变成村民们的致富宝，
3: 卖到咱们全国各地，每天反正线上线下结合起来，总共差不多就是4000多块钱。
1: 据了解，目前唐邑镇是全国最大的葫芦集散地，葫芦产业年产值超18亿元。2024年，唐邑镇成功创建“一路繁花”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葫芦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为积极对接地方特色产业、探索金融服务赋能乡村振兴的新模式。当天上午，中国太保寿险山东分公司工作人员专程来到现场，开展实地考察与交流座谈，助力葫芦产业发展。
4: 我今年种了有10亩葆芦，这个预计得20多万收入吧。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经常来对我们进行帮扶，预计今年的收成会更好。
1: 记者了解到，中国太保寿险山东分公司始终坚守国有企业责任担当，为齐鲁人民提供保险保障，实现了全辖120个区县服务全覆盖。在惠民保障方面，公司已连续6年主承保淄博齐惠保项目，参保率稳居全省第一，累计参保超680万人次。同时，公司持续开展教育帮扶、乡村儿童关爱、低碳环保、助农兴农等公益项目，用实际行动支持乡村振兴和民生改善。此次实地调研中，中国太保寿险山东分公司立足自身资源与网络优势，计划将葫芦产业与客户服务深度结合，实现乡村振兴与企业社会责任双向奔赴，进一步深化政府、企业与市场的深度合作。
5: 通过这次调研，唐邑镇通过党委领办的一路繁花联合社与中国太平洋人寿山东分公司交流了合作意见，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我们非常期待能与中国太平洋人寿山东分公司一起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咱们再去潍坊看看，潍坊方子区迎来产业大喜事，总投资1.5亿元的高标准智能化肉鸡加工项目正式投产，一天就能加工肉鸡15万只。项目落地投产，不仅壮大了当地的特色畜禽产业。

0: 业，也为乡村产业发展添足了后劲儿，攒足了底气。
1: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潍坊中基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山东中基食品再添新动能。5月15日，总投资1.5亿元的中基食品工业园二期项目在潍坊方子区正式投产。这座高标准自动化肉鸡加工项目单日加工产能可达15万只，也意味着企业在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上迈出了坚实有力的一步。
2: 肉鸡屠宰车间是采用世界一流那个进口的屠宰设备，从毛鸡的前处理、净塘到预冷、到分割、到这个冷冻加工、到储藏，全部采用了这个自动化设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 二期项目正式投产运营后，将与已投产的一期调理品厂、熟食工厂无缝衔接、联动运转，打通从初级加工到精深加工的全流程，形成完整闭环生产链条。依托园区配套的标准化养殖基地等硬件设施，山东中基食品工业园聚力打造集养殖、屠宰、精深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食品产业综合体，真正实现从农场到餐桌全程可控、全程可追溯。
3: 从产业链上来讲呢，就是说是我们还有自己的养殖场，整个集团呢还有我们自己的饲料厂。另外从这个投入品来呢，我们也进行了全链条的控制啊，包括用的兽药，我们必须进入我们的准许使用的这个兽药清单。然后我们还建了自己的化验室啊，我们可以进行各种这个农残和兽残的检测。从养殖一直到餐桌，我们进行了全链条的一个食品安全的控制。
1: 凭借过硬品质加持，中基食品市场版图不断扩容壮大，国内市场辐射北京、上海、重庆等30多座重点城市，产品布局遍地开花。海外市场强势突围，特色禽肉产品成功打入欧洲市场。山东中基食品工业园二期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超10亿元，不仅为企业发展赋能提速，更有力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助推产业急剧升级。
0: 近日，在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一个小区内，一老人家中起火，危急时刻，热心的小区业主挺身而出。
4: 当天中午11点多，常州市武进区聚盛花园小区业主王晓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母亲的求救电话，表示家里着火了。夫妻二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
5: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我婆婆在窗户那边，然后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6: 因为这陪着小孩在楼下那个就是玩嘛，首先他是冒烟，就是看到。
4: 小区业主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还有人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起火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2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6: 封死掉的那个是，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
7: 后来是又有一个热心市民爬上来帮忙的。
6: 对对对，因为他拿了一个铁锹，我们就是硬往外。
4: 此时屋内的浓烟大量涌出，但两人没有退缩，冲进屋内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几分钟后，消防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扑灭，被救出的老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老人目前已康复出院，经初步判断系家中线路老化引起火情。
8: 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非常非常感谢。
0: 火场勇救老人，给这位热心邻居点赞。昨天晚上，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展演在济南启动。作为开幕大戏的山东舞剧《大染坊》在山东省会大剧院精彩上演。
9: 舞剧《大染坊》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改编自山东经典 IP。 作品聚焦印染实业家陈寿亭从街头起儿成长为民族工商巨擘的传奇人生。作为国内首部商战题材的舞剧，本剧以白布、蓝布、黑布、灰布、黄布、红布6色布匹串联叙事脉络，关键情节以舞蹈诗化处理， 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舞台美感，让观众在视觉享受中读懂民族实业家的气节与担当。
10: 我通过我的艺术创作去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
9: 5月30号至31号，舞剧大染坊将在临沂大剧院开启山东巡演的最后一站。
0: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现在是早上7点。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1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潍坊调频106.4，
14: 济宁中波999，
15: 聊城中波621，
1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膏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 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 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呗，避开它。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它不跟病较劲儿，它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得这些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 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糕，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儿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2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2: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 他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胡家老高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高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高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高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高，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点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高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 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七个月、九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2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2: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 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拿到博物馆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 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

0: 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今年87了，按虚岁数算，都88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膏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膏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 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两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得，为啥说吓得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

0: 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他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娶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啊，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 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六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三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三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经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 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蒋昭刚想骂，就听见咔吧一声，离着自己不远，一条树枝被人折断了。他当时就一愣，仔细一看，唰，有条黑影在他面前一晃。这蒋昭心中暗想，不好，大概就是这个人偷的我的病人，你竟敢在暗地之中戏耍于我，这还了得，我看你往哪儿跑。蒋昭低了腰就追，但是这条鹤影是三晃两晃踪迹不见，把蒋昭累得呼呼直喘。哎呀，蒋昭心中暗想，今儿晚上太别扭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还不如啊在家里好好睡宿觉呢。你说折腾这么长时间一事无成，还把家伙丢了，我有何颜面去见众人呢？我叔叔问我一句，我怎么说呀？我给老蒋家的人都丢透了，将来见着我师父，我更无法交代。我呀豁出去了，我还回去想什么办法把那柜我也得整开，东西我也得弄到手， 说到这儿，咱必须说。